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

0: 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

0: 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 赛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155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 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

0: 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到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的。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2: 俄罗斯外交部

0: 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烙肉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刘霞，导演全胜。上集。

0: 回来了，离开两年了，又要回到战斗生活过的地方。祥父，老赵连长，过两天就又可以见到你们，和你们说说话。虽然你们已经走了30多年，但是你们的样子仍然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在我的梦里，包括那条河，那片牧场。我蒋万福回来看你们了。
1: 大姐，你回吧，火车就要开了，我要上车了。
2: 好的，万福啊，
1: 哎，
2: 其实新疆蛮艰苦的，
3: 谢谢
2: 你长这么大第一次出这么远门，自己可要当心。
1: 嗯，
2: 要学会照顾自己，实在受不了了就跑回来啊。
1: 哎，大姐，你这是什么话？我都这么大人了，我还不会照顾自己吗？再说了，去新疆也是我自愿报名去的，那别人都能坚持下来，我为什么就不能？跑回来，那别人怎么瞧得起我？
4: 江万富，江万富，
1: 哎，
4: 你还快上车，火车要开
1: 了！啊，来了来了，我这就来了。哎
4: 呀，快点快点，快来呀！哎呦，急死人了！
1: 来了来了，大姐，我走了，你帮我照顾好妈。别让他为我担心，一到地方我就写信回来啊，好吧，大姐，快回去吧。
2: 好的，好的，
1: 再见了，大姐啊，保重，
2: 小弟，
1: 哎，
2: 你一定要保重
1: 啊，
2: 我和妈在家等你，等你回来啊。
1: 好的，好的，大姐，别哭了，快回去吧啊。
2: 好的，
1: 啊，再见啊，保重，
2: 保重，
3: 家里面。
5: 1966年。

0: 月十七号，十七岁的上海青年江万富，带着对亲人家乡的不舍和深深的眷恋，登上了西去的火车。年轻的江万富和战友们没有想到，这一去就和昆仑山结下了半生缘，和那里的职工群众结下了一世情。一路上，包括江万富在内的1900名上海知青，坐了5天4夜的火车，又坐上了汽车，风尘仆仆地向着目的地昆仑山下的茫茫戈壁进发。由于江万富出身好，个人素质过硬，被临时任命为行军途中的小队长。
1: 江富，江万富，睡着了吗？
2: 王队长，你叫我，有什么事情？
1: 江万富，你是小队干部，昨天那个张建平情绪失控被遣返回去的事，你在小队找队员们谈谈话，看看队员们都是怎么想的，完了给我汇报一下。
2: 好的好的，王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3: 这到了啊，是不是到了？哎
2: 呀，这才到哪里呀、啊、小福，能又做白日梦了吧？还早得很呢，能就安心的空你的大头觉吧。
3: 我的乖乖，这是哪里啊？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啊？
2: 不晓得，这是车队中途休息。哎，江福啊，你不下车转转吧，活动活动身体啊，这关节都硬了。
3: 算了算了，一路上都吃的是馒头咸菜，大家都吃不惯，饭还定量，这会儿我肚子还饿着嘞，还是在车上保存体力吧。千万别像那个张建平，革命意志太薄弱了，看不起他。
2: 就是的，我们去新疆兵团就是准备去吃苦的。尤其是新时代的青年更应该有这个觉悟嘛，对不对？
3: 对。
0: 在汽车上颠簸了7天7夜后，江万福一行人蓬头垢面地到达了目的地。为了让知青们尽快适应当地环境，上级决定让知青们前往一个刚刚组建的连队锻炼一年。于是分配到云母厂的江万富和其他60名知青就又坐上了汽车，到了昆仑山脚下的农三师叶城二牧场农一连。
4: 哎，同志们同志们，到家了啊！来来来，都下车拿好行李啊！哎，慢点慢点啊！哎，进来进来，好，来把行李给我。
5: 鬼鬼龙地洞，这是什么鬼地方啊？房子都没有啊，全是大荒滩，大戈壁啊，哪里有家嘛？啊，
4: 这就是家。哎，同志们，这就是家。我们啊是刚刚建起的连队，地无一亩，房无一间，但是我相信，也请你们坚信，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一起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将来啊，一定能像你们的上海家乡那样，住上楼房，通上公路，喝上自来水，有电灯电话。好，现在啊，就请你们大家啊，把行李都拿好，跟我走啊！哎，对对对对，哎，等一下，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呢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叶城二牧场农一连的许连荣，是你们的连长。
6: 连长好。
4: 哎，好好好，今后啊我们就是一个锅里吃饭的战友了。这里啊可比不上你们的大上海，你们刚来啊有很多的苦头要吃，但是我相信大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以后呢大家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向我提出来，连里啊尽最大能力解决，大家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8: 哎，但是许连长啊，你们住在哪儿啊？
9: 对啊，
8: 就是啊，
10: 住哪儿？
11: 睡地上。
4: 我们自己挖地窝子呀。啊，等会儿啊，休整一下，然后到廉颇领坎土曼、铁仙，我们一起挖咱们自己的地窝子。
7: 啊，地窝子是什么东西啊？
5: 就是啊，
4: 这个地窝子呀，就是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简易房子，盖起来呢是省时省力省材料，好处啊是冬暖夏凉，坏处嘛就是阴暗潮湿。算了啊，等一下有老同志带着你们一起干，有什么问题该怎么挖你们问他们就行了啊。老同志啊都已经住了好几年了，他们最有经验啊。走吧同志们，咱们去廉颇分一下人啊。走了，拿好行李啊，来跟着我走啊。
0: 住进自己亲手挖的地窝子，在戈壁滩上开始垦荒生活。江万富这才知道他们居住的地方叫阿克奇。江万富所在的小队被编入农医连六连，江万富被任命为政治班长，连里任命一名老同志张冠全担任生产班长。
8: 哎呦，江万富，我没想到这新疆是真苦。
9: 江福，少说两句。
8: 苦吗？还不让说喽。这跟上海没得比也就算了，缺吃少喝吃不饱不说，喝的还是涝坝水，说什么一天要吃四两土，这白天吃不够晚上还要补，来了没几天我都拉了好几次肚子了。他们那几个老同志还说我娇气，你看看我瘦的都脱相了。江班长，你来给评评理，我这是娇气吗？
10: 哼，小沈啊，这不怪你。
8: 对吗？
10: 这里的条件是太差了，你们刚来身体还不适应，慢慢就好了啊。他们那几个人啊，当初来的时候也像你们这样，在这儿待了一年以后就适应了，你看他们现在不好好的吗？啊，
8: 张班长，以前我在书上看到昆仑山到处都是草原啊，说什么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可是到了这儿哪有诗里说的那样的地方啊。
10: 是啊，我们这里是没有书上说的那么好，还很艰苦。可是小沈小佳，我们都是毛主席的战士，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2: 对，
8: 是，
10: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把这片荒滩建设的像你们家乡那么好。
2: 老班长，你说的对，我们还很年轻，将来我们一定能把这里建设的像家乡一样。对了，老班长啊，你见过毛主席没有？啊，
8: 对呀、啊、对呀、啊，有没有？
10: 我哪有那福气啊？我是刚参军就跟着王震司令员进了新疆，营长是老红军，连长是八路军，还有几位排长，他们见过毛主席。哎呀，连长说，那时候他们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毛主席去视察。哦，他们呀，远远的看见过毛主席他老人家。哎呀，
2: 真羡慕你们。
8: 是啊，
2: 太羡慕你们了。
8: 那是毛主席啊。
10: 小沈，小佳，不用羡慕我，你们呀，好好干，把这里建设好了，说不定毛主席就来这儿视察工作了，到那时候你们不就能见着毛主席了？
2: 是真的吗？老班长，真的？
8: 太好了，毛主席、
10: 当然是真的。你想想，连长他们当年不就是因为开荒工作干得好，毛主席才去那儿视察吗？
8: 对对对，
2: 那我们一定好好干。
8: 是的是的，
2: 争取让毛主席他老人家 来我们这里视察。
8: 对，
10: 哎，这就对了。我看呀，你们一定行啊。
11: 江文富，江文富到，别走。
2: 嘿。

0: 我们刚说到你，你就出现了，哎，真行，
1: 真行你啊，连长，
2: 我就不能来这儿看看？
0: 哎，不，
2: 啊，是不是你们背后骂我来着？嗯、
0: 哎，没没没，
2: 张光全，
3: 没有啊，
2: 江万富，你们俩说是不是？
0: 哎呀，连长，我哪敢啊！我是在跟他们说，你见过毛主席，
2: 是吗？
1: 对呀、啊，是啊，是啊。
2: 张冠泉，张冠泉啊！我说你什么好啊？啊，你是不是又拿这事儿在新同志面前摆老资格？我见过毛主席是不假，但那是我们三五九旅的荣誉，我们只有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才能争来这样的最高荣誉。
1: 嗯，是
3: 是，
1: 连长，我们一定好好干。这是至高荣誉，
3: 对，
2: 哎，这样就对了。哎，对了，江万富
3: 到，
2: 有一个事儿啊，通知你一下，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学习，学完了回牧场当卫生员。
3: 什么？让我学医？让我当卫生员？
2: 对啊。怎么，你不愿意去啊？我说江万富，前次让你当拖拉机手你不干，我让别人去，上次让你学开汽车你还不去，说是什么班里离不开你，我相信了，我又让了别人去。怎么，你这次还想推啊？
3: 不是，
2: 你还想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骂我，骂我给别人开后门，是不 是？
3: 不是，
2: 我告诉你江万富，这次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郭副政委亲自点名让你去的，也是连党支部集体讨论决定，由不得你不去啊，
3: 连长。这，
0: 哎，小佳，小佳，你就去吧，啊，你来这儿时间也不短了，你也看到了我们这里的艰苦，缺吃少喝不说，没有医生、卫生员，这才是最要命的。整个牧场才有两三个卫生员巡诊，战士们有了病、受了伤，连累治不了，送去牧场卫生所。路又太远，那个王铁柱就是从山崖上掉下来摔成了内伤，连里没有卫生员，在送往牧场卫生所路上牺牲的。他可是打过日本鬼子、剿过匪的，战场上没死，却死在了这儿，你说窝囊不窝囊？当时连里要是有个卫生员，能至于这样吗？
2: 小江啊，你不知道咱们这里有多缺医生啊，全牧场畜牧点比较分散，最远的离牧场卫生所有100多公里，牧民们缺少医生，上个月买麦提的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送卫生所的路上大人小孩全都没保住，买麦提都疯了，整天喝酒，羊群都没人管了。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给毁了，怎么样小江，你年轻有文化底子，脑子又好使又能吃苦，你不去谁去啊？
3: 连长，我真没想到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这么差，战士们和牧民们这么苦，那我愿意去学习啊，只是担心自己的水平有限，我怕学不会。
2: 哎呀，小江，愿意去就行，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的，你啊就安心学习，争取学好本事回来给牧民看病，给战士们看病。
3: 是，连长，我保证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2: 好，小江。哎，这样吧，你把手头的活啊向班里连里交接一下，
3: 嗯，
2: 回去啊和班里的人告别一下，明天厂里有车来，你搭便车呢去厂里和兄弟单位的三个人会合，一起啊到师里报到。
3: 是，连长。
4: 来到昆仑山一年以后，江万富被组织上选派到师里进行为期半年的医疗业务技术培训，从此江万富开始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行医生涯。一匹马，有时是一头驴和一只药箱，成了江万富的身份标志。踏遍青山人未老，

0: 是简陋的医疗器材，江万富走遍了二牧场的每个畜牧点，成了牧民最信任的人，成为病人心中的希望。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上集，剧中人物江万富由杨默演播，江万富妈妈由乔琛演播，沈祥福由赵毅演播，张冠全由任杰演播，许莲荣由严彦生演播，赵君花由陈倩演播，阿里木由任杰演播，维族老乡由郝明亮演播，赵副连长由张陆坤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杨琛，录音房大文，合成杨琛，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4: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3: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5: 青春是什么？
6: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7: 说走就走，走走走。
8: 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9: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10: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11: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3: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穿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11: 青春是什么？
13: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4: 爸爸这是谁呀？
11: 青春是什么？
15: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1: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6: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1: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6: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7: 青春是活力，
18: 是奉献，
17: 是责任，
18: 是坚守。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0: 五分钟可以阅读一篇文章，五分钟可以听一首日语金曲。给家人一个暖心的电话。
1: 喂。
0: 五分钟可以做一组健身。戒烟让敏捷的思维活跃大脑，戒烟让友情稳固，朋友变多，戒烟让孩子奔跑时笑声更清亮，大手牵小手，无惧二手烟的惊扰，每熄灭一支香烟，就是点亮一盏健康的灯；每远离一缕烟雾，就是拥抱一片明朗的天。从现在开始，告别烟草，去收获充满希望与。

0: 力的崭新人生。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让我们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不。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1: 早上的9:06，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1: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冯峰。
1: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您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在学习强国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
2: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 APP 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山海同心谱新篇，淮水润天山，胡杨展新颜。
2: 借力发力，文博会激活兵团文旅产业新动能。
1: 十四师优化公共法律服务。
2: 一师四团5000多头牲畜开启夏季转场。
1: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第三届兵团青少年人工智能挑战赛开赛。
2: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将关注到的是2026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
1: 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乌鲁木齐启动。
2: 前四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
1: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发布，7月1日起施行。
2: 我国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师阿拉尔市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3度。
2: 二师铁门关市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
2: 四师可克达拉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3度。
1: 五师双河市晴，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6度。
2: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9度。
1: 七师胡杨河市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3度。
2: 八师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1度。
1: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0度。
2: 十师北屯市多云，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6度。
1: 十三师兴兴市多云，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0度。
2: 十四师昆玉市霾，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3度。以上消息由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首先来关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
3: 5月25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一件，为来电举报八师石河子市大气污染案件。截至5月25日，

0: 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濒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6批次160件，重点关注案件18件，其中来电124件，来信36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施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2026年5月16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濒团交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其中一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濒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江苏省淮安市聚焦七师所需，聚合淮安所能，在资金、项目、技术、人才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产业援疆走深走实，民生改善精准有效，文化润疆浸润人心，在奎屯河畔书写了富有淮安温度的援疆答卷。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陈立民的报道。
3: 位于129团的新疆559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机械臂精准抓取酒曲投入发酵罐，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公司是一家有着60多年历史的企业，2025年依托淮安援疆资金建成智能化酿酒车间，白酒出酒率从 28% 提升至 40%， 年新增原酒产能500吨，2025年企业产值达9100万元。新疆559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小燕：
4: 柔性人才引进帮助我们提升了我们的直播能力，全年的电商销售收入呢，可以占到我们整个销售收入的1/4以上了。
3: 援疆干部129团经发办副主任刘月恒：
5: 前后共投入了援疆资金是3567万元，建成了农产品展示中心、千吨的储酒设施，还有智能化酿酒车间等一系列这个援疆项目。同时我们深挖菌垦酒文化内涵，推动了企业向生产智能化、酒里融合化、生态景观化的转型。
3: 悠悠万事，民生伟大。淮安聚焦教育、医疗等职工群众关切领域，将80%以上援疆资金用于民生。在七师医院妇产科办公室，援疆医生刘国燕正在与徒弟韩雪莲讨论病例。2024年10月，刘国燕来到七师医院，通过手术带教、病例研讨、技术讲解等多种方式，培养出一批妇产科领域的业务骨干。七师医院妇产科主治医生韩雪莲：
6: 不管是在理论的学习还是在手术的过程中，刘主任都比较耐心详细的在给我们讲解，然后手把手的带教我们。
3: 援疆干部七师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刘国燕：
7: 让他们不光是掌握这些，也要运用在就是我们日常的妇科的一些诊疗的过程当中，为就是更多的边疆妇女吧谋福利。
3: 近三年来，第十一批淮安援疆医疗队共组织两批次26名医生，对七师医院和濒团奎屯中医院开展组团式医疗帮扶，助力七师医院呼吸内科、骨科、濒团奎屯中医院普外科等创建濒团重点专科，通过师带徒模式培养本地医疗人才50余人，累计实施手术5000余台，救治危重病例267人，推广前沿医疗技术，填补当地空白34项，帮助濒团奎屯中医院创建濒团首家三甲中医院，淮医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淮安援疆医疗队领队、七师医院副院长胡国栋：
8: 聚焦七师医院发展的一个痛点跟短板，我们也成立了这些一个技术攻坚这个小团队，帮这边啊七师医院3年期间啊申报了一个7项的一个14级的一个课题，重点专科的建设啊也从一个零散发展到一个体系化的一个跨越，留下一个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3: 在130团中学8年级教室，援疆教师陈伟元正在给学生上历史课。2024年8月，陈伟元来到130团中学担任学校副校长，并承担初中3个年级6个班的历史学科教学任务。他牵头推动江苏省淮阴中学与130团中学实现学科资源共享，助力教学质量提升。130团中学学生张瑞轩：
9: 陈老师上课十分幽默，会从课本上的一个小知识点引出很多有关历史的事件。
3: 援疆干部。

0: 130团中学副校长陈伟元。
1: 把我们淮安的我们工作单位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资源引进来，130中学呢整体教学成绩呢也获得了比较大的提升。
0: 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淮安市围绕七师胡杨葛市精细化工、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重点优势产业持续开展招商攻坚，推动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方向发展，累计投入资金4.74亿元，实施援疆项目39个，项目开工率、投资完成率达100%。同时，搭建文化交流平台，助力七师胡杨葛市打造15个育才图书室，推动设立韩天航、陆天明、李娟等文学名家工作室，为七师胡杨葛市成功创建新疆兵团首个中国文学之乡贡献淮安力量。淮安市对口支援七师胡杨葛市工作组党委书记组长顾强。
2: 今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要高质量的实施各项援疆项目。今年呢我们要实施12个重点项目，确保项目及时开工顺利建成，把两地的特色资源充分发挥出来，提高青少年交流交往的质效。
3: 昨天，为期5天的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落下帷幕。兵团40家企业携308种展品亮相，集中展现了文旅融合发展、数字文化创新及产业市场化成果，为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集聚新动能。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徐磊的报道。
4: 了解非遗项目，感受文化传承创新之美。在兵团展区，兵团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新平现场展示套彩烙画技艺，观众通过笔墨指尖领略兵团自然风光与军垦文化。兵团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新平：
5: 通过我们文博会这个平台，用兵团非遗讲我们兵团故事，这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让中华优秀文化呀传播得更广。
4: 本届文博会一批兼具红色基因与地域特色的文创产品非遗技艺集中亮相，来自14师昆玉市的新疆卓品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是文博会的老朋友，每年企业都会带着各类文创产品亮相。今年带来的兵团精神系列、14师自然风光系列以及新疆民族系列等，凭借精美的设计与良好的制作工艺，收获满满的人气。观众邱雅琴
6: 一眼就被它吸引住了，所以我觉得特别可爱，没有任何犹豫就想买下它，很希望到兵团实地去看看。
4: 新疆卓品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文创部经理刘贝贝：
7: 这个是爱德莱斯，这个是桑皮纸，然后就是拿两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相结合做了一个本子，通过这一个小小的文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14师。
4: 七师胡杨葛市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核心，在师市范围内遴选27个种类、198件文创产品、非遗作品参展。七师胡杨葛市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香妙：
8: 这个就是我们123团根据当地特色的农产品来开发出来的这个棉花主题类的文创，然后这一幅是非遗项目，叫五彩边关宝石画，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次文博会来认识我们第70胡杨葛市。
4: 从非遗技艺展示到 VR 文旅互动，从精品文创热销到重点项目签约，借助文博会平台，兵团以文会友、以文兴业，激活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兵团广播电视台全媒体记者深圳报道。
9: 我们继续来关注，法治是民生的坚实保障，优质便捷的公共法律服务更是守护百姓安居乐业的暖心举措。为了让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高效的法治服务，近期14师昆玉市持续升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打通法治惠民的最后一公里。昨天我们的记者是专程前往了14师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以及225团实地探访，那具体情况我们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田肖瑞。肖瑞你好。
10: 彩龙你好。
9: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10: 好的，昨天呢我在14师昆玉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时采访看到呢，整个大厅的这个环境整洁，标识清晰，各个办公窗口的分工明确，办理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全程

0: 轻的接待前来咨询办理业务的职工群众，一对一的呢细致解答大家的法律疑问，帮助职工群众梳理案件材料，讲解办事流程，规范化人性化的服务模式呢，让前来办事的群众省心又安心。
1: 嗯，那听起来十四师城区的公共法律服务还是很贴心的。那咱们服务中心具体是如何为群众提供这个法律援助，化解法律难题的呢？
0: 这也是我昨天重点了解的内容。据工作人员介绍呢，针对群众的法律援助申请，中心有着一套完整规范的办理流程，最大程度的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第十四师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干部陈刚介绍说，当当事人来到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之后，工作人员第一步呢是了解案情，根据提交的材料审核法律援助申请资格。申请通过之后呢，会当场制作卷宗，律师也会在一到三个工作日之内主动的去联系当事人。那对于不符合援助条件的群众呢，也会安排律师现场给出一些专业可行的法律建议，全力的去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实实在在的法治服务呢，也切实的解决了不少群众的急难愁盼的问题。那昆玉市民何忠军呢，此前被劳动仲裁困扰了整整半年，一直没有妥善解决。前段时间呢，他来到了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申请了法律援助，那工作人员也很快的受理了他的诉求，当天就帮他对接好了专属的帮扶律师。仅仅过了半个月多月的时间呢，这场持续半年的劳动纠纷就得到了圆满的化解，这让何忠军感慨颇深。他告诉我呢，现在老百姓处理纠纷、寻求法律帮助、走司法程序都非常的便捷通畅，那各项法律服务触手可及，切实的为职工群众排忧解难。据我昨天从司法局了解到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实施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持续发力，已经累计接待了群众咨询5579人次，法律援助办理量呢也在持续的提升。
1: 嗯，那城区的法律服务提质增效，那基层团场联队的法治服务有没有同步升级呢？肖蕊，
0: 有的。昨天呢，我在25团便民服务中心便民服务大厅看到呢，这里新增的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设备已经成为了基层群众的随身法律顾问，彻底的改变了以往群众遇法难求助、咨询成本高、流程繁琐的问题。以往职工群众遇到财产纠纷、合同问题等法律难题呢，只能专门的去跑到市区咨询律师，不仅耗时耗力，还需要花费不少的律师费。但现在呢，25团投放的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全程免费的向所有职工群众开放，功能也十分的齐全。25团的居民呢，尤宏伟近期遇到了财产纠纷，就是通过这台智能设备解决了问题。他说呢，在遇到法律难题时就能来到便民服务中心，在这里可以直接视频连线涉事的专业律师去咨询问题，还能直接去下载法律文书，办事特别的方便快捷。
1: 嗯，软硬件同步升级，城乡服务一体推进，看得出来十四师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已经是越来越完善了。那目前整体的服务覆盖情况怎么样？未来有没有一些升级的规划呢？肖蕊。
0: 经过持续的建设完善呢，目前十四师已经全面建成了师团联三级全覆盖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那我了解到呢，全师现在已经建成6个团镇级的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以及50个联队社区级的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投放了有10台公共法律服务智能一体机，实现了辖区法律服务实体平台的全域覆盖。同时呢，市市还大力推广12348兵团法网、12348法律服务热线等线上平台。那通过线下线上的平台双向发力，累计呢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8300余人次，真正的呢让法治服务走进了千家万户。针对下一步的工作呢，司法局将继续围绕城乡便捷高效、均等普惠、职能精准的发展目标，持续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夯实师团联三级服务网络根基，聚焦民生重点领域，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创新普法的宣传形式，去筑牢辖区的法治根基。

0: 深化边地法律服务联合共建，推动全市的公共法律服务质量再上新台阶。那总的来说呢，是从城区窗口的贴心工作服务到团场的这个智能法治赋能，从师事层级的统筹保障，再到连队末梢的精准覆盖。 14市昆明市通过不断完善三级法治服务网络，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内容，把普惠、便捷、精准的公共法律服务送到了职工群众身边，用法治力量守护辖区社会的和谐稳定，持续地提升了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和幸福感。那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全部情况，蔡龙。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田顺耀瑞的详细报道。法治惠民无小事，那服务便民无止境，也期待14市昆明市持续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为辖区的职工群众筑牢坚实的法律屏障。那连线先到这里，肖瑞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2: 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一段宣传，一段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新闻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扶摇直上九万里。
3: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4: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5: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7: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8: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1: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0: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0: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0: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4: FM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阅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阅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
5: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6: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5: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6: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峰峰。
5: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江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的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雨或雪，东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会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6: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3度，风力3级。
7: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6: 兵团零距离，我们继续来关注。进入初夏，位于伊势阿拉尔市四团的天山牧场开始返青，团场养殖的5000多头牲畜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夏季转场。那今年的转场有哪些新变化？牧民们又得到了怎样的保障？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金福生来了解相关情况。金福生你好。
8: 哎，冯峰你好。
6: 首先来给我们描述一下转场的一个具体场景。这次转场有多少牲畜？预计什么时候结束呢？
8: 好的，冯峰。那这次我们跟随着牧民呢一起上山，共同见证了这一场景，现场应该说是十分壮观。成群的羊队在牧民的引导下呢，是翻山越岭，绵延数里，山上蓝天白云，绿草如茵，羊群像珍珠一样散落其中。那四环呢有200多户牧民，每年春秋2次转场。那今年夏季转场呢，从5月20号正式开始，每次会有10几户牧民呢结伴而行。这

0: 夏季转场一共涉及是200多户牧民，5000多头牲畜，包括像羊呀、牛呀等等。整个转场工作呢，预计在5月底全部完成。
1: 我们知道以前的转场面临的是山多沟多耗时又费力，那如今有什么样的变化？当地在转场当中又有哪些服务保障呢？
0: 这项工作呢，其实四团做的非常的到位。那据我了解呢，四团从养殖点到天山牧场呢，一共是有50多公里。过去由于道路崎岖，沟壑多，转移上呢要3-4天时间，途中还容易出现羊只伤亡或者是掉标。 那这2年呢，团场也是积极筹措资金，把通往草场的转场路呢进行了硬化。今年还首次采用了机械运输为主、人工赶羊为辅的模式。那这样一来，转场时间缩短到1天，效率是大大提高，也降低了羊只的伤亡和掉标风险。在转
1: 场途中呢，团场还沿建设置了多个服务保障点，为牧民提供临时休整、物资补给和畜牧技术的指导服务等等，确保转场的安全顺利。
0: 那么除了转场方式的改进，在草原生态保护方面，四团又做了哪些工作呢？在这方面呢，是为了实现草原的可持续发展。 团场严格执行草畜平衡制度，冬季实行休牧政策，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4月呢，开展人工拨草、病虫害防治等生态修复工作，这样呢，既有力保障了畜牧业的稳步发展，又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牧民增收的双赢。那方峰，整体情况呢，就是这样。
1: 好的，从人工赶着羊群走3-4天的山路，到如今1天抵达草场，传统的游牧生活正在发生着改变，服务保障点、草畜平衡制度、冬春季生态修复，每一处细节都让牧民的日子越过越踏实，草原的绿意也越来越浓。好的，我们也是感谢金富生的介绍，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近日，第3届兵团青少年人工智能挑战赛开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杨华、胡海波的报道。
2: 5月24日，由兵团教育局、兵团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主办的第3届兵团青少年人工智能挑战赛在兵团二中开赛，来自各师市的18支代表队700余名选手参赛。大赛以 AI 点亮梦想、科技引领成长为主题，聚焦青少年人工智能创新实践能力培养，设置动力飞行器创意赛、脑控未来竞技赛、机器人足球赛、 无人飞行器障碍竞技、无人飞行器星际迷航、星际探索挑战赛6大板块，为广大青少年搭建了学以致用、创新创造、展示才华的平台。188团第2中学学生常博轩，
3: 拼尽了全力，终于拿到一个好成绩。操控无人机能锻炼我的动手能力和头脑思维，这样让我在解一些理科题的时候能思维更加活跃。
2: 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创的理念，激发兵团广大青少年学习掌握科学信息技术的热情，进一步夯实了兵团青少年科技人才培养基础，在全兵团营造了崇尚科学、勇于创新、乐于探索的浓厚科创氛围。第3届兵团青少年人工智能挑战赛会务组组长吕独康，
4: 培养青少年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
2: 思想品格不断提升，科技教育水平发现和培养一批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
1: 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咱们兵团9635九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或者您也可以拨打FM88.2兵团综合广播的3部导播服务热线 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 或者您也可以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2: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近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

0: 工作人员张春燕的电话。春燕你好，热线呢近期接到了80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映噪声扰民的情况，那这个问题有解决吗？
1: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80石河子市的市民来电，反映北三路和西一路交汇处西公园篮球场旁早上放音乐，非常影响附近居民的正常休息。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80城市管理局核实处置，近期已安排设立一块游乐场所禁止高分贝扰民的警示牌，要求相关工作人员加强文明劝导力度，并将此区域作为重点，加大巡查力度，尽可能将噪音降到最低度，不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反馈问题已得到改善。
0: 热线的近期还接到了第40可克达拉市的居民来电反馈，小区频繁停水已经影响了正常生活，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解决吗？
1: 热线近期接到第40可克达拉市73团八连四片区的居民来电，反映该片区近期频繁停水，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4073团核实，已在水量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定时抽井水补水，已按照规定时间为该片居民供水，具体供水时段为每日1:30至3:30以及19:30至21:00，全力保障居民在

影响居民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四师73团核实，已在水量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定时抽井水补水，已按照规定时间为该片居民供水，具体供水时段为每日1:30至3:30以及19:30至21:00，全力保障居民在

0: 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1: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0: 深深敬佩老一辈精神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1: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均衡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0: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1: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工艺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兵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2: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我们来关注江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的关于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的通知25号对外发布。通知指出，按照生产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综合考虑棉花产业发展需要、市场供需、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2026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如遇棉花市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报请国务院同意后及时调整。
4: 通知指出，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自2014年在新疆实施以来，有效保障了棉农收益，稳定了棉花生产，对支撑国内棉花供应安全、助力边疆地区安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国务院同意，2026至2028年在新疆继续实施棉花目标价格政策。
3: 通知明确，统筹考虑近年来新疆棉花生产情况以及当地水资源、耕地资源状况，对新疆棉花以固定产量510万吨进行补贴。
4: 我们继续来关注，5月24日，第二届打起手鼓唱起歌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在乌鲁木齐启动。那接下来我们电话连线本台记者杨华，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杨华你好，给我们说说你在现场看到和采访到的氛围吧。
5: 好的，主持人。从北京的汉传霸王鞭到广东的飒爽莺歌舞，从河北狮舞的威风凛凛到新疆杂技的飞马腾跃，活动当天啊，一幅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壮美画卷在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启动活动上徐徐展开。参加全国优秀民间艺术惠民展演的47支队伍，让万千的观众通过这个舞台看到了中国民间艺术从口传心授到弦歌不辍不断焕发的蓬勃生机。云南的孔雀舞、上海竹龙、新疆高车顶碗。启动活动呢，在续篇中华大舞台中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艺术团队齐聚天山脚下，以歌传情，以舞会友，以技交融。在巡游表演环节啊，一个个融合传统与现代的节目让观众应接不暇。广东普宁市赴美青年莺歌队成员说，莺歌舞是融戏剧武术于一体，讲述的是忠义正气。他看到新疆喀什也有很多年轻人在组队跳莺歌舞，特别的开心。英雄的故事、优秀的传统文化，走到哪里都有人爱。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来自兵团杂技团带来的节目舞马秀，出自杂技剧《唐古百戏》，是一场高难度的杂技秀，融汇

0: 杂技中最具挑战性的动作，用高空倒立、叠罗汉等造型呈现出群马的各种姿态，让我也是深深地感受到了文化传承积蓄持久的能量。据了解，在接下来的几天呢，全国优秀民间艺术节目的惠民演出将继续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昌吉市亚星广场、乌鲁木齐市文化公园、石榴子广场等地持续上演。
1: 这场艺术季让中国风帆的民间艺术跨越山河，在新疆相遇、交流、互鉴，各美其美，也让人心因此紧紧相连。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介绍。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3: 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据商务部消息，一到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 3.2%， 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9%， 扣除汽车石油增长 3.7%，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1: 具体表现为，一是基本生活类商品平稳增长，绿色智能产品需求旺盛；二是消费结构优化升级，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三是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四是入境消费持续升温，离境退税大幅增长。
3: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1: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
3: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
1: 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的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1: 这套体系分成了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四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存储，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
3: 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
1: 来自国家药监局的消息，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昨天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的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的规范要求。
3: 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1: 最后，我们来关注来自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的消息。目前，我国人民法庭数量由五年前的10759个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五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提升至35%。
3: 人民法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与23.4万家村委会、居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基层治理单位在线对接，联防联治，助力大量矛盾纠纷不出村。对接8836家乡镇街道综治中心，坐实先行调解、指导调解、联动解纷。常态化开展以案说法、送法下乡，指导培育大批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有力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4: 我叫马俊武，是185团一名普通的职工，也是军武少数的护边员，生在185团，长在185团，在的巡边守水护林已经37年了。我是接着父亲的班，在这个边境线上守着。每天早晨起来，我们首先是升国旗，升完国旗以后，我们就在界河里，就是这个大坝上巡航一遍，水淌在哪里，哪里就是界。当时呢，我们这个的就是4月23日吧，发洪水，界河一旦这个冲垮了后，我们有55.5平方公里，就在这个界河之内。如果我们不堵住这个决口，有可能要丢失掉。也是在185团全力奋战了8天8夜，把这个决口堵住，让河水冲回沟道，那就守住了这55.5平方公里。常说32号界碑就是我的家，无论你这个界河怎么改道，但是界碑是永远在这，所谓的祖国的边境线不可移动的。从开始立的，我一直和他在，就和家人一样的。巡边路上吧，也有这个危险的事情。从那花开的时间，也是冰雪融化的时间，实际上我们这是最忙，这个水特别大，白天黑夜的不间断嘛，在上面来回走着。夏天呢，185团也是个世界四大蚊虫聚集地之一，必须包得严严实实的才能出去巡逻去。回到家里，纱巾啊，衣服一抖，地下就会看到一层小药。秋天呢，3天冬风，一天西风，就这样来回刮。冬天呢，你看雪大，有时候一夜之间可以下到1米深。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只看着我们后面有个雪的有个脚印，就是我们第一步先开头嘛。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守住了界河，我们战胜了洪水，在这么困难的一个地方，我们创造了很多奇迹。
5: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当卫士。
6: 一生只做一件事，我为祖国。
3: 今天的新闻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冯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前两天我妈关心我，她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我内心 OS 是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支付宝。我经常会找不到自己的东西，经常会问妈妈，妈，可不可以要下你的洗发水？
5: 自己拿。
4: 妈，要下你的护发素？
5: 自己拿。
4: 妈，要下

0: 给家里点补贴，这就是当代年轻人力所能及的事情了。近日呢，一份有关中国大学毕业生收入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怎么回事？没有调查到我呀。在2025届本科毕业生从事的职业类型当中，互联网开发及应用月收入最高，入职律师、医疗保健。毕业三年之后呢，收入是翻番的。那么学播音主持的我，就只能裹紧我的小被子不敢说话了。话说各位，你刚毕业的时候工资到底有多少钱呢？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2度到24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7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6度到30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17度到2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4度到30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5度到28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3度到2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3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4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2度到27度，十师北屯市晴天，7度到24度，十三师新修市晴天，14度到24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12度到23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2度到24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4: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3: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5: 近年来中国博物馆事业快速发展，文博热持续升温，博物馆正在成为公众了解中华文明、建立文化认同的重要空间。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国家博物馆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日益深化。
6: 我画的这个就是一个有农田的景象吧。真是学了50多的甲骨文，我自己都觉得很震惊。
7: 今年又推出璀璨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搭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
8: Par exemple, moi j'ai été très impressionné en Chine。
9: 在中国，我看到文物保护中科学监测的水平，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0: Yes, I strongly believe。
11: 我坚信，博物馆能够在这些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对话。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让博物馆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国际博物馆日由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77年在莫斯科发起设立，旨在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发展并提升公众关注。中国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此后每年均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活动。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会场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17届。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集中展示了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音介绍说，今年进一步完善内蒙古通史基本展陈，建立好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深入人心，让中华民族共同体

0: 意识深入人心。
1: 内蒙古博物院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策划了六合通风、巨野汉界、馆藏映照等临时展览，从不同角度阐释中华文明和内蒙古多姿多彩的文化，连接好区内观众和区外观众的桥梁，进一步丰富社会教育活动，提升假期职业体验营、行走中的博物馆、流动数字博物馆等品牌活动，连接好知与行的统一，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0: 王世英介绍说，内蒙古博物院在吸引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做好展览展陈，丰富文物资源，并且凭借 AR 等沉浸式体验，让博物院广受年轻群体喜爱。在社会教育方面，内蒙古博物院年均开展各类社会教育活动3000多场次，打造了恩探空间、梦想学堂、文博书斋等小而美文博教育空间，
1: 积极开发文创产品，现在总数达到7000多款，为年轻观众带来了更丰富的文化体验。此外，内蒙古博物院积极利用数字赋能，建设了数字文物互动墙、空中文物成像、文物知识图谱及 AI 讲解员、智慧馆员等互动展项，已经成为最具潜力的观众触点。
0: 内蒙古博物院新馆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是旧馆的2.3倍。一楼大厅的 AI 讲解员洪格尔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和大量文物知识语料，可以秒速响应观众的提问。在洪格尔身边的是文物知识图谱屏，在这里可以将文物与相关联的人物历史事件等制成细密的网络。
2: 你好格格，
3: 我在呢，
2: 为我们介绍几件镇馆之宝吧。
4: 内蒙古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包括，
0: 在博物馆各层展馆内还有4位导览机器人陪伴观众参观，结合实时位置提供定制化讲解，还可以通过内博小导航推荐制定路线，比如亲子游、沉浸式、深度游、快速游、银发群体慢行等不同路线导航系统，可以实现精确到文物位置的实时导航，扫码后即可将地图同步到手机，开始博物院之旅，寻找镇馆之宝。内蒙古博物院社会教育部教育主管刘红轩向记者介绍了其中的一件镇馆之宝——鹰顶金冠饰。
5: 这件文物呢，可以说是咱们内蒙古博物院的顶流文物了。它叫做鹰顶金冠饰，上半部分呢叫做冠顶，主体结构呢是一只展翅待飞的鹰。这个鹰的脖颈是镶嵌在鹰身上，在鹰的头和尾中间，中空的鹰身里面有一根金丝，一端是连到鹰头，金丝的后面呢连到鹰尾巴，所以呢如果有人佩戴它去行走，鹰头和鹰尾巴会上下颠簸摆动，这个形象非常的逼真。在冠带的下面还能够发现一些动物的形象，比如说在侧面我们能看到有卧马、有卧羊、还有卧虎的形象，它体现为对鹰的这种俯首称臣，
6: 象征了当时草原上面的等级和权力的划分。
0: 在恩探空间的文物修复区，参观者可以亲手体验如何修复这些镇馆之宝。在内蒙古博物院，你还可以进行主题策展，感受文物与自然万物的联系，通过共创活动让文化更加可感。而在古都西安，不能错过的文化景点就是兵马俑，它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还有了一些新玩法和新体验，我们一起去看看。 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来到兵马俑，但是走一圈拍几张听一遍的参观感受早已不够。如今在博物院数字展厅专门为游客定制呈现的全息投影，让兵马俑军团重获生机。士兵铠甲纹理、队列姿态清晰可见， VR 沉浸式场景、电子互动屏等技术让游客仿

0: 浮穿越时空与秦俑对话。景区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更多关于兵马俑的信息，可以在数字化的屏幕上点击，各个兵马俑的发髻、装饰等都可以清晰展现。在文创体验区，游客还能亲手制作一件属于自己的秦俑，从修复轮廓到雕刻眉眼，每一步都是定制创作。一名游客开心地说，
1: DIY 给兵马俑上色，我觉得很有意思，相比于上次我觉得更有体验感了。
0: 如果说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定制的是历史片段的体验，来到碑林博物馆，游客则可以借助科技互动装置，感受中国文字和石刻艺术的魅力。在被誉为石刻艺术宝库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曾经静默的石碑如今正以数字化的方式开口说话。展区内的 AR 技术裸眼 3D 展示，触摸互动装置随处可见，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与千年文化对话。同时，馆内各类好玩有趣的精品文创层出不穷，以国宝石刻为原型的昭陵六骏文创产品，将盛唐战马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治愈萌物。离开碑林，来到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这里则是一整段流动的唐朝市井生活体验。像这样的沉浸式演出，在长安十二时辰景区大大小小加起来有100多场，能够让游客在这里体验一次当唐朝人的感觉。一名身穿汉服的游客告诉记者，
1: 有 VR 体验呀什么的，然后有就是数字科技和古代文化的相结合，让自己能更贴切地感受那种古代人的文化。
0: 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文化大使李媛媛介绍说，
2: 把厚重的历史文化库存拆解成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感知、能带走、能回味的情感颗粒，把体验式消费项目、把 AI 技术都引进来，也是想把我们西安的文化定制、情绪情感价值的这种感觉，这样真正的市场竞争力给打造出来。
0: 今年五一假期，很多中小学放了春假，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成了孩子们研学的好地方。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凭借丰富的自然科普资源，成为跨省青少年的热门打卡地。馆内六大常设展厅以标本与数字化展陈，打造沉浸式科普课堂。孩子们在化石展区聆听演化故事，在互动区动手体验，探索自然奥秘。来自江苏南京的5年级学生杜雨伦说，
3: 我喜欢这个恐龙化石还有这些生态环境，所以我春假特意从南京来到安吉，感觉收获满满，很有意思。
0: 五一假期期间，安吉馆联动古城考古遗址公园，推出双馆研学产品，开设非遗竹编文物修复等手作课程，当地整合竹文化、茶文化、生态科普等资源，推出10条精品研学线路，155门课程，形成多元化研学体系。与此同时，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迎来研学热潮，馆内开展甲骨文与劳动教育融合活动，通过象形文字还原远古劳动场景，引导学生创作劳动画作，让古老文字焕发活力。
4: 我画的这个就是一个有农田的景象吧。真是学了50多的甲骨文，我自己都觉得很震惊。
0: 小学生刘科瑜开心地说，博物馆还推出甲骨、拓印、雕版印刷等体验活动，以沉浸式互动让游客感受汉字魅力。近年来，中国各地博物馆不仅在吸引游客、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多措并举，以数字赋能不断推陈出新，还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介绍说，在国际交流，尤其是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方面，近年来亮点纷呈。今年八月，他们计划与天津博物馆赴吉尔吉斯斯坦举办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11月计划与中国丝绸博物馆赴摩洛哥举办当代中国丝绸艺术国际巡展，以丝绸艺术为纽带，深化人文交往， 拓宽丝路文化对外传播。

0: 新路径。
1: 内蒙古博物院近年来引进了流动的星和波斯文化遗属瑰宝展，今年又推出璀璨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搭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展期内同步举办专题讲座、社会教育活动，推出主题文创产品，让文明之美可感可观可触可品。我们还将引进科威特珍藏璀璨的古代东方文明特展，持续引入域外优质文博资源，为深化中卫文明交流、中卫人文交往，筑牢丝绸之路文化枢纽提供有力支撑。
0: 一座博物馆如何从单纯的藏品库房转变为跨越国界的对话空间？下面我们去德国看一看。在德国斯图加特市中心，拥有百年历史积淀的林登博物馆是德国规模最大的人类学博物馆之一。馆内收藏了大约16万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示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艺术及文化历史。而在这些跨越文明的收藏中，东亚馆无疑是备受瞩目的焦点。步入东亚馆展厅，红与黄交织的中国传统色彩融入了背景帷幕，其图案纹样全部取材自馆藏文物。据东亚馆资深策展人格奥尔格·诺埃克介绍，馆方在重新改造展厅时，特别邀请包括中国湖北在内的高校及博物馆同行对展陈文本进行严格校对。全面翻新的书画展区用于动态展示中国及东亚地区的绘画与书法艺术。展厅内还新增了中国文字展区，专门介绍从甲骨文到现当代书法的发展脉络。诺埃克介绍，馆方通过定期轮换的专题策展，向德国观众系统呈现中国艺术的不同侧面。
2: 我们每年会策划两次全新的专题展览，围绕特定的主题进行展陈更新。举例而言，目前的展览聚焦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绘画大师们，他们革新了中国绘画传统，开启了中国传统绘画与欧洲绘画风格之间的对话，并确保了这一古老而优美的中国绘画传统在整个20世纪得以延续。
0: 在林登博物馆的展厅里，这些跨越时空而来的中国文物如今正扮演着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文化大使，它们静静陈列于展柜之中，以无声的细节与德国观众展开一场跨越文明的双向奔赴。诺埃克说，
2: 我把他们视为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文化大使，许多对此充满兴趣的公众会专程前来参观，研习画作，鉴赏陶瓷，观摩漆器。这是德国观众、斯图加特观众与中国传世杰作之间的一次邂逅。对于德国民众而言，这也是一个加深对中国文化理解的独特契机。
0: 林登博物馆馆长伊内斯德·卡斯特罗表示，
3: 我坚信博物馆能够在这些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对话，并向我们的访客呈现那些超越欧洲语境、超越欧洲视角的观点、故事与人物。
0: 众所周知，法国拥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博物馆，从享誉世界的卢浮宫到地方博物馆，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与展示的空间，也成为一种公共文化制度。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荣休教授多米尼克·布罗介绍说，卢浮宫不仅收藏了国家重要的艺术品和文物，还肩负着把藏品调拨到省级博物馆以及对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监测的职能。
4: 卢浮宫的两个职能，一是作为中央博物馆，正如大革命时期对它的称呼，当时被称为共和国中央博物馆，同时它也是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收藏了国家所有重要的藏品，包括艺术品以及重要的考古文物等。但之后发现把所有藏品都集中在卢浮宫的这种想法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决定将卢浮宫的一部分藏品分

0: 送到各个新建立的省级博物馆中，这种做法被称为调拨，这是卢浮宫的第二个职能。卢浮宫还有第三个职能，很多法国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一点，那就是卢浮宫是按照藏品类型划分为不同部门来组织的，所有这些部门都具有一种国家层面的科学职能。卢浮宫的各个部门承担着一种科学监测的职能，这种职能远远超出了卢浮宫本身，适用于整个国家的文化遗产。这实际上是卢浮宫各部门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是在对整个国家文化遗产进行一种科学层面的监护。
1: 法国国家遗产学院前院长夏尔·佩尔索纳认为，博物馆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展览和参观人数上，也体现在文物保护能力的提升上。在文物保护与博物馆领域，中法两国之间的交流正在不断深化，从联合修复项目到科研合作，再到人才培养，双方逐渐建立起多层次的合作网络。
2: Par exemple, moi j'ai été très impressionné en Chine.
3: 在中国，我看到文物保护中科学监测的水平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无论是采用的技术手段还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专业人员都展现出很高的水平，对文物保护的同时尽可能精确地监测温度、湿度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损伤。此外，我们还与中国同行在多种材料方面开展专业交流，我们曾两次共同完成了一项非常出色也相当独特的合作项目，对象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位于西安附近的公书堂，它已被列入中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这一项目中，法国的学生、教师与中国专家共同分享了各自在木结构以及绘画工艺方面的知识，这些工艺包含漆艺、绘画，具有独特性。正是通过这样的交流，中法双方逐步形成了对该遗产现状的共同评估，并为未来的修复方式奠定了基础。
1: 在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荣休教授多米尼克·布罗看来，中法之间通过具体项目的合作，不同的经验与方法得以相互借鉴，也让文物保护更加科学与全面。与此同时，中国博物馆的发展也为法国学界带来了新的观察视角。
0: 和许多西方参观者一样，我对中国新建博物馆的规模之大感到印象深刻。与我们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博物馆相比，这些博物馆在规模上是宏大的。此外，中国的博物馆普遍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学生在馆内参观学习。另外，中国的数字技术的运用也更加普遍，比法国更为先进。中国的博物馆在整体上更早、更积极地引入了各种数字化和虚拟展示手段。
1: 中国的博物馆发展迅速，在数字化与公共教育方面展现出新的活力。从博物馆的展示到文物的修复，再到人才的培养，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博物馆在交流中不断丰富彼此的经验，在文明和文化互鉴中共同发展。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既呼应了大众旅游从观光打卡向品质体验的升级需求，也为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兵团坐拥红色文化、生态农业等独特资源，唯有深耕品质、融合赋能，才能让美好山河可赏可感，让兵团故事可传可续。品质旅游根基在资源深耕，石河子戈壁印象文化旅游园对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让老旧厂房焕发文旅新活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地窝子遗址的体验项目，将红色基因融入旅游机理，让游客在触摸历史中感悟兵团精神。兵团多地推出生态垂钓、沙漠越野等文旅产品，将自然禀赋转化为文旅优势。兵团持续打破单一观光模式，推动旅游加文化、旅游加生态深度融合，让每一处景观都成为品质之旅的生动注脚，每一段旅程都成为读懂兵团的重要窗口。品质旅游关键在服务升级，兵团强化文旅市场监管，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从景区配套的优化到惠民举措的推出，从非遗技艺的展示到特色文创的研发，兵团以暖心服务守护游客体验。

0: 用诚信经营擦亮文旅招牌，让乐享品质落到实处。兵团的旅游品质藏着戍边岁月的厚重，带着绿水青山的馈赠，唯有持续深耕品质、厚植文化、优化服务，持续打造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才能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读懂兵团，在乐享美好旅程中共赴山河之约，共感兵团担当。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2: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3: 林下种植、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等等，不仅能提供中药材，还能提供丰富多样的森林食品。林下经济正在成为山区林区重要的绿色富农产品。
4: 这个马上菌种在这个林下，在这个非常适合的这个气候之下，然后它的这个品质非常接近野生的，对这个市场、对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5: 用我们的竹材、木材元素建设了我们的帐篷酒店，从试营业到现在接待游客已经有十几万人次。
6: 在这边就是拔草啊，这些浇水这些比较轻松，一个月差不多都可以收入4000块钱左右吧。
3: 资讯有故事，聚焦发展林下经济，解锁绿色发展的生态密码。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林下经济是指在林下发展种植、养殖、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等产业，盘活林地资源，以立体经营的方式实现生态价值转化。发展林下经济是推动两山转化、实现乡村振兴、提振消费的重要举措。截至2025年，我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总面积达到6.5亿亩，实现林下经济总产值超10000亿元。15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林下经济是林草重点产业之一。今年以来，各地探索林下经济多元发展，让沉睡的林地资源加速转化为富民兴乡的绿色银行。那么如何把发展经济和环保相结合？森林之下，哪些新产品不断涌现？林下经济催生出哪些新产业、新业态？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为您详细讲述。拥有灵芝风味和营养成分的咖啡，这是福建三明市江乐县的一家专注于药食同源中药材创新实践的企业给市场带来的惊喜。企业的生产厂房内，微生物计数器、高速离心机、智能泵解仪、一批先进的实验设备，为灵芝等中药材活性成分的提取保驾护航。企业负责人郑民燕告诉记者，他们从10年前就开始探索食药用菌产品创新，企业将本地灵芝与咖啡深度融合，新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
7: 真正有竞争力的是把它做成更符合现代消费习惯、更容易被全球市场接受的产品。
3: 企业副总经理王潘文介绍，由于药用的蘑菇，尤其是灵芝，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出现了瓶颈，企业需要推陈出新，于是根据年轻人爱喝咖啡的特点，研发出灵芝风味咖啡等新品种。此外，企业通过对林下种植的药食同源中药材进行精深加工，已经开发出粉剂、胶囊、片剂、糖果等多种类型的产品，畅销海外。
8: 比如说像灵芝、山黄、白桦蓉都是来源于林下。从前年开始，我们在江乐县的长口村陆陆续种了300多亩的灵芝，同时在林下发掘出一些像山黄啊这种类型的其他的药用证据，测试和分析一些营养成分，做成

0: 不同的产品，然后销售到国外去。我们是主要是以出口为主的一个企业，目前在北美和欧洲、东南亚销售额是蛮不错的，一年在8000万左右。
1: 传统中药材生长周期长，占地多，效率低。而在福建三明市江乐县的一块林下坡地，在控根容器的帮助下，何首乌、牛奶根、三叶青等药材实现了共生共长，一地多收。三明市江乐县药材基地负责人林金坤介绍说，
2: 但这种控根容器的，我们前期投入是比较大，那到了后期的，我们管理是相当好管理。这一块地上，我们要应用尽用，争取更大的经济的价值。
1: 这种创新的中药材立体种植模式也离不开人工，这就同样给附近的村民带来了增加收入的途径。林金坤介绍说，
2: 他是先在我们这里打工，他就知道我们的种植这个怎么种呢，这个苗我现在也是提前供应给他的，
3: 提前供应，
2: 对对，不需要收他费用，等未来他回收的时候我再来。
1: 由于这几年国内外中药材、中成药以及中药饮品市场规模的持续增长，当地引进精深加工企业，在中药材、食品等领域开展创新研发，拓展市场。福建三明江乐县副县长邓秋平表示，
4: 打造了森林保姆站这样的一个林业服务平台，为我们的企业进一步提供林业生产相关的一些服务。我们针对年轻人这一消费群体，推出了即食黄金、灵芝咖啡等养生零食，目前在国内呢广受欢迎。
1: 中药材入药，这不稀奇，中药材加工成为药食同源的食品保健品，在当下的市场上也已十分常见。在我国传统饮食文化中，一些中药材在民间往往作为食材广泛食用。在福建邵武，一根黄金也实现了72变，过去只能论斤卖给制药厂，如今黄金可以加工成30多种食品，产品附加值提高了10倍。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吴中坤介绍说，
5: 以前我们的一个产品，比如说1块钱卖给药厂啊，而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如果我们自己开发的话，应该就可以卖10块钱。
1: 根据食品安全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管理规定，我国药食同源家族不断扩容。铁皮石斛无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种。据《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记载，石斛长在石头上为石斛，长在木头上面是木斛。浙江开化的钱塘江源头崖壁上顽强生长着一丛丛铁皮石斛，这里的一家现代生态农业企业主要从事近野生铁皮石斛育苗、栽培、研发、销售等业务。企业总经理吕新旺介绍，他们借助专利产品淀粉胶，将铁皮石斛固定在岩壁上，不仅实现了在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一般控制区内的生态化生长，还正在尝试无人机飞播实验，进一步提高铁皮石斛在野外的萌发率，降低人工成本。优越自然条件孕育出的这些人种天养的林下瑰宝，也为企业和当地百姓带来可观的收益。
6: 我们进行了一些深加工，然后现在做了一些春季啊、冻干片啊，然后药食同源的一些糕点类，我们都做了一些开发。去年我们整体的销售额是1.1亿左右吧，光劳务费这块是花了800多万，租金呢一年大概是60万左右，抽出3个点的是给国家公园的生态赌场。所以我们这个优良也是得益于这个生态环境，大家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能够更加可持续的做着。我们做农业也是5、6年了啊，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一些长期主义，不用任何农药，遵循自然的规律了。
1: 同样追着好山好水好原料而来的，还有一家去年刚刚从外地迁到浙江淳安，专注于生物合成功能食品的企业。企业总经理鲁卫斌介绍说，企业之所以要搬到淳安来，就是因为淳安有几种药食同源的原料，包括覆盆子、山茱萸、黄金。此前他们的蓝莓叶黄素脂软糖一经推出就成为网络爆款，而迁入淳安之后，这里的道地药材

0: 成六味，必将为丰富企业产品线提供坚实支撑。
1: 我们有500亩覆盆子的种植基地，今年应该就可以挂果了。500亩其实远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还大部分的话都是向农户那边采购。这几款中药材的提取线生产完之后，基本上我们可以把整个纯北地区的产量可以把它吃下来。我们这个销量的话，完全可以把它覆盖掉。我们搬到淳安，就希望的是从源头把这个原料做起来。我们更希望是通过保底保证它的品质，把正儿八经淳安地区的这几款可以作为药食同源的原料用起来，用好。
0: 谷穗补是一种蕨类植物，可用作中药材，具有促进骨骼修复、预防骨质疏松的功效。但野生的谷穗补由于生长年限较长，数量有限。在福建上杭县的一处谷穗补种植基地，从2020年开始，上杭的技术人员经过攻关，实现了谷穗补的人工育苗和种植。上杭县技术员林子松介绍说，
2: 像它这种孢子在野外的话，它是如果说有10000颗种子，它可能就只有一颗种子能够成长起来。但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实验之后，可以让10000颗种子基本上9000颗以上可以成长起来。
0: 谷穗补对生长环境要求较高，进行林下种植可以最大程度模拟植株在野外的生长条件，确保品质和产量。林子松介绍说，
2: 野外的话，它这种如果要到我们可以收割，可能要8年的时间，但是通过我们模拟它的生长条件，可以把它的时间缩短到4年。
0: 截至2025年底，福建省林下经济经营利用面积达3501万亩，产值1005亿元，吸纳了超过170万人参与林下经济发展。上杭县的林下经济经营已累计带动3.2万户林农，户均年增收6000元以上。上杭县居民梅金秋说，
3: 在这边就是拔草啊，这些浇水这些比较轻松，一个月差不多都可以收入4000块钱左右吧，家里的事也可以干到，不要出去找工作了。
0: 在福建上杭县白沙镇，茂密树林下种满中草药，农民傅金香正忙着除草。他告诉记者，他们除了打工赚取劳务费，到年终还有2份收入。
4: 林地租赁我们一年就有6000，分红我们一家6口人，一个人就800，我们就有4800。然后我们自己到这边来打工，我们还可以每个月收入有2800。
0: 这个被大家称为共富林场的模式，5年前这里的林下空间还未被充分利用。2020年，当地引进中草药公司，通过龙头企业加国有林场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村民以林地劳动力入股，农民有了积极性，企业也安心经营。在贵州思南县凉水井镇的马桑郡林下种植基地，一排排菌包错落有致地安放在林荫之下。不久前，特色食用菌马桑菌迎来丰收，工人们穿梭其间，手法娴熟地采摘着成熟的菌菇。目前该基地共种植马桑菌500余亩，通过基地加农户的合作模式，已带动周边1000余人次就业。基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马桑菌不仅畅销思南本地市场，还销往广东、北京、福建等地。凉水井镇同心村马桑菌种植基地负责人谢德林介绍说，
5: 现在是发展这个林下经济，这个马桑菌种在这个林下，在这个非常适合的这个气候之下，然后它的这个品质非常接近野生的，对这个市场，对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0: 近年来，思南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和林下养殖，有效利用林地面积20余万亩。2025年，当地林下经济产值达8亿元。在湖南桃江，一根竹子的升级同样令人惊叹。下面，我们去湖南桃江，感受一下这里是如何利用竹子，让生态资源在更大。

0: 范围实现价值变现的。桃江有一栋全国单体最大的全竹结构现代建筑，建筑的承重梁柱全部由竹子打造，21根实心全竹立柱贯通上下。湖南桃江这家企业负责人薛志成介绍说，
1: 眼前所看到的这个柱子有1.2米长，这个梁这个高度有650，这个长度有8米，怎么做到的呢？从这个端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这么一片一片的竹片，这个竹片我们把它接长压成板压成方，可以无限的接长，任意的做成这样的一些尺寸。
0: 这项核心技术被称为指接技术，过去依赖人工，效率低，成本高，如今自动化设备1到2秒即可完成固化连接，竹片接成条，竹条压成板，竹板交合成柱，高强度竹梁竹柱便诞生了。去年12月，这栋全竹建筑成功拿到不动产权证书，标志着现代竹装配饰建筑获得了官方身份证，可以正式推向市场。在湖南桃江县的竹海市级文创产品展示区，各类竹制工艺品琳琅满目，在众多文创产品中，古风竹扇成为爆款，年销售突破200万把。这家桃江本土企业已和国内120个知名景区景点达成合作，打造古风竹扇等多款热销产品。文创产品设计师胡学峰介绍说，
2: 我们主要是在材料研发上面，我们会投入更多的资金或者是投入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产品的开放。我们也希望把它这些软竹芯材就是全部都融合到生活家居里面去。
0: 围绕竹家新业态，桃江县还积极探索两山转换新模式，依托桃花江竹海核心载体，打造竹履文体康全产业链生态。好山好水孕育出的林下瑰宝，不仅丰富了百姓的餐桌，推动了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长期主义、反哺生态等理念也贯穿其中，让青山绿水成为永续发展的有力支撑。森林之下，食物满足味蕾，环境滋养身心。林下经济与森林康养、休闲旅游相结合，还有哪些新玩法？走进福建邵武二都国有林场，沿着溪流，听着水声、鸟叫，大镜材杉木勾勒出林场的天际线，名贵乡土阔叶树种点缀林间，黄金、银洋货等特色中药材遍布林下，浓郁的富氧离子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原厂长刘红月介绍，这里地处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的关键节点，空气质量非常好，富氧离子浓度均在1万个每立方厘米以上。近年来，当地正深入挖掘优良的生态和区位潜力，大力推进森林加康养联动产业发展基地建设，药膳养胃、温泉养身、森林养心，三位一体的康养体验成为这一老牌国有林场转型发展的新赛道。
3: 目前我们在这地上就是利用我们的原有林场的闲置的一个子弟学校提升改造的，用我们的竹材木材元素建设了我们的帐篷酒店，从试营业到现在接待游客已经有10几万人次，空气质量好，水质量好，我们还有药膳，我们林下有种植那么多中草药，用于我们的食材有做专业的药膳，包括特色养生餐，我们的盆栽都是用我们的中草药，这是铁皮石斛、金线莲，我们还在延伸我们的森林的产品，萤火虫骨、蝴蝶骨，这些都在建设中，过去的工人现在我都转型到康养相关产业，待遇也提升了，村民参与度更高，这还是我们刚刚在试营业，还是一小块，全面建设完成了以后，那可能带动力更大。
0: 而在浙江淳安千岛湖植物园，1000余种植物掩映下，婚礼草坪、小礼堂、告白平台、婚恋主题元素一应俱全。高空俯瞰千岛湖植物园所在的清新岛，宛若一头绿色的小鹿。

0: 三岛湖林场厂长王辉介绍，林场作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近年来一直在推动千岛湖植物园创新发展。自向社会公开运营以来，去年仅占地100多亩的植物园这一板块就迎来游客21万多人次，为林场增加净收益约130万元。
1: 我们引进了230个品种的绣球，在这个4月份到5月份，它会都会开放，就将近3万株。我们这里是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站，像这个千岛湖最多的是黑鸢，我们会有定时监测。在生物多样性来说，我们是收集了大概1000多个品种的树木和草种，这也是我们千岛湖唯一一座用桥梁通的岛屿，千岛湖旅游的主航道。你可以看到，每艘船都是中心湖区的码头发出来的，到游客来，他感觉这里非常漂亮，很多的网红打卡元素，它整合了3大主题：宁发的、年轻人。小孩子都有了。
0: 与千余种植物诗意相逢，与碧水蓝天之间感受自然之趣，这恐怕是各年龄层都愿意前来体验的终极密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这一过程中，林下经济必然大有可为。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长陈建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发展林下经济纳入其中，既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拓宽绿色发展路径的重要举措，也是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
2: 当前林下经济正从传统的林下种养殖走向精深加工、森林康养、文旅融合等多元创新，业态更活，附加值也更高。因此建议各地要坚持生态优先、科学利用的原则，强化科技赋能与生产融合，推动产品研发、应用场景创新与品牌化运营，完善利益连接机制，让林下经济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真正的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0: 我是济南，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

0: 与团队协作能力，同步开设线上 AI 辅助作品展示比赛，集中展出兵团青少年优质科创成果。5月25号，中国新疆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赛里木湖景区收官。本届赛事共有26支车队、160余名选手参赛，共设有6个赛段，总里程达518公里，途经金河县、阿拉山口市、武师双河市、博乐市、温泉县及赛里木湖核心区域。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自2007年创办以来，历经18届深耕培育，已从地方性赛事成长为全国知名、辐射国际的品牌赛事。再来关注来自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的消息，2026年乌鲁木齐高考时间为6月7号、8号。乌鲁木齐考区普通高考参加考试人数30000余人。据了解，今年乌鲁木齐市共设置51个考点、1225个考场，其中米东区5个、经开区5个、高新区10个、天山区15个、沙依巴克区10个、水墨沟区6个。再来关注，据工信部的消息，前4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1.7%。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0: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姆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

0: 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来自公安部的消息，2025年以来，按照公安部党委部署要求，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开展平安原野2025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毒害古树名木等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活动，全力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截至目前，公安机关共立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刑事案件3.7万起，公安部对吉林敦化徐某阔等人盗伐林木案等59起案件进行挂牌督办。公安部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坚决贯彻落实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会同相关部门深入开展平安原野2026打击整治利用无人机坠舰非法狩猎违法犯罪等专项行动，对各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出重拳力量剑，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公安力量。我们再来关注来自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的消息，近日各地铁路公安机关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用法点亮平安旅途。各地铁路公安机关联合当地法院、检察院等单位，结合铁路特点，以出行安全、财产保护、矛盾纠纷、个人信息等为主要内容，组织民警邀请专家深入车站、列车及铁路沿线，通过设立普法服务台、开展集体讲座、讲解具体案例等形式，围绕铁路出行规范、近现代危险物品、霸座违约等与旅客及铁路职工密切相关的重点内容，广泛宣传民法典相关条文，增强旅客群众法治意识和维权意识。来自教育部的消息，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切实保障教育教学需要和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底线要求在2014年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基础上进行了迭代升级，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这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要达到的底线标准。

0: 底线要求不仅聚焦硬件标准配置，更突出五育并举导向，重点强化了心理健康、美育、体育等方面的教学设施配备和师资保障要求。比如，要求学校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设备配备满足开足体育课时和田径及球类活动开展要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一种。学校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每校至少配备一名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等。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各地要对照标准补齐短板，加快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普通高中多样特色发展，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为教育强国建设夯实基础。以上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业主占用小区公共绿地打造自家花园，法院表示，侵害全体业主共有权，应恢复绿地原状，并重新栽种绿植。小区业主擅自铲除公共草坪，圈占公共绿地，意欲打造自家花园。近日，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恢复原状纠纷案，依法支持某业主委员会的请求，判令王某拆除围墙，恢复绿地原状，重新栽种与原有品种面积相同的绿植。王某是一小区某房屋的所有权人，其房屋门前侧面为公共绿地。2024年，王某铲除公共绿地上植物，修建围墙，将绿地圈入私人领域。期间，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多次上门劝阻无效，建起的围墙不仅挡住了门卫室开向小区观察窗口的视线，更在此形成视线盲区，容易导致进出车辆拐弯时观察不到对向来车而引发事故，给小区公共安全带来隐患。业主委员会诉至法院，要求王某清除地上附着物，将绿地恢复原状，重新栽种与原有品种面积相同的绿植。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民事属于个人的除外。结合规划图，被告围墙所在位置为小区公共绿地，并非其专有部分，其未经其他业主的同意，侵害了小区其他业主对公共绿地的共有权益。同时，围墙遮挡了小区保安室进出车辆的观察通行视线，影响了公共安全，于是作出上述判决。判决作出之后，双方均服判，王某已履行判决义务。民法典第274条明确规定，建筑区划内公共绿地原则上归全体业主共同共有，属于小区法定公共配套资源，并非私人可随意处置的专属空间。个别业主擅自圈占、侵占、私自改造公共绿地，逾越权利行使边界，既违背民法典物权保护精神，也损害全体业主共有权益与小区整体居住秩序。民法典第286条第二款，为业主共有权益的保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途径。该条规定，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对任意弃置垃圾、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通道、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有权依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请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本案中，业主王某擅自圈占改造公共绿地的行为，正是该条所规制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有权依据相关规定，要求行为人纠正违法行为。 当此类行为侵害的是全体业主的共有权益时，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可依照法定程序代表全体业主起诉，这也是法律赋予业主自治组织的重要职责与维权渠道，体现了法律对社区公共秩序与全体业主共同权益的刚性保护。本案依法判令恢复绿地原状，以司法裁判划定公司权利边界，树立行为规则，同时倡导广大业主恪守法律底线，涵养共治意识，合理行使自身的权利，自觉维护公共利益，共建共享文明和谐的宜居社区环境。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2: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3: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4: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5: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6: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3: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7: 你喝呀小白羊，常在烧火。
8: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9: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10: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1: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2: 新疆，我来了！
3: 穿越山河万里，
13: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王雪律师。王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王律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两小学生在校园内打闹误伤同学，家长学校谁担责呢？2023年4月底，某小学春季运动会期间，学生小张和小麦在操场打闹，不慎碰倒路过的小韩，致其牙齿折断。学校呢当即联系家长送医，诊断为上颌前牙复杂关折，因小韩刚换恒牙，需要持续治疗到18岁，预估医疗费1.8万元。事后涉事家长与学校多次协商赔偿未果，小韩父母将小张、小麦及其监护人、学校诉至天山区人民法院，要求三方共赔1.8万元。同年的12月，法院组织诉前调解，调解当中三方均认可打闹致伤事实，并愿担责，但在责任划分上存在着争议。小张、小麦监护人认为学校应担主责，而学校表示已经开展了安全教育，规范学生行为，不应负主要责任。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学校需要承担责任吗？王律师。
14: 好的，主持人，这个案例中小张、小麦、小韩均是年满8周岁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民法典规定，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还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小张、小麦及其监护人对其二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不持异议。学校应当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个性特征，保持审慎的管理态度，承担必要的注意义务。学校应当举证证明其尽到了充分的安全教育和管理义务，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此次事件发生在正在举行运动会的学校操场上，具有突发性，要求学校老师在开阔空间时刻不离每个学生身边进行管护，既不现实也不合理。而学校未能举证其尽到了充分的安全教育和管理义务，故学校应当在一定范围内承担本次事故的责任。
15: 对于类似的校园意外，您有什么想要提醒学校和家长的呢，王律师？
14: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和民族未来，事关千千万万家庭幸福健康。由于未成年人活泼好动的天性，在校园内发生意外伤害事故在所难免。面对此类事故，学校、家长等各方均应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出发，避免矛盾加深，防止可能对未成年人带来的次生影响。学校应当妥善处理，积极协调，必要时主动承担其应当承担的责任，最大限度促成调解，缓解各方的紧张关系。同时，家长应当和学校相向而行，及时解决纠纷，共同做好未成年人的安全教育和自我保护工作，形成家庭保护和学校保护的合力，护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5: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前夫婚内将20.9万元赠与第三者，离婚之后妻子才发现这个钱能追回吗？梁女士与范先生原是夫妻关系，双方于1981年登记结婚，2019年9月登记离婚。离婚后，梁女士才发现，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范先生与女子熊某相识，并发展为情人关系，并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微信、银行转账等方式，多次向熊某转账，前后共计20.9万元。2023年10月，梁女士在拿到范先生与熊某情人关系钱财往来的证据之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该赠与行为无效，要求熊某返还20.9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范先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熊某建立情人关系，并向他赠与20.9万元，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而且该20.9万元因为梁女士与范先生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先生没有取得梁女士的同意就将钱财赠与熊某，事后也未取得梁女士的追认，这个赠与行为无效，法院判决熊某应返还该笔财产。鉴于双方已于2019年离婚，范先生的行为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变相转移，根据民法典对无过错方的保护原则，梁女士可多分配财产。综上，法院酌情确定梁女士享有该20.9万元的70%的部分，熊某应该返还梁女士14.6万元，双方当事人均当庭表示服从判决。那么离婚之后找到转移财产的证据是可以要回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律当中是怎么样规定的呢，王律师？
14: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的，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夫妻一方擅自将共同财产赠与婚外第三者，既违反公序良俗，也侵犯了另一方的财产权利，该赠与行为无效。夫妻另一方有权要求第三者返还该夫妻共同财产。以此案中梁女士为例，即使离婚后才找到证据起诉，也能要求熊某返还夫妻共同财产。此外，民法典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算起计算，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

0: 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据此，财产权利受损的夫妻一方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财产权益受到损害，以及知道婚外第三者之日起三年内，且应当在财产权益受到损失之日起20年内主张其权利，否则可能因为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
1: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前两天我妈关心我，她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我内心 OS 是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支付宝。我经常会找不到自己的东西，经常会问妈妈，妈可不可以要下你的洗发水，
2: 自己拿。
1: 妈要下你的护发素，
2: 自己拿。
1: 妈要下你的电吹风啊，
2: 自己拿。
1: 妈
2: 你能不能自己拿。
1: 于是我就从我妈妈的钱包里拿了500块走了。刚刚毕业的我们都有一些小小的愿望，不是说能挣大钱有多大的成就，就是希望能够在毕业后减轻爸妈的负担，可以养活自己，还能够偶尔给妈妈买点小礼物，给家里点补贴，这就是当代年轻人力所能及的事情了。近日呢，一份有关中国大学毕业生收入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怎么回事，没有调查到我呀。在2025届本科毕业生从事的职业类型当中，互联网开发及应用月收入最高，入职律师、医疗保健。毕业3年之后呢，收入是翻番的。那么学播音主持的我就只能裹紧我的小被子不敢说话了。话说各位，你刚毕业的时候工资到底有多少钱呢？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2度到24度，伊施安拉尔市多云，17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6度到30度，三师土默舒克市多云，17度到2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4度到30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5度到28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3度到2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3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4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2度到27度，十师北屯市晴天，7度到24度，13师新兴市晴天，14度到24度，14师昆玉市多云，12度到23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2度到24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3: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4: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5: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3: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7: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14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王雪律师。王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欢迎王律师。不少消费者呢会通过分期支付的方式购车，但是你分得清贷款买车和融资租车的区别吗？若是中途还款中断，车辆所有权到底归谁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2022年4月，在某汽车租赁公司的居中斡旋下，男子张某与某汽车销售公司签订了汽车销售合同，购买该公司的奔驰某运动轿车一辆，购买价为219,800元。随后呢，某汽车租赁公司与张某在该汽车销售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与保证合同，双方约定由某汽车租赁公司为张某购买该车辆，购买价为219,800元，并回租给张某使用，租金总额包括融资成本以及融资费用总额为255,945元，租期48期，租金的支付方式为委托扣款，滞纳金是自逾期之日起每日支付逾期付款额的1/5。2022年5月起，张某开始每月按期支付租金，

0: 2023年的11月，在支付了18期租金之后呢，张某没有再支付租金。某汽车租赁公司多次催收无果后，于2024年4月将对方起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张某支付剩余的租金、滞纳金、律师费等共计204561元，并判令某汽车租赁公司对该奔驰轿车的拍卖、变卖、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对此呢，张某很是不解，他辩称双方属于贷款买车的关系，对该车是分期付款，自己呢已经支付了18期贷款，现在某汽车租赁公司要求支付后面尚未到期的数期贷款，明显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最终呢，法院仅支持某汽车租赁公司要求张某支付已到期欠付的租金和滞纳金的部分主张。那么法院为什么会这么判决？王律师，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
1: 好的，主持人，本案是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方通过承租方的指定向卖方购买租赁物供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按期交纳租金的合同。本案中，某汽车租赁公司和张某签订融资租赁与保证合同，约定了租金总额、租期、违约责任，并办理了抵押登记。张某要支付完48期租金总额255948.45元之后，才能真正意义上完全拥有该奔驰汽车的所有权。如果张某拖欠租金，出现违约，某汽车租赁公司收不到后期租金，则可对该汽车的拍卖、变卖、折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此外，某汽车租赁公司主张张某不履行合同义务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继续履行，如按期缴纳租金以及支付违约金、支付全部剩余租金。法院认为，张某陈述其没有收到某汽车租赁公司要求在合理期限内支付款项的通知，某汽车租赁公司因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已经要求被告在合理期限内纠正其违约行为或履行义务。根据民法典第752条，承租人只有被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到期租金的，出租人才能请求支付全部租金。所以法院仅支持汽车租赁公司要求张某支付已到期欠付的租金和滞纳金的部分主张。
0: 对于承租人不按时支付租金的情况，法律当中具体是怎么规定的？王律师，
1: 民法典第752条，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租金，承租人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租金的，出租人可以请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
0: 这个案例涉及到的是融资租车，那么它和贷款买车的区别在哪里呢？王律师，
1: 汽车融资租赁是一种新型的购车模式，购车者先以租车的方式使用汽车，每月向汽车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金，直到付清合同中双方达成的金额，或者达到一定期限后，车辆所有权经登记才从租赁公司过户到购车者个人名下。其优势在于首付低，对信用资质的审核标准也比较低，但存在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可能无法过户、违约救济难保障等风险。消费者购车的时候，业务人员可能使用分期、月供这些词汇来进行宣传，消费者一定要分清贷款买车和融资租车的概念，在能力范围内消费，选择正规的汽车销售企业进行购买，在签订合同前仔细阅读合同条款，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避免发生纠纷。
0: 其实这个案例啊，也是给我们了一定的警示意义。对消费者来说呢，签合同之前务必要分清楚买车和租车。很多人像张某一样，以为自己在分期贷款买车，实际签的却是融资租赁合同。那么融资租赁当中，你付租金获得使用权，所有权一直是属于租赁公司的，付清租金并支付象征性的留购价之后才能够取得所有权。而分期付款买

0: 车从一开始就是所有权人，只是抵押给银行。如果呢你想贷款买车，却签了融资租赁合同，可能面临着一些风险。比方说，如果你违约的时候，对方有权收回车辆，前期付的租金是不退还的，那么车辆的违章事故责任在法律上是由使用人承担，但所有权在租赁公司处置车辆会更麻烦。如果长期欠租，那么租赁公司呢有权收回车辆并处置，消费者可能车钱两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交通事故受害人从事多份工作，如何确定误工费的标准呢？不幸被撞成十级伤残，几个月内无法工作，计算误工费的时候犯了难。原来是因为受害人除了一份固定工作，还干着四份兼职。来关注一下误工费赔偿标准引发的纠纷。2022年6月，贺某驾驶无牌普通二轮摩托车，在某路段与骑电动自行车的谭某发生了碰撞，造成谭某受伤。经交警部门认定，在这起道路交通事故当中，贺某驾车未保持安全距离，负全部责任，谭某无责任。后经司法鉴定，谭某的右腕关节功能丧失 37.5%， 被评定为十级伤残，评定误工期120天，护理期45天，营养期60天。因为赔偿问题，谭某将贺某诉至人民法院。审理过程当中，双方就医药费等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因为原告谭某有多份工作，双方就误工费的赔偿标准产生了分歧。2021年10月，原告谭某与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21年10月起至法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止，工资呢是每月2970元。此外，根据2019年至2022年的银行工资流水，原告谭某还在四家单位兼职会计工作，且兼职时长均在一年以上。事故发生之后，兼职单位均除去了，证据证明谭某因伤不能再从事兼职工作。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受害人的误工费是按照他签订劳动合同的那份工作算，还是按照兼职的算呢？王律师。
1: 好的，主持人，我认为原告谭某因该起道路交通事故受伤，致使无法正常工作，损害后果与侵权事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贺某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赔偿原告谭某的误工损失。本案中，原告谭某的实际收入由一份固定工作收入和多份兼职会计工作收入组成，应当按照原告的实际损失，即原告近1至3年银行流水，确定误工费的赔偿标准来进行赔偿。此外，若谭某受伤被认定为工伤，还可以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赔偿。
0: 一般来说，误工费要怎么确定呢？王律师。
1: 误工费是受害人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根据受害人的误工时间和收入状况来确定，其核心在于填补因误工而减少的收入。该规定并未将受害人的收入来源限定为单一份工作或者固定工作，只要受害人能够证明其因本次事故受伤，在误工期内确实丧失了从事合法劳动并获取相应报酬的能力，那么该部分损失即应属于赔偿范围。谭某的固定工作和兼职工作均属于合法的收入来源，因此误工费的计算应为固定工资损失加上兼职会计收入损失等于总的误工费。对于谭某来说，要证明上述总误工费的路径在于，对于固定工作有劳动合同书或者工资发放记录以证明固定工资的标准，对于四份兼职有连续数年且事发前超过一年的银行工资流水作为核心证据，证明其兼职收入的长期稳定与持续性。
0: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幸福甜蜜石榴籽，
3: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

0: 有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分晴凝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二十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1: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0: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1: 深深敬佩老一辈军团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0: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军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1: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0: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工艺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兵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4: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过户之后才得知承重墙被拆，买方还能退房吗？看房的时候户型很合心意，过户之后却收到了整改通知，从称心到闹心，这谁受得了？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2023年3月，姚女士经中介公司介绍，与曹先生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合同，以206万元购得曹先生名下的一套房屋，并顺利完成了过户与交付。然而不久之后，她却意外地收到了执法部门出具的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其限期恢复房屋承重结构。姚女士呢，这才得知原房主曹先生曾经擅自将房屋的两处承重墙拆除，并且双方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后，房屋变更登记交付之前，执法部门已经接到了举报并上门检查，确认房屋存在上述情况，但是曹先生并未告知姚女士。姚女士认为曹先生在交易过程当中刻意地隐瞒了房屋承重墙被拆除的重要信息，其行为已经构成欺诈。承重墙拆除对房屋安全造成严重隐患，但是按要求恢复之后，房屋的布局又与看房时有明显的差别。于是呢，姚女士诉至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请求解除购房合同，返还购房款，并判令曹先生赔偿其相应损失。曹先生则辩称，双方已经完成了过户，交易已经完成，不同意姚女士的诉请。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双方的购房合同可以解除吗？被告曹先生需要退还购房款并赔偿损失吗？ 王律师。
5: 好的，主持人。曹先生违法拆除承重墙，导致交付的房屋存在重大瑕疵，其隐瞒行为更导致了姚女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了购买，该隐瞒行为足以对姚女士决定是否购买该房屋产生重大影响，房屋经修复后布局改变，已不符合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无法实现获得安全且符合签约时所见状况的购房目的。根据民法典第563条第四款，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另一方合同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此姚女士主张被告曹先生应当退还全部购房款并赔偿相应损失，如姚女士已经支付的206万购房款的本金，自支付至返还期间产生的资金占用损失，以及姚女士已经支付的税费、中介费，为恢复承重墙或处理此事件产生的必要费用等。
4: 那么随意拆改生命墙会有什么法律后果呢？王律师，
5: 房屋承重墙属于业主的共有部分，业主对其使用不得破坏其基本功能。现实中部分房屋业主出于扩大房屋使用面积、更改户型结构等目的私自拆除房屋承重结构，却忽视了其中潜藏的重大安全隐患。此类行为不仅会危及自身居住安全，还会对相邻住户及公共安全造成影响。从法律后果来说，私自拆改承重墙属于违法行为，一经发现可能承担以下责任。一是行政责任，相关行政部门将责令房屋所有人及时恢复房屋原有结构，并可能对行为人实施罚款等行政处罚。二是民事责任，拆除行为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三是刑事责任，如果拆改行为造成了房屋坍塌等其他严重后果，行为人还将面临刑事责任。房屋作为家庭的核心资产，其交易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买卖合同一旦订立，双方均应遵守合同约束，履行合同条款。也正因此，在合同磋商及合同约定的过程中，卖方应当及时披露影响房屋交易的重要信息。若其通过隐瞒的方式来订立合同，可能导致买方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则买方有权请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本案中，法院明确拆除房屋承重墙对房屋安全性及布局造成了实质影响，属于在房屋出售时应当披露的重要信息，切实维护了买方的合法权益。在此也提醒大家，在进行房屋装修过程中，业主应当遵守法律法规，严格按照图纸标注进行施工，切不可抱有侥幸的心理随意拆改关乎自身及他人安全的生命墙。相关装修设计人员在设计施工方案时也应注意对承重墙的保护，若业主提出不当要求应及时制止，如果其他业主发现楼内有住户存在拆改承重墙的违法行为，可及时劝阻或向所在地区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房屋居住安全事关整栋楼业主的切身利益，唯有各方严守规范，才能共同筑牢安居易居的安全防线。
4: 好的，感谢王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王雪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王雪律师执业18年来，主要涉及领域为民商事领域，包括合同、婚姻家庭、企业合规、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及金融借款合同等。 王律师执业期间，先后为多家企业提供常年法律服务，办理诉讼纠纷500余件，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

工作经验。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记录一下他的联系电话：136-5991-8165，136-5991-8165。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日本广播协会消息，日本防卫省已着手研究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的出口相关事宜。此前菲律宾方面向日本表达了引进该装备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0: 的意愿，日本对外转让装备的进程正持续提速。日方计划逐步淘汰现有88式岸基反舰导弹，换装新型导弹，因此正研究将现役库存装备对外出口。88式岸基反舰导弹列装于1988年，是已经服役近40年的古董级导弹，导弹射程最远可达180公里。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首次在美菲肩并肩军演中发射。目前日菲之间还在研讨转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即将退役的 R5A 级护卫舰以及 TC90 型教练机等事宜。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规则修改后，日本将取消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五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此外，根据新规则，日本武器出口将由首相、内阁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审批，获批后再通报国会。近年来，日本已逐步放宽武器出口限制。2014年，日本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1967年确定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实现从原则上禁止到原则上允许的转向。在此框架下，日本借机修改自卫队法，先后向菲律宾提供防空雷达以及用于警戒和监视的二手巡逻艇、海警船等所谓非杀伤性武器。此后，日本多次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逐步放宽对外联合研发与成品武器出口条件。2023年，日本向美国反销爱国者3防空导弹，实现二战后首次出口杀伤性武器。2024年，日本允许日英意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斗机出口至其他国家，为大型进攻性武器出口扫清障碍。军情聚焦，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售导弹，军火交易配合出兵海外。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我们关注到了日本最近向菲律宾转让装备的进程是持续提速。东旭，日本向菲律宾出售88式反舰导弹的可能性有多大？
2: 因为日本已经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从法律上来讲，只要是走完了所有的程序，像88式的反舰导弹，日本就可以对外进行出口，也可以对外进行援助和提供。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啊，就是纯粹的军火生意，要对外出口昂贵的这种作战装备。这样的话呢，日本的大企业啊，它就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半卖半送，或者说呢，采取这种低价出售，干脆啊，这个进行啊无偿援助这样的一些方式，把武器装备提供给自己的防务合作伙伴。像菲律宾出售的武器装备，或者说向菲律宾提供的防务产品，基本上呢是不需要菲律宾花大价钱直接引进和采购的，主要是无偿援助，或者说呢利用啊这种低价出售的方式。核心的目的啊，并不是日本要赚钱，而是要针对菲律宾军队进行进一步的武装，针对南海的局势添乱，或者说呢，去进行最大程度的搅局。现在呢，日本的陆上自卫队啊，已经开始装备25式的反舰导弹和25式的滑翔导弹。其中25式的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900公里左右，甚至可能会接近这个1000公里左右。除此之外呢，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装备了25式的滑翔弹。这个滑翔弹啊，其实就是一种近程的战术导弹，但是呢，它的弹头采用了一些特殊的设计理念，比如说有双锥体的结构，有小的弹翼，所以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进行机动。那么有了新式导弹之后，服役了几十年的88式啊这种岸基的反舰导弹就要退役，就要淘汰，所以呢，日本就找了一个接盘的啊，现在来看呢，就是菲律宾。
1: 日本主要对外出售哪些武器装备？有哪些合作伙伴？
2: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可能会把美制标准或者说美制的这样的一些武器装备通过国产化生产之后呢，再返销给美国。比较典型的呢，就是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因为日本它现在生产这个防空导弹的能力呢是有所提升，又引进了美国的技术，引进了美国的标准，所以呢它生产的爱国者防空反导拦截弹和库存的防空反导拦截弹的数量比较多，那么它可以向美国进行提供。因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呢仍然在持续，此外呢，在和美国盟友做军火生意的过程当中，

0: 日本首选的是澳大利亚，因为对于澳大利亚的防务市场，对于澳大利亚军队的需求，日本是比较了解。这个机会又来了，澳大利亚提出了采购11艘新型通用护卫舰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目前来看是日本中标了。日本要向澳大利亚提供最上级护卫舰的改进型，那么这种改进型的最上级护卫舰，它的排水量会接近6000吨左右，那么垂发弹源更多，可以发射日本和美国生产的中程的舰载的垂直发射的防空导弹。也就是说呢，通过提升澳大利亚海军作战能力的方式，让澳大利亚它的海上作战力量以更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进入到亚太区域，尤其是西太区域。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日本它现在正在和英国和意大利三方要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但是前景并不乐观，也并不明朗。因为呢，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虽然呢可以拼凑出六代机的一些技术，但是这三个国家都没有独立自主的研制过隐身战斗机。那么像一下子从这个非隐战斗机跨越到第六代战斗机，它所面临的设计问题、材料问题和一些核心系统的问题比较多，所以这个项目可以说呢还是充满了未知数。不过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合作，日本呢也是要引进欧洲的这种尖端的航空技术，尤其是和战斗机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理念和技术，那么让它独立自主的研发能力得到强化。那么现在呢，在出售武器装备的方面，只要是走完了流程，经过了这个许可，那么日本甚至可以向冲突区域或者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去出售武器装备，所以未来不排除日本也会强化和乌克兰之间的这种防务合作关系。那么日本此前和乌克兰已经有了接触，日本它的这个陆上自卫队有大量淘汰封存的主战坦克、装甲车辆、火炮和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装备，那么这也是乌克兰军队所急需的这种地面的这个作战平台，所以未来不排除他淘汰的或者是封存的武器装备也会向乌克兰进行提供。
1: 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在军事安全等问题上的危险动作是频频出现，充分暴露其好战独武的扩张野心。日本出售武器装备会产生哪些影响？
0: 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会在三个层面产生影响。首先呢，在争夺国际防务市场上的军火订单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日本是很难和美国进行竞争的，甚至它也不会有机会和美国进行太多的竞争因为呢美国在推销武器装备的过程当中，很多情况下呢是强行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它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和这个办法去打压它的这个竞争对手比较典型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原本澳大利亚是要采购法国的短期梭鱼级的常规潜艇，后续呢美国联手英国进行搅局，那么挑唆澳大利亚撕毁了和法国的这种防务订单，最终呢是由美国和英国联合打造一种奥库斯攻击型核潜艇向澳大利亚进行这个推销。此外呢，在这种战斗机的这种项目的竞争方面，美国也会采取这样的一些针对竞争对手进行限制的动作因为呢他已经向盟友提供了很多的 F-35 隐身战斗机，包括 F-15EX 这种攻击鹰的改进型也开始推向海外市场。那么在竞争的过程当中如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国家是美国的盟友，那么他生产的同类型的武器装备可能是有美国技术，比如说是有美国的发动机这个战斗机上有美国的发动机，有美国的雷达，甚至包括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系统。那么在竞标的过程当中，美国可能就要进行限制，如果美国不对它进行授权，那么这些由美国核心系统和核心设计的战斗机它是没有办法进行出口的。那么日本呢它确实有很多100%的这种国产的武器装备可以规避美国在技术层面的这个限制，但是呢如果是利润非常大的订单，日本和美国进行竞争，那美国可能会通过政治层面直接向日本政府的高层施压，迫使日本的企业放弃这样的一个订单。所以日本它出售武器装备那么往往是和美国它的军火商打一个差异化，比如说这次针对澳大利亚出口护卫舰，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并没有一款成熟的护卫舰，它原本上马的这个星座级的护卫舰已经下马了那么美国没有办法提供成熟的护卫舰，那日本其实主要还是和欧洲或者是韩国进行这个竞争。

0: 即使呢未来日本扩大这个军火的出口啊，主要的竞争方应该就是欧洲和韩国。日本对外出售的高附加值的武器装备，包括大型级的锂离子电池潜艇，日本打造的这种护卫舰，包括这个最上级，以及它独立自主研制的运输机和一些导弹系统。那么韩国和欧洲国家在相关的领域此前的竞争力也比较强，以前呢韩国和欧洲国家存在竞争，现在呢日本也是要争夺这样的一个防空市场或者是军火蛋糕。那未来在这种护卫舰层面在这个常规潜艇方面，或者说呢在运输机的层面，日本韩国和欧洲的竞争会变得更加激烈。那么日本对外出售武器装备，针对地区的局势会产生负面影响和干扰性的作用。比如说日本向菲律宾要提供对海搜索警戒的雷达，提供这种武装护卫舰，而且呢还要提供数量比较多的 R5V 级的这种比较老旧的护卫舰。但是呢这种护卫舰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此前维护和保养的过程当中确实呢它水平比较高。那么像 R5V 级这个护卫舰虽然已经服役了几十年，但是呢它仍然是处于这种可以作战的状态，状况比较好。那么有舰炮，有反舰导弹，有近防速射炮，可以发射鱼雷。那么一旦进入到相关的区域，装备了这个菲律宾海军针对南海的这种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它相当于向菲律宾提供了海上挑衅的这种手段和工具，是推动和怂恿菲律宾进行挑衅。
1: 相关话题分析到这儿，最后来关注本期节目的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
2: 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爱丽丝·吕福接受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称，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据法国媒体报道，戴高乐号航空母舰穿过苏伊士运河，随后在吉布提后勤支援点停留数日。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斯海峡从来不是法国的选项。他表示，护航行动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武器秀场，法国航母赴中东护航，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法国防部长级代表吕福近日表示，戴高乐号航母已经抵达并部署在了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东旭，法国派出的护航力量包括哪些兵力？
0: 这个护航行动是由英法两国主导的，但是呢后续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也会参与进来。目前来看，法国海军是主力，因为法国海军派出了小型的航母编队，包括戴高乐号中型的核动力航母、阿基坦级的护卫舰，还有这个补给舰。那么戴高乐号的航母编队会在阿拉伯海或者是在阿拉伯海北部进行常态化的部署。英国海军呢已经明确表示会派出45型的驱逐舰龙号和数架台风战斗机参与护航行动。那么从目前出兵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英国的45型驱逐舰，也就是龙号，很可能会加入法国海军的航母编队。因为这个四五型驱逐舰它的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排水量呢大概是8000吨左右，配备有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这48个希尔瓦导弹垂直发射单元，它其中的16个呢是子晚15型的防空导弹，也就是打20多公里主要是针对近程的这种战斗机和巡航导弹进行攻击。而剩下的36个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子晚30。这个子晚30据说它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120公里，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远距离的防空作战，还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四五型驱逐舰曾经被英国海军称为欧洲第一舰，当时服役的时候确实比较先进。那么主要就是由于它在桅杆的顶部这个球形雷达罩这个内部配备有桑普森相控阵雷达，这个雷达还是比较先进的，可以探测400公里范围内的数百个或者是近千个目标 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

0: 及处理能力比较强，可以引导紫菀15和紫菀30啊，针对空中的来袭目标进行这个攻击。所以呢，如果四五型驱逐舰加入了法国的戴高乐号航母编队，那么啊，这样的一个英法啊构建起的联合护航编队，它的进攻能力、防御能力比较强。因为，戴高乐核动力航母啊，它上面可以搭载20多架阵风 M 舰载机，还有 12C 鹰眼预警机对它进行配合啊。那么，英国空军的台风战斗机呢，不排除是在中东国家进行部署啊，你像沙特呀、卡塔尔啊、阿联酋啊、科威特都有可能会进行部署。英国空军出动的台风战斗机不会特别多啊，主要是针对波斯湾的空域进行侦察、进行巡逻。当然呢，它也可以用于拦截这种低空区域慢速飞行的这个无人机。因为台风的机载雷达针对空中目标的识别能力比较强，那么所以从这个编队的兵力构成来看，是以英国和法国它的作战力量为主其中主要还是法国的航母那么在阿拉伯海北部这个进行部署，针对欧洲国家的货轮和油轮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掩护。
1: 那么该联合护航行动具体会如何实施？
0: 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没有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意愿。那么英国和法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所构成的护航体系那么完成之后，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就位之后，那么如何去实施护航行动呢？我认为首先呢，就是要针对相关的海上通道和海峡通道那么去显示这样的一种存在感和这种武力护送的能力。因为英法的武装力量和美军还不太一样，因为美军此前参与过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是不太可能允许美军的战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但是呢，在此前美国针对伊朗空袭的过程当中，英国和法国都是明确表示反对，而且也没有参加攻击行动，一直呢是呼吁通过谈判和对话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由于针对伊朗采取行动，英国、法国包括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分歧比较大所以后续呢，美国方面对于欧洲还是多有指责的。在这种状态下，那不排除法国和英国就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测试，比如说英法两国的军舰它以无害通过的方式，也就是说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并不威慑伊朗，并不瞄准伊朗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能不能过得去。如果通过和伊朗方面的协调，那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包括英国的四五型驱逐舰，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护卫舰包括其他的这个军用船只，它能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而且呢能够顺利的出来，那就意味着欧洲国家它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进行护航的。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些商船的问题，如果说欧洲的货轮或者是油轮想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欧洲国家出动了军舰进行护航，或者说呢出动了战斗机或者是舰载机进行掩护，那这个时候伊朗方面面临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采用武力手段，那么针对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驱离，同样的阻止这个欧洲国家的商船和油轮，但是呢风险比较大，容易引发冲突也会导致伊朗和欧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的出现这个僵化的问题，或者说呢伊朗和欧洲的关系出现新的这样的一些危机的情况那可能就会让伊朗变得更加孤立。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通过和法国、英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的协商和协调，欧洲的军舰能够过去也能够出来，而且呢在军舰的护航掩护之下，通过和伊朗进行协调，那么走伊朗指定的这样的一个海峡的相关区域，又有欧洲的海空力量进行掩护，那欧洲的商船也就是油轮和货轮可以正常的进出霍尔木兹海峡，那就意味着伊朗和欧洲那么它会进行很大程度的态度缓和，而且呢在这种状态下，欧洲国家也会和伊朗去协商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达成这种共识那么欧洲国家的军舰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伊朗开火了，那欧洲国家的反击行动可能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也不会进行全面的反击。那么首先呢是保护自身安全，保护商船的安全，然后呢针对发射火力的这样的一些阵地和这个作战平台进行有效的反击，大概率是这个情况。所以欧洲并不想打仗， 么还是试图通过集结军事力量、增加谈判筹码的方式，去和伊朗在谈判桌上去解决问题。
1: 好，本期的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总裁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当冰超、江超、环塔不期而遇，这个夏天总要来一趟新疆吧。在早已擂响战鼓的冰超赛场上，52支草根球队展开激烈角逐。赛场外，郁金香花海惊艳绽放，白天赏花，晚上看球，成为假日出游的新选择。江超联赛火热开幕，自治区各地州市与临近兵团各师市联合组队，揭幕战吸引3万多球迷到场。从乌鲁木齐到喀什，一张球票串联起景区、酒店和夜市，跟着赛事去旅行正在成为现实。与此同时，环塔拉力赛在天山脚下轰鸣发车，来自国内外的数百名车手共同挑战涵盖沙漠、戈壁、河床、山地等多元复杂地形的极限赛道。环塔沿线沙漠旅游、民俗体验逐渐升温，体育赛道的热度成为文旅消费的热点。一场场全民共享的体育赛事正在重新定义新疆的夏天，一次次文体旅融合的创新事件吸引八方客流走进来，加速新疆美景传出去。体育的流量正悄然转化为文旅的流量和经济发展的增量。燃情夏日，快来新疆感受热辣滚烫。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6: 我叫李学亮，1955年1月20号生于乌鲁木齐，从事摄影42年，我跑遍了新疆的各个县，186万公里，开坏了7辆车。我去过16趟阿尔及山，见证了阿尔及山的春夏秋冬。到罗布泊最少也有20回了吧，包括咱们喀拉昆仑山、昆仑山、天山，世界最有名的加雪普鲁姆冰川、斯坦格尔冰川，那当时都是骑着骆驼去的，一骑就十几天的骆驼，海拔都在5000米以上。6月份到那儿，在冰塔林里头，它的温度都在-27度以下，比较艰苦。但是，我留下这些影像，填补了很多空白。这个就是80:10的反转片，这是4×5英寸的胶片。这些胶片保存要求都在-20度以下保存。我现在还执着于胶片拍摄，这是一种情怀。我喜欢按响快门，等待冲洗出来这些时刻。每次拍完胶片，

0: 记者杂志上，致力于宣传我们的新疆。我喜欢大自然，我热爱大自然，尤其是新疆的，因为新疆的摄影资源在全世界来说是最丰富的。去年年中穿越桑珠古道，我记得我走在山上，看着昆仑山的山峰，我觉得我还是有力量的，我觉得我还能跑。我的事情，我的任务就是拍照，就是把新疆我这没有去过的和我去过没有拍好的地方重新拍摄，重新记录，尽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把这些东西留给下一代，让他们看到生我养我这个地方它是多么的美丽。我今年70了，自治区成立也70周年，我祝愿啊，我们美丽的新疆越来越好，越来越美，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生在这个地方而感到骄傲自豪。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和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兵团主场活动在11时启幕。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通过科学家精神宣传活动、院士专家科普报告会、科技创新成果展等形式，集中展示兵团科技创新成就，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再来关注到近日由兵团总工会、兵团教育局主办的第四届兵团高校青年教师进学教学竞赛决赛在新疆政法学院落幕。来自石河子大学、塔里木大学、新疆政法学院等12所高校的67名优秀教生教师代表同台竞技，展现兵团高校教师的教学风采与育人水平。再来关注到近日首届丝绸之路考古新进展评选结果，在2026丝绸之路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及教育合作交流活动开幕式上发布。哈萨克斯坦塞米亚尔卡遗址、塔吉克斯坦桑加沙古城遗址、乌兹别克斯坦切纳尔特佩什遗址、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布拉克与图贡布拉克遗址、中国新疆奇台唐朝敦古城遗址、吐鲁番西旁锦教寺院遗址等6项发掘项目成果成功入选。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来自商务部昨天的消息。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4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著，消费市场呈现平稳有序、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3: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4: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4: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5: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斯是陋室。

0: 为无德心。
1: 我是一颗小种子，
2: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1: 让我长叶开花。
3: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4: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5: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4: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5: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4: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6: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10，又到了饭点的时间了。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静掌柜。
1: 欢迎大家光临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呢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元视听需求。那么想听广播，也可以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呢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的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了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之中也能深入感受到兵团的独特魅力。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0: 收听节目的同时，您各位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巴巴尔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每天的节目互动当中，语音文字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接收得到，您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34882以及8845882，跟我们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2: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3: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昨天啊，美食客栈我们是带领各位朋友呢去成都的街头走一走。那今天我们来说重庆啊，对于很多重庆朋友来说，很介意别人说，哎，你们不都是四川人噻？因为巴渝本身就是不同文化风格。再说啊，这个重庆都已经是直辖了哈，但是很多人会说，你说这巴渝是分开的，那为啥子你们吃的菜都叫川菜呀？这重庆的朋友呢，虽然说多少有点窝火，但也解释不出来个啥子啊。你看看，这麻辣烫是四川的，水煮肉是成都的，这都是川菜啊。那么川渝菜怎么能够分得了家呢？
1: 其实啊，渝菜虽然说出自于川菜，但由于重庆多雨多雾高湿度的气候特点，渝菜早已形成了以辣麻为主的特点。加上重庆历史上多次大移民，渝菜还有一些推陈出新的特色，形成了辣麻鲜嫩烫的特点。重庆菜由老渝菜的还有这个江湖菜组成。所谓江湖菜，是指相对于正宗菜而言的菜式，它以川菜为基础，师承多家老菜新做北料南烹，具有浓厚的巴渝乡土气息。一句话，最土最粗最杂。
0: 重庆火锅、歌乐山辣子鸡、泉水鸡、水煮鱼、毛血旺，其实都是代表哈。所谓老渝菜啊，是指经抗战时期外来大厨们融合改造的重庆特色菜肴，分为宴席菜、江湖风味菜、民间小吃、少数民族菜和火锅风味菜。比如说像我们所了解到的口袋豆腐、鱼香大虾、鸡豆花、陈皮兔丁和江湖菜当中的毛血旺、辣子鸡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属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老渝菜的范畴。这些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麻辣。对于重庆人来说，这样的口味啊，巴适的板。
1: 那提到敢于吃辣呢，善于吃辣、喜爱吃辣的地区啊，除了四川、重庆榜上有名，其实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江西也都是无辣不欢。但重庆的辣比起湖南的香辣、微这个咸辣呢，要略次一些啊，那比贵州的酸辣要强烈许多啊，就是跟这个同为麻辣系列的成都比起来，两者的辣度也是有明显区别的。成都的麻辣侧重麻，辣味要倾斜；重庆的辣是油辣，辣要盖过麻。一句话，重庆的辣就是重油的强烈的麻辣，那辣排在首位，其次才是麻。从重庆火锅、辣鸡、毛血旺、酸辣粉、重庆小面这些美食来看呢，重庆基本上就是喜欢吃麻辣的地区。
0: 嗯，那说到重庆美食呢，第一个想起的自然就是火锅了哈。在重庆，以红色为招牌底色的火锅店可以说比你在街上看到的出租车都要多哈。虽然说这话有点夸张，但确实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风景。在重庆，有人的地方就有火锅店，不只是冬天，就算在夏天吃火锅吃到酣畅淋漓也是件很爽的事情啊。即使到了晚上10点多，每家火锅店都还是人满为患。在重庆不用太过纠结去哪家火锅店，因为每一家都有每一家自个儿的特色哈。你只要看到里边热热闹闹的，您就直接进去就可以啦。
1: 重庆火锅呢，源于明末清初的嘉陵江畔朝天门等码头啊，这个船工纤夫的这个下里巴人的用餐方式啊。后来呢，重庆的小商贩及饭店将容器、制法和调味等进行改良之后加以推广，火锅呢很快就成为了重庆最具特色的美食。那这种以啊水汤导热煮涮食物的烹饪方式呢，逐步也是从毛肚火锅发展成为了老三样啊，就是这老三样分别是毛肚火锅、黄喉火锅和鸭肠火锅啊。那么极致今天又延伸出了清汤的啊、鸳鸯的、啤酒鸭的、这个狗肉的、肥牛的、辣鸡的等等一些火锅的种类。当然了，还有为老外准备的西洋火锅啊，不仅口味不再局限于辣麻，那涮煮的菜品也越来越丰富啊，什么肉蛋鱼酥无所不有，可谓是包罗万象。
0: 嗯，然而呢，我们说啊，其实真正的重庆火锅管理那是极为保守，组织严密。在重庆比较出名的火锅技术从来是不外传的，只允许以加盟的形式发展，而且 我们也是算是说到了一种商业的运营模式哈，加盟费还是蛮高的。其实我们现在在全国各地吃到的一些火锅，大家可以看得出来都是加盟这个当地的老字号哈，这就导致正宗的重庆火锅店其实在外地啊少之又少。当然正宗的重庆火锅是九宫格，大家知道里面锅里面有九个格子，主要特色是辣椒、花椒和老牛油，基本上全是这种辣的和麻的。
1: 火锅呢并不是重庆独有，四川也有火锅，不过重庆火锅同成都火锅虽然说都是麻辣的味道，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啊。那么什么哪怕是重庆本地的火锅也有水派和陆派两大火锅之分。先说这川渝火锅的区别啊，重庆火锅与四川火锅最大的不同的便是这底料方面啊。那么重庆火锅到底它这个火锅的锅底大多都是六分牛油加上四分水，再添一些什么生姜花椒什么的啊，不用添其他的什么其他油。
0: 大家都知道重庆火锅可能大部分都是以牛油为主啊，因为什么呢，牛油醇厚，它越煮越香，它容易锁住食物的香味儿。而四川火锅大多是以植物油为主，再混合一些其他油类，以使火锅的味道更加清爽。重庆火锅的配菜以肉食为多，因为如果说水分大的蔬菜下锅，它会使老油变味儿。重庆人呢，甚至将那些血淋淋的大鱼大肉直接放到锅里面哈。而我们区别于重庆火锅，四川火锅在配菜方面会更精致一些，菜品会更注重荤素搭配呀，种类也会比较齐全哈。那重庆火锅汤底油大啊，这个辣味麻味比较浓烈，尤其是辣味要比麻味更突出一些，麻味倒退居其次。于是呢，这突出的辣味往往令外地人士望而却步。
1: 而成都地区的麻辣呢，较为细腻啊，麻味为主，辣味略轻啊。除了你将你的嘴巴麻的好像不是长在自己的脸上之外呢，外地朋友呢，基本上还能渐渐适应啊。另外呢，重庆传统火锅的蘸料呢，一般只有香油和蒜泥啊。那四川火锅的蘸料呢，则是洋洋大观，调味油、香菜、葱、榨菜、油盐、酱醋、辣椒、花生碎、芝麻粒，应有尽有。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两地吃火锅的氛围不同啊。重庆火锅比较传统，往往小桌四人，大桌八人，非常讲究热闹的氛围。那四川火锅这方面呢，则比较随意啊，三五好友，两人单人皆可一张桌子享用。以上呢，这个差别呢，除了这些差别的形成呢，除了巴渝文化的差异，气候这方面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啊。因为多山地的重庆空气湿度大，导致人们呢需要更多油大的食物种类呢来祛湿，而四川盆地气候多样，物产丰富，菜品种类呢自然也会相比起来要更多一些。
0: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啊，到重庆如果你不吃火锅，那就等于没来过重庆。但是旅游啊，如果说各位啊，我们也是给大家给到一些这个个人的建议哈。如果去到重庆的话，您还是得量力而行，因为重庆的老火锅真的是辣的连菜都不想嚼，就会放下筷子去找水，这个去解辣哈。在重庆朝天门有一种著名的特色火锅洞子老火锅，也就是九宫格火锅啊。没有吃过九宫格火锅，就等于没有吃过重庆火锅。而吃地道的九宫格，一定要找老火锅。连锁店里面的底料啊，绝对是没有这个你在老巷子里面找到的老火锅的劲爆啊。
1: 那提到重庆麻辣火锅或者是毛肚火锅啊，肯定会想到这个，肯定要提到咱们的洞子火锅啊，这个山洞的洞，洞子火锅。因为据说啊，重庆的这座城市它的地下全是空的啊，全市约有110平方。约有110万平方米的防空洞啊，大街小巷的上上下下遗留的不计其数，密密麻麻的洞子群。这些洞子群呢，都是那个抗战时期当时啊建的，然后挖大小的防空洞啊。那数以万计的这个重庆朋友们呢，用最原始的这个工具土法啊，然后肩挑背磨，一锤一敲，一脚一手，给它打出了挖出来这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空工程网。那70年代国家的大三线啊，这个建设呢，也是看中了重庆在备战方面的独特优势，也是将大量的军工企业啊迁到山城了。
0: 防空洞啊，而如今啊。 这些庞大的战备工事，生活在火炉当中的重庆人便想到了这些昔日的洞子哈，将冬暖夏凉的防空洞改成了山城人民爱去的场所，那就是火锅店。在重庆啊，第一家防空洞火锅店呢，开在1976年，叫临江门洞子老火锅。后来呢，这一家家藏在洞子里的美味洞子火锅便紧跟其后应运而生。洞子火锅店从此成为了重庆人吃老火锅、兼带避暑的最好的去处。正所谓不见其店，先闻其香，洞子再深，火锅的美味却藏不住，不管位置有多么刁钻偏僻，火锅的香味却始终会牵引着好吃的重庆人去找到那隐藏在洞中的美味。
1: 那这是一家隐匿在洞子里的这个小规模火锅店啊，这个话题我们之前在24年跟大家说过啊，这个洞子也是经过翻修，墙壁的部分和洞顶上都贴了瓷砖啊，这里呢没有什么空调，墙上装了一些风扇啊，然后老重庆的风貌手绘在墙上啊，很有情怀。那走菜的厨房呢是一个茅草屋，市井气氛非常浓。那洞子虽然窄小，走进去呢却别有洞天啊，通道呢只能一字排开桌，桌与桌之间呢不需要这个挡板隔开，一桌桌沸腾的火锅，升腾出来的那麻辣氤氲的烟火气，闹哄哄的一群人挤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啊，烫着火锅摆龙门阵，在这个图片当中啊看起来是非常热闹的。
0: 这个九宫格的主要原因呢是从前一张桌子能够坐8-9个人，但是大家都不认识哈。为了区分自己的食材，每个人都需要下到各自的格子里去涮去烫，乃至发展到今天九宫格火锅，虽然说用相同的锅底，9个格子底却是相通的哈，但是它们之间的火力和温度却又各不相同，每一格上面的油层也互不相通，这就是所谓的底同火不同，汤通油不通。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嘘，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分晴凝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8: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7: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8: 深深敬佩老一辈军团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7: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军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8: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7: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工艺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兵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9: 青春是什么？
10: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11: 说走就走，走走走。
12: 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3: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14: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0: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5: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1: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是什么？
16: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7: 爸爸，这是谁呀？
11: 青春是什么？
18: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1: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9: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1: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9: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20: 青春是活力，
21: 是奉献，
20: 是责任，
21: 是坚守。
2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23: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24: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 点儿兵团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各位好，我是李静。
1: 各位好，我是包包。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重庆的各类特色火锅。我们说到了九宫格火锅，九宫格火锅的每一格格子啊，其实都是有不同的烫法，非常有讲究哈。在九宫格火锅里面中间的那个格子叫中心格，因为中心格的火力最旺，温度也最高。像我们要涮毛血旺啊、毛肚啊、牛肝、腰片、肥牛卷、鸭肠等质地脆嫩顷刻即熟需要快速煮熟的食材呢，是可以放到中间格子里面去烫煮，以确保食材鲜嫩可口。
1: 紧挨着中心格呈十字形的四个格子呢，叫做十字格。十字格的火力为中火，温度适中，一般用来烫牛肉、黄喉、香菜丸子等质地稍密一些的食材。请

0: 克不宜熟的食材。那这类食材耗时为2到8分钟，能够锁住食材的原汁原味。那么在中心格和十字格之外呢，还有四个格子叫四角格。这四角格的火力最小，温度最低，一般用来老肉片呀，烫脑花啊，鳝鱼啊，鹌鹑蛋啊，鸭肠啊，肥肠等质地紧密啊，耗时较久的食材，需要20分钟左右。那这么久的时间呢，足以让汤汁完美融入到食材之中，软糯入味，回味悠长。
1: 嗯，红汤油亮的老油火锅麻辣醇厚，那锅底呢都是几十年坚持使用这个一次性的牛油锅底，不回收，一次足足2斤牛油底料，再加入老鹰茶，火辣辣的一锅红汤上桌，因为牛油醇厚，锅底煮沸呢就会浓香四溢，闻起来辣而不燥。火锅的配菜更是毫不含糊啊，手掌那么大一点的新鲜水毛肚，表面颗粒明细，刺根分明，夹起来能够感受到沉甸甸的分量。夹着毛肚在锅底最沸腾的地方，7上8下的稍微一卷再捞起来，毛肚上的每个小刺都裹上了一层牛油红，蘸蘸油碟里面的有蒜泥的香油入口，这样既有老油的浓郁，又有麻油的清香，口感爽脆，细嚼回味无穷。
0: 牲口鸭肠堪比鹅肠一样的宽度啊，却比这个鹅肠更薄脆的口感啊，淡粉色都是极品的等级啊，不但很长一根啊，分量也很足。那细长的鸭肠在烫过之后立马蜷缩起来，入口的第一感受就是脆嫩啊啊，厚薄均匀的莽子牛肉，又沸腾的红汤煮够15分钟，口感刚刚好。虽然说厚度是真的很厚啊，但是却一点都不影响着莽子牛肉的这个味道啊，当然有一点点肥肉却不腻啊。
1: 嗯，至于牛肉呢，软糯入味，麻辣重油，典型的重口味的精品，不仅有麻辣鲜香，更是回味悠长，吃上一片再配上一口老山城啤酒，感觉非常的爽哈。名为大刀顺风的腰片毫无肉腥味，肉质细嫩滑溜，拿筷子夹起来下锅烫上两下就可以捞出，蘸足酱料一口咬下去，美味瞬间绽放开来。而瘦肉和油脂巧妙交织的极品肥牛，油花分布均匀，肉质鲜嫩多汁，在红油锅里面左右涮两下捞出，蘸有红油的牛肉，这个时候再蘸点油碟，绝对辣得过瘾，让人口齿留香。
0: 当然还有现杀野生鱼鸠啊，也是毫不含糊啊，咬一口发现满满都是鱼籽，口感鲜香啊。那么切成长段的鳝鱼久煮不化，味道鲜美，手搓香菜丸子也是肥瘦得当，入口香醇。用三线肉啊，就这个五花肉啊，现炸出来的酥肉肥瘦兼拌，油而不腻，用蒜泥香油蘸一下放入口中，能让你感受到唇齿舌尖的鲜香麻辣。虽然说夏天吃火锅很热啊，但是凉爽的冻子啊也会吹着电风扇啊，涮烫起沸腾的火锅居然也会一点都不燥热。
1: 那重庆老火锅呢，同成都火锅真的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哈，但是呢在重庆呀也分两种或者两派，就像大家常见的鸳鸯火锅分为红汤和清汤一样哈。重庆咱们知道也因为一条长江之隔，将火锅分为了两派，水陆和这个水派和陆派哈。
0: 嗯，
1: 二者泾渭分明，各有千秋。像重庆麻辣毛肚火锅，据说呢就是起源于朝天门码头，岸边水手纤夫们经常将当地人宰牛后遗弃的内脏捡回洗净，倒入锅中，加入辣椒、花椒、姜、蒜、盐等等辛辣之物主食，谓之于火锅。后来呢，嘉陵江渡口有挑红泥火炉的小贩，就学习了这样的烹饪方法，将切成小块的牛毛肚称之为水八块啊，去挑着担子叫卖，逐渐呢就演变成了毛肚火锅，推广到了市面上。这源于长江嘉陵江边或者是码头的毛肚火锅就被称之为水派火锅，如今的这个洞子老火锅呢，其实都属于这一水派火锅。
0: 重庆的陆派火锅啊，目前主要集中在南岸区的南山黄角古道啊。那榆钱古道呢，是当年一条繁忙的商道啊。那由黄阁古渡与老榆中的南进门、楚旗门相连。那这个海棠溪呢，是榆钱古道的起点。而南山上的黄角垭老厂是官道上重要的驿站之一，无数马帮川流至此啊。那么由重庆南岸的海棠溪石经界石一品，洞 粽子到达贵州的遵义啊，来回运送重庆的盐巴、布匹、日用品和贵州运来的木耳、香菌和药材。那贵州呢，我们知道盛产黄牛嘛，那沿榆钱古道成群赶抵重庆之城，集中在黄脚亚老场宰杀之后，以牛肉和牛皮的形式贩售。那而火锅最重要的食材呢，牛下水啊，作为无人问津、毫无价值的附属品，很快就被吃不起牛肉的马帮发现并善加利用。那重庆气候湿热，这导致重庆人自南美辣椒传入之后呢，就嗜辣成性啊，这个嗜辣闻名。一锅红汤，加入牛油和牛下水，辣椒的辣，花椒的麻，牛油的醇香，组成了往来马帮们最喜欢的晚餐。这里也因此成为了陆派火锅的起源地。
1: 刚刚我们说完了水派的火锅，那相比水派火锅，陆派火锅的底料则是由南山清冽甘甜的井水熬制，烫涮的呢也是农家屠牛场当天现宰现取的鲜牛内脏、鲜毛肚啊。现在呢，由南山马帮发展起来的陆派火锅，除了讲究食材新鲜，更多主打的是这个露天排哈，借着南山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自然环境，食客们呢可以一边享用美食，一边俯瞰重庆夜景，欣赏身边的桥廊、凉亭、垂柳、荷塘等美景。这也将陆派色香味俱全的火锅特点推到了另外一个极致。
0: 陆派火锅和水派火锅啊，是因为在重庆火锅产生的初期，因地域文化的不同而产生的两种流派。水派比较在乎火锅的味道啊，比较辣麻，那陆派注重食材的选取，对于食材的选取讲究一个新鲜度。那陆派火锅发明地呢，南山一带靠近屠宰场，方便拿取毛肚、黄喉等新鲜的食材，味道这一块自然也是鲜香适口。
1: 我们知道啊，现在交通信息发达，产品供应充足，丰富而又便利，水派的食材也是非常新鲜的，而陆派也很注重不断改进火锅的口味，所以呢，两派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甚至相互取长补短，所以现在的食客已经很少过分的去区分二者的差异哈。小到重庆本地人也都分不出来什么区别，而且哈，咱们说现在很多人的口味呢也是日渐融合相趋同，不存在过于忌口的食物啊，所以陆派、水派更多的只是一种这个以前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哈。陆派火锅的牛油同样是为干孜牦牛脂肪熬制的，不仅品质上佳，且气味滋味香浓醇厚，锅底啊使用的都是来自于郫县的这个用蚕豆辣椒和盐熬制成的豆瓣酱，用以提鲜提香，还能够使汤汁变得红亮而温醇，使整锅汤色看上去就是非常有食欲，红彤彤的一片，给人以秀色可餐的视觉效果。底料里面的花椒用的是汉源的花椒，看上去色泽鲜艳，闻起来 芳香醇厚，香气浓郁的豆豉则来自于永川，辣椒也是选自于重庆本地产的味道浓烈的红辣椒。
0: 那除了这些主要佐料和必备葱姜蒜，那这家火锅店的毛肚火锅底料呢，最值得说明的就是那种那些中药类的香料啊，这也是咱们南山一带火锅啊同粽子火锅细微差别里一项主要的区别啊。那这类中药类的这个香料呢，大致有一个清肺止渴的罗汉果啊，祛风止痛的丁香，温中开胃的八角，行气止痛的小茴香，燥湿健脾的草果，行气宽中的砂仁，祛风散寒的灵香草，这个色肠下气的肉豆蔻，还有健胃消食的白豆蔻啊，包括散寒止痛的排草，健胃散寒的桂皮，解郁醒脾的甘松等等等等，
1: 都是中药类的香料，它们和其他的配料相辅相成，增添了火锅汤料滋味。除去这些浓香的底料，那还突出了一个特点，那就是原生态啊。火锅汤水来自于南山天然泉水，毛肚是刚刚从旁边屠宰场新切出来的涮毛肚，跟山下那些用防腐剂泡过的涮毛肚味道那是相距甚远的。包括鸭肠、腰片、肝片、牛肉片、黄喉、肉丸，包括还有这个豌豆苗、菠菜、菌类，都是就近采买采摘来的哈。当然也许我们说我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食专家， 味蕾对于火锅食材方面可能细微还是有一些迟钝的，除了能够感觉汤底中那些实实在在的名贵中药味道，或者饭间欣赏到渝中半岛的夜景风光之外呢，那感觉这顿火锅配菜同这个洞子老火锅其实并没有太大差别。有机会在朝天门吃的洞子老火锅，你会发现啊，毛肚和其他的鱼肉也同样的鲜嫩脆香，就跟我们大家会说在重庆当地吃到的这个火锅的食材都会感觉非常的香哈，包括吃到的这个素菜种类也会比较多哈。那所谓的杀牛场其实啊也是相对来说的一个这个噱头哈，因为重庆人没有毛肚一天都活不下去，因为这个提到涮火锅可能涮到最多的就是毛肚哈。
0: 没错，那我们说到重庆之江湖菜，巴山鱼水间的滚烫江湖味啊。那么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静雨江东流，重庆呢被长江和嘉陵江环抱啊，山高陡坡啊，那么湿气重，千年码头文化与移民历史碰撞，催生出不拘一格热辣滚烫的江湖菜。那这里呢不循庙堂之规矩，不重精致之摆盘，生于市井，长于街巷，是巴渝大地最鲜活的烟火印记啊，也是藏着咱们重庆朋友们豪爽耿直的性情与生活的本真。
1: 重庆江湖菜的根深植于地域历史与码头烟火，先秦八人在此耕渔，善用新香取湿，明清湖广填四川带来多地烹饪技法，交融成复合味型。抗战时期作为陪都，八方食客汇聚，民间厨艺碰撞创新，为江湖菜注入了多元灵魂。早年嘉陵江畔船夫、力夫劳作艰辛，需重油重盐补充体力，随手可得的食材大把，花椒辣椒猛火快炒，毛血旺来凤鱼便在码头小摊诞生，没有菜谱，不拘章法，全凭经验与火候，这便是江湖菜土粗杂的底色，也是最动人的烟火气。
0: 江湖菜的魂在于麻辣鲜香的极致交融与随性洒脱的烹饪哲学，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却都离不开重料重味重火候的核心。那花椒的麻，辣椒的辣，豆瓣的醇，泡椒的酸，层层递进，鲜香味浓，恰如咱们重庆的山水啊，热烈而厚重。来凤鱼是江湖菜的鼻祖，发源于璧山来凤镇啊。那么这个清代康熙年间便开始盛行。那现宰的鲜鱼切块，热油汆至八分熟，再以海量干辣椒啊，包括花椒、豆瓣酱、泡椒炒香，红油浸没鱼块，麻辣鲜嫩相互交融，油重料猛却不腻口，奠定了咱们江湖麻辣鱼肴的调味骨架。
1: 毛血旺源自于瓷器口码头，是江湖菜的经典代表。新鲜鸭血滑嫩，毛肚脆爽，肥肠软糯，搭配豆芽、黄喉，一锅红汤滚烫，麻辣汤鲜香五味俱全，红油鲜亮，入口酣畅，尽显江湖菜的豪爽与热烈。歌乐山辣子鸡是山城风味的缩影，整鸡斩块，过油炸至金黄，再与海量干辣椒、花椒爆炒，鸡肉外酥里嫩，麻香入骨，辣椒堆里找鸡块，越嚼越香，热吃焦香，冷吃醇厚，这是重庆人刻在骨子里的下酒硬菜。
0: 还有碧山兔泡椒牛蛙、万州烤鱼各有风情，碧山兔全山兔啊，那么紫姜泡椒猛火快炒，鱼肉这个兔肉呢滑嫩不柴，鲜辣回甘，泡椒牛蛙肉质细嫩，泡椒酸香开胃，汤汁拌饭这一块是一绝。还有万州烤鱼炭火烤至外皮焦脆，淋上秘制红油底料，配菜吸满汤汁，外焦里嫩，烟火气十足啊。
1: 江湖菜的烟火气更藏在街巷小摊儿、老馆老店的随性自在当中，没有精致的餐具，粗陶大碗，搪瓷盆盛菜分量却扎实，没有繁琐礼仪，围坐一桌大汗淋漓间推杯换盏，不拘小节，一家店只做一道菜是江湖菜的传统，专注一味，生根一技， 靠味道立足，凭口碑流传。无论是码头边的老摊子，还是深巷里的小馆子，都坚

0: 守着猛火快炒、现炒现卖的初心，不添加过多的修饰，还原食材本味，这便是江湖菜的纯粹与珍贵。
1: 从古巴渝的馨香底色到移民交融的复合型味，那么从码头小摊的随性创作到街巷老馆里的坚守传承，重庆江湖菜早已是超越了饮食本身，成为了巴渝文化的鲜活载体。那它滚烫热烈洒脱，一如重庆之山水，与重庆的老百姓们啊不卑不亢，自在坦荡。这每一口麻辣鲜香啊，都是巴山渝水的馈赠，都是市井烟火之深情，更是咱们重庆江湖最动人的味道。
0: 好了，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饭点时间，希望有更多的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啦。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4: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北京时间14点整，公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由兵团团委、兵团教育局、兵团人社局、兵团科协、兵团学联联合主办、石河子大学承办的第15届挑战杯兵团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石河子大学举行。据了解，本届竞赛自启动以来，吸引了兵团16所高校的近5000名师生参赛。经学生自主申报、校级选拔推荐、省级初评复评等多轮严格筛选，最终100个优质项目脱颖而出，晋级终审决赛。其次再来关注，近日首届丝绸之路考古新进展评选结果在2026丝绸之路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暨教育合作交流活动开幕式上发布。哈萨克斯坦塞米亚尔卡遗址、塔吉克斯坦桑加沙古城遗址、乌兹别克斯坦切纳尔特佩遗址、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布拉克与图贡布拉克遗址、我国新疆奇台唐朝敦古朝遗址、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等6项发掘项目成功入选。继续再来关注来自中船集团的消息，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最后再来关注，昨天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弈角览会在广东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本届文博会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鲜活图景。本届文博会共有6312家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和企业线上线下参展，现场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还首设了 APEC 经济体展区，创新打造跨境电商专区，新设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展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办展，供需两端精准对接，本届文博会以厚重体量与丰富业态为中国文化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平台，也为世界观察中国文化产业提供

0: 是冰痕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1: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0: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1: 深深敬佩老一辈精神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0: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均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冰痕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1: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0: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工艺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冰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2: 用心记录冰团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树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3: 压岩岩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2: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3: 吾辈人心向前，冰团精神代代传。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
4: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5: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4: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5: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4: 城市生活家，
5: 城市生活家，
4: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
1: 我念的姑娘，
0: 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

0: 除此之外呢，如果说大家平时想看电视直播，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想听广播，同样可以打开云上兵团，一键就能够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的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够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所以说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时刻随时与您相伴。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呀，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风景各异，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好的，首先来关注到啊，咱们今天所关注到的第一件身边事儿啊，就在这两天呢，乌鲁木齐齐薅羊毛构想生活有奖发票活动第三期定期开奖顺利完成，共计2.2万个中奖名额出炉，为首府消费市场再添动能，再聚人气。本次定期开奖活动设置5档梯度奖项啊，奖金区间覆盖200元至800元，中奖名额配置均衡，福利覆盖面也是比较广的。其中呢，200元、300元奖项各5000个，500元奖项4500个，600元奖项4000个，800元最高奖项3500个，累计释放2.2万个消费惠民红利。为保障开奖全过程公平公正公开，本次活动由乌鲁木齐市商务局、中国银联新疆分公司、中信公证处全程联合监督，流程规范严谨，结果真实可诉。并且开奖现场也是严格按照既定流程操作，工作人员依次启动专用开奖系统，从低档位到高档位逐次完成抽取工作，所有的中奖号码均由系统随机自动生成，中信公证处工作人员现场宣读公证词，确认。

0: 本次开奖程序合法合规，中奖结果真实有效。作为全国50家有奖发票试点城市之一，乌鲁木齐有奖发票活动自2月13号启动以来，已成功构建起及时开奖加定期开奖的双重激励机制。数据显示，截至5月20号，全市也就是乌鲁木齐市有奖发票活动吸引超过43万人去参与啊，累计参与发票数量突破520万张。随着消费及开票，开票可抽奖，抽奖有惊喜的理念深入人心，首府消费市场涌现出购物凑单、主动锁票的新风尚。像餐饮、零售、住宿、文旅、体育、居民服务等多元消费场景持续升温，城市消费活力被持续激活。据了解呢，乌鲁木齐市有奖发票活动后续啊还将进行3次定期开奖，市民可以通过乌鲁木齐商务微信公众号、银联云闪付软件查询完整的中奖名单以及活动详情。好了，咱们话锋一转，我们转眼呢要关注到的板块是一路有你。
1: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2: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1: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3: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1: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0: 好了，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好的，在这个板块呢，首先要问一下大家啊，这个最近啊，大家都准备去哪里玩呢？像这个新疆文化馆、新疆博物馆、新疆图书馆、新疆美术馆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最近啊，也是在假日期间呢，正常开放。所以说呢，没有这个游玩计划的小伙伴们啊，可以一起来跟着公正来了解一下，来丰富一下自己在日常休息的时候的好去处啊。首先呢，带着大家走进的是新疆文化馆。它呢是在最近呢，也就是5月27号，从明天开始一直到5月31号是正常开放啊，时间呢是11点整到19点整，大家不要跑空了。地点的话直接搜索新疆文化馆导航去就可以了。如果说大家有一些的疑问呢，也是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搜索新疆文化馆进行咨询，或者说是啊进行一个提前预约，方式都是在新疆文化馆公众号进行预约。很多朋友可能在说啊，哎，我想坐一下这个 BRT 啊，公交车之类的，或者说是地铁来到这里啊，交通方式呢，公正也是给您来说一下，大家可以乘坐157路、302路、306路、3201路、518路、52路、536B路，还有917路，以及 BRT 1号线和2号线到八楼公交站下车，步行前往新疆文化馆即可。如果说您是坐地铁来到这里的话，乘坐地铁一号线到八楼的D口出站啊，听清楚，是D口出站啊，步行到新疆文化馆就行了。好了，紧接着带领大家了解到的是新疆博物馆啊，同样也是在5月27号到5月31号正常开放，时间的话跟这个啊新疆文化馆有一点点不同，它是早上的10点整就已经开馆了，下午的话是18点30分结束。当然了，有一个停止入馆的时间啊，是当天的18点整是停止入馆。所以说大家想来到新疆博物馆啊，如果是想来到这里，在27号至31号这段期间啊，一定是在18点之前来哈。 预约的话，大家是直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新疆博物馆进行线上预约。交通的话，大家可以乘坐公交7路，还有51路、68路、912路。

305路等等一系列的交通工具啊，都是可以来到新疆博物馆啊。倘若您实在是这会儿记不住记不清怎么办呢，也是可以直接在这个各种各样的导航软件上直接搜索查询一下最便捷的一个出行路线。好了，第三个带着大家走进的是新疆图书馆啊，这里呢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了哈，同样也是27号到31号正常开放，时间的话是10点整到19点30分是他们的营业时间，其中呢像这个润书房是10点整到24点整，地点直接搜索新疆图书馆即可。同样也是采取的是线上预约的方式啊，大家直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疆图书馆进行线上预约就行了。也是给大家说几个这个交通方式吧啊，这个乘坐公交的话可以选择303路、3202路、536A路、还有532路以及922路，还有 BRT 一号线啊，到这个大寨沟站进行一个下车啊，然后呢走路前往新疆图书馆就行了。倘若呢您是选择这个地铁的话啊，可以乘坐一号线来到新疆图书馆站的 B 口出站啊，然后呢就是走路来到新疆图书馆就行了。刚才呢也是跟大家提到了除此之外的馆还有很多馆啊，比如说新疆美术馆，同样的开放时间啊也是5月27号到5月31号是正常开放，时间呢10点30分到18点30分是他们的开馆时间以及闭馆时间，18点整是他们的停止入馆时间啊，地点直接搜索新疆美术馆。预约方式都是一样的哈，都是线上预约，大家是可以直接搜索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新疆美术馆进行线上预约就可以了。给大家分享几个关于来到新疆美术馆的这个交通方式啊，大家可以乘坐157路、302路、306路、3201路、518路、52路、917路、536B路，还有 BRT 一号线、BRT 二号线，来到八楼公交车站下车，然后呢走路来到新疆美术馆。倘若您是选择地铁出行啊，您是可以直接乘坐一号线啊，在八楼 D 口出站口就行了啊，在这里出站，然后呢走路来到新疆美术馆，还是非常的方便的。好，那这会儿呢有听友说啊，哎，公众我想了解一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的具体情况啊，也是接下来为您送上啊，5月27号到5月31号是这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的遗产馆啊，也是在这里是正常开放啊，并且时间的话是10点30分到18点30分是他们的开馆和闭馆时间，18点整是停止入馆时间，地点大家直接搜索全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直接去就可以了。倘若呢您是要选择一下出行方式，也是推荐您可以选择一个绿色出行啊，乘坐公交选择101路、108路、6402路，来到晚报社站进行一个下车啊，然后呢走路来到这里就可以了。同样这里呢也是选择的是线上预约的方式啊，大家是直接搜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进行线上预约，就是到时候直接来到目的地就可以了。最近呢也是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们啊都是在留言在问啊，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今天这几个馆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无论是一个人去啊与亲朋好友去，还是说是带着自己的啊小朋友一起去，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并且呢也是给大家分享一则比较有实用的消息啊，就是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再给大家重复一下，5月27号到5月31号新疆文化馆、新疆博物馆、新疆图书馆、新疆美术馆以及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全部正常对外开放。那么还没有想好去哪里玩的朋友们啊，不妨走进这些文化场馆啊，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咱们新疆的人文魅力。咱们呢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吧啊，这些场馆里你最想去的是哪一个地方呢？又有哪些你去过的馆有一些难忘的体验呢？都是可以在微信后台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假期，这个最近的时间，尤其是周六周天的时间啊，大家都想去哪里呢？
好了，接下来呢也是给大家几十秒的编辑时间啊，然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小小的音乐欣赏，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发现了有听友发来留言，我们也是会及时去关注，及时去回复。

0: 手手拉。
1: 好了，此时此刻呢也是看到了有听友发来留言啊。第一位呢是文博爱好者，他说听到这个文化场馆最近全部开放，特别的开心。第一站这位听友说啊，就打算去新疆博物馆，馆里珍藏着大量的珍贵文物，每一件都在诉说着千年的历史，每次参观啊都有新收获。而且场馆开放的时间段也是比较合理的，10点到18点半啊，时间是十分充裕的。我呢已经是提前关注了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准备预约，也推荐大家啊，趁着这两天啊，大家是可以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走进博物馆，毕竟最近也是阳光明媚。好了，紧接着也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文博爱好者的留言，我觉得也是比较有意义的，并且呢，他的选择也是很有趣啊，并且也是很会选啊。毕竟这个新疆博物馆是了解历史的一个重要窗口，一件件文物串联起悠久的丝路故事。提醒着大家，记得在博物馆微信公众账号来进行提前预约啊，18点就停止入馆了，到时候一定要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那么，相信大家来到这里啊，肯定是能够在历史长河里收获知识与感动的。好了，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书香慢行，他说我假期尤其是这周的周六周天啊，这两天我一定是要泡在新疆图书馆的，这里的环境安静舒适，馆藏书籍种类丰富，是放松身心静心阅读的好去处。最让我惊喜的是馆内润书房营业到午夜24点，那么对于我们这些爱读书喜欢晚间沉浸式读书阅读的人来说太友好了，并且场馆交通也很便利啊，地铁1号线直达，出行十分的方便啊。这个假期这位听友补充道，想约上朋友，那在书香里度过悠闲时光。好的啊，这位听友书香慢行说的是比较惬意了，一座图书馆啊就是一座城市的精神栖息地啊。并且呢，新疆图书馆超长的这个开放时间也是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阅读需求啊，再加上便捷的公共交通，哎，出行毫无压力，捧一本好书，享一段慢时光，这样的休闲方式啊，安静又治愈。在这里呢，也是祝愿你拥有美好的阅读体验。好了，紧接着我们也是要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如果说您有任何的想留言的问题，都是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与我留言，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几个馆你最近到底想去哪儿呢。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心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0: 听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1: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0: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1: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2: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2: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1: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您所想聊。

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

0: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文字都是可以的。
1: 还在不停奔跑，眼看着明天依然是。
0: 另外呢，还有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哈、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中的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非常的方便。好的，半点回来呢，也是再来关注一位听友的留言啊，名字呢叫做意韵生活，他说公正你好啊，我一直钟情于这种文艺类的场馆，计划打卡新疆美术馆和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美术馆里的画作艺术展品琳琅满目，能够近距离感受一下艺术之美，非遗馆呢更是看点十足，像这个传统手工艺民俗文化样样精彩，直接就是能够展现咱们新疆多彩的民族风情啊，并且呢两大场馆开放时间是一致的，路线也是比较方便，准备带上家人一同前往，一边欣赏艺术一边了解本土的非遗文化。好了，意韵生活这位听友啊，直接就是回你三个字先啊，这个欢迎你啊。美术馆是陶冶情操的啊，非遗馆呢则是传承文脉，这两处场馆组合游玩再适合不过了呀，是吧？这个多彩的艺术作品，鲜活的非遗记忆，能够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新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啊，出行之前一定要做好预约啊，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啊，一定要出行之前做好咱们线上预约啊，并且呢还要合理规划路线啊，带上家人一起打卡一下文旅场馆，在艺术与民俗之中感受不一样的生活乐趣。好了，我们半点之后呢继续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阳台惊魂。
2: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3: 阳台惊魂。这一天，爸爸下班后带了五盆花回来，妈妈看见了就问，哪儿来这么多花啊？爸爸说，
4: 买的，我下班路过植物园，看到有人在卖花，很多人在买，就下车看了看，真的好便宜，也跟着买了几盆。
3: 妈妈狐疑地说，你下班怎么会路过植物园呢？爸爸皱了皱眉说，
4: 哦，今天路上特别堵，我就绕路走咯。
3: 妈妈哦了一声，就去厨房做饭了。爸爸说，
4: 先别走啊，帮我搬一下花盆呗。
3: 妈妈伸出两只沾着面粉

0: 冷的手，说：“那，你看我的手吗？”爸爸耸了耸肩，说：“
1: 好吧，那把这些放到哪里好呢？”
0: 妈妈扫了一眼房间，指指阳台，说：“放阳台好了。”这时，安安做完作业，从他的房间里走了出来，看到门口放着好多花，惊喜地叫了起来：“
2: 哇，好漂亮的花！”
0: 马上跑过去，蹲下来，又闻又摸，一边看，一边笑。安安抬起头问：“
2: 爸爸，哪来的这么多漂亮的花呀？”
0: 爸爸蹲下笑着说：“
1: 是爸爸买的呀，喜欢吗？”
0: 安安嗯了一声。爸爸说：“
1: 那帮爸爸把这些花搬到阳台上去，好不好呀？”
0: 安安说：“
2: 好啊。”
0: 说着就抱起一盆花向阳台搬去。爸爸拎起两盆花说：“
1: 小心别砸到脚哦。”
0: 安安垫着脚，吃力地把花盆举过头顶，想把花盆放在护栏顶上，说：“
2: 爸爸，放这里可以吗？”
0: 爸爸大叫一声：“
1: 等一等！”
0: 立刻跑过去放下手里的花盆，然后把安安手里的花盆接过来放在地上，蹲下对安安说：“
1: 宝贝儿，不能把花盆放在上面，那样花盆很容易就会掉下去，砸到楼下的人非常危险，知道了吗？”
0: 安安嗯了一声，说：“
2: 我知道了，爸爸。”
0: 又跑回去抱花盆了。搬完花盆以后，爸爸就去洗澡了。安安搬了一个小凳子到阳台上坐下，双手托着腮帮，仔细地观赏这些正在盛开的五颜六色的鲜花。他时不时地俯身把鼻子凑到花朵上闻闻，然后惊叹：“
2: 哇，好香啊！”
0: 他不经意地向楼下瞥了一眼，看到平平刚踢完球，正带着足球回家来，就兴冲冲地朝他招手，大叫：“
2: 哥哥，哥哥！”
0: 但平平没有听见，依然自顾自地走着。安安又叫了几声，平平还是没听见。安安站起来，踩着小凳子，攀着栏杆向外探出身体，一边挥手一边大喊：“
2: 哥哥，哥哥！”
0: 平平终于听见了，抬头朝楼上看，发现安安在阳台上探出身子朝自己挥手，吃了一惊，冲他向前挥手叫他退回去。“
3: 快回去，安安，快回去，危险！”
0: 安安依然没有退回去，大叫着说：“
2: 哥哥，爸爸买了好多花，好香，好漂亮，快回来看啊！”
0: 楼下路过的人都停了下来，提心吊胆地仰头看着安安，生怕他会一不小心掉下来。平平非常着急，
1: 但他冷静地想了想。

0: 大声对安安说，
1: 好的，我马上就回来。
0: 然后跑进楼里，坐电梯回家了。安安看见平平不见了，就想退回来。这时，妈妈端着一盘菜从厨房走出来，看见安安踩在凳子上，趴着阳台栏杆，吓得手一哆嗦，啪的一声，菜盘掉在了地板上，打碎了。
2: 安安，快下来！
0: 妈妈惊叫道。安安被菜盘打碎的声音和妈妈的惊叫声吓了一跳，脚底一晃，从凳子上摔了下来，跌在了阳台上，立刻哇哇痛哭起来。爸爸听到声音，裹着浴巾匆忙地从浴室里跑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妈妈已经跑到了阳台上，把安安抱回到客厅里来，坐在沙发上替他揉着摔疼的屁股和脑袋。这时突然响起了巨大而又急迫的敲门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平平在门外大吼：“
1: 安安，安安！”
0: 爸爸过去把门打开，平平心急如焚地冲进来，直奔阳台，大叫着安安的名字。发现安安不见了，小板凳也倒了，立刻大哭起来，趴在栏杆上朝楼下喊。
1: 安安，安安！
0: 但楼下却什么也没有。爸爸说，
3: 别叫了，安安在那里。
0: 说着指了下客厅。平平转过身擦了一把眼泪，看见安安在客厅沙发上妈妈的怀里，就奔过去抱住安安，高兴地笑起来。第二天，爸爸就叫人给阳台安上了防护网。
4: 安全小贴士：对于半封闭式的阳台，不能把花盆之类的东西放到护栏的顶部，这样很危险，容易掉下去砸到人。阳台上不能放置板凳、椅子、床、桌子之类可以攀爬垫高的东西，以防止小朋友踩上去发生危险。在发现小朋友处于危险边缘时，不能惊叫或者用其他方式让小朋友受到惊吓，以防止小朋友在惊慌中发生危险。最好不要让小朋友在阳台停留，这样就可以预防相应的危险发生。半封闭式的阳台最好安装防护网或者防盗窗，能起到保护小朋友的作用。当家里有阳台时，不要留孩子独自在家，以免孩子攀爬阳台发生危险。
5: 健康妙招：
6: 水果加热的影响，
5: 省钱秘籍，
7: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5: 电影演出：
8: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5: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9: 好了，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啊，像这个美食探店啊、健康妙招还是省钱秘籍呢，等等等等啊，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今天带领大家我们要聊的话题啊，就是一个关于咱们做饭会用。

是洗碗机啊。如今呢，这个智能家居是走进了千家万户，洗碗机也是成为越来越多家庭的一个刚需啊。很多朋友不知道最近有没有刷到洗碗机这么一个存在，有很多种啊，有这种上开门的、侧开门的啊，这种各种颜色、各种功能，是吧？并且呢，市面上洗碗机的这个品牌也是特别的繁杂啊，功能也是非常的多样，很多人啊在选购的时候就会眼花缭乱啊。那么如何去避坑呢？如何选啊才能不花冤枉钱呢？今天呢就是可以跟着公正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啊，我们要选洗碗机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核心指数啊，先看一看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要重点盯准三大核心指数啊，首先水效，还有清洁，还有干燥啊。水效等级肯定是一级为最高等级，同类型产品当中一级是最节水最省电的，这个大家肯定是毋庸置疑，到时候选的时候一定是首选，先看看这个啊。其次呢，就是像这个清洁指数啊，代表洗碗机去油的一个综合能力啊，国际的一个也是咱们国标的一个硬性规定，不得低于 1.12 啊，数值越大它的洗净能力越强。到时候一看啊，如果说这个洗净的这个指数是在低于 1.12 啊，咱们可以犹豫一下了。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干燥指数啊，它是怎么理解呢？什么是干燥指数啊？其实就是衡量餐具烘干啊、沥干的这个效果啊。其实像这个一级、二级能效啊，它的干燥指数都是大于等于 1.08 的。倘若这个能效是三级、四级的这个能效啊，干燥指数会低一些，是 0.97。这个数值越大啊，烘干的效果越出色啊。那么说了这三个硬性标准，大家在选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初步的眉目了。首先看一看这三个硬性指标能不能合规呢，能不能就是在咱们的心坎上呢，然后再去看它的款式啊，别的一系列的功能哈。那么说到别的一些需要我们关注的点，还有就是说啊，按照咱们的需要去选择这个洗碗机的容量啊。咱们要清楚洗碗机的容量啊是以套为单位，一套、两套、三套这样的啊，套数越大，内部的容量就越大。内部的容量越大呢，咱们就可以平时一次洗的这个东西就越多啊，可能哎，两套、三套、四套、五套，多一套、多两套，就可能会啊，多一个碗、多两个盘子、多三个餐具等等啊。咱们最终还是要就是说根据自己的家庭人口啊去选择一下啊，不要盲目的选大容量，不能光想着哎它越大越好啊。还有就是说啊，大家如何选出高性价比的机型呢？首先咱们得比一比这个能效啊，同容量机型优先选择水效能效指数更低的款式，日常用起来更省钱也更节能啊。还有就是看清洁能力了，对清洁效果要求高，在容量啊或者说是这个能效达标的前提之下啊，优先选择清洁指数更高的机型，去污会更彻底一些。还有就是要看一下这个烘干力啊，是吧，这个洗碗机毕竟是长时间用的话，里面都是湿漉漉的，都是水啊，还得看它的烘干能力。如果说是偏爱干爽无积水的餐具啊，优先选择干燥指数更高的机型，告别这个水渍啊或者说是潮潮的这种的气啊。其实啊，无论大家怎么去选啊，尤其是在选择洗碗机怎么满足日常需求的前提之下啊，怎么去选，咱们一定要杜绝一个点啊，是什么呢？不要盲目的追求高价，不要盲目的追求大牌啊。咱们一定是要结合自身啊，还有自家厨房条件啊，还有家庭人口啊，还有日常油污情况去选择，要贴合自身需求的，这才是最好的呀。还有呢，就是这个洗碗机的款式也是有很多啊，相信大家从这个互联网上一搜，哎，各式各样的都有啊，有这个上开门的，有侧开门的啊，各种各样。如果说您想要这个套数多一点的啊，咱们就可以选择一下侧开门，毕竟

上开门的话，它的空间目前市面上来说的话，它是套数比侧开门要低一些，要少一些啊。侧开门的容量会更大一些。还有呢，就是啊，咱们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啊，还有一系列的问题要等待着大家去考虑啊。首先呢，咱们就是要选择啊，是全自动还是半自动的？半自动的话，就是要咱们后期啊，去人为的去往这个机器里面去加这些耗材，就是专用的啊，洗碗机专用的洗碗的这个清洁剂，咱们千万不要私自用这种不是洗碗机的这个清洁剂啊，比如说挤了洗洁剂。哎，这可能就不太行了。然后呢，像咱们选择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侧开门、上开门、全自动、半自动选好之后啊，咱们还有一个点一定是要考虑的，咱们就是在选的时候，颜色它无非是黑跟白为居多啊。那咱们如果说想要它跟柜体的颜色一样，怎么办呢？哎，您别急，哎，有这么一个款式啊，它还是真的是可以选，那就是它的这个洗碗机啊，具体是什么牌子咱就不提了，但是它有这个功能，咱们市面上很多的这些牌子都会有这么一个供客户需求选择的一个方向，那就是它的柜面啊，也就是这个洗碗机的面子上啊，它是可以做跟柜体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洗碗机从头到尾咱们来选来说，还是有很多方面的顾虑因素在里面。其次呢，最根结底的还是要贴合自身需求啊，不论是怎么选，咱们一定是贴合自身需求，贴合自己家里条件、厨房条件啊、日常油污、家庭人口，这些用起来才是最好的。并且呢，此时此刻也是看到了有听友留言啊，他说呢，哎，公正，我最近真的还就是在装修啊，并且呢，我前两天才看的这个洗碗机，价位的话也是不便宜，感觉也得好几千块呢啊。他说，然后呢，选择的是侧开门啊，然后选择的套数是22套，我家是5口人，用22套小不小啊？其实呢，这位听友啊留言的这个也比较实际啊，也就是问的比较刚需的问题啊。怎么说呢？啊，这个选择的22套，我觉得是够用了啊。毕竟呢，这个22套能洗的真的是不少了。具体能洗多少，怎么放，怎么摆，咱们直接就是说在互联网上一搜索就能够查到啊。这个22套到底能放多少个筷子啊？多少个盘子？多少个碗？甚至能放几口锅？哎，这个我觉得5口人是够用了啊。其次呢，像价位的话，咱们就是不用去紧盯着价位啊，首先咱得考虑一下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些硬指标是吧，这个水效等级、清洁指数、干燥指数，这些优先选择之后，咱们再去看这个价格啊。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了。主持人龚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6: 幸福甜蜜16子，
7: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分晴凝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8: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7: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8: 深深敬佩老一辈精神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7: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军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

0: 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1: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0: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公益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兵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3: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5:04。

0: 器创意赛、脑控未来竞技赛、机器人足球赛、无人飞行器障碍竞技等特色项目，同步开设线上 AI 辅助作品展示比赛，集中展出兵团青少年优质科研创新。继续来关注来自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的消息。2026年乌鲁木齐高考时间为6月7日、8日。乌鲁木齐考区普通高考参加考试人数30,000余人。据了解，今年全市共设置51个考点，1225个考场，其中米东区5个，经开区、头屯河区5个，高新区、新市区10个，天山区15个，沙依巴克区10个，水磨沟区6个。来关注来自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区新能源车保有量达517891辆，占汽车总量的7.2%。全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339033辆，占新注册登记汽车数量的50.2%，较2024年增加106699辆，增长45.9%。为满足新能源车加能需求，近年来，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依托加油站点网，不断完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在有条件城市加油站加快布设充电桩。截至目前，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已在全疆建成280座充电站、4座换电站，日充电量超24万千瓦时。最后来关注，今天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值得下手的车型啊？
3: 设计酷炫，速度彪悍，买哪个车呢？
4: 先给我爸换个车，挑哪款啊？
5: 分期保险车检，问谁好啊？
6: 汇集国内外汽车品牌，第一时间更新新车上市信息，
7: 提供便捷的汽车资讯，实用的购车指南。
6: 爱车有道，一般购车、用车、爱车的百科全书。

0: 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双朗。
0: 今天呢，我关注了这样一条热搜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啊都希望这个纯电车型续航越来越多嘛，然后这样没有办法，车企就会加重这个电池车重。我要了解一个科学的这样一个消息啊，车重每增500公斤，轮胎的寿命约减少20%。你看大家都想着啊，大冰箱、大彩电、大沙发成为新车的标配，但是当这个新能源车企啊以越级尺寸作为卖点，那我们消费者似乎就习惯了一个事实，新车越来越大，那当然也越来越重了。
1: 那实际上之前也和大家说到过，一辆新能源车它的成本电池非常的大，基本上占车价可能30%-40%左右。
0: 是。
1: 然后它的车重方面自然而然也比同级别的燃油车还是要重出少则300-400，多则500-600公斤。
0: 是。而且车重一分，危险就多一分。对于消费者而言呢，过重的车身啊，刚才说到会缩短轮胎寿命，车重每增加。
1: 可不是只是轮胎啊。
0: 对。
1: 你想一想刹车。
0: 是，
1: 对吧？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胶套，比如说底盘上面的一些零部件，它的磨损包括重量方面肯定是会变的。
0: 对，你看这个车重每增加500公斤，轮胎寿命就刚才说到减少20%，让养车成本是直线飙升了。
1: 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林儿姐，你看你那车是4.8米嘛，算是一个中型的 SUV。
0: 对，
1: 而且还是个小电池呢。
0: 是啊，
1: 你的车如果按照大电池的话，可能直接奔着2.6吨去了。
0: 是。
1: 你的车应该在2.3吨-2.4吨。
0: 对对对对。
1: 我的车只是比你稍微小一点啊，我是大概4米6几的一台这个紧凑级别 SUV。
0: 你的车也多少公斤？
1: 我那是四驱。

0: 啊，我那车是1吨7斤。你看，如果就算是到你那个级别，我再加200公斤嘛，1吨9、你也比我重大概450公斤左右。
1: 对，
0: 拉着每天拉着这450公斤上下班，你想想，自然而然它的轮胎的磨损，它的能耗方面，你包括你的加速性能也很强啊。其实还有一点，像现在的，尤其是纯电动车，连姐是个纯电动车嘛，
1: 是
0: 插混车可能略好一些，纯电动车型。它的性能也非常好，对于轮胎的这个性能要求也比较高，而且能加速很快，更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刹得住，
1: 哎，是，
0: 对吧？对于它的刹车盘、刹车片都有更高的要求，就算比如说同级别的燃油车，我之前专门还有对比过啊，好像是国内的某家电视台做了一个测试，在同样一个级别，比如说宝马五系，和现在市面当中五系这个级别其实就是小米速七啊，极氪001，未来的 ET7 啊，应该是中大型的轿车，这个级别对比来看的话，纯电动车型它使用的轮胎其实要比宝马五系的轮胎还要高出来一定的价格。这个价格呢，比如说正常的话，宝马五系的价格应该是在800到1000左右。而纯电动车型基本上价格都是在1100到1500左右。
1: 对。
0: 而且轮胎在使用5年之后，大概率是不是要换了？
1: 是啊，
0: 4条轮胎啊，一条你就算正常1000多块钱，也是5000来块钱呢。
1: 对对，所以轮胎越大，而且价格越重，越贵，对不对？
0: 没错。
1: 还有就是我们乘用车变重，其实对路桥，我们的桥啊、路啊这些疲劳也是非常严重的。它的这个幅度会增加，也会大幅的降低他们的这个寿命。你看几年前，比如说这个桥梁呀、公路啊那些负荷，会因为我想多了，也许有可能、
0: 想多了，大车不让上，小车基本上2-3吨之内的都没问题，问题不大啊。
1: 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就是有些这些车啊，不是反对豪华，就是反对那些把冗余配置包装成技术进步。其实真正的高级，我觉得应该是安全啊、效率、可靠、好开，不是把车越造越胖，让用户、道路和钱包一起买单。
0: 其实大家会发现啊，今年这已经到了将近年中了啊，已经5月26号了嘛，再过几天就到6月份了。
1: 对，
0: 大家会发现这个8字辈的、9字辈的车是越来越多。
1: 对，
0: 之前和大家关注的，尤其是前两天我们不是连线到，比如说那个乐道，推出了一个 L8 大5座的车，那车也5米2几啊，是吧？你看今年还关注了像极氪8X，这个腾势 D19，理想是不是前段时间？对，就是在上周的时间上市了全新一代的理想 L9，在是不是今天呀？今天蔚来要上个新车，
1: ES9，对
0: ，ES9 是旗下的大型 SUV， 车长也是在5米25。还有在后天，也就是5月28号，是这个鸿蒙智行的问界要上市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1: 是。
0: 再往前，我们知道了新车方面，比如说，这个都是9字辈的啊，腾势啊等等几个品牌非常非常的多，就这一类的大 SUV， 其实在这个节点大家会发现是爆发式增长。很重要一个因素，其实和今天我们节目的下半段连线的嘉宾、连线的品牌、连线的这个系列有很大关系。
1: 就是我们
0: 今天连线的是奔驰。
1: 是。
0: 为什么有关系？大家会发现，在2020年，也就是6年再往前推的任何一年，2020、2019、2018、2017、2016、2015、2014都可以，往前推任何一年，会发现当初，在车市当中大致是有20%，当然像北上广深这样的超一线城市，他们的比例会更高一点，可能在30%到40%左右了。
1: 对，
0: 买到豪华品牌的当初的占有率大概就是这个。所以按照正常的换车周期来看，2026年6年到10多年的车，基本上就是这个节点。
1: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自主品牌就在抢占的是5、6年到10多年以前这个区间买到豪华品牌车的车主。而这一类豪华品牌车的车主，他们身边或多或少很多都换到了我们自主品牌的这些高端系列车型。
1: 对，
0: 只要体验过的，

0: 学的好，这点非常重要。
1: 是是是。
0: 所以说你看这些，我们不能说有钱人啊，只能说确实通过自己的努力做生意的，或者是这各个方面的吧，有一定积蓄的一些消费者，到这个节骨眼，他们车如果使用到5-6年到10年左右的时间，换车周期这个节点，他自然而然知道什么是豪华品牌。
1: 对 对, 对。
0: 他知道我到底需要什么，他也想来感受一下新时代智能化的体验。
1: 对，所以希望以后呢，不论是我们的消费者和车企啊，都能够把心思，比如说卷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分一点到轻量化技术、刹车系统优化上。哎，我想呢，我们这些车主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个车的实打实的好处。
0: 这很难很难。这个其实就跟燃油车时代一样的啊，燃油车，真的就是10公斤、20公斤的去抠。为什么当初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品牌都在做这一块啊，比如说用碳纤维啊，然后呢用这个前后保险杠，用相关的其他的材质去代替，甚至呢还有很多品牌会减重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词叫簧下重量，就是在比如说摆臂方面啊，比如说前后的这个钢材的使用方面，还有车内的很多方面。但是现在啊，因为有着电池的加入，电池的重量是没办法的，尤其是现在很多车型少则都是60-70度电，多则可能上到了100度电，在度数比较大的情况之下，自然而然重量还是比较重的。所以我是比较期待的是到了明年吧，2027、2028、2029这几年，电池行业一定还会有这种革命性的进步啊，比如说我的重量可以减低20%、30%，然后续航不变，甚至是在同等重量情况之下，续航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啊。比如说去年12月，国家也公布了关于固态电池的进步，也有相关的消息会在明年小批量的会有各个品牌啊。或者是极个别品牌会去有这个先去做测试量产，然后正式上市的时间可能啊是在2029或者是30年，当然这个还是要随着科技的进步来关注到的是一些全新的技术。当然关于智驾方面，国家其实对于目前为止 L2 到 L3 跨越阶段的这个进步，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去期许一下的啊。包括玲儿姐也在试很多很多这个智驾方面，
1: 对，
0: 到底未来如何，其实我们需要再等待一下。
1: 这些我们先慢慢的期待着吧。现在我们的这个导播呢已经连通了大家非常期待的环塔拉力赛，我们来连线兵团广播电视台记者陈立明。你好，陈立明。
2: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是 SS8 赛段啊，这个赛段叫于田达里亚布一赛段。
1: 这么难念的吗？
0: 对对对啊，想问一下我们的记者陈立明在哪个位置啊？
2: 啊，我现在就在这个 SS8 赛段的收车点上，也就是现在的达里亚布一村的这个新村的这个地点上。
0: 哎，我先问一个题外话啊，达里亚布一这个村，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质朴的一个村啊？我是真没去过啊。
2: 它达里亚布依村呢也是一样，说是对于我们这些越野爱好者来说，它也是一个打卡的一个地方，很多人都很向往。由于以前的道路很难走，因为到那个老村的地方，据我了解，倒是从进来以后要将近200多公里才能到那个老村的地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它是这个新村的地点，就是国家呢在老村的从老村出来往出来迁移了将近110多公里的地方呢，迁移到这个地方建起了新村，而且建起了这个规范化的这个就说说人居环境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我刚才了解到呢，这个老村呢目前来说它还有一部分人在那个地方放羊，因为随着这个克里亚河的这个流到那个终点的那个位置的话，它可能那块地方实际上我也很向往，但是100多公里我到现在我也没进去过。里面就是水草丰茂，还是原始的那个状况。
0: 这个我大概也了解了一下啊，老村就主要现在作为一个旅游景点了，是吧？部分村民呢在老景点老这个村的位置是有一些这个民宿啊，包括接待游客之类的。新村呢自然而然现代化一些啊，比如说通水通电，住进了瓦房之类的啊。然后再说到我们这个赛段， 这个赛段大概是有多少里程？目前到这个时间节点，有多少车手是完赛了？
2: 嗯，这个赛段呢，总共是288.1公里，也就是沿着克里亚河呢，绕了一个 U 字形的那个，就是发车在河的北岸，
0: 嗯，
2: 收车在南岸，等于是。所以说我们那个从那个口子上面于田那边过来的时候呢，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说个题外话，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沿途的这个种的这个红柳，
0: 嗯，
2: 去年看着还是矮矮的一点点，今年一看它是长得很高。我们在车上还跟我们的这个司机师傅讲呢，我们就说你看我们去年前年来的时候只是有些把地平上了，结果到今年来了，沿途的那个大片大片的全都长起来了。我了解到说这个红柳的种下去以后，也是为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牧民呢增收致富的一个办法，因为红柳的旁边可以种大云，
0: 嗯，
2: 是一种药材，
1: 哦，大云，
0: 嗯，对，嗯，所以说沿途的这个绿化也包含增收致富的手段是越来越多。
1: 而且呢，你看啊，我觉得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地方，于田达里雅布依，以前呢，作为一个老新疆人，我真不知道啊，我孤陋寡闻了。你看，通过这次这个环塔拉力赛，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地方，
0: 是啊，
1: 大美新疆又大又美啊。
0: 然后现在有多少车手出来了？有这个记录吗？
1: 赛手们今天表现怎么样？
2: 今天的发车是总共连摩托车是126台车，现在我看到的出来的摩托车的大部分都出来了，汽车呢估计可能也就20到30台，
3: 对，而且今天发车的地方比较窄，所以
0: 今天发车的位置比较窄是吗？
2: 但是呢那个卡车的，刚才说的这个卡车的时候，我看到的是我在赛道中看到那个卡马斯的两辆车呢提前早早就出来，还有一辆我们刚才看到的也是国产的一辆解放牌的卡车，
0: 嗯嗯，
2: 也是呢，
3: 沙漠黄的，
2: 沙漠黄，对，也是经过了现在这个达里亚布依的这个打卡点，也就说是它还有多少呢？它还有将近200公里来折回到我们这个
3: 大营
2: 啊，到我们这个收车点，
0: 嗯嗯。这个赛段有了解过吗？有哪些难点？其实按照时间来看的话，最早一批早上一般情况之下就是在4、5点或者5、6点，很多车手就陆陆续续发车了。按照
2: 六点
0: 是吧？六点发车，到现在都已经有9个小时时间了，感觉回来的有点少啊。所以这个赛段有没有大概了解了一下？回来的一些车手有没有去，这个咨询一下，是有哪些难点？
2: 我了解到了，实际上在这个赛段里面来说，它是沿着河床走，沿着河床走的时候呢，有部分的地方它也是要过水，过水草的那些地方，虽然说是沿途的风景是很美的，如果你不注意它也就会造成陷车，而且还要有些要过那个沙梁子，就刚才我们采访到的那个车手呢，他就说了个，他就说是他的车就是误到那个地方了，实在是掏了半天没掏出来，以后他旁边的队友的车过来的，把他一
0: 拉出来了，
2: 对，而且这赛道的不像说是从沙漠的那个，昨天那个有些沙梁很高，你就要陷进去以后你很难挖出来，但是呢这个呢沙梁不是那么很高，但是呢就说是这个水草的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陷阱，但是现在我们从这个车出来的了解到的情况是基本上都还是很顺利，有的是第一次跑，有的是前两次跑，跑了好几次呢，我们采访到一个车手，他就说了个，他说是去年跑的时候由于这个车辆的事故他们就没跑出来，在那个地方一直在想办法怎么样把车搞出来，结果今年呢很顺利，而且沿途呢也看到了有老人坐到那个地方看这个比赛的，也有放羊的，而且还有这个古老的这些聪明的这个留下的这个遗址，他感觉到就是确实是挺美的，
0: 也欣赏沿途风景的同时然后我顺便参加个比赛是吧？
1: 我听到陈立明旁边有一个是我们的车手还是经理呢？
2: 不是，刚好呢我们也联系到了我们212车队的负责人，他呢现在车队的经理，他呢就在我们的这个收车点，现在就等他们这个212车队的这些车呢来让他来给我们了解一下，而且呢我必须说一点，就是去年我们兵团车手刘任现在就在212车队的车手，
0: 好啊，行，可以联系一下我们这位二幺二车队的经理。哎，您好，您好，哎，请问您贵姓？
2: 主持人你好，
0: 您贵
2: 姓？
0: 李经理啊，我们的李领队。
1: 对，
0: 这个

0: 您是也参加过很多届环塔了吧？
1: 不瞒您说，大美新疆环塔拉力赛第一次来，所以对于我本人来说，我也是带着期待、带着探索和未知来到了这地方。
0: 嗯，
1: 然后包括刚才老师分享的赛道的一些，我们今年呢主要是保障刘任刘老师，他是咱们新疆阿拉尔人，
0: 嗯，
1: 这是他的第17届环塔，
0: 嗯，
1: 我们团队7-8个人保障刘任老师顺利的完赛。今天呢刘老师发车比较晚，目前呢还在赛道里面鏖战，
0: 嗯，
1: 我们也时刻关注着这个组委会提供的一个轨迹的一个线路，我们能看到赛手在里面的车辆状态，
0: 嗯嗯，
1: 也看到了一些直播，您刚才也了解到的这个赛道里面其实今天的结构并不大，是一个克里亚河，
0: 嗯，
1: 对，然后有一些水草，然后翻过一些沙丘，但是就是因为有复杂的地形在组合，所以说有一些车手也有限车，但这些对于环塔来说都是正常的，
0: 就是小菜一碟。
1: 整个车队、
0: 嗯、
2: 对
1: 整个车队看下来，整体推进的还是比较稳的。我们和别的俱乐部和车队一样，在收车点这个位置在等待我们的车手到来。
0: 其实我们也连线过很多天了啊，大家会发现，哎，为什么这车手老限车呀、啊、或者是老去限到某个地方，我一耽误很长时间。大家要想一想啊，我们平时没限过车，是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30-40码50-60码，最多高速上都是柏油路，
2: 对，
0: 他们可是在没有路的地方去开辟一条新路、
2: 嗯、
0: 而且他们的时速少则70-80，多则都是在150-160、160、170、
2: 嗯、
0: 一线。
1: 是的主持人，
0: 嗯，
1: 是的主持人，就是比如说 T 一家赛车，它的限速是170，
0: 嗯，
1: 那么我们能在事后的这个轨迹记录仪上能看到，咱们优秀的车手像韩卫老师、陆炳林老师、
0: 嗯，
1: 他们几乎都是顶着油一直卡在170在跑，
0: 是，
1: 因为要想在这样顶级的赛事里面拿成绩，嗯，几乎是没有说是让你去，哎，我缓一缓，
0: 没有失误的空间，
1: 都是顶着走，
0: 嗯，
1: 就是因为速度，然后所以的判断呀，包括路况等等，就会增加一些未知的那个困难和风险、
0: 嗯、对，这个也是需要我们的车手啊，和车也要磨合，是吧？你这个感觉我们正常的比跑120，正常我们国家限速120嘛，你都觉得有点快了，更何况你是170，前方有没有比如说坑洼什么路面的，就得提前做一些准备工作。哎，刚好想问问，因为我们自己的车啊，222这个可是大家这个最这个回忆的车，其实啊在近2年的时间里面，212成为了一个品牌，很多人其实好像都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这个车也是属于量产组，是吗？
1: 对，我们212呢今年是有3台车参赛，
0: 嗯，
1: 也是212成立品牌之后第一次参加环塔拉力赛，
0: 嗯，
1: 对，因为对于前后硬桥的车，它参加环塔其实相比于别的车呢它没有多大优势的，
0: 嗯，
1: 今年主机厂还有我们俱乐部对这个环塔准备的也很充分，嗯，但是环塔就是环塔，比赛就是比赛，在比赛过程中呢我们车队也在成长，包括您说的212的那个成长的经历，我们其实这会儿呢和咱们记者老师也在车旁边，
0: 嗯，
1: 我们今年参加环塔的车呢外观上几乎就是素车，有咱们刘任刘老师在开，
0: 嗯嗯，
1: 啊，我们也想这个开着量产车呢给广大的车友，给咱们中国越野车去证言，哎，我们有更多的车辆能站在顶级的舞台去接受更强的挑战，我们只要能坚持下来啃下谋一战，那么我们的车我们的人像您说的人车合一、
0: 嗯、
1: 是非常需要这样一个场景来验证的。
0: 是啊，因为环塔拉力赛其实我们一直在关注啊，能完赛的都是英雄，
2: 对，
0: 大家不要忽略，觉得我能完赛，哎，这也没有去争成绩，能完赛都很困难。之前的 SS5 和 SS6 折杀了将近一半多的赛车手，这只是一个赛段啊，更何况、啊、这现在这几个赛段依旧是还是困难重重啊，
2: 所以212还是有我们的优势在的，就是它有为越野而生的这种硬核，它的这个怎么说，它是全地形的侠客平台打造，是有那种硬桥平台的这种构架，是不是？它的底盘是比较嗯。
1: 212呢，在沙漠里面的优势呢，咱们车手刘老师还有另外两个咱们老师呢，也是在咱们塔莫里面开过很多车辆的。对212这款车的评价呢，就是车身结构呢比较适合跑沙漠，它相对轻。
2: 嗯，
1: 然后呢又加上咱们专业的调教和强化，包括散热系统呀，包括底盘系统的强化，所以这三台车在咱们今年的环塔赛事里面呢整体推进还是比较顺利的。那我们也在赛事里面去总结一些东西，能反哺到后续的这个车辆的研发，包括

0: 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侠客平台，
1: 嗯，
0: 也是未来212那个针对市场去重新调整的一个平台，
2: 哦，
0: 希望为更多的消费者所接纳，这样一个就硬桥车嘛，
2: 嗯，
0: 它也有舒适的地方。
1: 嗯，
2: 对对对，
1: 而且据我了解啊，212它现在成为一个品牌之后吧，就是数字212，绿色的嘛啊，
2: 嗯嗯，
1: 然后呢，后续也会有这种插混的新能源的版本，
2: 嗯，
1: 所以未来是不是也会去挑战，比如说这个 T2E 的新能源组，未来也是有机会的，是吗？
0: 没错，从这个产品的定义上来讲，您说的 T2.E 呢，就是定义为混动车型，
1: 嗯，
0: 像目前在环塔已经这两三年呢，出现了很多新款的，比如说坦克品牌，
1: 对，
0: 还有猛士，
1: 嗯，
0: 还有纵横，这些有新能源加持的车呢，他们在赛道里面呢，也是给我们全新的一个，让我们眼前一亮。确实，国产的动力系统呢，也不断迭代，也增加了我们消费者、我们用户的选择的余地。
1: 是，
0: 通过赛事向大家展示这些车辆的性能，同时也给消费者更多选择的余地。
1: 嗯，好的，好是
2: 是
1: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再次感谢来自212车队的负责人，我们的李领队李经理啊。
2: 嗯，
1: 好，可以把联系方式交给我们的记者陈黎明了，谢谢您，
2: 谢谢。
3: 嗯，好的，主持人。
1: 嗯，好，最后一个小问题啊，这赛程基本上已经过半了啊，今天来到了第八个赛段，后面呢还有大概五个赛段的时间，然后先简单问一问我们的陈雷鸣啊，经历过这八个赛段之后，我相信很多车手可能出现了一些疲态，但实际上呢，现在我觉得就是提上一口气儿的时候啊，可能一坚持就过去了。这个赛段也是比较难的，然后一会儿呢可能也会回到我们的大本营。就目前为止来看的话，您也关注了很多很多已经今天完赛的车手，也包含昨天在大本营里面有看到我们更多的一些车手领队，也包含我们的这个路书团队等等方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车手目前为止的状态怎么样？
3: 嗯，因为咱们他这个是属于高强度的这个比赛，尤其是这个环法拉力赛的，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的这个拉力赛呢，它的这个地形地貌呢，要经过很多种它不一样的这个这个赛段，所以说对于这个车手来说，包括对于这个领航员来说，每一次它就是一个全新的考验。
1: 嗯，
3: 因为虽然说是都是在我们新疆，都是在这个南疆在跑，
1: 嗯，
3: 但是每一个赛段和每一个赛段的它这个设置的这个结构性啊，它的道路的，你像砂石路面嘛，包括这个砂梁，这个砂质呢，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他们是在每天都是在强度的高强度的情况下，它都是在跑啊。还有一个就是体力上的这个消耗也很大的。你看今天呢，它这个天气是阴天，天气不是很热，而且呢还有点微风。所以说这个天气呢，按理来说它应该是特别适合比赛的，
1: 嗯
3: 啊，车子也舒服，它造成不了高温嘛，
2: 嗯
3: 啊，但是呢，对于这个老的可能这个环塔选手来，包括这个韩蜜，刚才我在那个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他接受采访的时候，
1: 嗯，
3: 都是一样，他就说的，虽然跑了几十年这个克里亚的赛道跑了很多次，但是每次你进入到这个赛道里面的时候，就是要全心身的去对待，不能就是像我们平时那个开车啊，我们边欣赏景色，我们边那个这个比赛，
1: 嗯，
3: 这种心态绝对是不可能的。
1: 是，比赛就是比赛，
3: 啊，比赛就是比赛，一个是他成绩，一个是他要很好的掌控他的这种赛车，因为啥呢？你不能就说是因为自己的猛的操作把车有问题了，
1: 嗯，
3: 这就你技术再好，你的成绩再棒。
1: 嗯，
3: 但是你车一旦要是出现问题，由于自己的操作不当，
1: 嗯，
3: 导致于车辆的损坏的话，这就是很遗憾的。
1: 嗯，这个其实就特别像一些运动员啊，比如说我去跑步，我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2: 嗯，
1: 你说我太高强度的训练让自己的身体垮掉也不行，
2: 嗯，
1: 太少的训练让自己没有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的一个临界点也很困难。
2: 嗯，
1: 所以找这个临界点非常难。你说一直比如说我150-170这个速度去跑可以没问题，一直是直线，但是呢环塔拉力赛这个赛程过程当中我不可能给你比速度，
2: 嗯，
1: 对吧？你这样的话在很多赛车里面就跑直线就完了嘛。
2: 对，
1: 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些困难点的。
2: 所以说这比赛虽然过半了，但是接下来呢还有更多的挑战等着我们的选手，那希望我们的陈立明也是要注意安全啊，也希望我们每个选手都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1: 嗯，
2: 那今天连线就到这了，再见陈立明。
3: 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谢谢。
1: 嗯，其实我刚刚也在想一个问题啊，
2: 嗯，
1: 我一直也在考虑，这个些个赛段那么的难，
2: 嗯，
1: 你想想去开发这些赛段的赛事组委会，
2: 对，我也在想啊，
1: 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去
2: 探
1: 开采

0: 探索的过程。
1: 我在想，哎，这路这么难，能不能稍微弄好一点的路，就是难的和易。就是
0: 它一定相结合的，
1: 对对对，
0: 对它一定是有不同的路段，砂石路，包括你看我们之前说到了第四个赛段和第五个赛段的时候啊，玉都秘境赛段，全部都是大概有一米厚的这种
1: 砂石，
0: 不是砂石，
1: 沙尘。
0: 土，你知道吗？就是软土。
1: 对，
0: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我跟刘姐这边发了几个视频嘛，这我们车根本跑不了。
1: 所以就是，据我们了解啊，这个赛事真的是有史以来里程最长、难度最高的一届，高温、沙尘和长距离奔袭交织啊，所以对这个赛车辆的、这个赛车的稳定性啊、底盘通过性还有耐久可靠性，也成了系统性的考验。
0: 嗯，好了，我们也稍事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兵团综合广播，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3: 在塔城地区玉明县小白杨哨所附近有一座陵园，这里长眠着孙龙珍烈士。壮美的巴尔鲁克山和奔腾的塔斯提河水见证着孙龙珍烈士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孙龙珍烈士1940年出生在江苏泰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岁那年，他响应党中央支援边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满怀一腔热血，从鱼米之乡江苏来到了西北边陲新疆，加入兵团的建设大军。1962年。兵团动员一部分人到边境从事生产建设，孙龙珍得知此事后，连夜找到厂领导，坚决要求到边境第一线去工作，当了一名木工。孙龙珍战友吴志贤：
4: 一过去我不说，住地窝子啊，点煤油灯，烧柴火，那个玉米线要走两天，步行走两天。
3: 在祖国西北边境，孙龙珍和连队的木工一同参加生产劳动，在界河边上种地，和男同志一样爬高山、过河流、收拢牛羊，在边境线上放牧巡逻，维护着祖国边疆的安宁和稳定。1969年6月10日傍晚，孙龙珍像往常一样工作结束后在家准备晚饭，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打破了这一切。孙龙珍女儿于敏秀
5: 说是边境线出事了，我妈这时候就拿着铁锹要出去，我姑姑就拦着她说你不方便，你已经都怀孕6个月了，我去。我妈说我们就必须要去，连队的就是我们这几个职工必须要去。最后我妈就扛铁锹去了，刚刚走到争议地那边，那个机枪就扫射过来。
3: 为了保卫祖国边疆的和平与稳定，为了捍卫祖国领土不受侵犯，孙龙珍英勇牺牲，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29岁，他两个年幼的女儿永远失去了母亲。孙龙珍女儿于敏秀：
6: 要是我妈妈不牺牲的话，她和这个千千万万老军肯一样，会在这干一辈子的。那么我们在这个老年人这个队伍里，秧歌队里也会看到她的身影，也会儿孙满堂。非常想念他。
3: 1969年6月14日，兵团党委追认孙龙珍为中国共产党党员。8月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1992年，自治区党委、政府、新疆军区将孙龙珍生前所在的女民兵班命名为孙龙珍民兵班。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女民兵们在祖国的边境线上用坚守书写忠诚，用实际行动告慰烈士，传承兵团精神。兵团榜样孙龙珍，用生命捍卫祖国领土主权。
7: 属于汽车 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8: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7: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0: 各位好，我是双狼。今天在半点之后和大家关注的品牌呢，其实之前也和大家预告过了啊，来自于我们豪华品牌奔驰汽车。好，导播提示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连线到我们直播间了。
1: 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庞大新驰奔驰的王经理。你好王经理。
9: 好，你好主持人。
0: 王经理你好，首先问您一个特别犀利的问题啊，看您得给我们回答一下。据我大概也看了一下，目前为止奔驰旗下的一些车型优惠力度可以说是空前，历史最高级别的优惠力度。面对着非常多我们自主的中高端系列的品牌推出的车型，其实奔驰压力还是非常之大的啊。想问问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旗下的这个战略，或者是我们一些车型的发布，又或者是我们在价格方面的定价，是不是相比起前几年已经发生了很大很大的转变了？
9: 对的，现在总体来说优惠我们店内的包括整个奔驰体系的所有车型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可观的啊。然后您刚刚说的这个总体来说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对比啊也很多，但是呢奔驰是汽车的发明者，所以我们的很多车型价格只要随行就市，然后我们奔驰就有很多的市场，所以也希望咱们各位听众能来到我们乌鲁木齐庞大新驰啊，随时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这个奔驰车型。
0: 其实我们现在卖的主要就是可以说是八九成都是油车是吗？
9: 是的。
0: 您觉得现在啊，尤其是到店里很多消费者过来看油车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我们节目当中现在可以说啊每天都在聊新能源，这不怪我们，确实新能源车非常多，品牌也众多，再加上相关的政策呀，还有很多品牌推出的新车都是以新能源为主，所以像来到我们店里的消费者关注油车的奔驰，您觉得他们注重的是哪些方面，更愿意去考虑油车呢？
9: 新能源车型现在有它的优势哈，然后但是我们现在关注我们的车型的话，更多的是在于我们这个豪华的这种品牌的历史，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内饰外观的这种豪华，包括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发动机变速箱啊，我们奔驰自主研发的这种传承下来140年的东西，更多的是在于可靠和安全性方面。
0: 好啊，其实我们说奔驰的话，大家都知道，永远都有那么几个词：豪华、引领者啊，他们发明了汽车等等方面，也包含他们的 AMG 等等等等吧。其实在这段时间我也看了一下，新车其实绝大多数，比如说 CE、奔驰 GLC 这样主力在我们本地销售的一些车型的话，绝大多数都已经更新到了2026款的车。问一个关于车方面，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的，其实我们的 C 啊、E 啊、A 啊，或者是奔驰 GLC 这些车，他们的智能化体验也包含我们车内其实也有大屏是吧？
1: 是，
0: 也有这个辅助驾驶功能，
1: 语音助手这些都有。
0: 和市面当中一些其他品牌的新能源对比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智能化也是没问题的，对吗？
9: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大多数的主销车型 CE、GLC 呢，都已经搭载了现在目前芯片的第一梯队，我们的车机芯片都搭载了高通骁龙8295的芯片。大多数车型呢也都可以实现这种辅助驾驶，像在这种河滩快速路呀，然后包括这个高速公路都可以实现点对点的导航，可以实现自动变道、自动超车。
0: 其实都没什么问题。
1: 对对对
0: 啊，都总觉得好像油车落后了，实际上也是需要紧跟随时代的步伐。
1: 那在上节目之前呢，那个搭档还跟我聊起咱们的这个 GLC 2026款的有很大的优惠，来跟我们说说吧王经理。
9: 是这样的，像 GLC 我们全系总共有6个配置啊，然后总体来说的话优惠力度也比较可观，像主销车型 GLC 300动感这个车型指导价之前的指导价官方指导价是479800，现在指导价已经官方调整到了421800的指导价，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额外有65000元的优惠，同时呢如果说在我们店内装修保养包括金融包括这个国家以旧换新都有额外的现金优惠的补贴啊，所以现在这个优惠力度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官降了50000块钱，
1: 哇，
0: 现在还能额外再优惠个6万块钱，相当于车价来到了 大概
1: 不到40，
0: 肯定下40了啊，36左右，36左右，这还没有包含。

0: 置换补贴，置换补贴，因为这是个油车啊，
1: 这可是 DLC 啊，
0: 满额的啊，因为超过18.8万就可以享受满额13000块钱的置换补贴。这是油车啊，还有一个就是300系列，我看有5座7座，还有呢260和300，其实就是这台 2.0T 发动机的中功和高功的版本。您直接就推荐到了它的300的高功系列版本。其实啊，我了解的是，比如说大众系列，比如说宝马系列，很多都已经直接推出了高功系列。您就这个260值得推荐吗？
2: 260这个车型也是非常不错的。首先260和300系列呢，它都是 2.0T 我们奔驰 M254 的发动机啊，然后加48伏的电机，也260的发动机功率是204匹马力，300的话是258匹马力，两个车差了54匹的马力。正常204匹的马力呢，也是够我们正常家用动力完全足够，100公里加速的话在个7.7秒。如果说大家对动力要求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的话，其实260也是很值得推荐的。然后目前现在我们260的最标配的这个价格，指导价是351800，裸车优惠完以后，大概的裸车价格在个29万左右。
0: 29万左右的奔驰 GLC 260啊，大家清楚啊，就是奔驰 GLC 全系都是四驱的版本啊，这一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奔驰到了这个级别，其实价格相比起原来来说确实会低了非常之多啊，性价比也会提升很多。其实我也在考虑，就是买到这个级别的消费者，其实刚您说到一词，但是呢这个词放在十几万20万的车和这个价格的车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叫家用。实际上呢，就是买到了30-40万选择家用的消费者，更多的追求就是品质感了。
1: 对，
0: 就是买这车，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开车每年其实就是1万多2万公里。您觉得买一个油车和买一个市面当中现在有很多这类的插混车型，或者是纯电可能少一点啊，因为玲儿姐就是林子就是一个纯电动车型。对比来看的话，您觉得哪个会稍微省一点？或者是哪一个可能消费者关注的点会更明确一些？
1: 我们就是最近啊，有很多九系的旗舰 SUV 扎堆上市，
0: 都是30来万。
1: 对，所以咱们这款车的优势在哪里？你可以给听众朋友们给
0: 分析一下。
1: 对，
2: 好的，首先呢，我们的这个目前我们的发动机呢，已经是最新一代的 M254 发动机了。然后，我没有上插电呢，但是我们的每一辆车型都带一个48伏 ISG 的电机。这个电机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发动机进行这个工作，额外的一些提供一些额外的功率和扭矩，然后同时呢，让我们的这个行驶过程中变得更加安静，更加省油，更加更加省心。所以总体来说，我们纯油车现在我们奔驰这个级别这款发动机呢，在纯油车的这个级别里头，油耗也对相对来说会更低一些的。
0: 刚好问问啊，油耗大概有几个油？
2: 像 GLC 这个车型，就打个比方，刚才那个 GLC 那个车型的话，它是全时四驱的车型，正常市区跑的综合油耗在个8个油左右。
0: 8个油左右啊，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值。你每年要如果说10000来公里的话，其实整体算下来还是性价比很高的啊。因为到了这个级别之后，其实很多人关注的就是一个调性了。还有这个目前我看了一下，有经典、动感、豪华。原来我了解的是啊，就是原来比如说就是4-5年前、3-4年前，或者是10年之前，奔驰的配置方面中间的差价还挺多的。现在你看，经典、动感、豪华中间的差价基本上是在1万多到2万块钱。这个差价的配置体现在哪些方面？
2: 这个差价的配置，你像我们最标配的和经典版。和我们下面一个配置，这个260动感型差了25000块钱，然后其实就差了它的尺寸呀、长宽高尺寸呀，在我们每个同级别里头都是一模一样的。像差25000块钱，260经典比260动感少的配置只有两个，一个是前排的咱们的座椅加热，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 L2+的智能辅助驾驶，这个也是我们奔驰未来会配备和大部追赶的一个东西。
0: 油车使用智驾和很多这种挂绿色牌照的车使用智驾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吧？
2: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也可以做到这种点对点导航呀，然后包括自动变道、自动超车，其实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有时间来我们店里头试驾一下我们的车型。其实我们奔驰的智驾其实有的时候开起来更像一个老司机，不摇摇欲，不左摇右晃啊，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就是不要用 对，不要用那个老眼光来看我们油车，是不是？

0: 嗯，
1: 我们油车的支架一样是很棒的。
0: 这是26款的奔驰 GLC 啊，
1: 嗯、
0: 这车
1: 我还特别想问的、嗯，因为在我印象当中，我们奔驰最棒的就是音响。咱们这款 GLC 它的音响是怎样的配置呢？
2: GLC 的音响的话，我们全系可以选装，包括我们300动感标配，然后可是柏林之声的音响，这个音响是我们德国国宝级的音响，
1: 对、
2: 嗯，大家都知道奔驰是
0: 大小柏林，
2: 对，一个对德系的豪华车型，
1: 嗯、
2: 然后柏林之声音响呢，它是专为这个中国市场调教，专门为奔驰调教的，
1: 嗯、
2: 然后它那种3D、4D 的环绕的音效的单颗音响的质感都是非常高的。
1: 那价格是多少呢？
2: 单颗选装的话是8800块钱，当然如果说直接考虑到我们300动感的话以及以上的配置的话，它全系是标配的。
0: 嗯，300是标配，260的话需要去选装。
1: 哦，
0: 选装价格8000多块钱，刚好问到价格方面了啊。前面说的是优惠，我印象没错的话，有很多选装的内容啊，比如说这个侧踏板啊。比如说后排座椅的加热呀，就目前如果购车的话，有没有选装件的这个优惠？
2: 其实我们现在的选装件的话，它都是明码标标价公开透明的啊、
0: 嗯。
2: 然后每个配置呢，其实相较于现在选装的话，我们相较于更多的，你想要什么样的配置，您直接选择什么样的车型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的260呀、300呀。300动感呀，它可以直接每个车型的配置它都有，刚刚你说的有1万到2万块钱的差距啊。建议的话可以直接选择车型，当然如果说想直接在这个基础上加装我们的这个配置的话，我们都有额外的优惠和补贴的。
0: 嗯，好啊，其实很多时候啊，因为经销商也会去进一些好卖的一些配置，而且呢很多都是必加的、
1: 嗯、
0: 就比如说很多车型它就基本上进来的车就带后排座椅的这个加热什么之类的啊，因为都觉得都需要嘛，而且这个价格可能会体现在车价方面给你稍微优惠一些啊，这个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有一个我特别想问的啊，当然我觉得稍微有点敏感，就是奔驰啊，据我了解啊，有一些这个额外使用的功能，它可能给的年限比较近，比如说3年或者4年，4年之后可能会出现收费的情况。
1: 对，
0: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哪些是比如说到了一定年限之后我需要收费，然后费用大概是多少？
2: 你看哦，现在主要的是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配备的 L2 加的辅助驾驶啊，它是前3年是免费免流量的。但是第3年以后呢，您可以单独再续费，续费的价格是3600块钱一年啊、但是呢，如果说不想考虑这个咱们不需要咱们这个点对点的导航，不需要这个打灯变道、自动转向这些的，它原本配备的我们的这个主动刹车、主动制动，然后自适应巡航，这些是永久免费的啊。如果说你想再单独续费的话，在咱们的这些额外的打灯变道、点对点导航这种 L2 加的辅助驾驶是需要单独续费的。
0: 就是基础的，其实奔驰对于它的这个费用就是3-4年时间，如果你后续不用的话。所以想问到您，刚才您所说的一些算是高阶的一些配置啊，就是需要可能自己去额外掏钱，选择人多吗？
2: 目前现在看的话，因为这2年我们才从前年开始才这个选择，才有了这个我们 L2 加的好评价。
0: 很多品牌都终身免费啊，
2: 对，还没到那个时候。但是我也在客户给我反馈过，他因为他是提前续费的，他跑高速呀、长途呀时间比较多，所以他买下来的第2个月以后，他3年还没有过，他就提前续了2年的费用了。这是我见过一个客户，他是有这么一个情况。
1: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可要可不要，因为
0: 其实就看需求。
1: 是
0: 啊，你平时长途多不多？
1: 对，
0: 长途要多的话，其实挺建议大家可以去考虑的。长途少，市区当中经常代步的话，我觉得其实，可要可不要也是可以的啊，看自己了。好，还有一点点时间，简单说一说我们的一些轿车吧啊。C 和 E 其实价格也下探的是比较厉害的。C 据我了解，价格已经下探到20出头了，我不知道这真的还是假的。
2: 是的，现在 C 级车最标配的 C200 系列呢，我们现在裸车价格优惠完以后，在个22万5千元的一个价格、啊，总体来说，这个优惠力度还是非常不错，
0: 将近8万块钱的优惠啊。
2: 是的，是的。
0: 然后260的话，也是大概这个优惠力度吗？
2: 对，260的话，指导价现在主销的260运动版指导价32.46万的。

0: 车型，然后现金优惠的话是达到了70000块钱，裸车优惠完以后再个254600。
1: 嗯，也给大家说一声啊，这个 C 现在全系都换2.0T 了，这个到现在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哎，是不是还是老的那个1.5T？ 全系都是2.0T 了，是吗？
0: 是的，全系都加了2.0T 的发动机，包括我们2026款还升级了柏林之声的音响。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手机数字钥匙、无钥匙进入、电动尾门这些的，在之前老款除了 1.5T 升级方面的，在刚才我说的那些配置方面都有全方位的升级。
1: 嗯，好，这是 C 啊。然后 E 能优惠多少？
0: 嗯 ，E 的话，现在主销的 E300豪华指导价466800的车型，现在裸车现金优惠的话可以达到65000元，裸车优惠完以后再个401800。
1: 嗯，这是算高配的了啊，也有低配260，也包含300的时尚版啊，也大概就是在7到8万块钱的优惠政策，还能享受到国家置换的补贴，都可以享受到满额的6%，1.3万元啊，所以这点呢，大家可以考虑进去，价格会进一步下探。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庞大星驰奔驰 4S 店的王经理联系到我们节目当中。简单说一下我们店面地址，方便大家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或者是试乘试驾，好吗？
0: 好的，我们店面在乌鲁木齐河滩北路558号，然后新一路桥底下，然后我们在这个也在王家梁附近。如果有客户需要呢，也可以致电我们，我们也有这个上门接送和上门试驾的这种服务啊，也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好的，
2: 可以导航去啊。
1: 再次感谢王经理，谢谢您。好。再次感谢王经理，先和您连线到这里，再见。
2: 再见，王经理。
1: 好，再见。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冰团 APP 观看冰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呢是我们3个小时的检修，下一档节目是19点的爱上下班路。明天我们依然是老时间啊，
1: 17点到18点。
2: 对，明天再见吧。
1: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窗幽记》。《小窗幽记》是明代陈继儒传。陈继儒字仲纯，号梅公，松江府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人，明朝文学家、画家。《小窗幽记》全书分为醒、情、俏、灵、素、景、韵、奇、以、豪、法、欠12卷，共1500余则，结构严谨，分类明晰，内容涉及修身、养性、立言、立德、为学、治世、立业、治家等各方面，主要表达的是文人雅士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超凡脱俗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小窗幽记》文字清雅，格调超拔，论事析理，独中肯庆，是明代清言的代表作之一。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小窗幽记》的由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0: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1: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0: 奔赴岁岁安康。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3: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4: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4: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

0: 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2: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3: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前两天我妈关心我，她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我内心 OS 是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支付宝。我经常会找不到自己的东西，经常会问妈妈，妈，可不可以用下你的洗发水？
5: 自己拿。
4: 妈，用下你的护发素。
5: 自己拿。
4: 妈，用下你的电吹风啊。
5: 自己拿。
4: 妈，
5: 你能不能自己拿？
4: 于是我就从我妈妈的钱包里拿了500块走了。刚刚毕业的我们都有一些小小的愿望，不是说能挣大钱有多大的成就，就是希望能够在毕业后减轻爸妈的负担，可以养活自己，还能够偶尔给妈妈买点小礼物，给家里点补贴，这就是当代年轻人力所能及的事情了。近日呢，一份有关中国大学毕业生收入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怎么回事，没有调查到我呀。在2025届本科毕业生从事的职业类型当中，互联网开发及应用月收入最高，入职律师、医疗保健。毕业3年之后呢，收入是翻番的。那么学播音主持的我，就只能裹紧我的小被子不敢说话了。话说各位，你刚毕业的时候工资到底有多少钱呢？好啦，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2度到24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17度到29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6度到30度，三师土默舒克市多云，17度到27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4度到30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5度到28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3度到28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3度到2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4度到28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2度到27度，十师北屯市晴天，7度到24度，13师新兴市晴天，14度到24度，14师昆玉市多云，12度到23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12度到24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0: 一揉一捏藏匠心，一塑一刻一真容。有这样一位非遗手艺人，26载深耕面塑技艺，以巧手为笔，以彩面为媒，将多彩的边疆风情凝于方寸之间，用指尖记忆定格岁月。他就是兵团工艺美术大师王帆，20余年初心不改，让古老的手艺在新时代焕发鲜活的生命力。
1: 对我来说呢，面塑早就不只是一门谋生创作的手艺，它更是我一生放不下的热爱。
0: 面塑看似简单，实则工艺繁杂，考验的是耐心。为了突破传统面塑容易开裂、难保存、质感差的短板，王帆常年潜心钻研，反复调试面粉、糯米粉及辅料配比，摸索出专属面团的配方，每一道工序他都亲力亲为，精益求精，细细打磨人物的神态、肌理纹路，让每一件作品立体鲜活，可长久留存。
1: 深深敬佩老一辈军团人开荒拓土、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我坚持扎根这里。
0: 深耕技艺26载，王帆将满腔的情怀融入指尖创作。他聚焦军垦主题，用细腻的面塑还原拓荒战士、开荒守边艰苦奋斗的峥嵘场景，立足新疆多元文化，雕琢民族风情、人间烟火，创造出众多优质的作品，斩获多项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奖。小小的面塑成为他传播兵团精神、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生动载体。
1: 现在 AI、3D 打印这些新技术越来越普及，机器呢能快速复刻出这种规整呀、精致的这种模样，但我始终坚信啊，手工面塑的温度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
0: 手艺不止，传承不息，坚守手工创造本心的同时，王帆始终深耕非遗传承一线，常态化走进校园，深入基层，开展工艺宣讲，手把手教学，让青少年近距离接触面塑非遗技艺，让古老的面塑扎根边疆，焕发新机，让兵团精神、非遗技艺代代更续，薪火相传。
2: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北京时间19:04，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日前第三届兵团青少年人工智能挑战赛在兵团第二中学开赛，赛事汇聚兵团各师室及兵职单位的18支代表队，线上线下共计700余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本次赛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兼顾实操竞技和成果展示，线下开设动力飞行器创意赛、脑控未来竞技赛、机器人足球赛、无人飞行器障碍竞技等特色项目，全方位考验选手的实操技能、逻辑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同步开设线上 AI 的辅助作品展示比赛，集中展出兵团青少年的优质科创成果。继续来关注到昨天中国新疆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塔里木湖蒙古自治州赛里木湖景区收官。本届赛事共有26支车队、160多名的选手参赛，共有6个赛段，总公里数达到518公里，途经金河县、阿拉山口市、五石双河市、伯乐市、温泉县及赛里木湖核心区域。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自2007年创办以来，历经18届深耕培育，已经从地方性赛事成长为全国知名、辐射国际的品牌赛事。继续来关注到来自乌鲁木齐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的消息，2026年乌鲁木齐高考时间为6月7号、8号。乌鲁木齐考区普通高考参加考试人数30000余人。据了解，今年乌鲁木齐市共设置51个考点、1225个考场，其中米东区5个、经开区、头区5个、高新区、新市区10个、天山区15个、沙依巴克区10个、水墨沟区6个。最后再来关注到，据工信部的消息，前4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1.7%。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

0: 书店吧。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了，走，买杯奶茶再去。
1: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2: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3: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0: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花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2: 青春是什么？
4: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5: 爸爸这是谁呀？
2: 青春是什么？
6: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2: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7: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2: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7: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 青春是活力，
8: 是奉献，
1: 是责任，
8: 是坚守。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9: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2: 晚霞是河流的偏心，天真是少年的惊奇，而我的生活常常被意外打破惯性，有的带来惊喜，
10: 好美啊，好吃，
2: 有的考验耐心，
11: 就是你为什么这么做，
10: 你不要这样说，
2: 有的你想他退回去，
10: 你看看你这作业写的，你看看你这
2: 字，有的却会点亮新的天地。
12: 下班了，
2: 还好有你，调频882，因为有你，爱上下班路，有你陪我

0: 生活千般滋味，
1: 快乐每天相随。
0: 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
1: 哎，怎么样朋友们，今天是一个周二，开不开心啊？
0: 今天是周二吗？今天明明是周末好吗？今天明明是一个看似最难翻山的日子，但是呢是最爽的今天啊。这大街小巷呀，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这放假的喜悦。这种喜悦呀，是演不出来的啊，也是说不出来的，是每个人心里自有的一种体会和明悟。
1: 那么这个假期你放吗？
0: 我不放啊，毕竟
1: 我也不放。
0: 那句话说的再说就要吐了啊，地球不爆炸，
1: 我们想放假。
0: 地球不重启，
1: 我们
0: 要休息。风里雨里晴日里，
1: 我们不想等你，
0: 我们真的也想好好休息休息。开玩笑，各位，北京时间的19:12，周二的晚高峰也是如期的来的。能够看到的是，此时此刻河南快速路的由北向南进城方向，此刻超级拥堵啊！从上沙河立交桥当前。

0: 一路堵到了新一路立交桥，拥堵的距离是超过了6公里，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19公里的。那么反方向由南向北的堵点是集中在了人民路立交桥这里啊，当前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93公里，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25公里的。来关注一下机场高速，此刻的由西向南的方向加油站这里啊，拥堵的距离是2公里，也是正常的一个拥堵。同时呢，沪货线的由北向南，当前的乌昌快速这里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756米，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的。
1: 刷新看看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6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呢在92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加重了15.46%，这是平时的周二根本无法看见的数据呢。
0: 平时的周二还有可能减轻了啊，这今天的周二可谓是相当的劳动、啊、
1: 大家提前出发了吗？这是
0: 必须提前出发，就害怕这堵车了啊。感谢186尾号60的听友报来的最新的路况消息啊，当前在河北东路的应该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下匝道这里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此刻是导致了从这个米东南路这个匝道口上这个河北路高架准备下桥的这里当前完全的是堵死了。建议各位啊，我们稍安勿躁，事故车辆呢目前正在清理过程中。
1: 目前呢最拥堵的路段是在土乌大高速的北向南，从河滩快速路一直到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5.56公里，缓行在3.05公里。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人民路的西向东，拥堵的距离呢只有600米，但是持续拥堵的时间在214分钟。
0: 好嘛，
1: 还有一条道路是农大东路的北向南，从克拉玛依西街一直到南昌路啊，拥堵的距离呢在400米，缓行在2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54分钟。这说明了什么？
0: 这说明啊，这大学生们、
1: 农大的朋友们
0: 已经
1: 下班
0: 了、
1: 下课了、出去玩了。
0: 这弟弟妹妹们啊，学弟学妹们已经开始在门口这个农大东路的夜市上寻摸有什么好吃的了啊！这前两天东子刷了个视频，说是农大东路那个夜市啊，非常非常的火爆。有我们之前除了这臭豆腐、一些烤面筋、炸串之类的，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鸡蛋灌饼。排队的人特别多，他是将那个鸡蛋灌到饼里之后再放在底下的炉子烤完之后再给你加东西的，多了一层烤制的步骤。
1: 价格了，
0: 价格还是正常的一个价格啊。同时还有比如说什么捞汁的小海鲜呐、还有一些这个像是福建的名吃啊，藕蛙煎呐、等等等等的啊，东子准备有些时候去尝一尝啊。看看时间啊，我们要即将进入一小段的15分钟的定点宣传了，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Please go on。
5: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6: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5: 八卦，
7: 不打我的车可以，
8: 喊我不行。
5: 唱唱歌，
9: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了。
5: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东子。
1: 大家好，是美丽。
0: 那么预计此时此刻呀，我们出城的车流量也是在持续的加大的过程中啊。河南快速路当前双向都处于一个拥堵加缓行的情况，几乎是没有任何一点这个绿色畅通的一个部分啊，而且流量在持续增大中。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出去玩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跟车间距，如果是太晚的话，建议各位就提前找到这个落脚点，我们先是休息，之后我们养精蓄锐再出发，一定要安全第一啊。来说一说今天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各位正在赶路的小伙伴们，大家呀下午好。今天我们说的俩字儿，毛病啊，这是我相信咱们谁身上还没几个你想甩都甩不掉的小毛病。举个例子，比如说呀，熬夜刷手机根本停不下来，我想做个事儿啊，我总是拖延到最后一刻，遇到事儿了我容易这纠结，我容易这恼怒啊，或者是我这嘴是管不住，我嘴就是馋，我总想吃零食。如果说现在给您一次专属的一键清零的机会，但是只能改掉一个坏习惯，你最想先把哪个小缺点送走呢？赶紧上线打卡吧。
1: 将一件事情重复做上21天呢，就会成为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如果说坚持90天，那么它就会成为你潜意识当中的一个稳定习惯了。相信这样的结论大家肯定都听过或者看过不少，
0: 是啊，
1: 但是只要你试一试，你就会发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0: 世上无难事不是只怕肯攀登吗？
1: 但是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任何事情任何一点点的难度都可以将它彻底打倒。
0: 这一点难度，这一点苦我都吃不了啊！这没苦硬，这没福硬想，我第一是没苦硬吃，我不干的。
1: 如果能够去掉一个坏习惯，你会选择什么呢？那么我毫不意外，肯定是前三名了。比如说拖延症了、懒了、没有意志力了。
0: 这是完了，美丽说了我说的话啊。
1: 就是我，最明显的这个懒，可能就是我随时都想躺一躺。
0: 随时都想躺一躺，
1: 好累啊，
0: 年轻轻的小姑娘这总是喊累，
1: 没骨头啊。
0: 为什么是我这60多岁的老父亲感觉精力相当的旺盛呢？
1: 相信这三大件呢肯定是不少年轻人的通病了。比如说立下的 flag 呀，
0: 永远
1: 去年的前年的咱一直都没有完成一个，
0: 那是有完成的啊，但是也是打了折扣的。
1: 对，永远告诉自己明天就做，然而新的一天真的来临了，又觉得再过一天也未尝不可呀。就在这样无意义的内心拉扯当中消耗了时光，回头一看，原来一步都没有迈出过。
0: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在明日，这所有事儿别来找我，别来
1: 迷茫度日、啊、
0: 别来沾边儿啊、哦、相信这也是当下很多年轻人的一个真实的心理写照了。
1: 对、嗯，
0: 如果说给您一次专属的一键清零的小机会，一次只能改掉一个坏习惯，各位，这是年轻人应该先把什么坏习惯赶走呢？
1: 那我的话就是
0: 心中的这种负能量的这种信念，等拖要靠这种信念，
1: 等靠要是吧，
0: 全给他就清除掉啊。
1: 就是不要太能享福了，是不是？你们怎么一天没福硬享了？
0: 就是没福硬享我最行，就是有苦我绝对不硬吃啊，这吃苦的事别来沾边，这享福的事全来都过来啊。如果说呀，不从这心理上这根本上意识到当前是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现状，那说实话呀，这随着日积月累啊，这有可能就废了。
1: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吧，跟咱俩呢有没有一些出入啊？
0: 嗯，来看看。
1: 陈彻他就说，可能就是内耗吧，很久很久之前的事儿，我都可以在夜里反复回想几十次，然而一直沉浸在过去里，不明白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对待自己，也不明白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不能够真心换真心。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自古人生多套路，不是，唯有套路，
0: 自古真情留不住，唯有套路得人心。
1: 哎，对对对对对，是这句。
0: 这是程澈啊，你别把别人刺向你的剑啊，你抓在手里，不断的在攮自己。在这东子我看来，你纯纯的是自个儿给自个儿 这找罪受呢，拿别人的这个已经过去别人也许都忘了的剑，你一遍一遍在夜里把它磨得很锋利啊。
1: 就是你只要回忆起来一次，就是不断的拿这个剑在刺自己，是不是？
0: 对，这有点是自己这是作了啊。其实长大之后，其实以前我跟你一样，我有些时候也走不出来，钻个什么牛角尖啊，说进去之后就一直不断的拷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 那你现在怎么改了呢？
0: 现在我才知道，成年人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为什么。
1: 谁给你解释呢？
0: 也许这本来就是草台班子呢。
1: 鲨鱼辣椒发来消息，他说，我有很强的共情能力，当有人跟我诉说他遇到的不幸，我在心里也会被伤害一遍
0: 啊。
1: 你怎么那么敏感啊，鲨鱼辣椒，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
0: 很辣的人。
1: 对，或者是一个粗心的大汉。
0: 那鲨鱼辣椒在这个动画片里展现出来是一个比较强的领导能力，如果犯二的话，应该是蝎子来了呀。
1: 但的确是有些人就很容易把带入他人视角去体验他所经历过的，有的时候我也会如此呢，就听进去了，
0: 感时化溅泪，
1: 有的时候也发现好像也想拯救他人，但后面发现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0: 恨别鸟惊心啊！
1: 情绪有的时候不要那么容易共鸣啊！
0: 是，现在我也越来越能理解这祥林嫂了啊，这是没有一点办法的。再来刷新一下，看到了王炸来了啊！王炸是俩王带四个二，还是这是
1: 大小王？
0: 大小王啊！他说我容易泪失禁。
1: 哦，就是，一跟人吵架，你还没发挥呢，你先哭了，是不是？
0: 他说真的很影响到这吵架的发挥啊！
1: 那肯定啊，你气势就弱了呀。
0: 泪失禁这个词儿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还没开始呢，自己先破了，自己先破防了，别人还没输出呢，自己先弱了啊，这不行啊，这得改一改。你要把别人说到了破了破防了，这才是本事啊。
1: 之前看了一个视频呢，就说如果说你的另一半愿意在你面前哭，那说明他的神经系统强大到可以容纳脆弱，这个是强大的表现，因为他的内心强大到不设防。那现在呢，我觉得哭怎么来形容呢，就是有的时候泪失禁啊，你得想点让自己开心
0: 的
1: 事情。
0: 但是有些时候只要是
1: 笑出来了，
0: 眼眶子里面有眼泪，那
1: 就一定都会流下来，
0: 泰山已经崩了。
1: 对
0: 啊，在青丝青丝青枝呀，他说还有这是谁啊，于姑娘来了。他说呀，我应变能力太差了，我特别死板不灵活，特别想改掉这一点啊。这个怎么
1: 这性格问题我觉得很难改啊。
0: 死板不灵活，估摸着还是
1: 就是你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一板一眼的人嘛，是不是按照自己的这个行为习惯来做事情的，也不是随便能够附和别人的人，也有好也有不好吧。
0: 这刚正不阿啊，但是这太硬的宝剑这容易脆啊，就是容易断裂。
1: 那性格不可能所有人都一样啊。
0: 那你就找你跟你一样死板的人做朋友就好了。
1: 我觉得还得接纳自己，
0: 是不是？你自己开心就好，别人都是过客啊。
1: 来看一下于顺，今天上厕所了吗？他说敏感内耗，有话憋着，全靠别人猜测我的心意。
0: 你是巨蟹座呀？
1: 你可太作了，你是个男生哎。
0: 是啊，全靠别人猜测，大男生啊，让别人猜测你的心意。
1: 蓝鲸的小海湾他说，那就是拖延了呀，因为我拖延症特别特别严重，干什么事儿都很拖延，所以什么也没有做成。
0: 这如何解决拖延呢？就是把事情呀分小分细化去做。如果说一个事情是一，你把它每个事变成0.1，从0.1开始，也许你慢慢的累计就变得不那么难了。你如果说你0.1都拖的话，那这是没治啊。看这是谁润子说，他说我这个自制力特别特别的差。他说我特别想改我这个自制力差的问题啊，如果说我有了自制力，我做很多事情都可以成功。
1: 或者你也能赚到大钱了。
0: 这为什么别人能赚到钱呢？
1: 就是因为他执行力很强的，
0: 人家有这个自控能力，有这个自制力。一到晚上，为什么别人瘦呢？别人一到晚上一口不吃啊，那咱呢？ 能忍住吗？
1: 来看一下这边小雨发来消息，他说我是一个太过于内涵的人，太过于关注别人对我的看法和态度，太想让别人

0: 人喜欢我待见我，我真的很想改掉，但是很难呐、
1: 啊。就是你老活在别人的这个世界里，你活在别人眼里，对吧？
0: 嗯，
1: 我感觉他就是这样的，别人一点风吹草动呀，或者对你有任何一点情绪的波动，你都会在自己心里无限的放大，无限的去反问自己，拷问自己为什么这样，这是内耗的一种啊，
0: 很敏感。
1: 是啊，看到了，我是小鲜肉 AA 发来的留言啊，这是 AA 鲜肉王总是吧哈、啊？他说当年在八钢啊，在八钢当前是靠近绿洲街这边，当前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啊。他说看到了，是这个宾乐三街附近双方向，感谢感谢。还有这乌鲁木齐市交警啊，在北京时间的19:20上传到我们直播间的一起事故通报，当前在赛里木湖路的由北向南苏州路西延立交一拐下来那个位置，当前两车追尾，提醒各位减速绕行啦。对 AA 鲜肉王总又发来留言了啊，他说我想改掉的小毛病就是我心特别软，我太容易相信别人了、我很容易共情别人，这是我想改掉的。
0: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换一个角度想，这也是一个优点呢。比如说你是一个第六感呀
1: 很强的人，
0: 对，然后心思非常细腻的人，你适合干一种什么样的工作呢？
1: 柔软的活，
0: 或者是就是充满想象力的那种活，充满粉泡泡，就是恋爱脑，特别是关于艺术类的活就很适合你了。
1: 心太软，别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啊！别这么往都自己扛，有些时候啊，心软是你的内在的美，在外面这心呢、啊，还是要有所壁垒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坏习惯，他说我的一个问题我特别想改掉，就是我总是一个被动等待的人，总是把缘分熬成了遗憾。因为我
1: 是，这不是我吗？这不是，
0: 他说我是母胎
1: 母胎 solo 吗？
0: 对，母胎 solo 是什么意思？就是从来没谈过恋爱，是吧？
1: 对，没错。
0: 他说我呢总觉得爱情应该是不期而遇的，主动就输了。他说真正对的人我觉得会主动找到我，所以我总是一味的被动等待，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缘分上。
1: 缘分是天定的，幸福是自己的，树欲静而风不止，等着吧，缘自会到来。
0: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得把这个被动等待变成
1: 主动
0: 破局啊，每天一件小事儿，跟同事啊朋友啊打个招呼笑一下呀，都是靠近爱情的一步呢。
1: 是每天跟你喜欢一家头子先宣上这个
0: 先发个早安吧，
1: 先连宣30天啊，之后慢慢就会改过来了。我们稍事休息，精彩马上回来了。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首期重磅推出兵团知名作家韩天航的经典之作《戈壁母亲》，让我们一起聆听兵团故事，感受兵团精神。
3: 当冰超、江超、环塔不期而遇，这个夏天总要来一趟新疆吧。在早已擂响战鼓的冰超赛场上，52支草根球队展开激烈角逐。赛场外，郁金香花海惊艳绽放，白天赏花，晚上看球，成为假日出游的新选择。江超联赛火热开幕，自治区各地州市与临近兵团各师市联合组队，揭幕战吸引30,000多球迷到场。从乌鲁木齐到喀什，一张球票串联起景区、酒店和夜市，跟着赛事去旅行正在成为现实。与此同时，环塔拉力赛在天山脚下轰鸣发车，来自国内外的数百名车手共同挑战涵盖沙漠、戈壁、河床、山地等多元复杂地形的极限赛道。环塔沿线沙漠旅游、民俗体验逐渐升温，体育赛道的热度成为文旅消费的热点。一场场全民共享的体育赛事正在重新定义新疆的夏天，一次次文体旅融合的创新实践吸引八

0: 双客流走进来，加速新疆美景传出去。体育的流量正悄然转化为文旅的流量和经济发展的增量。燃情夏日，快来新疆感受热辣滚烫。
1: 夏天的新疆像明信片，公路是流淌在山林间的黑色河流，汽车是飘荡的游船，载着人们在风景中徜徉。
2: 被风吹过的夏天，
1: 882兵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3: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下班路。
4: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1: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5: 我太难了。
6: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1: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儿、新鲜八卦。
6: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7: 爱是绚烂的烟火，遗憾是一线昙花。
8: 只能怪相逢恨晚，造物弄人。

0: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刚才正在听节目的您都能够继续顺着电波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
1: 各位好，我是美丽。
0: 掌声响起来，各位，这放假快乐啊！半点了，来看到的是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状况。当前大数据的地图就在我的面前，看到的是克南高架当前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啊，从这个温泉路高架口当前是一路堵到了快到友好了，超过了南湖了，拥堵的距离感觉是超过了5公里，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的。同时反方向是堵在了南湖桥的桥面上，当前拥堵的距离也是达到了2公里之多啊。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这个进出城方向的快速路的情况。当前户霍线的由北向南，从乌昌胡同立交桥一路到乌昌快速，也就是机场这边那个大拐弯啊，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1.64公里。那么河滩此时此刻由北向南有2处堵点，分别是集中在了新一路桥还有喀什东路桥，拥堵的距离是4.44公里，还有2.66公里。那么反方向由南向北拥堵的距离是3.37公里，是集中在了广汇桥还有人民路桥附近啊。
1: 来看一下目前的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啊，整体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全程的拥堵距离在147公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28.27%。看一下，哎，刚才呢在赛里木湖路的北向南是发生交通事故，说了没
0: 有？是啊，说过了啊。
1: 这赛里木湖路在哪里啊？
0: 就在这个
1: 碾子沟呢，
0: 在高铁片区，就是新一路西安立交附近，刚从那个盘桥下来就是赛里木湖路啊。再来看一看此时此刻市区方面比较拥堵的点啊，来自于当前的北京中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在铁路局的十字路口拥堵的距离是517米。那么米东北路的由东向西中宜南路这里拥堵的距离是600米。
1: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跟各位聊到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呀，活到现在了，有没有什么小缺点是你觉得如果说有那么一件清零件，我太想把这个缺点直接给它消灭掉，没有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太好了。
0: 一键 delete 噔消失啊，只能改掉一个坏习惯。各位，您最想先把自个儿的哪个小缺点送走呢？赶紧是加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来说出你的想法。打开各位的手机的微信，在里面搜索添加公众订阅号兵团综合广播，发来你的想法，我和美丽都能够在第一时间看得见听得着了。
1: 再来看一下这边小恩发来消息，他说我的情商比较低。

0: 因为工作经验很少，在自己的舒适区很多年啦，后面结婚也辞职，没有工作，整天对着孩子，哦，是个全职妈妈，也很辛苦的。我跟你说，全职妈妈真的不是谁都能上好，就是能够做好的。
1: 对，老是觉得，哎呦，全职妈妈，
0: 全职妈妈绝对比上班还累。
1: 这老公啊，这钱给了你，你在家带带娃，有什么难的？万万不是这样的。在家呀，又要操持家务啊，又要这
0: 还得做饭，还得带娃，
1: 带着孩子，同时啊，这自己的任何这个想在职场上有什么建树和发展，全都被磨灭了。这最好的几年，职场上黄金的几年，全都被这个
0: 耽误了，
1: 耽误在家庭的这种泥沼之中，
0: 嗯、
1: 是真的很辛苦啊。
0: 如林他说，我目前呢感觉有点虚无主义啊，对很多事情呢已经无所谓啊，提不起来劲儿了，明明还很年轻呢，怎么就那么没有生命力了呢？
1: 自圆啊。这虚无主义啊，这还是可能是你之前一段时间你玩得太狠了啊，你享乐太久了，所以说导致现在享乐主义的这进一步就是什么虚无主义。
0: 十块钱敲可爱，我怎么能不喜欢？他说可能是自卑呀、啊。我认为自信的人呢，做任何事情成功的机会都会多一些。的确是这样啊，只要自信的人，绝对打遍天下无敌手。
1: 是你把那认为去掉啊，你别认为自信的人的确会成功的机会多一点，但是自卑如何变得自信呢？首先你要明白自己为什么哪里是自卑的、
0: 嗯、对，也不要盲目自信啊、哦、
1: 对，这盲目自信那叫自负了啊。之后改变你当前的这个现状，慢慢试着跟不同的人交流，也许会提升你的这个自信心啊。对，再忘说啊，他说两位主播，我有点胆怯，怎么办？
0: 胆怯呢，还不是跟自卑相关吗？
1: 你胆怯吗？你都能够这鼓起勇气，通过电波向我们发来自己的这个小缺点了。我认为你不胆怯啊，你胆子很大的、啊，
0: 你有胆大的潜质的，
1: 是继续加油啊！
0: 来看一下这边呢，志远发来消息，他说我的坏习惯就是完美主义滤镜，总是把合适筛成过客。因为像我呢，应该是有一个隐性完美主义的，实则呢好像其实看似没有明确的择偶标准，实则心里有一套满分恋人的模板，一旦对方达不到，我就会果断让他 pass 掉。
1: 你老是套模板，这人生是模板呀、啊、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个道理从小我们都知道，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他长得帅，也许呢这工作就一般；他长得丑，也许是别的方面就会很好。
0: 对，
1: 所以
0: 说就是你还得看合不合适，是不是？有的时候咱们还得放下完美主义滤镜啊，分清这个刚需和加分项。比如说他人品很端正，有担当，这就是刚需了。比如说这个身高啊，或者他的穿搭呀、啊，是这个加分项。不要因为他加分项不足就否定一个人的全部，
1: 是
0: 一定要学会接纳不完美啊，才会遇到更加合适你的人。东子，
1: 嗯，别从门缝里把人看扁了。这心是心心的心啊，这一个心，两个心，三个心，四个心啊，你这一个字有四个音呢啊。他说二位啊，我是个急性子，不自己语速超级快，结巴怎么办？
0: 这还真不好改，你以前是不是学人了？
1: 这我也怀疑啊。我教你一招啊，这是如何快速的解决自己结巴的这个问题。找几个干净的小石子儿啊，也别太大啊，就是大拇指甲盖这么大的小石子儿，洗干净之后含在舌头底下说话。
0: 嗯、别咽下去了。
1: 这是没事咽下去也能出得来啊。那小一定是小石子儿，而且洗干净了消了毒之后，含在底下去跟别人说话，会有很大的改变的啊。
0: 再来看一下，他说这个是坏习惯的我。他说我的目前的小习惯就是自我封闭，不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甚至对爱情也是充满恐惧和抵触。他说呢，我今年已经是单身28年了，性格很内向，但是我温柔善良，却因为自我封闭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接触过异性，也拒绝参加所有的社交 销活动，别人给我介绍对象，我也是借口推脱，我总觉得自己不够优秀，配不上更好的人，于是干脆就放弃寻找。

0: 爱情了。
1: 咋说呢，有些时候一个人也挺好的。如果说你走不出你自己的这个心结，这真的是自己要去寻求一个正向的突破。
0: 实在是走不出来的话，你可以先从线上社交开始啊，跟陌生人友好的交流一下。
1: 你要是社恐，你跟别人抠字儿，你不社恐吗？
0: 对呀，那应该还好。如果说你慢慢的尝试了线上社交之后啊，你再慢慢的开始转向线下社交，参加一些比如说什么骑行啊，
1: 见面会
0: 了，就是兴趣小组吧，朋友聚会啊，慢慢的来提升一下自己的社交技能嘛，展示自己的优点，也敢于暴露自己的脆弱，这才是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的一点啊。
1: 这从无到有都得有一个过程啊，让子弹我们一起飞一会儿。

0: 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1: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2: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1: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6: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7: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8: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8: 明天他

0: 梦江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2: 昨日饮酒过度，
3: 对我没醉，
2: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2: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2: 亲人，
5: 老公，
2: 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0: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了。
9: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0: 北京时间的19:49，再一次感谢在收音机那头的您能够继续把调频锁定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这一档有热度有温度伴各位一路欢笑的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靳东。
1: 大家好，我是董薇。
0: 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变化。来自于高速路方面，当前的护货线呢由北向南的方向，从乌商胡同立交一路到小丢铺桥，拥堵的距离呢是超过了1.61公里，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的。同时，河南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新一路立交桥附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4.13公里。那么反方向是堵在了苏州路立交桥这里，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4.40公里。那么同时，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还有由东向西分别拥堵1.03公里，还有481米。此刻的长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啊，是拥堵是287米，缓行是215米，当前是一条异常拥堵的道路。
1: 再来看一下，目前呢，紫阳湖北路的南向北，从黄山街一直到北站三路的位置有700米的拥堵；米东南路的北向南，在红光山路附近有700米的拥堵。而此时此刻最拥堵的路段呢，依旧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拥堵的距离在4.4公里，缓行在5公里左右。那么拥堵时间排名第一位的是在后泉路的东向西，拥堵的距离在500米，缓行在130米，拥堵的时间呢在150分钟啦。
0: 各位堵车别堵心啊，锁定收听爱上下班路，给你带来一路的开心。继续来关注话题啊，相信正在赶路的小伙伴们，咱身上每个人呢都有几个你想甩甩不掉的那小毛病。你说这毛病吧，大也是根本也不影响咱的日常生活。你说这小嘛，但有些时候在深夜也是如鲠在喉，如芒在背，如坐针毡呐。比如说这熬夜刷手机根本停不下来，说自己是1点睡，结果一睁眼3点了，说到3点睡一睁眼天亮了，是7点睡你9点起 ICU 里，你不喝小米谁喝小米啊。还有是爱拖延的，做事是爱纠结的，或者是管不住嘴想吃零食的。假如说现在给各位一次专属一键清零的机会，让你改掉只能一个的坏习惯，你会想把最小的那个小习惯送走是哪个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和美丽了。这是
1: 青春。来看一下这边工作者发来消息，他说我最想改掉的问题就是永远就是3分钟

0: 热度，无论是买网课上自习呀、看书啊，顶多就坚持两三天，很快就觉得人生苦短，还是把握当下最好了。活在当下，
1: 这间歇性上进，阶段性放弃啊，我就形容的应该非常准确啊。
0: 就我们也老说的一句话嘛，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三天有三天的学到的这个知识呢。
1: 对，你好歹还有三分钟热度呢，像别人一分钟热度都没有，是你比他已经强了三分钟了啊，你已经领先了，继续加油啊。看到这是谁，这个冉发来的留言，他说我想改掉我的记忆力差这个问题。记忆力差就是该怎么改呢？
0: 记忆力差怎么改？以前咱们小的时候上学都是早晨起来要背书，对不对？
1: 早上起来感觉脑子是最清醒，
0: 嗯
1: 啊，这是改掉记忆力差，那就让自己保持一个很好的睡眠。
0: 对、
1: 啊、我的建议是这样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有一位如言，他发来的消息，他说我想改掉我抠脚的毛病，我真的每天都要抠啊，不抠我睡不着。我不做美甲就是因为做了美甲抠脚不方便。
1: 女孩子呀，
0: 哎，你不是大汉啊，
1: 你说我说
0: 是她是女孩子啊，她做美甲嘛。
1: 你说大汉，说实话我也忍了，毕竟有些时候是这是偶尔抠一下哈。你每天都抠，
0: 抠哪个位置啊？指甲吗？
1: 抠那个橛子头的缝缝里面那个
0: 尖
1: 滋儿泥儿啊。这女孩子还是要注意点这个形象啊。你能够通过这电波告诉我们你爱抠脚，说说我敬你是条汉子。
0: 这人绝对不内耗也不敏感，
1: 这无所谓，这就是我的坏习惯，我就想改变这个，我随便你们怎么看我怎么说我呢，对不对？
0: 根本不内耗，
1: 这多向别人学学。各位啊，你们说的都太那个冠冕堂皇了，拖延谁都拖延，对不对？还有这什么这个恋爱方面是吧，谁都有这个困难，敏感内耗说急躁这都有啊。
0: 再来看一下这边正常人，他说我觉得是懂得大胆的拒绝，虽然现在慢慢的学会拒绝了，但是有时候对于就是碍于自己的面子，对朋友还是有点容忍，感觉朋友有点理不清位置。而且真的千万别和朋友一起工作，千万别在一个地方上班，然后让他来找你一起上班，还一起住在一个宿舍，真的有点难受了。
1: 这一听感觉咱也是女孩子能说出来的，这个
0: 肯定是女孩子
1: 啊。
0: 你想一般男孩的话，
1: 兄弟们之间巴不得住一起，
0: 对呀、啊、
1: 而且兄弟们再住在一起啊，那就开玩笑了，这一份钱两个人花，两份钱我们四个人花，那种感觉，这开门是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结合啊，强强联合的属于啊。
0: 好了，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山区、石河子是南部山区，乌鲁木齐是南部山区是有小雨的，像克州山区的局地是有中到大雪，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是昌吉州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风口风力在7到8级，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再来看一看乌鲁木齐市明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整个假期期间啊，乌鲁木齐市都是一个晴好的天气为主，最高的气温已经上升到了31度，但是最低气温还是有点低啊，只有14度，风力4到5级。
0: 是的，在明天后天这两天呢，是乌鲁木齐最高温将冲至到30度，也是假期最热的这两天啊，大家的短袖和防晒帽就可以安排上了。另外在假期最后两天呢，乌鲁木齐气温回升，这个昼夜温差呢还是会比较大的，仍然在10度以上，所以早晚外出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啊。来关注一下伊市阿拉尔市多云，13度到29度。
1: 二师铁门关市明天晴好的天气，17度到29度。
0: 三师土木说客是阴天，15度到27度。
1: 四师可可达拉市晴天，13度到32度。
0: 五师双河是晴天，6度到22度。
1: 六十五家区是晴，九度到二十五度。
0: 七市胡杨河是晴天，十三度到二十七度。
1: 再来看到第八市石河子市，明天晴好的天气，十一度到二十八度。
0: 九市白杨市晴天，十度到二十七度。
1: 十市北屯市多云，六度到二十二度。
0: 十三市新兴市多云，十度到二十六度。
1: 最后咱们来看到第十四市昆玉市，明天。

0: 天有霾，13度到25度。
1: 今天呢跟各位在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工作日当中呢说到了自己的一个小习惯啊，当然也是做梦了好不好，就是如果说你在最想改掉的坏习惯当中拖延症啊什么懒惰啊没有意志力是稳坐前排的话，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状态啊。可怕之处不在于说让你突然间可以坠入深渊，而是就会像温水煮青蛙一般慢慢将你的能力就耗尽了。
0: 当前看到了京津高速的由东向南的方向，从国道216一路到燕儿窝北立交桥，当前是异常拥堵路段，缓行是达到了34米，拥堵是达到了588米，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的。肩并着肩，许下心，希望各位都能够早日的清醒过来啊，改掉自己的这些所谓的坏习惯和小习惯。改掉之后呢，相信你的路会越来越宽广，你的人生会越来越的明亮，相信你也会越来越爱上我们的啊。那么北京时间的19点58分，以上就是本期爱上下班路节目的所有内容，再次感谢朋友们的精彩互动啊，感谢各位。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电波中陪伴各位，不见不散了，
1: 拜拜喽。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3: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3: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4: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

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0: 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33.2% 和 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 785.5%。 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 175.2% 和 20.6%。 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4: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

0: 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2: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4: 昨天我跟家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3: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5: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舆情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啊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3: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6: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7: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6: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8: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样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0: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1: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2: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1: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 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四天

0: 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2: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2: 啊，信阳调的。
1: 对，
2: 今天几台农机帮您起收啊？
1: 今天两台。
2: 两台，
0: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3: 这水泵坏了。
0: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4: 你这今儿加不加班？
1: 肯定加班，
4: 搞了12天，起来又干不起来。
0: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2: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1: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0: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7: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6: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8: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5: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9: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

0: 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0: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0: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 561.75 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2: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 80% 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0: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2: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0: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2: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9: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兵团新闻联播。
11: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12: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安全生产和巡视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2: 兵团召开行政常务会议，研究推进依法统计等工作，薛兵主持会议。
11: 2026年兵团安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全面彻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薛兵出席并讲话。
12: 5月26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件。
11: 湖南省益阳市紧贴12师221团发展实际，将80%的援疆资金投向民生工程，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惠民实事。
1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25日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部署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扎实开展矿山安全整治，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重大风险隐患和隐蔽致灾因素，推动闭环整治整改，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知

0: 重点领域安全防控网络，紧盯道路交通、文化旅游、危化品、消防、工程建设、公共安全等领域，全方位全链条加强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从源头上防控事故发生。要抓实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密切关注地震、山洪、森林草原火灾等风险，完善直达基层的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应急救援力量靠前布置，应急物资前置储备，切实提升救援处置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各行业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提高穿透式监管能力。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履行主体责任，落实全员安全责任制，齐抓共管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各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持续巩固深化集中整改七成果，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更好地把整改成果体现到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体现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要坚持从严标准，严把整改质量关，克服过关心理、松懈心态，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强化分类推进，对已经整改的问题定期回头看，及时查漏补缺，巩固提升整改成效。对尚未完成的整改任务紧盯不放，一抓到底，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把巡视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与推进“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扎实有力的整改成效向党中央和各族干部群众交出满意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5月25日，兵团召开2026年第十次行政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兵团党委工作要求，研究推进依法统计，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主持会议，郑永强、李永红、万平、杨洪斌参加会议。
0: 会议指出，真实的统计数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强化源头管控，严格依法依规开展统计调查，加强数据质量核查，持续提升统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要深化监测分析，紧盯工业用电量、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项目等先行指标，加强研判预警，提高服务决策的能力和水平，以高质量统计工作服务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是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加强制度建设，坚持国家指导、兵团统筹、事事落实的原则，充分发挥制度明底线画边框作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要提升制度效能，科学确定管控单元，实施分单元差异化保护修复，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从源头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问题，为加快推进美丽兵团建设、当好生态卫士提供有力支撑。会议指出， 加快建立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解决职工群众急难愁盼、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科学合理制定政策措施，完善资金筹措、待遇保障、管理运行等机制，着力解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1: 5月25日，2026年兵团安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安排，按照兵团党委工作要求，通报今年以来兵团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分析当前存在的突出风险，对全兵团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出席会议并讲话，郑永强、李永红、万平、杨洪斌参加会议。
0: 薛斌指出，当前各行业领域生产经营活动持续提速扩量，建设项目抓工期进度，古尔邦节、端午节临近，安全生产工作进入关键时期。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彻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薛斌强调，要以案为界，标本兼治，强化红线意识、底线思维，全方位、全过程加强矿山安全防范，发挥矿山安全帮扶指导组作用，扎实推进八条硬措施硬落实，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兵团煤矿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盯紧重点，精准施策，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主线，聚焦危化品、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基层消防治理责任落实、旅游安全风险防范以及有限空间零星作业等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全力推动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加大房屋市政、交通、水利、高标准农田等工程安全检查力度，打通安全生产最后一米。要未雨绸缪，靠前发力，细化实化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强化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统筹推进防汛抗旱工作，全力防控森林草原火灾，时刻做好抗震救灾准备，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薛斌要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强化应急值班值守，杜绝各类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1: 5月26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12件，来信2件。14件案件中，二师铁门关是2件，五师双河市1件，六师吴家渠是2件，八师石河子市4件，十师北屯市1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12师1件，13师新兴市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3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1件、固废污染2件、噪声污染3件、生态破坏2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5月26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7批次174件，重点关注案件19件，其中来电136件，来信38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17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其中1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 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专栏查询。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湖南省益阳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紧贴十二师二二幺团发展实际，将80%的援疆资金投向民生工程，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惠民实事，不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孟丽君发来的报道。在二二幺团职工医院红十六毛医生工作室，一场跨越3000多公里、连接二二幺团与益阳市的远程课正在进行。两地医生分享糖尿病的治疗经验。从2023年5月起，益阳市8名医生来到二二幺团职工医院，在全科、中医科、检验科和 B 超室开展工作。在援疆医生的带动下，医院建成红十六毛医生医疗工作室以及微生物检验实验室，升级门诊手术室、口腔诊室等关键设施，极大改善了团场职工群众就医条件。援疆干部二二幺团职工医院副院长谭振武：
4: 依托我们益阳援疆工作室和后方三甲医院进行每个月的远程的视频讲课，针对我们团场基层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脂血症啊这些疾病，我们做出一些更加精准的讲课。
0: 三年来，援疆医生累计接诊超9000人次，开展手术70多台，开展健康讲座5场，义诊28次，受到职工群众好评。除了做好日常诊疗工作，援疆医生将先进的医疗理念和技术手把手地传授给青年医生，帮助他们尽快提高专业水平。二二幺团职工医院医生郭方林：
5: 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去治疗，帮助他们改善一下预后，提高一下生活质量。
0: 二二幺团职工医院副院长胡善春：
6: 援疆医生和带2个徒弟3个徒弟呢，通过他们是讲课、查房、教学，对我们医院就是医生的是专业水平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0: 在十二师二二幺团学校，援疆教师李小波正在给同学们上地理课，生动的讲解让地理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二二幺团学校学生李木雪：
7: 李老师从初一开始带我们的地理课，他的课堂就是语言生动幽默，跟我们处成了朋友一样。
0: 援疆干部二二幺团学校地理教师李小波：
8: 学校领导和老师也给了我们最大的关心、爱护、理解和包容，真的像一家人一样。对，我这次来援疆真的是我特别难忘的经历。
0: 在援疆资金的支持下，学校创新打造红十六清晰课堂、一加一乡土同心工作室两大品牌，推动6所益阳名校与二二幺团学校结对共建、资源直通，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教研、同课异构等活动，助力提升教育教学水平。二二幺团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丁佩勇：
9: 不仅带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更是帮我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这个年轻的教师队伍。每年咱都有老师到这个益阳去跟岗学习，你还有这个一批批的学生到咱这个湖南去进行研学，增长了见识。
0: 援疆干部二二幺团学校副校长卜进军：
10: 今后我们将继续当好湘江教育交流的桥梁纽带，不断总结经验，补齐短板，持续推动两地学校长效共建，资源共享，为深化湘江教育协作贡献力量。
0: 在援疆资金的助力下，二二幺团改造职工住房130套，新建农贸市场、文化长廊、污水处理站、红十六青年人才公寓，升级天然气管网与电路，一项项惠民工程精准落地，助力团场职工群众生活品质持续提升。二二幺团宣传和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工作人员薛怡涵：
11: 人才公寓的家具呢，都是给我们配备好的，我们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用更加饱满的热情去投入到将来的工作中。
0: 二二幺团三联党支部书记赵静：
12: 我们联队在湖南援建的帮助下呢，居住环境得到了大的改善，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有一个质的提升。
0: 从洞庭之畔到西部边陲，从疏穴兜底到造穴自强，三年来，益阳市累计投入援疆资金4942万元，实施援疆项目35个，24名援疆干部人才扎根一线，用实干担当架起两地连心桥。
2: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锚定双碳目标，兵团持续加快工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继续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绿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季世东的报道。
1: 走进新疆巨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上，炉渣被加工成加气混凝土气块，废旧 PVC 被加工为木饰面板，一条条生产线正完成着变废为宝的转化。新疆巨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李旧：
2: 炉渣我们一年用了个三万方左右，煤灰用到七八万方，废沙子可以用到十万方左右。
1: 企业2020年落地伊施阿拉尔市，锚定固废资源化利用的核心方向，从最初的加气混凝土气块、灰沙砖两大核心产品，逐步拓展至碳晶板、木饰面板、集成墙板等多个品类，先后获评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兵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年产值约2亿元。在十三师新乡市的新疆大安特种钢有限责任公司烧结厂余热回收主控室，智能化监测设备正辅助系统稳定回收余热，回收而来的废气经除尘净化后引入余热锅炉产生蒸汽，重新用于生产和厂区供暖。新疆大安特种钢有限责任公司烧结厂余热回收班长李金龙：
3: 相当于每年节约了标准煤12000吨，实现节能减排与能源高效循环利用。
1: 近年来，企业持续加大余热回收、烟气治理等全链条改造，走出一条能源高效利用、污染物源头减排的绿色发展之路。2025年，公司投入3亿元专项资金，用于钢胶一体化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项目。企业大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减少约80%、58%和50%，年综合减排污染物超500吨。新疆大安特种钢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环保部安全总监王明明：
4: 公司将持续深化绿色低碳转型，依托现有超低排放改造基础，推进智能化管控升级，为碳排放权交易做好准备，实现企业效益与城市生态双赢。
1: 近年来，十三师新乡市紧扣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工业发展方向，出台技改扶持政策，设立专项发展资金，引导辖区重点工业企业加大环保投入，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十三师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武杰：
5: 我们将优化环评服务，严守环评底线，主动对接新能源产业发展需求，通过主动靠前服务，引导企业加大环保研发投入，实现节能降碳与产业升级双赢。
6: 连日来，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惠民展演和配套活动精彩不断，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艺术家、国家级文艺院团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文艺节目，为各族群众送上接地气、有韵味的文化盛宴。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杜雪峰的报道。5月25日晚，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节目惠民展演在乌鲁木齐文化公园精彩上演。来自山西、湖北、重庆、辽宁、江苏、贵州等多个省区市以及新疆兵团的文艺团体带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高跷走兽、土家族歌舞、美酒喷喷香、戏曲裱花等10个节目，传统技艺与民族风情碰撞交融，赢得现场观众点赞。乌鲁木齐市民黄志腾：
7: 感受到热情和活力，所有的节目的编排、服饰都特别好看，真是一场文化盛宴。
6: 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阳城高跷走兽保护中心领队王维鹏：
8: 高跷走兽它是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它是由领人表演的连体高跷，演绎一个个美丽的神话传说。看到观众们这么热情，我们也特别受鼓舞，让更多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6: 湖北省宜昌夷陵歌舞团副团长王静：
9: 带来的是歌曲《美酒喷喷香》，主要对新疆的朋友们表达的是土家儿女的热情好客，欢迎新疆的朋友能够到湖北来旅游。
6: 本次惠民展演是第

0: 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重要活动之一。展演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47支民间艺术团体进社区、进街区、进景区演出25场，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各族群众唱起来、跳起来、动起来。5月24日、25日，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重点配套活动之一，中国歌剧舞剧院丝路欢歌音乐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奏响，既有《我爱你中国》《如愿》《追寻》等传递家国情怀的经典曲目，也有美丽的阿瓦尔古丽、新疆之春、阳光灿烂照天山等具有新疆特色的作品，将高雅艺术与民间文化巧妙结合，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观众段荣平：
1: 演出的曲目都是我们老百姓喜欢的、耳熟能详的，能够产生共鸣，受到大家的欢迎。
0: 观众很好，
2: 有各种各样乐器的独奏呀，比如说琵琶独奏、长笛独奏，在家门口能听到这么美妙的音乐会，我感觉非常棒。
0: 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长笛演奏家王斌
3: 表演了一首长笛独奏曲目，是叫《阳光灿烂照天山》，中间还融入了新疆的舞蹈音乐，把它带给新疆的观众。
4: 本台记者陈立明发来报道。5月25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 SS7 墨玉县沙海老兵赛段的较量。本赛段起点位于洛浦县 J580 阿河公路499公里路牌附近，终点设在墨玉县塔卡格林馆站，是环塔经典赛段之一。记者陈立明：
5: 我现在是位于洛浦县阿河公路旁的 SS7 的赛道中，其全长呢 285.87 公里，赛道设置在干枯的和田河河床蜿蜒前行，视野开阔。该赛段也是为了纪念沙海老兵专门设置的。
4: 车手们再次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在沙漠地形与沙石路面中展开激烈争夺。赛道前段约180公里为高速戈壁路段，中段60公里深入沙漠区域，最后40公里则回归沙石路面。不仅是一条风景绝佳的赛道，更是一场导航与驾驶技术的综合考验。高大的流动沙丘、漫长的沙脊线、隐蔽的沙坑以及复杂的导航点位，都是对车手的严峻考验。善行团熊猫车队领航员白中华：
6: 今天难度不小，选错一点你就是窝在里面就出不来，考验赛手的驾驶水平，考验领航的领路水平。
7: 记者从兵团工信局获悉，今年以来，兵团通过联合走访摸排、精准对接供需等举措，一季度联动20家金融机构，累计为兵团工业企业投放贷款342.62亿元，同比增长20.41%。兵团还将持续深化金融加工信协作机制，不断丰富政银企对接形式，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持续加大对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为兵团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金融动能。
4: 5月25日，第七届兵团职业院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大赛在巴师石河子市举办，赛事设置17个竞赛项目，涵盖中国剪纸、围棋对弈、硬笔书法、中国古典舞等类别，吸引来自兵团30多所职业院校的1932名师生参赛。参赛选手以扎实的文化功底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活力。
0: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王雪飞，播音丽媛、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8: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9: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8: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9: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8: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10: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一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已就一项可能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达成一致，但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双方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核武器等问题上是否有突破？协议最终达成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天涯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先关注一条消息。在当地时间5月24号呢，一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有个表态，说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已就一项可能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达成一致，但双方的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还需要几天的时间。然后再结合根据媒体披露出来的情况呢，说美伊双方制定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这里面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呢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然后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等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哈，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其实有一个明确的表态，说本轮这个谅解备忘录完全不涉及核问题，然后相关的谈判会推迟到战事结束后再启动。然后关于这个海峡问题上的表述，美方说的是开放海峡，然后伊朗强调海峡仍将由一方全权管理，所以其实在表述上我们能听到有明显差异。但有一点啊，就是这

0: 次美伊可能达成的协议貌似是绕开了核问题，为什么会这么安排？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1: 这样的安排呢，我想至少有这么两方面原因。其一呢，就是先停火再谈核问题，其实是伊朗一个很关键的坚持。在伊朗看来，如果在与美国进行军事冲突的同时来就核问题同美方达成所谓的一致，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进行妥协式的投降。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之前，美伊双方正在就核问题进行着多轮的政治磋商。然而美国方面却突然与以色列共同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在伊朗看来，这是美国方面的背信弃义。如果在军事压力之下，伊朗就核问题做出立场让步，则可能会被认为是与美国签订了城下之盟，那么这是令美国军事行动达到预期目标的一种表现。所以伊朗认为呢，核问题它是一个技术性的议题，而这种技术性的讨论只能在和平的环境之下进行。当下美伊处于交战状态，必须要先停战才能就技术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其实也存在着重大的立场分歧，而这种分歧是结构性的，很难在短期之内实现突破。如果把核问题也同样列作是先期协议的一部分，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先期协议的难产，这不利于实现地区局势的降温，也不利于谈判的进一步深入。所以无论是从战略层面还是从战术层面，那么将核问题先抽离于先期协议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
0: 就是有利于能够把问题更好的去谈下去哈。然后美方官员说呢，说美伊对相关协议原则上达成一致，未来几天呢要等待双方领导人批准。目前算不算是距离达成协议最接近的时刻？
1: 确实，当下美伊双方距离达成有关停战的谅解备忘录呢，还是比较乐观的。这主要是由于美伊双方都有着比较明确的意图来实现局势的降温。而同时，从这一次目前媒体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美伊双方呢，似乎也找到了一个较为有效的政治叙事，能够使得双方在各自都不做出明确承诺和重大妥协的基础上，来实现自身政治叙事的一个闭环。可以说就是寻求一种体面性的退出，那么这就让双方同意达成当下谅解备忘录创造了更多的可能。例如呢，现在媒体报道有关海峡恢复开放的这样一个关键议题上，双方是有着不同的表述，但都表达了对于海峡开放的认可，这是在过去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未有过的。美国方面呢，希望把海峡的开放塑造为自身的政治外交成果，而伊朗方面则更为强调未来海峡的通行仍然要基于伊朗对于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但只要相关国家按照伊朗的要求来做，海峡就可以恢复到战前的航运通行水平。可以说正是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达成了类似于这样的模糊共识，才最终给当下的谅解备忘录的真正签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就当下一些国际社会最关切的问题进行临时性安排，后续能否将谅解备忘录升级为突破性的和平协议，美伊双方其实还有较大的分歧有待解决。所以只能说当下的谅解备忘录是给紧张的局势进行缓和，但却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中东危机。
0: 有可能往前推进，但是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啊，就是很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然后根据华盛顿邮报披露出来的消息说，双方呢一旦签署协议，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这个您觉得会给全球的海运啊、油价带来什么样的相关影响？
1: 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对于国际航运和全球油价来讲肯定是一项巨大利好。我们看到国际油价已经应声出现明显下挫，这表明各国对于达成这一谅解备忘录的乐观情绪，也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那么至少在这一过程当中，此前积压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油轮和货物可以得到有效的疏解，那么这对于平抑目前的全球市场焦虑情绪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当这一次海峡开放得以恢复之后，后续如果美国和伊朗的任何一方想要再次封锁海峡，那么所要面临的国际压力和反对声浪将会比此前更为严重。那么国际社会也会利用在未来的这一两个月的时间，推动形成新的海峡通行的多边倡议，用来约束沿岸国家在战时对海峡的这种管制行为，那避免类似的封锁事件呢再次频繁的发生。但当然，尽管国际社会的意愿是明确的，但想要实现海

0: 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而且以色列方面对协议表示担忧。根据报道呢，以色列被完全排除在美伊谈判的核心圈之外，而他在战争初期设了三大目标，一个推翻伊朗政权，再一个摧毁伊朗核计划，还要清除伊朗导弹计划，现在一个都没有实现。所以以色列这个因素对于谈判的影响会是什么样子？
1: 坦白来说呢，以色列正成为最为关键的一个第三方不确定因素。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一直是把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看作极为难得的全面削弱伊朗的关键契机，而以色列一直把伊朗作为自身生存安全的最大威胁，所以借由此次契机来全面的对伊朗实施压制、削弱乃至实现政权更迭，是以色列方面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而如果按照现在媒体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以及考虑到目前美伊博弈的现实约束条件，以色列此前所希望能够达成的一系列目标可能都会最终错失，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讲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败。而与此同时呢，以色列目前也正面临着国内的政治的剧烈波动，以色列议会是有可能会提前选举，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前景不明，那无论是从个人的政治生命还是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承压都在进一步的快速上升。在此背景之下，以色列是否会采取单边主义的冒险行动尚未可知，而一旦以色列采取了激进的做法，那么将会严重干扰美伊后续的谈判推进进程，也可能会导致任何美伊已经达成的协议最终走向破产。所以以色列因素呢，的确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事项。
2: 美国媒体报道称，白宫方面希望中东多个尚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国家都能加入该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地区国家会如何应对白宫的要求？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动向啊，就是这两天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跟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还有约旦和巴林等国的领导人通了电话。然后特朗普表示呢，说如果达成了结束伊朗战争的协议，那他希望所有尚未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或者尚未跟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国家都能加入到这个协议当中，并且呢，跟以色列去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大家注意一下哈，就刚才提到的这个通话名单当中，像沙特、像卡塔尔、像巴基斯坦，其实他们都还没有跟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所以首先我们想问我们专家怎么观察白宫这样一个提议。我们来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
3: 特朗普提出这个提议啊，我觉得主要有三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在美伊战争呢没有获得预期成果的情况下，他试图通过重新启动亚伯拉罕协议为特朗普在中东问题上呢增加得分。因为呢，亚伯拉罕协议呢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就提出的啊，旨在推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这个进程呢受到了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冲击和影响。现在呢，特朗普呢是试图呢通过把这个美伊停火和重启亚伯拉罕协议挂钩的方式，使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呢复活啊，这个本身是为了特朗普呢增加自己的政治得分。第二呢，其实他实际也是为了安抚以色列啊，因为现在呢，美国要推动和伊朗的关系缓和，包括呢实现停火停战，这个本身呢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啊，也会遭到以色列的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能够让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呢实现关系正常化，那么这个毫无疑问呢会缓解呢以色列的安全焦虑和优化以色列的外交环境啊，所以说一定程度上也会减缓以色列呢对美国反对美伊谈判的这个阻力。第三点呢，其实他也是借这场战争对这些阿拉伯国家呢进行要挟啊，因为在美伊战争持续的状态下，海湾国家是这个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海湾国家也最希望呢美伊呢实现停火。那么现在呢，特朗普正是抓住了海湾国家的这种急于实现地区和平的心态，迫使呢他们在外交上呢要做出一定的让步，也就是说呢，之前不愿意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现在呢你们想要实现和平，

0: 都要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这个呢，正是特朗普呢重新提出这个提案的一个很重要的三个打算吧。
1: 那说到了美国这边的打算，我们也想看一下，就是听到这种提议，那这些国家是什么样的反应？比如说像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这些，跟以色列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的领导人，听到之后是感到惊讶的。报道甚至说呢，说通话现场一度陷入沉默。而且我们也记得，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特朗普在会晤到访的沙特王储本·萨勒曼的时候，曾经就要求沙特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但是就遭到了拒绝，而且甚至当时的气氛都很紧张。那现在白宫有这个提议，您觉得地区国家会怎么应对呢？
0: 我觉得这些地区国家呢大概率呢会冷处理，而且不会呢按照美国的旨意去行事。原因呢主要有这么几点啊。第一点原因呢是海湾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之所以呢没有和以色列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巴勒斯坦问题呢并没有得到公平的解决啊，尤其是呢两国方案呢迟迟没有落实。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包括沙特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都把以色列要推进和落实两国方案作为阿以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前置条件。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以色列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从来没有做出任何在落实和推进两国方案方面的这个举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就要求这些国家和以色列呢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个显然是阿拉伯国家呢所不能接受和认可的。第二呢，其实美国这个做法呢也会让海湾国家呢他感到在这个现在美伊战争仍在进行的状态下，他们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对这些海湾国家也没有实质性的好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今年二月份这次美伊战争爆发之后，这些海湾国家恰恰是因为和美国和以色列走的关系比较近，所以说呢他们遭受了来自于伊朗的军事打击，尤其是阿联酋啊，由于呢他和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所以说呢他遭受的军事打击比任何其他的海湾国家都要多。那么现在呢，在这些海湾国家恰恰是因为和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所以说才变得更不安全的背景下，如果说呢更多的海湾国家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就意味着他们的环境会变得更不安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仗这些海湾国家还是心知肚明的啊。所以说呢，第三点呢，就是美国这个提议呢，就是强行的把美伊停火和阿以关系正常化呢挂钩，这个本身呢实际是对阿拉伯尊严和权益的一个极大的蔑视和侮辱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这样的穆斯林国家能够要接受美国这提案啊，那么他们在外交和这个内政上一定会有大量的失分。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呢也不会呢轻易呢答应美国的条件。
1: 所以他们会有自己的考虑哈。那这样我们想说一下以色列自己内部的一些因素，因为其实以色列内政，也就是可能提前举行的大选是一个关键的变数。有报道说呢，在以色列举行大选新政府宣誓就职之前，沙特将采取观望立场。那目前您觉得以色列这个政治格局的走向会不会影响到地区的局势，还有以色列跟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
0: 政局变化对于地区国家关系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在过去的两三年内，之所以呢中东地区呢局势呢持续的紧张动荡，包括以色列呢两次呢对伊朗发动战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内塔尼亚胡在政治上呢极为强硬，而且呢他已经呢开始热衷于呢通过呢持续发动战争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那么由此就使得呢整个中东呢陷入了动荡。现在如果说以色列进行重新选举，就使得呢那么以色列这个变量对中东政治影响就会呢重新给提上日程。那么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实际是一个多党制国家，之前呢就曾经出现过在选举结果出来以后，由于呢选举的获胜者无法呢凑足够的这个席位呢来阻隔政府，导致选举流产而重新进行选举。所以就此而言呢，我觉得以色列的未来的这个选举的结果啊，它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 毫无疑问啊，如果呢内塔尼亚胡继续当选，那么就意味着以色列呢目前的强硬政策仍会持续啊，那么地区动荡、阿以关系的这种僵化状态也不会改变。那么反过来说呢，如果其他领导人选举上台，比方说贝内特，那么可能会使得以色列的对外行为会发生一个局部的改变，那么由此呢使得尤其是地区动荡局势呢出现一个相对的一个缓和状态。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在以色列的内政的总体方向是极右势力呢日趋的发展壮大，无论是谁上台，他的偏右的这个政策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地区局势的动荡以及呢阿以这种现在关系的这种冷处理的状态也不会发生一个本质性的改变。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补充一些消息，就是随着中东局势紧张，我们看到外溢的影响呢，正在从能源、航运和金融市场进一步蔓延到了人工智能领域。因为过去几年，其实海湾国家在高调的压注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而最新的中东局势对于海湾地区 AI 投资，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分析报道。
2: 在此轮中东冲突爆发前，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都在加速压注人工智能，希望把海湾地区打造成全球 AI 产业的前沿地带。而支撑这一野心的是几大关键优势：独特的地理位置、主权基金的支持以及廉价的能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家美国科技巨头也加快了在海湾地区的布局。思科、甲骨文、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公司都扩大了对中东地区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当下的地缘冲突正在让 AI 项目的投资者重新权衡风险，部分投资决策已经暂停或者放缓。由知名投资公司橡树资本持有的数据中心开发商已经暂时暂停了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决策，但是仍在继续围绕相关项目进行规划和讨论。此外，项目的推进也在放慢。有为中东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提供咨询的律师表示，随着地区安全威胁上升，一些原本不在投资逻辑中的风险如今也被纳入成本和定价考量。具体而言，投资者现在在关注两大风险，其一是能源成本冲击。长期以来，阿联酋等海湾市场的工业电价相对较低，这是吸引数据中心落地的重要优势。但是随着中东冲突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布伦特原油价格在过去三个月从每桶大约72美元飙升到了一度接近每桶120美元。因此即便是在能源资源丰富的海湾地区，廉价能源也不再是理所当然。据悉，阿联酋四月面向消费者的天然气价格上涨了大约 30%。分析指出，能源价格波动正在迫使海湾国家的政府把成本转嫁出去，尤其是转嫁给数据中心这类大型工业用户。其二， AI 数据中心还面临实体安全风险。分析人士指出，随着 AI 基础设施面临被攻击的风险，数据中心的安全防护也需要重新升级。专家建议，相关设施有必要进行实体层面的加固，甚至可以考虑建设地下数据中心。不过，海湾地区的 AI 项目参与者表示，冲突不会改变他们建设 AI 基础设施的长期方向。只是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的数据中心项目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用于设施加固、反无人机技术和保险保障等等。那这也就意味着项目的建设会变得更加昂贵，投入运营的周期也可能会被拉长。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窗幽记》。《小窗幽记》是明代陈继儒传。陈继儒字仲纯，号梅公，松江府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人，明朝文学家、画家。《小窗幽记》全书分为醒、情、俏、灵、素、景、韵、奇、以、豪、法、欠12卷，共1500余则，结构严谨，分类明晰，内容涉及修身、养性、立言、立德、为学、治世、立业、治家等各方面，主要表达的是文人雅士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超凡脱俗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小窗幽记》文字清雅，格调超拔，论事析理，独中肯庆，是明代清言的代表作之一。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小窗幽记》的由来。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多家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向欧盟提出建立商品单一市场，以寻求更深层次的贸易联系。英国政府的提议与斯塔默竞选时的承诺是否矛盾？欧盟方面对英方提议持怀疑态度，并希望避免与英国建立复杂的关系。欧盟会如何应对英国的提议？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今天呢，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要说一下脱欧之后的英国现在跟这个欧洲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哈。这里面当然说的是他们的一些合作，比如说呢，英国已经向欧盟提出了建立商品单一市场，这是为什么呢？想要更深层次的贸易联系，而且呢，英国把这个事儿列为7月份这个欧盟英国峰会的讨论选项之一。最近我们如果留心，我们看到有报道说啊，说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政府其实越来越多的谈到了英国脱欧的经济成本。然后呢，英国政府目前就是正在就一揽子雄心勃勃的措施来进行谈判，就是关于我们刚才谈到的深层次的合作，所以他们在做准备。当然有人就想到了说，斯塔默曾经有一个表态说英国是不会重新加入欧盟单一市场及关税同盟的，但是现在英国媒体又爆出了英国的这些提议，是不是跟斯塔默当初的承诺有一定的矛盾呢？我们来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6: 确实啊，斯塔默他在这个上台的时候他就明确表示过啊，在他任内啊，工党政府是绝对不会让英国重返欧盟的。那么现在呢，他提出这个建议来说呢，跟之前的表态确实是有这个矛盾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其实也可以理解。我觉得这还是斯塔默政府他现在在应对现在英国的一个困局，尤其是现在这个经济压力比较大的啊，这么一种策略性的做法。毕竟呢，这个脱欧造成的这个贸易壁垒呢，已经使英国这个经济损失非常严重，所以工党政府也确实需要找到最实际的啊，那么一种最便利的一种办法，那么去解决问题。而且呢，斯塔默他提出的这个商品的单一市场，跟重新加入单一市场它是有本质区别的啊，因为前面它是一种就讲的所谓的规则的动态对齐啊，是一种非常有限的这种贸易便利化措施。而且只涉及商品，不涉及其他的，比如像资本啊、服务人员这种单一大市场其他要素的自由流动。那么工党呢，他希望让英国民众看起来呢，这实际上其实只是一种降低贸易壁垒的技术性措施，而不是说要重返欧盟的框架，所以呢，算不上什么直接推翻这个承诺。但是其实我们也都明白啊，就任何你这种搞规则上对齐，都意味着你英国人要被动的，而且几乎是没有任何干预可能的情况下，你就要去遵守欧盟的相关的这种政策法规。 这个当年脱欧，你不就是要摆脱欧盟的这个规则束缚吗？要夺回英国的主权。所以呢，萨默的政府这个做法很可能在这个脱欧派眼里，他就是开历史倒车，所以一定会有人反对，会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
5: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想说一下欧盟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因为事关双方。多家英国媒体的报道说，欧盟那边呢对英方的提议持的是怀疑的态度，所以这个计划呢尚未得到推进。然后呢，卫报说这个欧盟官员希望避免跟英国建立复杂的关系，说如果啊英国得到特殊的待遇，有观点就觉得会面临欧盟正式成员国的一些质疑。而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拒绝就相关的报道去发表评论。如果首先我们说英国方面的提议属实，您觉得欧盟会怎么接招？
6: 欧盟的态度呢，当然首先是欢迎了啊，毕竟是英国方面他主动提出来要改善跟欧盟的关系，那么这对于当前这个内外挑战比较严峻的欧盟来讲呢，这肯定不是一个坏事情啊，毕竟呢双方可以这个抱团取暖，增强整个欧洲的一个力量。但是你要说让欧盟完全相信英国啊，或者是再次对英国重新敞开大门，我觉得这也是肯定不可能的啊。毕竟呢是当年英国人跳出来说要脱欧，而且呢在欧盟看来呢，英国还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啊，说实用主义者，无利不起早。所以呢欧盟对于英国的这种主动的表示呢，一定会保持一个谨慎，而且呢会设定这种非常严格的一个条件啊，不能只让英国占便宜。因为呢他的一个要求就是英国你不能搞选择性参与，搞这种摘樱桃的做法，比如说你只享受这个商品流通的便利，却不承担任何相关的一些义务。而且呢还有就是这个你搞这种所谓动态对齐，那其实本身它就是，虽然说它只是涉及商品，但是它毕竟是一个规则的约束。你英国的商品要没有障碍的进入欧盟的单一大市场，那么对不起，你英国可能未来就要承诺你必须跟欧盟的标准保持同步，甚至接受欧盟的相关的司法解释啊，这肯定是英国人最不愿意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欧盟大概率不会先直接奔着这个商品的单一市场去谈，而是先期的跟英国去谈，比如说一些具体的啊，比如说设定一些规则的啊约束力的协议，比如说检疫啊、坦白方啊等等，来看英国方面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不大可能说直接给这个英国直接这个特殊的地位。
5: 那这样哈，我们其实还想关注一下英国内部的一些变数，因为我们其实谈到过，就是地方议会选举之后，英国的执政党工党内部已经出现了针对现任首相斯塔默的挑战，被认为有可能接替斯塔默出任新首相的两名工。

0: 工党的高层其实在英欧关系的这个问题上立场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啊，就是斯特里廷他曾经有表态说英国有朝一日应该重返欧盟，这是他的态度。但是呢，我们看到伯纳姆他说他不会考虑让英国重新加入欧盟。所以如果结合目前英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您觉得英欧进一步走近前景乐观吗？
1: 我觉得还是面临这种内外的这种挑战啊，英国跟欧盟确实存在着一个进一步重新走近的这么一个动力。但是目前看呢，这种走近呢还应该只是一个战术层面的一个接触啊，还不算是一种真正战略意义上的重新的一个融合。换句话说，现在英欧之间的关系呢确实在走近，但是最后走到什么程度还要取决于各自的实际需求和外部条件的变化。首先来讲呢，就是一个最麻烦的事情是目前执政的工党内部，它内部非常分裂啊，这个路线分歧已经是非常公开化的事情。比如像前卫生大臣，他就是重返欧盟派，而曼彻斯特市长干脆就是表示这种永不回头。所以呢，斯塔默呢，他如果想走这种所谓的中间路线，最后实际的效果很可能是左右不讨好啊，里外不是人，很难获得这种非常有力的支持。而且呢，现在工党的支持率非常低的啊，那斯塔默本人也是50年以来这个支持率最差的一个首相。现在原来很多的工党的传统的这个选民基础已经更多的转向了这个极右翼的改革党，工人阶层呢已经把改革党视为自己的真正利益的代表，而改革党当年正是高举极右大旗，所以斯塔默在这个问题上是必须非常小心的，他不能让任何跟欧盟的这种关系的缓和看起来被人指责是这种背叛脱欧。所以呢，英欧关系未来可能还是一种小心的谨慎的分层处理的这么样一种关系啊，极力的会去避免触及是否重新返回欧盟的这种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而是注重一些实际性的合作。
2: 刚果金已发现超过900例埃博拉疑似病例，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哪些举措应对此次危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表态。他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那本轮啊，最初发现在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呢，是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一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然后世卫组织呢，是在17号的时候宣布说，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呢，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首先想让我们的专家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次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的灾情是格外严峻的？我们问一下社科院下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
3: 那么刚果金这次埃博拉疫情之所以严重，它是多重因素叠加造成的。一是疫情爆发地区的伊图里省、南吉乌省和北吉乌省呢，长期处于暴力冲突状态。近两年，该地区的暴力冲突呢不断加剧，造成这一地区的疫情防控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二是这个疫情爆发地区的医疗设施，由于多年暴力冲突呢，它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缺乏必要的医药、医护人员和监测治疗设备。三是这个直至埃博拉疫情呢，是由那个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那么对于这一类型的病毒呢，还没有这个疫苗可以使用，也没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也导致疫情传播加剧。那么第四个因素呢，就是这一地区存在的一些传统的丧葬习俗，也容易造成这个疫情的扩散。我们知道这一地区的人们呢，普遍实行土葬，而且在葬礼仪式上有触摸尸体的风俗，这会造成这个疫情防控的困难。我们知道前几天呢，在这一地区呢还发生过这个抢夺埃博拉病毒死者尸体并纵火焚烧治疗中心的事件。另外呢，就是国际社会呢则是反应比较迟缓，国外的援助不力也是此次疫情严峻的重要因素。
0: 那我们现在看到国际社会也是非常重视该地区的疫情，为什么应该非常注重？这确实是不是对整个这个全球的公共卫生也是提了一个重要的醒？
3: 因为我们知道呢，就是刚果金地区的这个疫情呢，它爆发的那个地区呢，就是暴力冲突不断，并且呢有大量的难民呢流离失散啊，再加上这一地区医疗设施和救助体系基本处于瘫痪。另外呢还有这一地区的周边呢，它与这个乌干达、卢旺达、肯尼亚等很多国家接壤。如果国际社会不重视这一地区疫情的话，那么这次疫情呢很可能会加剧扩散啊，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灾难事件。我们知道之前在2014-2016年的时候，在西非地区一些国家，你像在塞拉利昂、利比利亚就爆发过埃博拉疫情，当时造成10,000多人死亡的重大灾难事件。所以国际社会呢应该重视这次疫情，避免类似的严重灾难事件发生。
0: 所以当我们提起疫情呢，我们一般关注的都不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我们会想到大家如何去合作去应对。那疫情如果扩散会给周边地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影响？
3: 那么由于刚果金这个疫情爆发地区，它的边境防控不严，再加上这个周边国家人员流动频繁，如果疫情扩散呢，会给周边国家带来严重影响。那么第一个影响呢，可能就是会影响周边国家的政治稳定。我们知道周边一些国家，你像坦桑尼亚、乌干达都是大选不究啊，他们在大选期间呢曾经发生过一些骚乱的事件。那么如果疫情扩散呢，可能会进一步影响这些国家的稳定。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是它可能会影响这个周边地区的贸易发展、经济稳定与民众的生活。那么疫情扩散呢，它会导致周边国家的加强防控措施，控制这个人员的流动，这会影响这一地区的边境贸易，可能导致这一地区的经济下滑，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那么如果疫情进一步发展，它甚至会影响到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推进。那么第三个方面的影响呢，就是它可能会造成这个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更加恶化。我们知道疫情周边地区呢，本来它的安全形势呢就比较紧张，那么如果疫情扩散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一地区更大的冲突和灾难。
0: 所以为了避免更大的这个灾难，您觉得国际社会目前能采取什么样的举措来应对这样一次危机？
3: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它在5月17号就宣布此次疫情为国际公众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疾控中心呢也协调非洲一些国家开展了这个联防联控的一些措施啊，并且疫情周边地区的一些国家，像乌干达、卢旺达、肯尼亚啊，这些国家呢也加强了一些口岸防控措施，加大了这个检测力度啊。但是呢考虑到就是非洲国家整体的医疗科技水平不高，医疗资源不足，防控经验缺乏等因素，国际社会呢应该积极协助非洲国家应对此次疫情。那么具体而言呢，我觉得首先呢，国际社会应该与非洲国家加强针对此次疫苗的研发工作，积极探索有效的治疗方法。那么其次呢，国际社会应提供非洲国家所需要的医疗资源，特别是应对疫情的医疗防护设施、监测设备、医药等资源。那么最后呢，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当提供应对此次疫情所需要的资金援助，帮助非洲国家有效地开展这个疫情防控的治疗工作，防止再次出现灾情、疫情灾难事件。我们知道疫情呢它是没有国界的，疫情防控呢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只有国际社会和非洲国家共同携起手来，才能够尽快地控制住此次疫情的发展。
0: 这点非常重要哈。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情况。因为埃博拉病毒来势凶猛，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流动，而传染链呢可能已经跨过多个社区和国家的边界。我们继续要听一下报道。
2: 德玛 是刚果金的东部重镇，与卢旺达接壤，是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2025年1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的控制下。 M23 运动撤换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目前已知

0: 的最早病例是一名护士，她在4月24号出现发烧、出血、呕吐等症状，后来在布尼亚一家医院去世，遗体随后经历了数小时的汽车转运，被送至了死者家乡蒙布瓦卢进行安葬。不仅告别仪式上接触遗体的人数众多，就在遗体安放前，这名首位被感染者的棺木还出现了问题。
1: 遗体原本已经被安置在了棺材里，但随后家属认为那个棺材配不上死者的身份，他们重新更换了棺木，随后举行了葬礼，而疫情就是从那时开始扩散的。
0: 5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才首次获悉蒙布瓦卢此时已经有约50人死亡。5月15号，刚果金才正式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此时距离4月24号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5月20号，天还没破晓，德国柏林严阵以待。当天，一名美国病人乘坐运输传染病人的专机抵达柏林，进入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单克隆抗体治疗。他叫彼得·斯塔福德，39岁，美国医生，专长是普通外科。此前他在刚果金伊图里省的尼扬昆德医院为一名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进行了腹部手术。5月17号，彼得·斯塔福德确认感染。而另一名在刚果金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帕特里克·拉罗谢尔，则在5月20号被送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布洛夫卡医院进行隔离监测，这在美国国内引发大量关注。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最新消息，目前所有来自非洲埃博拉疫区飞往美国的航班必须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降落，美国疾控中心将对抵达的乘客进行筛查。而在分析人士看来，如今美国的匆忙应对其实是过去一系列短视政策的反噬。2025年1月22号，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退出世卫组织的申请。今年1月22号，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世卫组织。这不仅阻碍了美国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的沟通协调，也导致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被严重削弱。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3: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个军事方面的话题哈。我们看到俄罗斯国防部呢，这两天宣布说，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我们想让我们的观察员分析一下，就是俄军使用多型先进导弹打击对手，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4: 俄罗斯在此次远程火力打击的过程当中，使用了3种高超音速导弹，分别是真数、锆石和匕首。那么3种高超音速导弹联合运用，这说明俄罗斯是要针对乌克兰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摧毁。这些高价值目标有可能会包括指挥中心这个和军用物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交通枢纽、能源设施以及武器装备生产的体系。那由于呢乌克兰它的反导系统存在数量不足的情况，所以高超音速导弹打得远，突防能力很强，可以针对这种地面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摧毁、进行破坏。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之间的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那乌克兰呢，由于拿到了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技术，开始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俄境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不断地进行袭击，不断地进行袭扰。那俄方呢，他在导弹，尤其是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拥有这种技术优势，所以这一次呢再次的展示了他的这个杀手锏。那么也是对外表明，俄罗斯的这种新型的高超音速导弹一直是处于生产和列装部队的状态，能够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应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两弹一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的历史奇迹，不仅是增强国威的科学技术成就，也是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财富，以一种永恒的创造之魂铸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丰碑，将会永远屹立在祖国的大地和人民的心中。欢迎收听《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
6: 第46集，夜，青岛，海洋研究所。一阵大笑声，张东海说：山本君，你真像神兵天降救了我们。山本一边卸妆一边说：这些年我隐姓埋名不敢露面，可是对你们的一举一动我都在注意。张东海说：你不是在河北藏在胡天福老家吗？山本说：是的，我妻子前年死了，三个孩子都长大了，你们看我们几个一化妆不就成了日本兵，我还是个小队长呢。张东海说：这位女扮男装的胡天喜脱了日本兵的帽子。张东海大哥，我是胡天福的妹妹，叫胡天喜。山本说：我们结婚了，这是他生的两个儿子。张东海说：啊，太好了，你们什么时候来青岛的？山本说：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葬礼，我们就来了。张东海说：来青岛干什么呀？山本说：来救你呀。张东海说：山本君，我经常想着你，孙先生去保定那次我很想去看看你，可实在走不开。山本说：可我却看到你了，那么多人欢迎孙先生，我离你只有十步之遥，不停地向你挥手，还大声喊着张东海，张东海。张东海说：我好像听见有人喊我，可我两只眼睛只能紧紧盯着孙先生的周围。是啊，人群当中有不少坏蛋，也有人想暗杀孙先生，你不就是一个吗？哈哈哈，当年的事不堪回首。张东海说：不，人家逼你暗杀，你没有杀，是立了一大功啊。这些年我也没有闲着，北京去了好几趟，五四运动我也参加了，可我不能暴露是日本人。张东海说：可你这次大摇大摆化妆成日本小队长，不是暴露了吗？在北京我到了宣武门外铁匠铺，找到三枚，他说你们到青岛来了。我一想，好啊，青岛是日本人的天下，说不定你要遇到麻烦。我知道孙先生周围的人都上了日本特务名单，尤其是你在日本是有名的，于是我连家带口马不停蹄，一到青岛就知道有麻烦了。今天你要不来，麻烦可真大了，说不定我们的命都要送掉了。官匪一家鱼肉百姓，可他们一看到日本人就成了狗熊，丢人丢人呢。 东海君，我看当务之急是抢救贾燕，我刚从医院来，他怎么样了？他还在昏迷中，我们马上去。不行，那帮土匪不会罢休的，还得我去。山本说着又把日本军服穿上，命令他的两个儿子快点。临走时，山本又招呼穿着军服的两个儿子，你们在大门口守着，谁都不让进来。山本跑步走了。大梅说，我们怎么办？张东海像指挥打仗似的，情况紧急，必须马上离开。去哪儿啊？先到上海。龙小宝说，乱了，一切都乱套了，我们还是先回德国去吧。张东海说，不，先一起去上海，然后再从长计议。大梅说，贾燕怎么办？最好能去上海，等山本回来再说吧。青岛医院病房里，山本看见贾燕从昏迷中醒来，高兴地喊着，贾燕君，贾燕君。贾燕认出他来，微微笑了笑。二梅说，贾燕，你感觉怎么样？贾燕说，好像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在德国。二梅说，在青岛，青岛，明白吗？贾燕慢慢清醒过来，东海他们。二梅说，他们很好，你安心养伤，山本把一切都安排好了。贾燕说，啊，谢谢，谢谢老朋友。过了一些日子，张东海化妆成日本商人，领着大梅、龙小宝等一行走向码头，沿途都是日本人，到处都在讲日本话，仿佛青岛已经是日本的领土。满腔愤怒的张东海用手杖敲打着，路上的石头被他打得咚咚作响，甚至冒出了火花。日本兵走来查票，大梅用日语对答，山本仍化妆成小队长，沿途保护着。轮船开了，山本轻松地吐了一口气。这时，海洋研究所的牌子被换成了日文的东亚海洋研究会。门口，山本的两个儿子和几个日本兵谈着，笑着。日本兵走了。研究所内一切又井然有序起来。鱼雷的模型仍放在原处，几个工作人员还在埋头进行科研。只是贾燕、二梅不见了，老板换成了日本人山本，老板娘就是他的妻子古天喜。过路的行人一个个向他们瞪眼，有的小孩还往牌子上扔石头子。山本和古天喜只好躲在门后捂着嘴笑。青岛山村，贾燕半躺在床上。

说，亲爱的，只要你活着，什么都会好起来的。贾燕激动万分，亲吻着他。山本走上山来，一路上樱花怒放，他采撷了一束花，大声喊着，二梅，二梅。二梅这才摆脱贾燕的亲吻，走到门口。哎呀，多美的樱花呀，山本说，又想起了日本。贾燕君，我给你献上一束花，表表我这颗心，同时我还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贾燕说，什么秘密？山本说，20多年前，二梅在东京留学，有一次在樱花园里，她一边赏花一边偷偷地看一张照片，被我偶然碰上了，哈哈哈。贾燕说，什么照片？山本说，你问他呀，他一见我赶紧把照片夹在书里，脸红得像个苹果。贾燕说，那照片上是谁呀？山本说，当然是他的心上人喽。贾燕说，谁？到底是谁呀？山本说，这又是一个秘密，不能泄露，不能。二梅把他在东京看的那张照片送到贾燕面前，你看，就是这张照片。山本说，对，就是这张，看我们贾燕大哥当年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多英俊多潇洒。贾燕感慨地说，一晃20年就过去了，不但一事无成，而且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这不是人生的大悲剧吗？二梅说，过去你总劝我别那么悲观，现在该我说你了。要说悲剧，普天之下多少人死于战争，死于天灾，真是千千万万，多惨呢。可人类不但照样生存，而且还不断前进。贾燕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二梅说，我的意思是，个人的悲剧是小事，国家的悲剧才是大事。贾燕说，我还是不明白。二梅说，当你想着国家的大事，你个人的事也就变得很小很小，你就会心情开朗，乐观向上，不再感到悲观了。贾燕说，这是对的，我过去就是这样。二梅说，现在更要这样，不要整天想着个人的伤口疼啊，越这么想就越疼，要想着我们中华民族的伤口还在流血。贾燕说，是的，还在流血，大街上鲜血在流淌，日本人向要求进厂上班的中国人开枪，10多人受伤，顾正红被杀害。1925年5月30日，上海南京路，万人举行大游行，英国人命令巡捕，向游行群众开枪，打死23人，重伤18人，被捕53人，五卅惨案震惊中外，全国各地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在上海示威人群中，有张东海、大梅、龙小宝等人。浦东中学学生蒋经国在游行队伍中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英国巡捕把他抓走。广州，蒋介石大发雷霆，拿起电话。上海，杜月笙在接电话。蒋经国被巡捕释放，张东海领着他走进浦江饭店。张东海说，建国，你爸爸叫我管着你，明天跟我一起去北京。蒋建国说，我去学校跟同学说一声行吗？张东海说，不行，你已经被学校开除了，你一进学校大门，巡捕就会抓你。蒋建国说，我犯了什么法？张东海说，你没有犯法，是帝国主义犯了法，所以我们才要打倒帝国主义。蒋经国点头。张东海说，你不许上街，有什么事来找我行吗？这些日子你天天上街游行，又被巡捕打了一顿，关了好几天，好好睡一觉吧。说罢，张东海关了门，从外面把门锁上走了。蒋经国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又气又急，想开门出去，可门被反锁着，他只好站在窗前，看着游行队伍在街上走过。

口号声震天动地，隔壁人们在交谈。张东海说，蒋介石要我先把他儿子送到北京上学，然后回广州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教官，我答应了。大梅说，蒋介石为人怎么样？你跟他一起我总不放心。张东海说，你就放心吧，我不放心的倒是你还有这群孩子。龙小宝说，我又不是孩子。张东海说，我说的不是你，是他们。贾致远说，我也不是孩子，16岁了。张东海说，你还是个孩子，致远，你二叔在青岛养伤，一切都很好。贾致远说，我爹我娘呢？张东海说，他们是土匪恶霸，做尽了坏事，你就暂时把他们忘了吧。贾致远说，怎么叫暂时？张东海说，也许他们会良心发现，改恶从善。大梅说，改恶从善？龙小宝说，不可能。贾致远内心十分痛苦，站起身走了出去。张东海说，小宝，他跟你去德国。龙小宝说，你看他这样能行吗？张东海说，不行也得行，我相信环境能改变一切，国家的希望就在年轻人身上，你要多多帮助他们，这比你一个人搞科学研究更重要，你说呢？龙小宝说，话是这么说，可是。大梅说，不要可是了，张东海说的对，这孩子就交给你了。龙小宝说，好吧，我去看看他。说罢他走出门，一看楼上没人，喊着贾致远，下楼去找，也没有找到。他又急急忙忙跑上楼，喘息着说，他不见了。张东海说，别慌，我们分头去找。大梅、龙小宝等匆匆下楼，张东海一看隔壁房间开着，蒋经国也不见了。他跑下楼走到街上，看见蒋经国在游行队伍里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此时上海外滩，贾致远在江边徘徊，望着日本军舰上的太阳旗，想着青岛海边也有飘着太阳旗的日本军舰。青岛日本军舰比瑞丸号停在海边，一群又一群人到军舰上参观。青岛大学预科班学生罗荣环和同学们一起走来，他望着太阳旗扶了扶眼镜，走几步又停下，停下又走几步。夜，青岛大学宿舍，阳光照在窗前，罗荣环辗转反侧，干脆坐起来望着天上的月亮。室内四个同学也一个个坐了起来，唉声叹气。窗外日本海军陆战队在街上行进的脚步声越来越响，陈举跳下床，气愤地把窗户关上。罗荣环却戴上近视眼镜，下床走到窗前，又把窗户打开，深沉地说，听听这脚步声，看看这些日本人耀武扬威多神气。张沈川说，国难当头，我们还读什么书，干脆当兵去。陈举说，当什么兵？帮北洋军阀打老百姓？罗荣环说，中国海岸线这么长，应该有强大的海军。张沈川说，那是你的梦想。陈举说，如果连梦想也没有，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张沈川说，希望在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救国。罗荣环说，有时候我也想去美国留学。陈举说，算了吧，咱们青岛大学不是也有几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吗？他们学了科学能救国？彭明晶说，我看只有把人民大众教育好，中国才有希望。陈举说，哈哈，你这个教育救国照样行不通。彭明晶说，怎么行不通？陈举说，你想想看，中国有4万万5千万人民大众，何年何月才能把他们教育好？罗荣环说，科学救国不行，教育救国也不行，那怎么办？陈举说，我看

0: 实业救国最快最实用。为了抵制日货，安徽实业界人士在上海组织了山友实业社，生产的毛巾、汗衫等等，大家都抢着买。我提议咱们也组织一个实业社。张沈川说，我赞成，可钱从哪里来呢？陈举说，嗨，众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发动同学们集资，一股5块钱，还怕集不到几十股？张沈川说，我认一股。张明星说，我也认一股。陈举说，你呢，书呆子？罗荣桓说，这还用说？陈举说，那好，起个什么名字呢？罗荣桓说，上海叫三友实业社，咱们叫三民实业社，三民者三民主义也，如何？众人说，好，同意，说干就干。没几天，墙上挂起三民实业社的牌子，罗荣桓等人在打扫作坊，碳化机、纺织机、大锅等等安放在作坊里。罗荣桓满头大汗，不时把近视眼镜取下来擦干。实业社第一批产品纱布、药棉、墨水、肥皂、蜡烛等摆放了一地，罗荣桓等在街上叫卖，国货国货，请买国货。人们纷纷前来购买。嘉宾猪妖婆来了，拿着纱布、药棉、肥皂看看闻闻，扔在地上啐了一口，呸，什么国货，狗屁。陈举、张沈川上前责问，你是中国人吗？嘉宾说，我不是中国人，是哪国人？张沈川说，你像中国人吗？嘉宾上前把他打倒，几个学生奔来把嘉宾抓住，送警察局。警察局局长正好来了，他厉声地说，把他放了。陈举说，他打人。罗荣桓说，打人就是犯法。嘉宾得意地说，什么犯法，老子就是法。警察局局长拉着他，走吧走吧。罗荣桓等愤怒地高呼，打倒军阀，民主万岁。一队日本兵走过，日本商人把日货摆得满街头，可无人问津，而三民实业社的地摊旁却人群拥挤。罗荣桓笑了，他把肥皂包成一大包，来到邮局，写着湖南衡山。邮局工人好奇地望着他，他笑嘻嘻地说，大叔，这是我们三民实业社自己生产的肥皂，寄回家去。老工人说，肥皂？什么肥皂？罗荣桓说，过去叫非洲洋碱，就是从外国运来的肥皂，现在我们自己可以生产了，所以不再叫洋碱，而叫肥皂，肥皂。老工人说，那你们是怎么生产的呢？是洋人教的？罗荣桓说，不，我们青岛大学有一位老师是在美国学化工的，他给我们开了一个方子教我们做。老工人说，这可好啊，现在是洋人满街跑，洋票满天飞，洋烟、洋火、洋油、洋丁，什么东西都是洋人的，听了心里实在不好受啊，哪一天才能不是洋的？罗荣桓说，总有这么一天的。老工人说，什么时候？不知道，这就要看我们国家什么时候才能自己生产洋烟、洋火、洋油、洋铁钉，自己有了才能把洋字去掉。这里头到底有什么奥妙呢？你不是说开个方子就行了吗？可这个方子是不好随便开的。为什么？因为要懂科学，要懂技术才能开方子。那什么时候才能懂科学懂技术呢？这就要学。嗨，我也说不清楚。
1: 谁能说清楚呢？
0: 我回学校问问老师。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枪声，街上的行人在奔跑，一片混乱，一队日本兵的皮靴践踏着三民实业社的地摊，纱布、药棉、肥皂等被日本人

0: 扔得到处都是。
1: 听众朋友，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今天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既呼应了大众旅游从观光打卡向品质体验的升级需求，也为兵团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兵团坐拥红色文化、生态农业等独特资源，唯有深耕品质、融合赋能，才能让美好山河可赏可感，让兵团故事可传可续。品质旅游根基在资源深耕，石河子戈壁印象文化旅游园对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让老旧厂房焕发文旅新活力。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里的老物件地窝子遗址的体验项目，将红色基因融入旅游机理，让游客在触摸历史中感悟兵团精神。兵团多地推出生态垂钓、沙漠越野等文旅产品，将自然禀赋转化为文旅优势。兵团持续打破单一观光模式，推动旅游加文化、旅游加生态深度融合，让每一处景观都成为品质之旅的生动注脚，每一段旅程都成为读懂兵团的重要窗口。品质旅游关键在服务升级，兵团强化文旅市场监管，完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从景区配套的优化到惠民举措的推出，从非遗技艺的展示到特色文创的研发，兵团以暖心服务守护游客体验，用诚信经营擦亮文旅招牌，让乐享品质落到实处。兵团的旅游品质藏着戍边岁月的厚重，带着绿水青山的馈赠，唯有持续深耕品质、厚植文化、优化服务，持续打造美丽新疆、繁荣兵团文旅品牌，才能让更多游客走进兵团、读懂兵团，在乐享美好旅程中共赴山河之约，共感兵团担当。
2: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扎根边疆60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4: 我有了这本武器，有了热血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3: 20余部600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3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5个亿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1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4: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非常了不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戈壁母亲》。
3: 建国初期，农村妇女刘月季带着2个孩子千里寻夫来到新疆，她善良、坚韧、含辛茹苦，面对接踵而来的灾难和生活变故，抚养儿子钟怀和钟阳长大成人，收养母亲被土匪杀害的小姑娘，和丈夫解除包办婚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宽厚慈爱、深明大义的军垦人。作品故事感人，细节生动，文字朴实， 真实再现了50年两代均垦人屯垦戍边的历史，讴歌了兵团人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爱祖国、爱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请听长篇小说《戈壁母亲》第24集。钟怀急匆匆地走进刘月季办公室。钟怀说：“娘。”刘月季说：“咋了？”钟怀说：“娘。”刘月季说：“咋了？说话呀。”钟怀说：“娘，你让刘玉兰住到别的地方去，别再让她住在你这儿了。”刘月季说：“为啥？”钟怀说：“你别再问为啥了，你让他找政委，让政委安排他住的地方好了。”刘月季说：“那你得说出个由头来呀。”钟怀说：“娘，你别问了，反正你不能再让他住你这儿了，要不会惹麻烦的。”说完烦恼地转身就走。刘月季困惑地说：“这孩子怎么了？”但又突然感到了什么，心头也一惊。钟怀走进郭文云的办公室，钟怀说：“郭伯伯。”郭文云正在为刘玉兰的事想不开，一个劲地抽着烟，心里老大的不快。郭文云说：“钟怀，你找我有事啊？”钟怀说：“郭伯伯，你赶快跟刘玉兰结婚吧。”郭文云说：“怎么了？你知道什么了？”钟怀说：“我啥也不知道，反正你得跟他早点结婚，要不你把他接到这来干嘛？”接着用带哭腔的声音哀求的口气说：“政委，快结婚吧。”说完扭身就走。郭文云一脸疑惑说：“这孩子怎么了？”这一天机关食堂里，郭文云一个人在团领导的小餐厅吃饭，刘月季坐在他对面。郭文云说：“月季大姐，刘玉兰这几天跟你住在一起，她跟你说些啥了没有？”刘月季想了想说：“郭政委，今天钟怀来找我，要我不要让刘玉兰住在我这儿，我也摸不透这是为啥，我问他，他也不肯说。钟怀这孩子诚实厚道，但脾性却很犟，他不肯说的事你咋问也问不出来。”郭文云说：“今天他也来找我了，要我赶快同刘玉兰结婚，我问他为啥，他也不肯说，这里肯定有原因。”刘月季猛地感觉到了什么，儿子的脾性他毕竟摸得比较轻。刘月季说：“政委，那你就赶快结婚吧，今天就去扯结婚证，过两天就办婚礼，你这年纪还拖什么？我也只让刘玉兰在我这儿住最后一夜，明天就让她进新房居住。”郭文云说：“我也希望能这样。”刘月季说：“那你就这么办，不要再拖了，夜长梦多，先把结婚证扯上再说。”刘月季说完站起来就走。郭文云想说什么但却说不出口，一脸的尴尬与恼火。刘玉兰不肯跟他结婚了，这结婚证怎么去扯？他这个当政委的真有些丢不起这个脸。刘月季走进伙房，伙房的人正在炒菜做馍。刘月季说：“张班长，今天我要到师部去一下，晚饭前就回来，有些事你帮我招呼一下。”张班长说：“行啊。”刘月季把钟阳、钟柳送到师部中学的门口，刘月季突然又把钟柳搂进怀里，拍拍钟柳说：“好好上学啊。”钟柳感到刘月季对他的感情变得有些特别，说：“娘，你咋了？”刘月季说：“没啥，就是好好上学，争取考上高中，考上大学。钟阳，每个星期六你要是不想去你爹那儿，那就领着妹妹回娘这儿来，但不能惹你爹和卫婷阿姨生气。你是大人了，该懂事了，娘有件事想去找你爹。”刘月季敲开钟匡明家的门，保姆开的门。刘月季问：“邢阿姨， 钟副市长没出差下去吧？邢阿姨说，昨天出差刚回来，今天在师机关办公。刘月季说，他办公室的电话你知道怎么拨吧？邢阿姨说，知道。刘月季说，你拨，我有话跟他讲。邢阿姨拨通电话，刘月季接电话。刘月季说，匡明，你赶快回家一下，我有急事找你。钟匡明说，
5: 那你也就到我办公室来。
3: 刘月季说，这事不能在办公室说，只能在家说。钟匡明想了想说，
5: 那好吧。
3: 钟匡明赶回家里和刘月季关紧书房门小声地说话。钟匡明说，真有这么巧的事？刘月季拿出金项链说，你瞧这上面程莺莺三个字刻得清清楚楚的。钟匡明接过项链看了看，刘月季说，匡明，你看这事咋办好？我可没主意了，你是当领导的，帮我拿个主意吧。钟匡明果断地说，这事就你我两个知道吧，对谁都不要说。刘月季说，为啥？钟匡明说，你想想，程市长现在是这种情况，出身问题，社会关系问题，现在又在下方劳动，要是把事情亮开了，虽然他们父女是相认了，但中流一生的前途说不定就会受影响。现在就这么个政策，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你忍心吗？她就是我们的女儿，我看这样更好，而且这对程世昌也好。如果他发觉因他的关系影响了女儿的前程，那他会更痛苦的。刘月季说，程世昌也太可怜了。钟匡明说，现在只能这样。刘月季说，匡明，为啥要让程世昌下放劳动？他犯啥错了？不就同郭政委和王科长顶了几句嘴？他也是个直性子吗？我觉得这个人不错的呀。钟匡明说，月季，你这话问得我好为难呢。要我说，这当然主要是他自身的原因，但也有郭文云的因素。月季，别再提这事了，过些日子让程世昌劳动上一段时间，我会为程世昌想点办法的。他的一技之长我们会用的，张政委也有这个意思。你就留在这儿吃了饭再回吧。刘月季说，不了，我得赶回去，家里还有另一茬子事在等着我呢。钟匡明一笑，无奈地摇摇头。夜里刘月季与刘玉兰已上床睡觉了。刘月季说，玉兰，这两天你在忙啥呢？刘玉兰说，我到团部四周的好几个单位看了看，我想找份工作做。刘月季说，玉兰，这儿比不得内地，在这儿自己是找不上工作的。要想工作，那得有单位领导写报告，自己写申请，然后送到劳资科，最后还要团领导批。所以你要想有份工作，没郭政委批准是弄不成的。刘玉兰说，那我咋办呢？刘月季说，玉兰，你听我一句劝吧，还是赶快跟郭政委结婚吧。我说他年纪是大了点，但是个很不错的人。刘玉兰已铁了心了，说，月季大妈，你真的是个很好很好的人，比我妈还要好，按理我应该听你的劝，既然我是答应了郭政委才来这儿的，那就该跟他结婚。可我昨晚就跟你说了，一想到以后的日子我就害怕，我就觉得这辈子就要跟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过那种没有一点感情的日子，我就怎么也不甘心。我咋了？我干嘛非要去过那种没有一点幸福的日子呢？刘月季说，是啊，话是这么说，可……刘玉兰说，不，月季大妈，我不愿意命运就这么安排我，我得抗一抗。梁山伯跟祝英台不是抗了吗？哪怕是变成一对蝴蝶，那也是幸福。刘月季沉默了一会儿，想起了什么。刘月季说，玉兰，你是不是相中别的人了？刘玉兰说，大妈，我不瞒你，我是相中别的人了，我要跟他一起过幸福的日子。刘月季说， 那你相中谁了？能告诉大妈吗？刘玉兰说，就是你儿子钟怀。刘月季一惊，他的预感没错，于是不知说什么好了。刘玉兰说，大妈。刘月季咬了咬牙，下决心说，玉兰，今晚你在我这儿住上一夜后，明天就别住在这儿了，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住都行。刘玉兰说，月季大妈，为啥？刘月季说，因为我儿子今天来求我说，让你别再住在我这儿，要找住的地方你直接找郭政委去，因为我儿子不愿意。刘玉兰说，月季大妈。刘月季说，别说了，睡觉吧，你让我和我儿子钟怀都很为难呐。刘玉兰哭了说，对不起大妈，但我不会再回头了。刘月季没睡着，他的心情复杂，他在回忆。他与钟匡明进入洞房，钟匡明对他的冷漠甚至厌恶，他在迫于无奈下泪流满面地向钟匡明下跪。他千里迢迢千辛万苦地带着两个孩子找到钟匡明，钟匡明对他的冷漠。刘月季的眼里含着泪，翻身下床穿上衣服出门。刘玉兰忙问，月季大妈，这么晚了还出门？刘月季说，你睡你的。在执勤班集体宿舍里，钟怀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他在回忆。林黛里，刘玉兰在说，我还要告诉你，既然我爱上你了，那这辈子我就只爱你一个人，不管你爱不爱我，我一直等着你，等到你跟别的女人结婚，也许除了你，我这辈子不会再嫁给别人了。渠边，刘玉兰说，不，我就要嫁给你。钟怀回想着，感动的眼泪汪汪的，然后又烦躁的翻了个身。刘月季来到营区，敲开值班室的门。刘月季问，钟怀呢？值班战士说，大妈，今天他轮班在宿舍休息呢。刘月季敲值班室宿舍的门，喊，钟怀，你出来一下。钟怀开门说，娘，这么晚了有事？刘月季说，你出来一下，娘有话要问你。月亮在朦胧的云朵中时隐时现。刘月季说，钟怀，跟娘说实话，刘玉兰是不是找过你了？钟怀说，是。刘月季说，跟你说啥了？钟怀说，他说他看上我了，还说既然他看上我了，他这辈子就只爱我一个人，他又说他要等到我跟别的女人结婚，但就是这样，恐怕他这辈子也就不结婚了，要嫁就只嫁给我。刘月季说，你咋回答他的？钟怀说，我让他赶快跟郭伯伯结婚。刘月季说，那你是咋看他的？钟怀说，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刘月季说，你想娶他？钟怀说，不，娘，我不可以做这种事的，他应该跟郭伯伯结婚才对。刘月季说，我知道了，回去歇着去吧。钟怀说，娘，欲言又止。刘月季说，咋了？钟怀说，那我睡觉去了。

刘月季回到家中，刘玉兰也没睡着，正坐在床上看着电灯泡发愣。刘玉兰说：“月季大妈，你……”刘月季说：“睡吧，安安心心的睡，明天再说明天的事。世上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刘玉兰自言自语：“月季大妈。”第二天早上，在机关食堂小餐厅里，刘月季端了两盘菜放到郭文云跟前。郭文云说：“月季大姐，你坐下，我有事想求你。”刘月季说：“啥事？”郭文云说：“月季大姐，我也不瞒你了，刘玉兰变卦了，不肯跟我了。这姑娘我真的很喜欢，你劝劝她行吗？”刘月季犹豫了一会儿说：“政委，本来这事我应该积极帮你的，可劝她的话我已经说了许多次了，但姑娘硬是不愿意。我还让她今天住到别的地方去，但一个姑娘家，我硬是这么赶她，我也于心不太忍呐。”郭文云说：“这事也真让我烦心啊，也让别人看笑话了。”刘月季同情地说：“要是刘玉兰愿意跟你，我可以帮你把婚礼弄得热热闹闹、体体面面的，但人家不愿意，这事就不好办了。”郭文云说：“所以我才让你帮我再劝劝他，做做工作嘛。我都四十出头了，我还要等到哪一天呢？”郭文云神色黯然。刘月季同情地叹了口气说：“政委，不是我不肯帮这个忙，我也希望这事能成，但这事恐怕就坏在你的年龄上了。郭政委，不是我说你，你的想法有点离谱了。”郭文云说：“钟匡明跟孟伟婷结婚，不是年龄也差一大截吗？”刘月季说：“这不一样，孟伟婷人家是自己愿意的，而且我知道那还是孟伟婷追的匡明。如果玉兰姑娘也能像孟伟婷追匡明那样追你，那还有啥说的？”郭文云说：“月季大姐，娶个媳妇就这么难吗？”刘月季说：“政委，我想说句不太中听的话，没有感情的婚姻是过不到一块儿的，剃头挑子一头热怎么行？我跟匡明的婚姻就是包办的，结果我们两个都很痛苦，相处的也很尴尬。现在离了，他有了新的家，我们相处的反而好了。”郭文云说：“月季大姐，看来这个忙你不能帮了。”刘月季说：“不是我不帮，我已经帮不上了。再说郭政委，你也知道我是个直肠子脾气，有啥说啥的。我自己在这上头吃了苦的人，怎么还能推你俩再去苦一遍呢？再说我不是没有劝过他，劝了好几遍了，但再劝下去我也感到有些违心了。这种违心的事、违心的话，我刘月季也不大做、不大说的。但我想到你郭文云这么个年纪了，人也是个好人，我才这么做、这么说的。但人家姑娘硬是不愿意，我也没办法。政委，我看你还是给他在这儿找份工作吧，只要有缘，老婆总会有的。”郭文云难堪地摇摇头说：“那这事我就没指望了。”刘月季说：“这我也说不上，主要还是要靠你自己去争取了。要不你再找他好好谈谈，我也希望你们能成，只要能成，我一定帮你好好操办。”郭文云不悦地说：“好吧，我再找他谈谈试试吧，要这么着我就不该把他接来。月季大姐，那你就帮我找找他，让他到我办公室来。”刘月季带着刘玉兰一边往团机关办公室走，一边说：“玉兰姑娘，郭政委想再同你谈一次话，他让我来叫你，你好好跟他谈，你心里咋想的就咋说。如果他能说服你，你愿意跟他了，那也是我的愿望。如果你硬是不愿意，那也得把理由给郭政委说清楚。”刘玉兰说：“月季大妈，我现在心里只有钟怀哥，别人谁都装不进去。”刘月季说：“这事我不好说，但我看你也别剃头担子一头热，我儿子大概不会愿意的。”两人快走到团机关办公室门口，刘玉兰说：“我说了，

0: 钟怀哥不要我，这辈子我就再不嫁人了。刘月季说，不要说这种话，我不爱听，去吧。刘玉兰走进郭文云办公室，坐在郭文云办公桌对面凳子上。郭文云说，刘玉兰，你知道我把你接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吗？刘玉兰说，知道。郭文云说，那为啥又突然变卦了？刘玉兰说，理由我已经说过了。郭文云说，你想的这些理由你来之前就该想到。刘玉兰说，当时我只想赶快离开家。郭文云说，为啥？刘玉兰说，因为我爹我娘要逼我嫁给一个50多岁的村长，我不愿意，我爹我娘就强迫我。我，郭政委，你不会强迫我跟你结婚吧？郭文云说，当时我还多给了1000元钱，你知道为什么？刘玉兰说，不会是买我的钱吧？郭文云说，你这姑娘越说越离谱，那是聘金，既然不愿意那就不该收下。刘玉兰说，所以我要找份工作积下钱来，连同盘缠一起还你。郭文云说，一点回转的余地都没有了。刘玉兰说，郭政委，请你原谅我，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真的很对不起你，但感情上的事我没法勉强自己，要不我跪下给你磕头谢罪吧。郭文云说，不用，我郭文云绝不会强逼你，也不是用那1000元钱把你买下了，我郭文云绝不是那种人，要不我还能当什么团政委呢？既然你这么坚决，我也就不勉强你了，但是你太伤我的心了，我再也不想见你了，你走吧。刘玉兰走到门口，又回转身来，深深地朝郭文云鞠了个躬，说，郭政委，真的很对不起。郭文云又气又恼地走进已布置好的新房，把房里的东西砸得一片狼藉，他觉得自己的自尊心遭到了莫大的伤害。他砸了一阵后，掏出烟来猛抽，自语，我好失败呀，我郭文云还从来没有这样失败过。他眼里含着泪。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戈壁母亲》第24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张雷，后期制作刘波恩、曾月，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总监制邓丽慧。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沈超。
5: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农历4月初1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部署推进安全生产和巡视整改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5: 兵团召开行政常务会议，研究推进依法统计等工作，薛兵主持会议。
4: 2026年兵团安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全面彻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薛兵出席并讲话。
5: 5月26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件。
4: 湖南省益阳市紧贴12师221团发展实际，将80%的援疆资金投向民生工程，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惠民实事。
5: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5月25日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因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部署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开展矿山安全整治，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重大风险隐患和隐蔽致灾因素，推动闭环整治整改，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织密重点领域安全防控网络，紧盯道路交通、文化旅游、危化品、消防、工程建设、公共安全等领域，全方位全链条加强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从源头上防控事故发生。要抓实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密切关注地震、山洪、森林草原火灾等风险，完善直达基层的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强化应急救援力量靠前布置，应急物资前置储备，切实提升救援处置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属地管理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安全措施落实到位。各行业部门要落实监管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提高穿透式监管能力。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履行主体责任，落实全员安全责任制，齐抓共管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各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坚持目标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持续巩固深化集中整改七成果，扎实有序抓好后续整改各项工作，更好地把整改成果体现到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体现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要坚持从严标准，严把整改质量关，克服过关心理、松懈心态，坚决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要强化分类推进，对已经整改的问题定期回头看，及时查漏补缺，巩固提升整改成效， 对尚未完成的整改任务紧盯不放，一抓到底，以钉钉子精神确保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深化成果运用，把巡视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与推进“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扎实有力的整改成效向党中央和各族干部群众交出满意答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5月25日，兵团召开2026年第十次行政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落实兵团党委工作要求，研究推进依法统计，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主持会议，郑永强、李永红、万平、杨洪斌参加会议。
5: 会议指出，真实的统计数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强化源头管控，严格依法依规开展统计调查，加强数据质量核查，持续提升统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要深化监测分析，紧盯工业用电量、固定资产投资、新开工项目等先行指标，加强研判预警，提高服务决策的能力和水平，以高质量统计工作服务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是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加强制度建设，坚持国家指导、兵团统筹、师事落实的原则，充分发挥制度明底线画边框作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要提升制度效能，科学确定管控单元，实施分单元差异化保护修复，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从源头防范化解生态环境问题，为加快推进美丽兵团建设、当好生态卫士提供有力支撑。会议指出，加快建立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解决职工群众急难愁盼、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科学合理制定政策措施，完善资金筹措、待遇保障、管理运行等机制，着力解决失能人员长期护理基本保障需求，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
4: 5月25日，2026年兵团安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安排，按照兵团党委工作要求，通报今年以来兵团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分析当前存在的突出风险，对全兵团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调度、再部署。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斌出席会议并讲话，郑永强、李永红、万平、杨洪斌参加会议。
5: 薛斌指出，当前各行业领域

0: 阻作用，扎实推进八条硬措施硬落实，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兵团煤矿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要盯紧重点，精准施策，以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为主线，聚焦危化品、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管理、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检查、基层消防治理责任落实、旅游安全风险防范以及有限空间零星作业等安全管理，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全力推动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加大房屋市政、交通、水利、高标准农田等工程安全检查力度，打通安全生产最后一米。要未雨绸缪，靠前发力，细化实化防灾减灾救灾各项措施，强化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统筹推进防汛抗旱工作，全力防控森林草原火灾，时刻做好抗震救灾准备，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薛兵要求，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强化应急值班值守，杜绝各类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
2: 5月26日，兵团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4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其中来电12件，来信2件。14件案件中，二师铁门关是2件，五师双河市一件，六师吴家渠是2件，八师石河子市4件，十师北屯市一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12师一件，13师新兴市3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3件、水污染1件、土壤污染1件、固废污染2件、噪声污染3件、生态破坏2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5月26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兵团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17批次174件，重点关注案件19件，其中来电136件，来信38件。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相关师事单位，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2026年5月17日，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兵团交办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3件，其中一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兵团政务门户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查询。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第十一批省市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湖南省益阳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紧贴12师221团发展实际，将 80% 的援疆资金投向民生工程，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惠民实事，不断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本台记者祖立飞燕、孟丽君发来的报道。在221团职工医院红十六毛医生工作室，一场跨越3000多公里连接221团与益阳市的远程课正在进行，两地医生分享糖尿病的治疗经验。从2023年5月起，益阳市八名医生来到221团职工医院，在全科、中医科、检验科和 B 超室开展工作。在援疆医生的带动下，医院建成红十六毛医生医疗工作室以及微生物检验实验室，升级门诊手术室、口腔诊室等关键设施，极大改善了团场职工群众就医条件。援疆干部221团职工医院副院长谭振武：
4: 依托我们益阳援疆工作室和后方三甲医院进行每个月的远程的视频讲课，针对我们团场基层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呀、高脂血症啊这些疾病，我们做出一些更加精准的讲课。
0: 三年来，援疆医生累计接诊超9000人次，开展手术70多台，开展健康讲座5场，义诊28次，受到职工群众好评。 除了做好日常诊疗工作，援疆医生将先进的

0: 医疗理念和技术手把手地传授给青年医生，帮助他们尽快提高专业水平。221团职工医院医生郭芳林：
1: 我们也知道该怎么去治疗，帮助他们改善一下预后，提高一下生活质量。
0: 221团职工医院副院长胡善春：
2: 援救医生和带两个徒弟，三个徒弟呢，通过他们是讲课、查房、教学，对我们医院就是医生的是专业水平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0: 在十二师221团学校，援疆教师李小波正在给同学们上地理课，生动的讲解让地理知识变得通俗易懂。221团学校学生李木雪：
3: 李老师从初一开始带我们的地理课，他的课堂就是语言生动幽默，跟我们处成了朋友一样。
0: 援疆干部221团学校地理教师李小波：
4: 学校领导和老师也给了我们最大的关心、爱护、理解和包容，真的像一家人一样。我这次来援疆真的是我特别难忘的经历。
0: 在援疆资金的支持下，学校创新打造红十六清晰课堂、一加一乡土同心工作室两大品牌，推动六所益阳名校与221团学校结对共建，资源直通，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教研、同课异构等活动，助力提升教育教学水平。221团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丁佩勇：
5: 不仅带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更是帮我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这个年轻的教师队伍。每年咱都有老师到这个益阳去跟岗学习，你还有这个一批批的学生到咱这个湖南去进行研学，增长了见识。
0: 援疆干部221团学校副校长卜进军：
6: 今后我们将继续当好湘江教育交流的桥梁纽带，不断总结经验，补齐短板，持续推动两地学校长校共建，资源共享，为深化湘江教育协作贡献力量。
0: 在援疆资金的助力下，221团改造职工住房130套，新建农贸市场、文化长廊、污水处理站、红十六青年人才公寓，升级天然气管网与电路，一项项惠民工程精准落地，助力团场职工群众生活品质持续提升。221团宣传和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工作人员薛怡涵：
7: 人才公寓的家具呢，都是给我们配备好的，我们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用更加饱满的热情去投入到将来的工作中。
0: 221团三联党支部书记赵静：
8: 我们联队在湖南援建的帮助下呢，居住环境得到了大的改善，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有一个质的提升。
0: 从洞庭之畔到西部边陲，从输血兜底到造血自强，三年来，益阳市累计投入援疆资金4942万元，实施援疆项目35个，24名援疆干部人才扎根一线，用实干担当架起两地连心桥。
9: 1055，开好局，起好步。
0: 105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锚定双碳目标，兵团持续加快工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继续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绿色动能。来听本台记者金富生、纪世东的报道。
10: 走进新疆巨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上，炉渣被加工成加气混凝土气块，废旧 PVC 被加工为木饰面板，一条条生产线正完成着变废为宝的转化。新疆巨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李旧：
11: 炉渣我们一年用了个3万方左右，煤灰用了7-8万方，废沙子可以用到10万方左右。
10: 企业2020年落地伊施阿拉尔市，锚定固废资源化利用的核心方向，从最初的加气混凝土气块、灰沙砖两大核心产品，逐步拓展至碳晶板、木饰面板、集成墙板等多个品类，先后获评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兵团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年产值约2亿元。在13师新兴市的新疆大安特种钢有限责任公司烧结厂余热回收主控室，智能化监测设备正辅助系统稳定回收余热，回收而来的废气经除尘净化后引入余热锅炉产生蒸汽，重新用于生产和厂区供暖。新疆大安特种钢有限责任公司烧结厂余热回收班长李金龙：
12: 相当于每年 节约了标准煤12000吨，实现节能减排与能源高效循环利用。
10: 近年来，企业持续加大余热回收、烟气治理等全链条改造，走出一条能源高效利用、污染物源头减排的绿色发展之路。2025年，公司投入3亿元专项资金，用于钢胶一体化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项目。企业大气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减少约80%、58%和50%，年综合减排污染物超500吨。新疆大安特种钢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环保部安全总监王明明。
13: 公司将持续深化绿色低碳转型，依托现有超低排放改造基础，推进智能化管控升级，为碳排放权交易做好准备，实现企业效益与城市生态双赢。
10: 近年来，十三师新兴市紧扣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工业发展方向，出台技改扶持政策，设立专项发展资金，引导辖区重点工业企业加大环保投入，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十三师新兴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武杰。
14: 我们将优化环评服务，严守环评底线，主动对接新能源产业发展需求，通过主动靠前服务，引导企业加大环保研发投入，实现节能降碳与产业升级双赢。
15: 连日来，打起手鼓唱起歌，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惠民展演和配套活动精彩不断。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艺术家、国家级文艺院团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文艺节目，为各族群众送上接地气、有韵味的文化盛宴。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杜雪峰的报道。5月25日晚，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优秀节目惠民展演在乌鲁木齐文化公园精彩上演。来自山西、湖北、重庆、辽宁、江苏、贵州等多个省区市以及新疆兵团的文艺团体带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高跷走兽、土家族歌舞、美酒喷喷香、戏曲裱花等10个节目，传统技艺与民族风情碰撞交融，赢得现场观众点赞。乌鲁木齐市民黄志腾。
16: 感受到热情和活力，所有的节目的编排、服饰都特别好看，真是一场文化盛宴。
15: 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阳城高跷走兽保护中心领队王维鹏。
17: 高跷走兽它是一种传统的民间艺术，它是由两人表演的连体高跷，演绎一个个美丽的神话传说。看到观众们这么热情，我们也特别受鼓舞，让更多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15: 湖北省宜昌夷陵歌舞团副团长王静。
18: 带来的是歌曲《美酒喷喷香》，主要对新疆的朋友们表达的是土家儿女的热情好客，欢迎新疆的朋友能够到湖北来旅游。
15: 本次惠民展演是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重要活动之一。展演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47支民间艺术团体进社区、进街区、进景区演出25场，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各族群众唱起来、跳起来、动起来。5月24日、25日，第二届中国新疆民间艺术季的重点配套活动之一，中国歌剧舞剧院丝路欢歌音乐会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音乐厅奏响。既有《我爱你中国》《如愿》《追寻》等传递家国情怀的经典曲目，也有美丽的阿瓦尔古丽、新疆之春、阳光灿烂照天山等具有新疆特色的作品，将高雅艺术与民间文化巧妙结合，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观众段荣平。
19: 演出的曲目都是我们老百姓喜欢的、耳熟能详的，能够产生共鸣，受到大家的欢迎。
15: 观众很好。
20: 有各种各样乐器的独奏呀，比如说琵琶独奏、长笛独奏，在家门口能听到这么美妙的音乐会，我感觉非常棒。
15: 中国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长笛演奏家王斌
21: 表演了一首长笛独奏曲目，是叫《阳光灿烂照天山》，中间还融入了新疆的舞蹈音乐，把它带给新疆的观众。
0: 本台记者陈立明发来报道。5月25日，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迎来 SS7 墨玉县沙海老兵赛段的较量。 本赛段起点位于洛浦县 J580 阿河公路499公里路牌附近，终点设在墨玉县塔卡格林馆站，是环塔经典赛段之一。记者陈立明

0: 我现在的是位于洛浦县阿河公路旁的 SS7 的赛道中，其全长呢285.87公里，赛道设置在干枯的和田河河床蜿蜒前行，视野开阔。该赛段也是为了纪念沙海老兵专门设置的。
1: 车手们再次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在沙漠地形与沙石路面中展开激烈争夺。赛道前段约180公里为高速戈壁路段，中段60公里深入沙漠区域，最后40公里则回归沙石路面。不仅是一条风景绝佳的赛道，更是一场导航与驾驶技术的综合考验。高大的流动沙丘、漫长的沙脊线、隐蔽的沙坑以及复杂的导航点位，都是对车手的严峻考验。善行团熊猫车队领航员白中华：
2: 今天难度不小，选错一点你就是窝在里面就出不来，考验赛手的驾驶水平，考验领航的领路水平。
3: 记者从兵团工信局获悉，今年以来，兵团通过联合走访摸排、精准对接供需等举措，一季度联动20家金融机构，累计为兵团工业企业投放贷款342.62亿元，同比增长20.41%。兵团还将持续深化金融加工信协作机制，不断丰富政银企对接形式，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持续加大对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为兵团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金融动能。
1: 5月25日，第七届兵团职业院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养大赛在巴师石河子市举办。赛事设置17个竞赛项目，涵盖中国剪纸、围棋对弈、硬笔书法、中国古典舞等类别，吸引来自兵团30多所职业院校的1932名师生参赛。参赛选手以扎实的文化功底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活力。
3: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邓丽慧，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燕翔、王雪飞，播音丽媛、沈超。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4: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5: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4: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5: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4: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6: 让我们一路同行。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3: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总策划李新明，策划张宗岭、潘风琴、杨建乐、刘乐礼、戴立民，统筹王安润、李毅，监制全胜、陈炳科、马小迪、梅红，出品人戴立民，编剧刘霞，导演全胜。上集。

0: 离开两年了，又要回到战斗生活过的地方。祥父，老赵连长，过两天就又可以见到你们，和你们说说话。虽然你们已经走了30多年了，但是你们的样子仍然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出现在我的梦里，包括那条河，那片牧场。我蒋万福回来看你们了。
1: 大姐，你回吧，火车就要开了，我要上车了。
2: 好的，万福啊，哎，听说新疆蛮艰苦的，
3: 谢谢。
2: 你长这么大第一次出这么远门，自己可要当心。嗯，要学会照顾自己。记得来信。实在受不了了，就跑回来啊！哎，
1: 大姐，你这是什么话？我都这么大人了，我还不会照顾自己吗？再说了，去新疆也是我自愿报名去的，那别人都能坚持下来，我为什么就不能？跑回来，那别人怎么瞧得起我？
4: 江万富，江万富，哎，你还快上车，火车要开了！
1: 啊，来了来了，我这就来了。哎呀，
4: 快点快点，快来呀！哎呦，急死人了！
1: 来了来了，大姐，我走了，你帮我照顾好妈。我担心，一到地方我就写信回来啊！好吧，大姐，快回去吧！
2: 好的，好的，
1: 再见了，大姐啊，保重，
2: 小弟，哎，你一定要保重啊！我和妈在家等你，等你回来啊！
1: 好的，好的，大姐，别哭了，快回去吧！啊，
2: 好的，
1: 啊，再见啊，保重，
2: 保重，
5: 加油，
6: 保重，
5: 保重，
6: 加
7: 1966年7月17号，17岁的上海青年江。

0: 叹复，带着对亲人家乡的不舍和深深的眷恋，登上了西去的火车。年轻的江万富和战友们没有想到，这一去就和昆仑山结下了半生缘，和那里的职工群众结下了一世情。一路上，包括江万富在内的1900名上海知青，坐了5天4夜的火车，又坐上了汽车，风尘仆仆地向着目的地昆仑山下的茫茫戈壁进发。由于江万富出身好，个人素质过硬，被临时任命为行军途中的小队长。
1: 万富，江万富，睡着了吗？
2: 王队长，你叫我，有什么事情？
1: 江万富，你是小队干部，昨天那个张建平情绪失控被遣返回去的事，你在小队找队员们谈谈话，看看队员们都是怎么想的，完了给我汇报一下。
2: 好的好的，王队长，保证完成任务。
3: 这到了啊，是不是到了？
2: 哎呀，这才到哪里呀、啊、小福，能又做白日梦了吧？还早得很呢，能就安心的空你的大头觉吧。
3: 我的乖乖，这是哪里啊？怎么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啊？
2: 不晓得，这是车队中途休息。哎，小福啊，你不下车转转吧，活动活动身体啊，这关节都硬了。
3: 算了算了，
2: 嗯，
3: 一路上都吃的是馒头咸菜，大家都吃不惯，饭还定量，这会儿我肚子还饿着嘞，还是在车上保存体力吧。哼，千万别像那个张建平，革命意志太薄弱了，看不起他。
2: 就是的，我们去新疆兵团就是准备去吃苦的。
3: 嗯，
2: 尤其是新时代的青年更应该有这个觉悟嘛，对不对？
3: 对。
0: 在汽车上颠簸了7天7夜后，江万富一行人蓬头垢面地到达了目的地。为了让知青们尽快适应当地环境，上级决定让知青们前往一个刚刚组建的连队锻炼1年。于是分配到云母厂的江万富和其他60名知青就又坐上了汽车，到了昆仑山脚下的农三师叶城二牧场农一连。
4: 哎，同志们同志们，到家了啊！来来来，都下车拿好行李啊！哎，慢点慢点啊！哎，你进来。哎，好，
5: 慢点慢点。
4: 哎，把行李给我。拿好行李啊！
6: 鬼鬼龙脊洞，这是什么鬼地方啊？房子都没有啊，全是大荒滩，大戈壁啊，哪里有家嘛？啊，
4: 这就是家！哎，同志们，这就是家！我们啊是刚刚建起的连队，地无一亩，房无一间，但是我相信，也请你们坚信。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一起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嘿嘿，将来啊一定能像你们的上海家乡那样，住上楼房，通上公路，喝上自来水，有电灯电话。好，现在啊就请你们大家啊把行李都拿好跟我走啊。哎哎，对对对对，哎，等一下的，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啊。我呢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3师叶城二牧场农一连的许连荣，是你们的连长。
7: 连长好。
4: 哎，好好好，今后啊我们就是一个锅里吃饭的战友了。这里啊可比不上你们的大上海，你们刚来啊有很多的苦头要吃，但是我相信大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以后呢大家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向我提出来，连里啊尽最大能力解决，大家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9: 哎，但是许连长
4: 啊，
9: 猪在哪儿啊？
10: 对啊，
9: 就是啊，
4: 猪在哪儿？
10: 睡地上。
4: 我们自己挖地窝子呀。
9: 啊，
4: 等会儿啊，休整一下，然后到连部领坎土曼、铁锨，我们一起挖咱们自己的地窝子。
8: 啊，地窝子是什么东西啊？
5: 子啊？
8: 这个地窝子呀，就是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的简易房子，盖起来呢是省时省力省材料，好处啊是冬暖夏凉，坏处嘛就是阴暗潮湿。算了啊，等一下有老同志带着你们一起干，有什么问题该怎么挖，你们问他们就行了啊。老同志啊都已经住了好几年了，他们最有经验啊。走吧，同志们，咱们啊去连部分一下人啊，走了走了，来拿好行李啊，来跟着我走啊，来来来，走走。
0: 住进自己亲手挖的地窝子，在戈壁滩上开始垦荒生活。江万富这才知道他们居住的地方叫阿克奇。江万富所在的小队被编入农医连六连，江万富被任命为政治班长，连里任命一名老同志张冠全担任生产班长。
3: 哎呦，江万富，我没想到这新疆是真的苦。
10: 江福，少说两句。
3: 苦吗？还不让说喽。这跟上海没得比也就算了，缺吃少喝吃不饱不说，喝的还是涝坝水，说什么一天要吃四两土，这白天吃不够晚上还要补，来了没几天我都拉了好几次肚子了。他们那几个老同志还说我娇气，你看看你看看，我瘦的都脱相了。江班长，你来给评评理，我这是娇气吗？我这是娇气吗？
11: 哼，小沈啊，这不怪你。
3: 对吗？
11: 这里的条件是太差了，你们刚来身体还不适应，慢慢就好了啊。他们那几个人啊，当初来的时候也像你们这样，在这儿待了一年以后就适应了。你看他们现在不好好的吗？啊！
3: 张班长，以前我在书上看到，昆仑山到处都是草原啊，说什么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可是到了这儿，哪有诗里说的那样的地方啊？
11: 是啊，我们这里是没有书上说的那么好，还很艰苦。可是，小沈、小佳，我们都是毛主席的战士。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10: 对，
3: 是。
11: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把这片荒滩建设的像你们家乡那么好。
10: 老班长，你说的对，我们还很年轻，将来我们一定能把这里建设的像家乡一样。对了，老班长啊，你见过毛主席没有？啊，
3: 对呀、啊、对呀、啊，有没有？
11: 我哪有那福气啊？我是刚参军就跟着王震司令员进了新疆，营长是老红军，连长是八路军，还有几位排长，他们见过毛主席。哎呀，连长说那时候他们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毛主席去视察。哦，他们呀远远的看见过毛主席他老人家。哎呀，
10: 真羡慕你们。
3: 是啊，
10: 太羡慕你们了。
3: 那是毛主席啊。
11: 小沈、小佳，不用羡慕我，你们呀好好干，把这里建设好了，说不定毛主席就来这儿视察工作了，到那时候你们不就能见着毛主席了？
10: 是真的吗？老班长，真的？
3: 太好了，毛主席、
11: 当然是真的。你想想，连长他们当年不就是因为开荒工作干得好，毛主席才去那儿视察吗？
3: 对对对，
10: 那我们一定好好干。
3: 是的是的，
10: 争取让毛主席他老人家来我们这里视察。
3: 对，
11: 这就对了。我看呀，你们一定行啊。
12: 江文富，江文富到。连长。
11: 连长，我们刚说到你，你就出现了。

0: 真像你啊，连长。
1: 我就不能来这儿看看？
0: 哎，不，
1: 啊，是不是你们背后骂我来着？
0: 问问
1: 张光全。
0: 没有啊，
1: 江万富，你们俩说是不是？
0: 哎呀，连长，我哪敢啊！我是在跟他们说，你见过毛主席，
1: 是吗？
0: 对呀、啊，是啊，是
2: 呀、
0: 啊。
1: 张冠泉，张冠泉啊！我说你什么好啊？啊，你是不是又拿这事儿在新同志面前摆老资格？我见过毛主席是不假，但那是我们三五九旅的荣誉。我们只有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才能争来这样的最高荣誉。
2: 是
0: 是，
2: 连长，我们一定好好干，争取最高荣誉。
0: 对，
1: 哎，这样就对了。哎，对了，江万富
0: 到。
1: 有一个事儿啊，通知你一下，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学习，学完了回牧场当卫生员。
2: 什么？让我学医？让我当卫生员？
1: 对啊。什么？你不愿意去啊？我说江万富，前次让你当拖拉机手你不干，我让别人去。上次让你学开汽车，你还不去，说是什么班里离不开你。我相信了，我又让了别人去，怎么？你这次还想推啊？你还想让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骂我，骂我给别人开后门是不是？
2: 不是，
1: 我告诉你，江万富，这次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这是郭副政委亲自点名让你去的，也是连党支部集体讨论决定，由不得你不去啊，
2: 连长。这，
0: 哎，小佳，小佳，你就去吧，啊。你来这儿时间也不短了，你也看到了我们这里的艰苦，缺吃少喝不说，没有医生卫生员这才是最要命的，整个牧场才有两三个卫生员巡诊，战士们有了病受了伤，连累治不了，送去牧场卫生所路又太远，那个王铁柱就是从山崖上掉下来摔成了内伤，连里没有卫生员，在送往牧场卫生所路上牺牲的，他可是打过日本鬼子剿过匪的，战场上没死却死在了这儿，你说窝囊不窝囊？当时连里要是有个卫生员能至于这样吗？
1: 小江，你不知道咱们这里有多缺医生啊！全牧场畜牧点比较分散，最远的离牧场卫生所有100多公里，牧民们缺少医生，上个月买麦提的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送卫生所的路上大人小孩全都没保住，买麦提都疯了，整天喝酒，羊群都没人管了。哎，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给毁了，怎么样，小江？你年轻，有文化底子，脑子又好使，又能吃苦，你不去谁去啊？
3: 连长，我真没想到，我们这里的医疗条件这么差，战士们和牧民们这么苦，那我愿意去学习，只是担心自己的水平有限。我怕学不会。哎呀，
1: 小江，愿意去就行，我相信你一定能学好的，你呀、啊、就安心学习，争取学好本事回来给牧民看病，给战士们看病。
3: 是，连长，我保证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1: 好，小江。哎，这样吧，你把手头的活啊向班里连里交接一下，
3: 嗯，
1: 回去啊和班里的人告别一下，明天厂里有车来，你搭便车呢去厂里和兄弟单位的三个人会合，一起啊到师里报到。
3: 是，连长。
4: 来到昆仑山一年以后，江万富被组织上选派到师里进行为期半年的医疗业务技术培训，从此江万富开始了自己近半个世纪的行医生涯。一匹马，有时是一头驴和一只药箱，成了江万富的身份标志。踏遍青山人未老，背着简陋的医疗器材，江万富走遍。

0: 二牧场的每个畜牧点，成了牧民最信任的人，成为病人心中的希望。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深情守护》上集，剧中人物江万富由杨默演播，江万富妈妈由乔琛演播，沈祥福由赵毅演播，张冠全由任杰演播，许莲蓉由严彦生演播，赵君花由陈倩演播，阿里木由任杰演播，维族老乡由郝明亮演播，赵副连长由张陆坤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中华女子学院的学生，旁白郭星宇，配乐杨琛，录音房大文，合成杨琛，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出品。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3: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胡雪岩呢，要找着杨用之谈合作的事儿，杨用之也指明了一条路，说明天你过来。结果第二天呢，胡雪岩应邀赴约。哎，要说这杨用之新娶的后房啊，锦云的手艺还真不赖呀、啊。有着千张包子煮馅粉，再加上平棒的辣油，胡雪岩在张家船上从来没吃过，连进2屉，赞不绝口。吃完了，泡上茶来，开始谈了。杨用之打开天窗说亮话，东翁关照过了。湖州府库跟乌城库都托付给富康代理，一句话的事儿。老兄在湖州可有连号，或者说将来要设分号没有？胡雪岩说分号肯定要设，目前是托恒利来代收这笔款子。哦，恒利信用还不错。这么的，请到我书房来。名为书房，其实闻不到一丝书卷气息。当窗一张五斗桌，铺着蓝布，除去笔墨纸砚，便是算盘账本。旁边有一具极其厚实的木棍，打开来取出一只拜盒，从拜盒里掏出一张纸帖递给胡雪。我都替老兄预备好了，填上恒利的名字，敲一个宝，做个样子，就叫恒利来收款。胡雪接过那张纸，上面是一张揽带公库的禀帖。此事还是初次经手，不由得问了句，这递了过来，这就算数了？是啊，递过来衙门给你个批就算数了。哦，胡雪岩一听明白了，那么老夫子当该多少费用交到哪里？请吩咐，我好照办。说句实话呀，杨用之接着讲，别人来花1000000银子未必见得如此顺利，老兄的事儿没关系，没话说。不过我为老兄设想，以后要诸事方便，书办那里不可不点缀点缀。我给你引荐一人，你邀他出去吃个茶，说两句客气话，封他一个封，这事儿就好办了。封个封，封多少？杨永志二话没说，伸出一个手指头。这一个手指头当然不是代表1000两，那么10两还是100两呢？想想宁可问清楚好。哎，好，那我封120两银子好不好？这是旁敲侧击的问，对吧？万一如果是10两的话，那杨用之会纠正。杨用之这时候呢摇了摇头，说120两不必啊，100两就够，通通都在里头，你不必再另外花冤枉钱了。哦，行。于是杨用之派人找了一个护房的一个书办，50多岁，衣着相当气派啊。书办的官称叫书吏，大小衙门基层公务只有书办熟悉，这一点就是他们本钱。 其中真实情况以及关键诀窍为不传之秘，所以书办虽无世袭的铭文，但无形中也是父子相传，有的是世袭罔替的一个惯例。那么府县衙门的三班六房，六房皆有书办，而刑房的书办最神奇，户房的书办是最阔气。户房书办简称户书，它之所以阔气的话，是因为额征钱粮抵丁，户部只问总数不问细节，当地谁有多少田，谁有多少地，坐落何方等等等一系列的，只有户书一清二楚。他们所凭借的就是祖传的一本秘册，称为榆林册。没这本册子，天大的本事征不起钱粮。有了这本册子，不但公事可以顺利，户书本人也可以大发其财。多少年来呀，征钱抵丁的征收是一盘混账，纳了钱粮的未必见得收到粮串，不纳钱粮的却握有纳粮的凭证，反正上头只是征额购数了事儿，至于管你如何张冠李戴也不必去管，也没法管。因此钱谷老夫子必得跟户书打交道，厉害的户书啊可以控制这个钱谷老夫子，同样厉害的钱谷老夫子也可以把户书治得服服帖帖的。一般而论，这俩人总得是相处和睦，情如家人。杨用之跟这个名叫做玉四的户书呢，就是这样啊。老四啊，这位是王大老爷和我的好朋友胡老爷，书办的身份低，玉四见这胡老爷来头不小，要行大礼，但胡雪岩动作快，擦了一下，一把扶住。哎，玉四哥，幸会幸会。哎呦，胡老爷，这称呼，他不敢当不敢当，你叫我玉四好了。杨用之也觉得他不必如此谦虚，来，你也叫他老四好了啊。老四啊，你请胡老爷去吃晚茶，他有点小事儿托你。哦，好，好，那行，我请胡老爷吃茶。于是他带胡雪岩上街，就在县前的那家茶馆，叫碧浪春，规模极大，三开间的门面，前面散桌，后面是花木扶疏，另成院落的雅座。但玉四不把他带到雅座，反而却当着沿儿正中摆了一张长桌子，让他坐首座。胡雪岩一看就懂，这张茶桌子名叫马头桌子，只有当地曹帮当中老大才有资格来坐这个。胡雪岩虽是空子，但是懂这规矩，而且他也明白玉四的用意，这是要向大家表明这是一位贵客。不过胡雪岩心里感激的却不说破啊，因为开盘扬口闭口相什么的，这是上海话，开盘扬口闭口相，就是说开口说话很容易露出外行，或者说不懂事儿，闭着嘴不吭声，你装出一副很有派头的样子，反而这事儿容易解决，这就是这道理。其实啊，玉丝是想让在座的各位人都来见见这是一位贵客。果不其然呢，好多人过来了，有叫四哥的，有叫四叔的，极少有几个人叫老四的，当然不是同餐就是交情够得上的平辈。就不管叫玉四什么，大家伙对胡雪岩极其尊敬，玉四一一为来人引荐，其中有几个人便介绍给胡雪岩。胡雪岩心里有数，这都是够分量的人物啊，也是自己在湖州打天下不可缺少的朋友，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还有许多送点心来摆了一满桌子，这样子无法谈事儿啊。同时玉四觉得为这样大家介绍朋友到这地步也就够了，所以把旁边那茶伙计喊过来，后面也没有地方，清静一点。哦，我去看了，来回报你老人家。没过多久茶伙计来了，说有

0: 胡璇改变了称呼，
1: 别叫我胡老爷啊，自己人这么叫的话显得生分，你叫我雪爷没这规矩。哎，我们这地方讲礼节，你说你有什么事儿吩咐？是这样啊，那个胡璇就把来意说明了。玉四一听，那你有没有担保？我托恒利去找。哦，那不必了，你把禀帖给我，其他的事儿不必管了，明天我把回批送到你那里。太痛快了啊，这几千几万两银子的事儿，这一下就完事了，这么痛快胡璇都想不到。拱手说成请不敬，接着杨师爷有句原话要交代，叫我备一红包意思意思，我现在不敢拿出来，拿出来显得我是半吊子。玉四点了点头，对胡璇是另眼相看，原来是敬重，因为他是杨师爷和王大老爷的上宾，现在发现胡璇是个极其漂亮的人物，于是他在斟茶的时候用茶壶茶杯摆了一个姿势，这就是在询问胡璇到底是不是门槛里面的，什么呀，朝帮里面的。如果木然不觉便是空子，就便是个白丁，否则的话会照样用首饰做的，这叫什么？这叫茶碗阵。茶碗阵胡璇会摆，只是他既为空子，就是你既是门外的人，你没必要来应付这个。但玉四已经把这摆出来了，对吧？你再装不懂的话，你事后再发觉，这让人觉得心里不好受啊。于是他想想，曹帮有曹帮的规矩，原来呀，准冲不准赖这一条。这赖是什么呢？这时候说出来是不在，不是身在门槛里面，不肯承认，是自己懂曹帮的规矩，你是空子，而实际上就等于一条上线上的兄弟。那这一点关系你得交代清楚。于是胡雪岩就说：“玉四哥，我跟你打听一个人，想来你一定认识。哦，你说说哪位？松江的尤五哥，就是前番呢到上海那边去办这漕运米的事儿认识的那个松江尤老五。”玉四一听尤老五，江湖上那名声赫赫呀。哦，原来你是尤五的朋友，你们怎么称呼啊？胡璇接着讲，他说：“我跟尤五哥就像跟你玉四哥一般，一见如故。”这么说话表明他不是空子。接着他又回答玉四那一句问：“怎么称呼？”尤五哥很客气，叫我爷叔，实在不敢当，只因我跟那魏太老爷子认识在先，尤五哥敬重他老人家，当我是魏太老爷子的朋友，所以他把自己矬了一辈儿。其实跟兄弟一样，这一交代玉四全明白了，难得空子有这样唠门唠坎的朋友，真是难得呀。照这么说大家是自己，不过你是王大老爷的贵客，我实在高攀。哎，那的话玉四哥，各有各的交情，咱们各领各的，是吧？说句实话，我跟做官的不大说得拢，江湖人中胸襟有时候放得很开，看胡璇这样表示，玉四想进一步交一交，于是改口说：“胡老板，那你这趟跑湖州专门就是为办这张公事吗？”“啊，这是一张，其实我再想帮朋友开一家丝行，自己也想买点丝。”他这么一说，玉四便会意了，收了湖州府和乌城县的公款，就地运送，不失为好算盘。不过玉四又说：“丝的行情你知不知道？这个我还得向玉四哥讨教。丝价大跌呀，买进现在正是时候，不过你当心要拖不到手。”哦，胡璇听了，点了点头，说：“玉四哥，隔行如隔山，玉四哥您这两句话我还不懂得其中道理，这容易明白。”于是玉四讲起了湖州生丝的生意。湖州生丝有个大主顾，就是江南三局。哪三局？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局，三局规模相仿，各有织机七八百张。

面向湖州采购生丝数量可观，但是洪洋战事一起，库款支出交通不便，三局产量已经在减少，江宁一师织机少了三分之一，苏州临近战区织造局在半停顿之中，就算杭州不受影响，通扯计算官方构思数量也不过以前的半数，加上江宁苏州以及江北扬州等地老百姓纷纷逃难，果腹尚且不易，如何穿绸缎，对吧？所以生丝滞销，价格大跌，进货脱不了手，新丝泛黄，越发难卖，这就是眼前的现状。刚才讲到玉四要给胡璇介绍几位朋友，胡璇一拱手，这是千金难买的事儿，就托玉四哥帮我约一约。玉四接着说，自己人好说话，我知道你忙，请你自己说你什么时候有空，我替你接风，顺便把他们约来。那明天晚上吧，我想请玉四哥约两位懂行的洋装里面的朋友。玉四心里一动，胡老板你心思好快呀！啊，我实在佩服。什么叫懂行的洋装？自己这边江南那几个局的生意做不了了，只有做洋装啊，是吧？说玉四哥，你别夸我，我还不知道洋装动不动，如果动洋装的话，私价跌岂不是一个机会？玉四哥，我们来联手做，好啊，我托你福。哪里哪里，我是靠你帮忙。哎，自己人不客套，要做我们就放开手做他一票。那在别人多半以为玉四说这话不是随口敷衍，就是故意耍花枪，但是胡璇不这么想。江湖人讲究什么呢？牙齿当结石，牙缝当中冒出一句话，那比什么亲笔契约那都靠得住。以你玉四的江湖地位，已表现得很清楚，论财力即使自身并不殷实，但是他至少能调度得动这钱，那这样不就可以做大生意了？这个大生意两点别人所没有的长处是什么呢？胡璇的脑袋和玉四的关系，两者配合所向无敌呀。因此胡璇内心很兴奋，他把如何帮这个老张开私行的事儿大致说了一遍，但是其中没有提到关键的阿朱。而玉四却知道老张，并且做过张介传啊，老张啊，这人老实，他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说到这上面，胡璇再不能不表示了，否则不够意思了。但是这表示也难，不便明说，只有暗示了啊。这个开私行呢，其实一半也为了阿朱。哦，胡老爷眼光不错，不过您别笑啊，这事儿呢有点小麻烦，将来说不定还请玉四哥帮忙。哎，这个咱放一边不谈。玉四哥，您看这私行，我们是合起来做还是另设耗子做？哎，也不必合起来做，也不必另设耗子。老张既是你面上的人，啊，便宜不落外方，咱们就联手洋装，就托老张私行进货。老张的私行招牌还未定呢，已经有笔大生意了。不过胡许岩也漂亮，他说既然如此，将来我叫老张在盈余当中另提一笔款子来分。哎，这是小事儿，胡老板你先照你自己的法子做，有什么办不通地儿你找找我，等明天晚上我约人来谈过，咱们再商量我们合伙的事。你看就这么素昧平生一息之谈，胡许岩找到一个最好的合伙人，离开了碧浪春，不远就是恒利，那里的档手赵长生早就接到张胖子的信儿了，知道胡璇的来头，接了进去奉如上宾的。那么说到本行，胡璇呢就不去像谈私行那样去请教别人了，只是略略问了问营业情况就已经了然。恒利的生意做得很规矩，但规模不大，尚欠开展，照自己生意这个锐意进取的宗旨来说，只怕恒利配合不上。但是做生意最要紧的是头寸调度灵活，在他心里恒利脚踏实地的做法不可能凭自己一句话或者一张条子就肯先付多少，这样子的话万一应付不灵关系甚重。那么富康代理湖州府库乌城县的府库找恒利来做绘画联好，适不适合？这事儿得重新考虑。
由于有此一念，他不谈正题，而赵长

0: 胡老板，信和来信说是府县两库由胡老板介绍我们每年代收，成情之至，不知这件事儿其中有什么说法，还请教一下。胡璇听他这么问了，这时已经打定了一个于己无损于恒利有益的主意，而在张胖子交情那方面也足以交代过去。他是这样，本地府库县库这两库，王大老爷和杨师爷商量结果是委托富康代理，不过富康在湖州没设分行，本地的支付我想让给宝豪来办，一则老张的交情，再则同行的义气，其中毫无说法。这个所谓毫无说法，就是不必谈什么条件，这是白占便宜的帮忙。哎呀，赵长生既高兴又感激，拱手说多谢多谢。长生兄，我问你，你不妨给我透露一个数字，我跟里头说一说，这事情就算成功了。改一天我请客，把杨师爷户部的玉老四找来，跟长生兄见见面。府县衙门的师爷为了怕招摇引起误意，以至于妨碍东家的官声，无不以在外应酬为大忌，而玉四是湖州里面的首面，赵长生是有所深知，而现在胡璇说话招之即来这种语气，而且对玉四只说是玉老四这种称呼，赵长生一听便越发的敬重，于是他态度不自觉的又不同了。啊，当然是恒利请客。胡老板，他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屈身向前，用很清楚的声音问了：那我先问一声，不晓得府库有多少收支？啊，这个我还不清楚。照平常来说的话，本地收支虽不多，不过湖州富庶啊，又是府县两衙门。我想三五万差不多，这个银子进出总是有的。哦，赵长生想了想，略带歉意地说恒利资本短，我想备2万银子的额子，另外我给宝浩备1万两的额子，请胡老板来个印鉴的试样。啊，好。胡璇原来不想要他那10000银子的透支额，但是谢绝了好意，一定会使赵长生心里头难过。至于富康这方面跟宝浩的来往，我们另立定约，都照长生你的意思来做。啊，是是是，我听胡老板的吩咐，那一言为定，我就告辞了。赵长生执意要留他吃午饭，无奈胡璇对恒利的事儿临时起了变化，急于去安排妥帖，所以辞坚决请辞，不肯应约，只说相处日子正长着呢，不必急一时，然后定下第二天上午再见面的一个后约，就走了。回到碧浪春，胡璇要去找这玉老四，玉老四不在了，走了。问这茶房伙计干嘛去了？去水晶阿七那儿了。什么叫水晶阿七？
1: 老爷，那可是个上货呀。
0: 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上货呀？谁呀？咱们后文再表。
2: 从前那些事儿。

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相从。

0: 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8: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胡雪岩去找了玉四爷，干嘛呀？重新找一家银行。原来选的这家恒利呢，不太称心意，做事太规矩，而且呢，这实力又一般。那么胡雪岩跑回到碧浪春这家茶园子，问这玉四哥呢，下面的杂事儿。这个小伙计说，这没有没债，但是我知道他在个地儿，我带你去找。小伙计说，这带着胡先生到了水晶阿七那儿。胡先生说，什么是水晶阿七呀？嗨，上等货，上等货，是玉四爷的老相好，每天啊在他那，他都要去吃中午饭，睡中午觉。是个这么回事儿，原来是个暗娼。那玉四爷看中的肯定是朵名花啊，不然怎么叫水晶阿七呢？哎，水晶是怎么个意思？嗨，不是，水晶就是水晶呗。莫非胡先生，您真不知道这些女人的事儿吗？啊，哈哈哈哈，好好好。我不多问。胡雪岩自己觉得好笑，不多问，跟着他曲曲折折进了一条小长巷子，走到底儿了，小和尚站定脚，啊，这些小伙计站定脚，胡先生，你自己敲门，我就不进去了。为什么呢？小伙计脸红了，是玉四爷不让我跟水晶阿七见面。哦，那好吧，感谢了。等小和尚走远，胡雪岩才敲门。应门的是个小姑娘，说明来意之后立刻引进，刚上楼就闻到了鸦片的味儿。揭开门帘一看，玉四爷正在里面吞云吐雾，大红木床另一面躺着一个花心年华极其妖艳的少妇，自然那就是水晶阿七了。玉四爷因为烟枪含在嘴里，只看着他招手示意，阿七替他捧着烟斗也不能起身，抛过来一个媚笑。哎呦，就这一笑，胡雪岩觉得心中一荡，怪不得玉四爷不准这小伙计上门。他在想，这勾魂的媚眼儿，有道行的老伙计都不行，更别说这小伙计了。 一口气把这烟抽完了，于是抓起个小茶壶喝了口茶。

你怎么来？来来，躺躺躺躺。等他说这话的时候，水晶阿七笑盈盈的起身相让，胡璇觉得不必客气，便也含笑点头，撩衣上了烟塔。阿七啊，这是胡老板贵客。于四哥，你应该说是好朋友。哦，对对对，贵客也是好朋友。于是阿七一面行礼一面招呼，然后端了张小凳子坐在床前替这玉四爷装烟。玉四爷转眼问：“你怎么来了？”“嗨，我这不先到碧浪春，然后有个后生领我过来的吗？”胡璇特意不提这小伙计名字。哦，想来还不曾蹭饭吃，在这里将就一顿吧。阿勋，你去看看添几个中午吃的菜。等着阿七照料开饭，胡璇和玉四隔着烟灯低声交谈。胡璇倒是有事直说，说要抽回聘帖重新写过。他说这怎么个写法呢？胡璇说了，恒利规模不大，我想分开来做，本地的收支归恒利，汇到省里的款子另外找别人家。你想托哪一家？不，那这事儿就得和您商量。玉四哥，你有没有数点的钱庄？有啊，有啊。玉四爷一面打烟一面不知道在想什么，好久他才问：“你意思是我替你找一家？”“是啊。”“假使换了别人，我可以马上告诉你哪一家靠得住。现在你托我，咱们另当话说。做钱庄是你本行，你无需找我，找我总有说法。自己人你尽管说话，看我替你想的对不对。”听完这话，胡雪岩胸有成竹，以为自己打算好一个好办法，当然这得开诚布公来谈。但是这事儿牵着王有龄和杨用之，措辞必须慎重，所以这话得这么说。于是胡雪岩一开头说了：“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玉四哥呀，我跟王的老爷有一段特别的交情，杨师爷相处的也不错，不过公事上得让他们交代过去，绝不能让朋友受累，这个是我在外面混的一个铁定不变的宗旨。玉四哥，您说是不是？”胡雪岩说这段话的用意，一是为了王有龄和杨永之撇清关系，再则也是向眼前成为知己好友的朋友表明，他不会做什么半吊子的事儿出来。玉四懂这层意思，所以虽未开口，不断的点头。胡璇接着说：“钱庄代理公库的好处，无非是拿公款来调度，不过这又不比大户的存款摆着不动，尽可以放出去吃力。公款只有短期调动，倘若一时无法运用，那就变成了白当差了。”“哎，对对对，我想法跟你差不多，你再往下说。”“我的意思是想在这里买丝，如果行情俏，一转手有顶帽子好抢，不过现在看起来不行。既然跟你联手，我得把这做法改一改。”“怎么改？”“还得请教你。”“哦，好，老实给你说呀，我也有家钱庄，我是三股东之一，叫我兄弟出面，本地府限量库，我如果想带早就带了，我就怕外头说闲话，所以我这家钱庄现在不能跟你做联好，公款绘画我绝不沾手。我在想，你为何不在湖州设立富康的分号？”这原是胡雪岩希望的，但是此时脚跟未站稳，还谈不到，因而踌躇着不知如何作答。那么玉四爷早就看出来了，你是怕人生地输，是不是啊？既然玉四爷看出了胡雪岩的难处，他有心跟胡雪岩做这笔买卖。胡老板，你是怕人生地输？玉四爷这阵转过脸来看着胡雪岩问这句话，这个动作足以见得他很认真。而胡雪岩心想，钱庄设分号不是说开张就开张，摆个摊卖个菜那么容易。既然玉四是内行，其间难处他当然想过，所以这阵要听听玉四要说什么。
地是生疏，人倒不然。别的不说，玉四爷，光有你玉四哥，我怕什么呀？现在我跟四哥是同行，我要请教富康这分号该怎么开。你这个分号与众不同，只有两件事：一，代理公库；第二，买私方便。所以样子一定要摆得够气派，人不用太多，你有自己人最好，不然我替你找，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本钱，你这个分号本钱要大，1万2万的是说要就要，但是不做长期贷款，总不能备足了头寸空等。所以我替你想了，你索性不必再从杭州那边调什么头过来，除掉府县公款，另外要多少由我那里给你划拨。哎呀，这太好了，胡璇大喜，程玉四哥帮忙还有什么话说，我照着同行的利息来算。哎，不行，你不能照同行来拆息，你这样一来没好处了。我另有一个算法，玉四所提出来的办法是有伸缩的，也就是提成办法。如果富康放款给客户取息一分，那么玉四钱庄收半分，如果是8厘就取4厘，总而言之两家对比。换句话说，富康转一转手便可以取得一半的利益。哎呀，这世上有这样的好事啊。但仔细想想，富康也不是不劳而获，要凭借关系手腕把玉四的款子用出去，否则他钱再多，大钱也不会生小钱，摆在那里是烂寸头。话虽如此，不论如何还算是胡璇占便宜，所以他连连道谢，但是也放出两句话来。他说自己人不必假客气，光棍眼里揉不得沙子，我老实跟玉四哥说，钱庄这一行我有十足把握，我敢说一句话，别人生意一定没有我做的活。既然玉四哥你挑我，我一定会替你挑回面子。玉四一听，你这两句话倒实在，我也跟你说句老实话，我自己的这班子兄弟小角色做什么都行，就是做生意没有像你老兄这样一等一的朋友，就是那几个砍头外的朋友也算是好角色，比起你来差了一大截子。再说了，他们呐，没你我这样投缘，这完全是推心置腹的话。胡璇听完不再做推辞了，只说了两个字儿：“我懂。”玉四把手啊晃了晃，好，你懂，我这双眼睛看人毒啊，交情到此那就无需客气了。这时水晶阿七已经领人来开饭了，靠着红木桌子摆满了一桌子菜，宾主二人相向而坐，水晶阿七在旁边陪着，胡雪岩戏称他为四嫂。水晶阿七在旁边说了，胡老板吃啥酒啊，他是个没火气的人，6月里都吃虎骨木瓜烧。过足了烟瘾的玉四这时候从烟榻上一跃而起，今儿不喝这个啊，伸了伸腿，晃了晃腰，仿佛要练武一般，然后把两手的骨关节摁得咯啦咯啦响，耸了耸肩膀。阿七在旁边说，哎呦喂，四爷您说呀，吃什么酒，你把那卖过酒瓶子里装的药酒拿过来。哪一瓶啊？顶好的那一瓶吗？哼，玉四瞪了他一眼，自然是最好的那一瓶了。哦，好，阿七这才明白，胡雪岩是玉四真正看中的一个好朋友。哎呀，胡老板，不是我小气，这个我不知道，知道吧？好好好好，越描越黑，快拿酒来。这瓶酒实在名贵，玉四自己说这是照大内秘方配其地道的药材，用的是上等的汾酒来泡制的。光是向御医买这方子花了100两银子，一剂药配成功也得花到200多两，已经泡3年了，玉四还舍不得喝呀。倒不是说这钱怎么怎么样，他说有几味药材是有钱没处买，很难弄得到。

0: 阿七在旁边打趣儿：“哎，原来不是说要等到50岁生日那天才打开吗？今天这是讨胡老板的光，我也得尝一尝这瓶宝贝酒，不晓得怎么个好法。”怎么个好法啊？你呀，到了晚上就知道了。玉四说这一句话与胡璇相对而笑，讲到风情话，阿七即使视如常事，也不能表现得无动于衷，白了玉四一眼，哼，狗嘴里长不出象牙。说笑一阵过后，宿客入厅，尝了那瓶名贵药酒，胡璇自然说好，玉四便把方子抄给他。就这样，应酬过了，必须重新谈正题。事情很多，一时无从谈起，所以胡璇举杯沉吟着。而玉四想着胡璇是不是有何顾忌，便指阿七说了：“哎呀，他呀，指阿七说，阿七这人没别的好处，就是嘴紧。”听什么话，从来不在外面说一句。第二个是真心真度长，一眼就看得清楚，所以叫水晶。说完，斜视着阿七笑了。这一笑啊，阿七还真恼了：“死鬼，什么水晶不水晶的，当着客人胡说八道。”玉四有些骨头轻，阿七越骂他越笑，当然他也是骂过就算数了。转脸向胡璇和颜悦色地说：“胡老板，您别笑我，老头子一天不惹我骂两声，那他不舒服。”胡璇在旁边也陪着笑：“哎，那得这样子才有意思嘛，要是我做了玉四哥，也得让你每天骂两句才舒服呢。”阿七笑了笑得极甜，胡璇眼睛一愣，转瞬之间这心里咯噔一下，又把眼睛转走了。为什么？江湖道上最忌讳这一套，所以必须得收敛心神，移开视线。玉四迎着他眼光问了：“咱们先谈钱庄吧。我那片钱庄叫聚城，也在县前，离恒利不远。”“嗯，好，玉四哥，那你看我富康分号就在聚城挂块牌子，如何？”“哎，说到富康的分号要开在玉四爷钱庄的档口里。”玉四一听，这事儿未尝不可，不过不是好办法。第一，外面看起来两家是一家；第二，你们迟早得自立门户，将来分野出去，跑惯的客户会觉得不便。这两层意思胡璇知道，但他实在是缺少帮手，一个人办不了这么多事儿。他打算着先借地安营，把富康招牌挂出来，看私行生意是否顺手，再做道理。但是因为现在玉四不以为然，只好打消这念头。“我也知道你一定是人手不够，对吧？这一点我帮你，不过也只能替你跑跑腿，当手你自己去找。”“这倒不一定。”胡璇把他用刘庆生的经历说了一遍：“我喜欢用年纪轻脑子活的人，钱庄这一行不大懂，这倒没关系，我可以教他。”“哎呀，你这样说，这样人我一时还想不出来。”“哎，阿七呀。”玉四爷转脸问阿七：“你帮我想想。”“哟，我想倒是有一个，只不过说出来不一定中听，不是最好的。”“啊，那你说说吧，倒也不要紧。”“年纪轻脑子灵活，有一个小和尚啊。”他说这个小和尚其实就是刚才送胡璇来的那个小杂役。胡璇一听，哎呦喂，他知道那个小和尚。玉四没表示，胡璇心里先动了，双眼不自觉一抬，玉四是何等角色马上发觉了。“怎么，你认识这个小和尚？”“啊，是是啊，刚才就是他陪我来的。”“哎，阿七一听，那他怎么不进来呢？”“这个呀，刚才他陪我来是陪我来，但是呢，他说他茶楼里还有客人等他，他就没进来。我也让他进来，他就推辞了。”“哦，是这样。”胡璇脑瓜转得快呀，为什么呢？不肯把这层西洋镜捅开了，捅破了的话面上不好看，玉四儿那边交代不了，所以他这么一圆编的是滴水不漏，连玉四都信以为真了。玉四接着说：“小和尚好是好，只不过 阿奇抢着说，不过什么呀，把小和尚推荐给胡老板，再好都没有了，人家四叔四叔叫的你好亲热，有机会来了啊，你不挑挑小角色。绷在场面上，阿奇说话又冠冕堂皇，于是又不能阻拦，只好转脸对胡雪岩说，你先看看这人再说，合意就用，不然的话我另外替你找。其实胡雪岩对小和尚倒挺欣赏的，虽然他不是做当手的材料，但是跑跑外场是把好手，但是看着玉四儿这个有点不大高兴的这个意思，胡雪岩呢也觉得他跟阿七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所以这一点他必须慎重考虑。于是他说，好，那我见了他我再谈一谈再说。玉四接着又说，我想寻寻你这面的人谈一谈，老张这人怎么样。胡雪岩一听，老成持重，做生意恐怕有限，将来我们联手做，玉四哥你得派个人来抓总啊。不，以城之局不必动，将来还是老张抓总，下面做手我来寻，我想跟老张谈谈，就是想看看他是哪一路人，好寻个脾气相配的给他。现在你一说我知道了，这事儿啊咱们过了明天晚上再说，此时此刻咱们先办你钱庄的事儿。这个帖子我先压起来，随时可办，不着急。第一步你得寻人寻房子，回头我陪你到混堂里泡一泡，要找什么人那里方便。于是停杯吃饭，饭罢了到一家名叫做西园的浴池洗澡。玉四儿每日是必到，有固定座位，那一排座都是留给他招待朋友，一到坐定跟在碧浪春一样，立刻许多人来打招呼。这回玉四不同了，不管来人身份高低，一律替胡雪岩引荐，应酬好一会儿才静下来。玉四儿啊一抬眼随便找一人问，哎，小和尚在哪儿知道吗？有人知道没有？旁边有人说了，他能在哪儿，王家赌场呢。胡雪岩一听，哦，立刻明白小和尚是怎么一回事儿。这玉四儿是想把小和尚找过来谈谈，于是啊他一伸手阻住了。玉四哥慢一慢啊，怎么回事啊？胡雪岩想了一会儿说了，他能跟我到杭州去吗？你是怎么想的让他带到杭州？我在杭州少了这么一个可以替我在外面跑的人。不是，他可从来没出过湖州府一步啊，到省城两眼一抹黑有啥用处？胡雪岩没有防到，玉四会持反对态度，而且说话急在理，所以他一时无法回答，不由得愣了一愣。这一愣出马脚了，玉四心思好快啊，把从阿七提起小和尚以后胡雪岩说的话联合在一起想了一下，断定其中必有不尽之实之处，如果不想交这朋友可以置之不问，现在彼此一见便要深结交，所以就自然不能听之任之。于是玉四说了，小和尚这人滑得很，你可不能信他的话。光棍一点就透，胡雪岩知道玉四已经发觉小和尚曾有什么话，但是他没告诉他。有道是光棍心多，这一点误会不解释清楚后果很严重，但是解释很难措辞，说不定一出嘴就进了乌龙院了。揭开来玉四脸上挂不住，再想想也不至于，阿七是胸无城府是吧，玉四更不会像宋江那么能忍，而小和尚似乎也不敢，果有其事的话小和尚也不可能坦白说玉四不肯他上阿七的门。不过阿七对小和尚另眼相看，这是毫无可疑的，趁此机会说一说让玉四好有个警觉，也不算冒昧之事。于是胡雪岩张嘴便说了小和尚对他讲的那番话。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6: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5: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7: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5: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会不会他还没去报道呢？
1: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可是你仔细想想，警犬突然间不见了，而报纸上的报道却说楼里的人都死了，就剩他一个人幸免于难，这很蹊跷啊。所以我怀疑警犬很可能被捕了，甚至很可能牺牲了。这么多事情没有着落，需要我们尽快想办法，动用一切力量抓紧与毒蛇同志联系上。这样你马上召集大家开个会。
0: 可以，但您就不要参加了，不安全。
1: 彩云感激地拍了拍罗晋的肩膀，笑了笑。同时啊，如果特使行动有了纰漏，我的安全也就一钱不值了。我必须拿出我的安全来确保特使行动的安全。
0: 我理解。
1: 罗晋郑重地点了点头，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小街幽暗深远，路上行人稀少，远处突然响起救护车的声音，由远及近，声音越来越大，救护车呼啸着向小街深处驶去。路的两边是寂寞的梧桐树。救护车里有几个医生护士穿戴的人，他们有男有女，分坐在两边的长凳上，许多人戴着口罩，分不清是谁，这其中包括着彩云。她打扮成医生的模样，一直默默地听着，少有言语和动作。车的中间放着一个担架，突然坐起一个人来，罗晋缠着一头绷带，他把下巴上的绷带扯了下来，并从病服里掏出一张纸，众人围拢了过来。
0: 据可靠情报，敌人截获了我军的一份重要密电，正秘密组织人员集中在警备司令部的招待所七号楼秘密破译，其中就有我们的毒蛇同志，他已经两天没有音讯了，组织上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听到他的声音，中央要求我们必须尽快想尽一切办法和毒蛇联络上，但是和毒蛇联络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一定要见到毒蛇的暗号行事，绝对不能盲目。
1: 说着他指着在座的罗雪，
0: 你来向大家介绍一下与毒蛇接近的暗号。
1: 罗雪摘下了口罩。
2: 暗号是这样的，如果人在房间里，他会把两扇窗户呈45度打开，如果人在室外，他上衣的这只口袋里没有插上一支笔帽上镶有牛头的黑色钢笔，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才可以接近他，否则绝不能接近。
1: 罗雪说完，罗晋指着他亲自画的招待所的地形图告诉大家，
0: 这是招待所的草图，大家看，这个是大门，有双哨，但哨兵可能不是特务处的，检查并不是很严格，甚至你说你是住宿的，他们都可能把你放进去。这个是餐厅，这里有一条路，路在这里分了岔，分成了两条小路，这条小路尽头有一座二层楼，就是七号楼，毒蛇同志就在这栋楼的二楼。好了，现在我来明确一下，第一方案由猴子和耗子负责，猴子利用毒蛇同志出来吃饭的时机争取和他接上头，耗子你在外面制造一起爆炸事故以转移特务的注意力，如 如果第一方案没有达到目的，那么实施第二方案。这个方案由飞刀同志负责，就是利用凌晨敌人送菜的车潜入招待所。
1: 正在这时，司机急促地按了三下喇叭，车内所有的人马上又回到了原位，救护车向远处驶去。此刻钱之江还躺在他的床上，戴主任坐在床前，显然他还在费力地与钱之江交谈着。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你的表现基本上还算是无可挑剔，但是下午这一招，哦，装病除外。他虽然平庸，把对手想得过于愚蠢，也过于善良，过于一厢情愿，可装的还是很像，可以打75分。但是我现在只能给你打0分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外面的同党把你出卖了，他们制造了你儿子被绑架的事件，以此要挟刘司令放你出去。这一招你认为该打多少分呢？不打自招，此地无银，我觉得0分都是高了，应该是负分，负75分，所以你的75分也变成鸭蛋一个了。戴主任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钱之江的神情，而钱之江此时却闭着眼睛，正在静心休息。如果有机会，恐怕只有你的同志来向你道歉了。戴主任不动声色，他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下去：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的智力出类拔萃，你的心理素质也非常的好，因此我很喜欢你。但是我们毕竟是各为其主，所以我更喜欢抓住你。抓住你这种共匪分子，会让我有一种成就感，有一种棋逢对手的满足。你说话呀，怎么不说话了？我现在很想听听你说话。常言道，孤掌难鸣，这是人生的一大悲痛，所以我需要两个巴掌一起拍，这样

0: 不属于上臣，而你一旦奸，则一案牵十起，一案飞十里，案上一点墨，民间千点血呢。
1: 哦，戴主任爽声笑了起来。好一个钱之乡啊，果然上下五千年没有你不知道的东西。可惜呀、啊，你是个共匪，否则我一定要让你有机会做一个千秋相传的大忠臣。钱之乡淡淡的笑了。
0: 另外，你并不是城主宰兄，你刚才并没有100%的把握肯定我就是共匪。如果说是100%了，你就不会再有兴趣跟我谈古论今、东家长西家短了，让黄处长来抓就是了。你之所以来跟我谈，是想在怀疑我的100%上再加上几个点，而已达到100%的目的。你的目的达到了吗？你永远也达不到。树欲静而风不止，风不止而树一样静。它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求得其所。观一切声音如风过树，看一切境界似云浮空。
1: 钱之江说得振振有词，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戴主任被他说得有些心情烦躁，可他还是忍住了自己，他笑了笑。应该说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0: 是吗？那你可以收场了吧？
1: 不，现在收场还为时过早。你看过猫捉老鼠吗？猫捉住了老鼠，不喜欢马上吃掉，而是喜欢跟它游戏一番，把它丢了又抓，抓了再丢，这样的乐趣可能比吃的乐趣更大。猫自得其乐，而老鼠却生不如死。我要跟你做的就是这个游戏，我想看到你最后怎么钻进我给你设的天罗地网里，那样你会恨死自己，而我则其乐融融。而如果你最后跑掉了，我就会拔枪自毙，做第二个眼镜蛇，以死谢罪。明白了吧？这就是一个奸臣的毛病，过分喜欢愚弄人，觉得愚弄人很开心。好了，我该说的都说了，就这样，下面我们一起做游戏吧。戴主任说完转身要走，钱之江说话了。
0: 我想见刘司令，我有重要事情要向司令汇报。
1: 戴主任禁不住停住脚步，他犹豫了一下。
0: 你不是要我跟你做游戏吗？这是我们游戏的一部分。
1: 戴主任想了想，好吧，既然这样，我答应你。不过现在不行，他在布置后天的行动，因为你的情报至今没有传出去，所以结局可想而知。等待玛丽·克伦的是一场血腥，这次行动犹如瓮中捉鳖，我们张网以待，你也只能静候雄鹰了。钱之江没有回答他，却径自换了话题。
0: 哼，老鼠和猫还有一种玩法。
1: 哦，我洗耳恭听。
0: 抱歉，

0: 请听下回分解。如果你是一个耐心的人，我将比你更有耐心。你不是喜欢猫捉老鼠吗？那我一定会让你看到那个老鼠回洞，猫到嘴里的肥肉得而复失。
1: 黑暗中，一声开门的声响，接着传来了空旷的脚步声，这是罗晋进了地下室。
2: 今天有重要电报吗？
3: 没有。
2: 我得到消息，警犬没有去国防部，而且很可能出事了。
3: 啊，怎么回事啊？
1: 火龙立刻追问。
2: 不知道，特使后天晚上就要召集大家开会了，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保证消息灵通，让彩云和具体实施这次会议的领导耳聪目明，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彩云同志专门指示，这两天侦听电台万万不能出事，一定要随时守好，不能丢失掉一份报。
4: 老罗你放心吧，今天没什么密电，发的都是些不痛不痒的电报。
2: 你们说敌人会不会在耍我们？
1: 老虎看了看火龙，又看了看罗晋。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有没有这种可能，敌人在这套频率之外又启用了一套新的频率？
3: 这应该不可能吧，因为这个频率表不是想变就可以变的，要向蒋介石的亲信报批之后才能启用新的频率表。其实我们在窃听他们，他们自己背后也在窃听，否则老蒋怎么控制得了这些部队啊？
2: 可是警犬的事情，南京明明来电要叫他去国防部，这为什么他不在南京呢？
3: 我想他就是出事儿，也应该是在南京以后出的事儿，因为我们还收到过他一封信呢。
1: 罗晋站了起来。
2: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反正你们注意一点，心里多个地方。
4: 好，
3: 知道了。
1: 此刻在上海警备区招待所黄一彪的房间里，黄一彪正匆匆地从外面进来，他看到戴主任此时正斜靠在椅子上，在对照着观看钱之江的三份笔录和字条的原件。看见黄一彪，戴主任站起身来。回来了，
5: 戴主任，都办好了。
1: 要头版？
5: 是，登在了头版头条上。
1: 戴主任露出满意的笑，疲倦地伸了伸懒腰。
6: 好啊，明天会有好戏看喽。
1: 但今天的开场也不错，我刚刚和钱之江谈过了。
5: 哦，他儿子真被绑架了？
1: 假的。
5: 假的？怎么可以肯定？
1: 我怀疑是假的。黄一彪的眼睛亮了一下。
5: 那哦，戴主任，你怀疑钱之江就是共匪了？
1: 戴主任得意地点了点头。
5: 哦，他承认了吗？
1: 废话，承认了还叫怀疑？但我相信十有八九他这回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5: 给他点厉害他就承认了。
1: 黄一彪马上凑了过来。
5: 戴主任，我们新想出一招叫炒排骨，就是把犯人吊在大梁上，脚尖着地，扒光衣服，让他的背贴在墙上，然后我们的人戴上粗厚的皮手套，慢慢用力按压他的肋骨， 制造摩擦，以挤压心脏。
6: 你一个黄衣镖啊，假装是人，其实是兽。不过你喜欢用刑，而我喜欢用脑。有些人，有些事，是需要用脑袋来找答案的。比如这个钱之箱，今天一个下午，里面外面都整出了名堂，目的就是想出去，这难道是巧合吗？应该说，巧合的可能性有，但很小。所以我要进一步试探他，让他把狐狸尾巴露出来。看着这种狡猾的狐狸慢慢露出尾巴，是很开心的。
5: 那严京生还是共匪吗？
6: 黄一彪疑惑地望着戴主任。这个严京生呢，一方面是指证他的证据很确凿，白纸黑字；另一方面，他否认的方式也很绝对。老实说，他的死让我很震惊。虽然我还在怀疑他，但我想他是共匪的可能性不大。如果钱之江和严京生两个人中只有一个是共匪，那我现在肯定选钱之江。死了，没命了，一切灰飞烟灭。哼，好死不如赖活，你会吗？当然了，事情确实很复杂，最终结果如何还需要再看。不要急，现在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相信这次一定会有圆满结果的。有志者事竟成。
7: 罗晋的车在街上行进，路过一个小杂货店时，他接上了耗子。此时耗子一身西装革履，很像一回事儿。
2: 炸药拿到了吗？
7: 耗子指了指手里的小包裹。
8: 在这儿，放心吧。
2: 要小心。
7: 罗晋嘱咐了一句，而后继续把车向前开去。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一夜之间，敌台信号全部消失。
7: 安部处长吗？情况十分反常啊！所有的特务电台在几分钟之内都消失不见了。
6: 侦听工作陷入无边无尽的深海，寻找失踪电台，犹如在森林里寻找一片特定的树叶。
8: 这是国民党特务自上而下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6: 一个近乎弱智的盲人，竟是用耳朵破译密码的天才。他能使侦听工作实现深海突围吗？请听由麦家杨健同名谍战小说改编的广播小说剧《暗算》。

0: 此时，戴主任、黄一彪和童副官带着汪洋、裘丽丽、唐一娜等人正从七号楼里出来，往餐厅走去。大厅里吃饭的人很多，猴子和几个生意人坐在饭桌前，正热热闹闹地吃饭，而实际上却是在等着钱之江的到来。戴主任他们一行人进来以后，穿过大厅，又走进了包间。猴子注意到这行人当中没有毒蛇，他的脸上不免露出了惊异之色，同时他已经注意到了各个特务诡异的行迹。此刻伪装得了胃病的钱之江自然不能去餐厅吃饭，他正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一手拨弄佛珠，一手夹着烟，时而看看窗外，时而苦思冥想。中午时分，楼里楼外都静悄悄的，七号楼像一座寂寞无边的坟墓，没有人看守。这是戴主任设的圈套，显然钱之江已经发现这是个圈套，所以他连房间的门都没有出。而在招待所餐厅的包间里，人们居然在喝酒了。
1: 来来来，喝一杯，戴主任刚说了这几天委屈大家了，来，我先敬各位一杯，一个是感谢，一个是致谢，让你们担惊受怕这么多天，有家不能回啊。
0: 黄一彪话没说完，举着酒杯的唐一娜突然忍不住问道，
2: 难道钱总真的是共匪？
0: 黄一彪故意神秘的一笑，
1: 现在已经没有钱总了，只有钱之江，他是毒蛇的同党，他有什么病？医生说了，那都是装出来的，想出去送情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来！
0: 黄一彪说着，特意看了一眼唐一娜。
1: 哦，唐参谋，来来来，大家举杯。
0: 屋里的人犹犹豫豫地举起了杯。戴主任得意地笑了，
2: 钱总不可能是，要是也是我是，哼，你们是不是看他幸福与世无争，好欺负啊。
0: 唐一娜说着不服气地放下了酒杯。戴主任正色地望着唐一娜，唐小姐，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也许你做女人是男人眼里的尤物，而你做军人则太不合格，我为你的司令父亲感到汗颜。唐一娜立刻满脸怒容，
2: 别使大旗做虎皮了，我也为我的老子感到汗颜，因为他官做得还不够大，没法管住你们这些草菅人命的东西。
0: 唐参谋，人可以把事做绝，但不能把话说绝。我提醒你，有朝一日你一定会为你说的这句绝话付出昂贵的代价。
2: 什么东西昂贵？不就是命吗？
0: 唐一娜依旧不

0: 气地回答，
1: 在如今这个世道，最不值钱的就是命了，想拿拿走就是了，何必这么三番五次的折腾人。
0: 此时正在外面大厅里吃饭的猴子看见一个老头提着饭菜篮子站在包房门口，正往里面看，从里面隐约传出了吵闹的声音。黄一彪出来了，不耐烦地赶他走，
2: 你怎么还没去，快去，在七号楼。
0: 猴子听了迅速地去了餐厅门口等待着。老头走过来，猴子故意地猛一回身，差一点撞倒了老头，他趁机搭上了话，
3: 怎么给首长送饭呢？
0: 正想发火的老头看看猴子的穿戴，他侧过身去请猴子先走，猴子只好进去了。趁着转身的一瞬间，他对不远处的耗子做了一个放弃的手势，耗子会意地点了点头。几分钟以后，一篮子饭菜已经完好地搁在桌上，老头垂手候在一旁，钱之江躺在床上向他挥挥手示意他离开。老头突然一脸的愁容，
4: 长官，你还是吃了吧，吃完了我还得把碗收走呢。
5: 你连饭一起收走吧。
0: 钱之江说完又在精神拨弄着手上的佛珠。老头扫了一眼佛珠，借机搭了话，
4: 哎呦，看来长官还是信佛的人呐。信佛的人啊，心肠都软，心眼都好。我老家苏北刚闹饥荒，老婆跟人贩子跑了，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逃荒到了上海，哎，总算在食堂找了份差事，但是也挣不了几个小钱儿。这饭呀，你要是不吃，我带回去给孩子吃了，他们呀，一定高兴得像过年一样。
0: 说完，他眼圈一红，挤出了一滴浑浊的眼泪，忙用肮脏的袖子擦了擦。钱之江坐起身来，从口袋里找出了一些钱给他。老头感激涕零地跪下，磕了一个头。
4: 哎呦，感谢施主呀，积德行善，长官呀，您真是个菩萨心肠的人，这叫我一家老小可怎么谢您呢？
5: 哎，起来起来，快起来，一点小钱不足挂齿，可惜我身上，哎呀，就带了这么多。
0: 老头突然像下定了决心一样，警觉地看了看四周，然后走到钱之江跟前，压低了声音，
4: 长官，我愿意为你效劳，你有什么事啊，如果需要我帮忙，我一定万死不辞啊。
0: 钱之江审视地看了他一眼，突然嘴角上露出了一丝笑，从容地摆了摆手，
5: 我没什么忙要你帮的，我想睡了，你走吧，把饭菜都带走。
4: 哎，
0: 老头硬着讪讪地走了，钱之江重新躺在了床上。监视室内，特务在询问着送饭的老头，
6: 他真的什么都没说？
4: 没有，你有监听不都听见了吗？
6: 也没有交给你什么东西？
4: 你有望远镜不也看见了？就给了我一些钱，你不都拿去了？
0: 老头有些不满意的回答，特务无奈的向他挥挥手，老头出去了。黄昏时分，一辆车在招待所的院子里转着，车内在猴子的视野，七号楼的一扇扇窗户有关的， 又开的，却没有哪两扇窗户是同时呈45度开启的。猴子叹了口气，对坐在他身边的耗子说：“
3: 看来，只有让飞刀实施第二方案了。”
0: 耗子也忍不住叹了口气。

0: 唐一娜、汪洋、裘丽丽都用一种异样的神情看着他。唐一娜看看钱志江，欲言又止。黄一彪引着刘司令走了进来，黄一彪向围着钱志江的人挥了挥手，
1: 请你们先离开一下。
0: 唐一娜等人只好出去了。刘司令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回过头来，
2: 钱志江，你有什么事非要跟我汇报？跟戴主任和黄处长汇报不也一样吗？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0: 钱志江看看黄一彪，
3: 黄处长，我想单独和刘司令说几句话，也请你离开一会儿好吗？
0: 黄一彪看着刘司令，
1: 那好，司令，我先走了。
2: 你别走，钱志江，有话就直说，肠子别打弯，不要有那么多名堂。
0: 钱志江还是没有回答，又看了看黄一彪。黄一彪显得很大方地笑了笑，
1: 没事，司令，你们先聊，我走。
0: 黄一彪走了出去。刘司令恼怒地等着钱志江，
2: 快说，我没那么多时间陪你。
0: 钱志江不露声色，推给刘司令一个笔记本，笔记本是打开的，上面有一张纸条。刘司令见了一怔，心照不宣地看了起来。
2: 司令天天被绑，成为我是共匪的证据，鉴于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戴也一定在怀疑您。您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可能都已被窃听，请您相信我，我会证明自己的清白，同时也会证明您的清白。
0: 刘司令看罢神情复杂，他死死地看着钱志江，突然从牙缝里挤出了三个字：
2: 不可能。
3: 有可能，司令，相信我，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刘司令盯着钱志江大声地喊了起来，
2: 钱志江，就凭你写的这几句表忠心的话，我就会相信你不是共匪了。
3: 司令，我知道你不会听信我的一面之词。
0: 刘司令抓起笔记本，把那纸条几下子撕得粉碎，摔在了地上。
2: 哼，你把我当谁了？当听见枪声就草鸡的新兵蛋子了？滴几滴猫尿我就相信你？告诉你，你如果真的是共匪，亲手毙了你，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3: 司令，我会证明我清白的，您和党国也需要我做出这种证明，相信我，我不会辜负你的。
0: 说着钱志江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刘司令的火气似乎消了消，脸上露出了些许的同情。
2: 那好，我等着你来证明你的清白。
0: 说完他转身向外走去，走到大门口时突然又站住了脚。
2: 该吃饭吃饭，这不吃饭给谁看呢？想绝食没这么容易让你死。
0: 说完他大步地走了。

0: 他的眼里闪烁着皎洁和信心。七号楼的不宁之夜又开始了，童副官又走上楼大喊起来，
1: 哎，都下去开会了，开会了。
0: 他大叫着走到钱志江房间的门口，突然小心翼翼地对钱志江说，
2: 老钱啊，刘司令和戴主任都关照了，说你身体不好，就好好休息吧，啊。
0: 说完他转身走去，楼上的人都从房间里出来，随童副官下楼去了。会议很快便召开了，刚一开始刘司令就面露怒色，
3: 谁要走谁也不许走，我已经做了恶人，我就要把这个恶人做到底。钱志江自称是共匪，他就是共匪了，他是贼喊捉贼的那种人吗？
0: 刘司令也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的火气，手指着汪洋的鼻子质问，
3: 你说他是不是？
4: 他不是啊，我是说他不是贼喊捉贼的那种人。
3: 那你说他是哪种人？
0: 黄一彪的脸色一时间变得很难看，戴主任嘴角上露出了一丝冷笑。此时在钱之江的房间里，钱之江躺在床上显得焦虑不安，他不时地看着佛珠，好像那上面藏有他的希望。突然窗外枪声大作，钱之江猛地跳下床，一个箭步冲到了窗口。楼下两个哨兵被一一击毙倒在地上，紧接着有三四个人影冲进了七号楼里。说话间有一个人冲上楼来，在走廊里大声地喊着，
5: 毒蛇同志你在哪儿呢？快快跟我们走，快！
0: 喊叫声越来越近，已经回到床边的钱之江紧张地思索着判断着。那个人叫嚷着冲了进来，
5: 你是毒蛇同志吧？快快跟我们走，我是组织上派来营救你的，快跟我们走，否则就来不及了。
0: 沉寂了片刻，钱志江慢慢地举起手来，
6: 抱歉，我不是毒蛇。
5: 你这是不是毒蛇同志？我知道你也是毒蛇同志并肩的战友，快快跟我们走，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0: 他边说边往门口看去，钱志江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放下手来平静地回答，
6: 可惜我手上没枪，否则我会杀了你，替我死去的父亲报仇。
0: 那个人依旧不甘心地拽着钱志江的手，
5: 同志你都说些什么呀，你父亲不是被起义的农民杀死的，而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不光你要报仇，我们周围的同志哪个没有血海深仇，我们要国仇家恨一起报啊。
6: 那你把枪给我。
0: 那个人毫不犹豫地把枪递给了他，
5: 同志我们快走，快否则真就来不及了。
0: 钱之江接过枪，突然敏捷地从床上一跃而起，拿枪抵住那个人的脑门，迅速地扣动扳机。然而只听到一声枪击声，却没有子弹飞出来。那个人平静地看了钱志江一眼，钱志江随手把枪扔在了地上。走廊上响起了零落的掌声，戴主任鼓着掌走了进来，
7: 好啊，好一个中

0: 城的党国战士。
1: 说着，他走到那个人旁边，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出去吧。钱志江重新躺在了床上，戴主任笑逐颜开地走到他的跟前，
0: 表现很好啊，够沉得住气的。
1: 钱志江不屑地转回头，
2: 这就是你的游戏，你要认定我是共匪，你就把我抓起来，别折腾，兄弟们谁都不容易，装共匪挺累的，幸亏枪里没装子弹，否则他稀里糊涂就一命呜呼了。
1: 戴主任的脸上依旧挂着笑，
0: 可是我还是想看到你精神崩溃的那一刻。
2: 欺负一个忠臣不算什么本事，
0: 但抓住一个狡猾的共匪呢，算不算本事？白骨精再千变万化，也逃不出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这个回合判你赢，以后你可未必有这个运气。
2: 哼，戏法人人会做，巧妙各有不同，你文不会知乎者也，武不能定国安邦，只会些鸡鸣狗盗雕虫小技。智者顺势而谋，愚者逆理而动。我宣布，我接受你的挑战。
1: 戴主任听罢，没说什么，掉头就走。会议室里，人们都静悄悄地坐着，好像在听着上面的动静。戴主任走进来，脸上略带着尴尬之色。刘司令站起身来，推开椅子，扬长而去。

算杯酒伤，沿途的风和雪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2: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极道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于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福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仲、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福康安起先听他们讲医论道，觉得很冗闷，看叶天士的形象又觉得可笑，见说皇后病势凶险，事关自己，心一下子就提得老高，脸色也顿时间就苍白了。父亲远在四川，母亲在北京，姑姑身染沉疴，自己如何当起娘家人这个角色？万一骤生变故，又何以出间急头安慰？皇后就是傅家的靠山，之后傅家荣名威权乃至朝政人事，会不会有出人意表的更张？似乎也不能不想。福康安当然不知道乾隆是自己的生父，但这位辜负皇上的关怀之心却如历日春风，无时无地不能感受，只不过他把这当成了姑姑的荫庇，正没做理会处呢，却听乾隆叹息了一声说道：你说的直令人心惊，朕听着出冷汗呢。蔡桓公说扁鹊，医者好以不治以为功，朕不做那样的昏君。叶天士，无论你说的验与不验，朕不罪你，只不可向人传言皇后的病，引动朝局不安，否则验与不验，朕都不容你。你可听明白了？
3: 是是是。
2: 叶天士冒出冷汗来了，口头说道：小人虽然山野，断然不敢妄言恭维朝政，自甘罪立。除了傻蛋，不不不，除非昏聩的不知死活，谁敢这些事儿上触眉头呢？您说。话说的没有一句错的，仍旧是个前恭后居，少了臣下回奏皇帝问话时必不可少的温婉，还有那份战战兢兢的敬畏。一句您说，纪云和福康安听了都是心里边一紧，脸上变色，觉得这位医术高超的当代华佗与人情世故真是一窍不通到了极点。正思量间呢，乾隆叹息了一声说：皇后说你是个医痴，别说是太医院的副主院、三品的保康大夫，就低品的医士、医正，放在寻常医生也是求之不得的。真正的盛世隐者，邪术既生，朕不但不罪你，且是很赏识你的。不过，既遇上了朕，也就是你的福缘；遇上了皇后，也就是你的医缘。眼下还不能放你还山，像你这秉性进太医院那窝子里几天也就作践了你或染黑了你，可惜了的。算是朕请来的客人，随时奉驾，尽力护持皇后平安过去这一年，

你就赐金还山，如何呀？叶天士伏在地上是连连顿首，这是皇恩如天浩荡，是小民医药济世修来的福缘。阳高皇上，皇后娘娘的清样却是积重难返，医得好医不好实所难言，小民必定单结神思，以尽绵薄，断不敢有半点疏忽怠慢。见乾隆没话了，叩了头起身退出殿去。乾隆的目光晶莹闪烁，望着叶天士瘦矮的身材沿着长廊远去，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转过脸来，尤自是面带凄容，说道：有些人有些事，天子也不得强而为之啊。纪云说道：皇上要留用此人也不是难事儿，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不得有例外的。乾隆点了点头，可强而为之，他当然理应奉诏，但像这样的做了官反而无趣，太医院门户之见、妒忌之情，朕也略略知道。叶天士进院不久就回了，不讲这事儿了。荷兰、葡萄牙还有英吉利这几国进的贡单带来了没有？纪云赶忙从袖子里边抽出一沓纸，双手呈上，陪着笑说：贡物已经遵旨交王八纸，请太后老佛爷娘娘过目。这是三国贡物贡单，他们上的贺表已经预览，瓷器都是给养成天恩的。礼部四医馆的人接见三国特使，来军机处禀报，说一切礼仪均可从藩国免留觐见天子的规矩，只有跪拜一条。洋人生就的腿不会双膝打弯，一条腿跪了见他们女王国王，是他们本国自古以来的章程，求主子体察他们可怜劲儿的，准允他们将就成礼。乾隆嗯了一声，接过贡单，只见上边密密麻麻地写着：绕指柔刀剑80柄，旃檀树40株，西洋小白牛24头，荷兰马24匹，玻璃箱6口，五丁香20斤，多罗尼绒500匹，6足龟1只，孔雀20只，驯象16头，3角3目牛1头，大珊瑚珠10串，罩身大镜50面，奇秀琥珀168块，中多罗尼绒500匹，织金大绒毯60领，文采细织布60匹，大西布3000匹，白毛礼布2000匹，大字明钟10座，大琉璃灯50盏，巨药烛台10悬，意式琉璃盏581块，丁香120担，冰片132斤，甜肉豆蔻14瓮，香金小香10只，葡萄酒20桶，大象牙5只，香金马铳50把，精细马铳50把，彩色皮带120配，香金马铳中用绣彩皮带60配，精细鸟铳40把，香金佩刀120把，双利阔剑20把，金花卑利剑20把，奇花佩刀60把，香金双利剑20把，赵兴水月镜10只，江河赵水镜10只，雕制夹板30只。后边还有5、6页，都是西洋外货，一一背析注明产地用途。乾隆也没心思细看，又翻荷兰国随贡贺表，瓷器也是12分的恭敬。圣明重统，祭天立极，无为而治，德教扶持万国，不动而化，风雅则及诸夷，巍巍莫则，荡荡难明，外邦之顽泥持土，乃是中国非哀，臣欲之少水提岑，原属天家滴露。

来中国进过贡，因为当时这个外夷从来不通中国，圣祖爷赏赐加了一倍。这次来的是老马的曾孙，马讷萨尔达舍是他们一族的姓。乾隆仰着脸想了想，又问：即使康熙朝已经像话，因何不肯年年朝觐岁贡？纪晓岚躬身说了：那个国家距中土遥隔数万里水域，航行四年才能抵达。广州海关道奏闻，来的都不是寻常木船，是铁甲船用火轮冲动，船上架火炮以防海寇，才能辗转前来。因此欲能建其国免流归化天朝的诚心，皇上圣明，日本琉球距中国海图颇近，几次共船尚且为狂涛吞没，彼国历经千难万折才得在日本暂息，所以来贡虽然稀疏，其忠君爱君之志不让临近诸藩国的。乾隆沉吟了片刻，说道：即这么着，赏赐还照康熙朝的例，比晋属外夷外藩加倍，以彰其诚心归化之意。有没有尹吉善的折子？有人密折奏闻，他带了袁枚去西安，袁枚随意更张制度，发卖荒山荒田，当地晋身很有些微词的，他任甘山总督是权宜之计，要紧的是统筹西北军务，一来策应傅恒金川之役，二来预备将来西北准部回部用兵，地方上赋税粮钱这些事儿，干预那么多做什么？他一向在江南广东这些地方，北方情形不同，历情也不熟，得罪的人太多，众口铄金，将来这个军机大臣不好做。纪晓岚从容回奏道：臣以为这正是尹继善过人之处，西北地瘠民疲，历来国家都要耗军库存粮赈济，发卖官田给穷民垦荒，一者每年可省数百万担粮食，二者老百姓不至于年年仰盼赈济，使雕堕之徒良善贫民有所生业，历来官卖荒山荒田价钱低廉，几乎是白送，官府把持吸售，是囤积居奇，稀土富户购买，从中索贿以保私囊，论其心实不可问。这件事前日甘肃布政使齐贺也有奏闻，是请甘陕一力准允发卖的，阿贵和臣意见相同，也有信来，待劫掠腾清一并奏成预览。乾隆恍然醒悟间一笑说道：这是绿国裕民的好事，不要写劫掠了，连信一同递来，朕朱批发回照准。江南的淤地和田不能卖，甚至陕甘的荒地荒山要大力发卖，可以代令赊购。天下之大，不可不察而依例处置。你写信给甘陕两省巡抚，要听尹继善军政民政裁夺，若为小人蛊惑妄作非议，将来后悔莫及。纪云笑着说了：皇上如此批复，甘陕两省皆蒙雨露之恩，这里地广人稀，江南生姿日繁，地土昂贵，因地因时施政，妙魔独运，各处百姓皆得木化皇恩矣。说到江南土地，乾隆当即想起高恒私卖和田的事儿，说道：如今官场莫莉捞起钱来，真有捏杀成团的手段，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肥缺有肥缺的办法，苦缺有苦缺的能耐，朕夙夜孜孜勤求画理，哪成想画出这么大一帮见钱眼开孜孜不倦捞钱的黑心臣子。高恒和钱度的案子怎么样？他们有没有认罪服辩？

纪云说了，这是刘统勋办理的差事，臣不能详知背细。听统勋闲谈，钱度是有问必招，私自贩铜，经营古董生意，和高恒勾手官卖私盐都是有的，贩铜贩盐触犯律条，他推给高恒，自己只认个从中分润。高恒牙根咬得紧，只认自己微薄不休，拈花惹草寻欢作乐的事都供认不讳。试射铜盐钱粮，他就是个哑巴，又不能动刑，逼问极了，只口口声声要面见万岁爷造息直臣。钱度的宗旨是攀咬，咬了一大群三司道台以上的官，府县以下的一个不提，头一份就咬到高恒身上，大有弄成法不治众的光景。刘统勋说，他办了一辈子案，这么棘手的还从没遇见过。乾隆原本端着杯子凝神贯注地听着，纪云说的他心中烦躁，竟一口茶没喝。待纪云住口了，他的脸色已经变得铁青，咚的一声把杯子重重地蹲在案子上，背着手踱了几步，颤声说道，北武。他胸部呼呼地喘气，已是胀得满脸通红，血脉奔张，眼见就要龙颜大怒。看了一眼一声不知垂头站着的窦光鼐，顿了一下才平静了一些。纪云，福康安那边屋子上坐了，窦光鼐你跪下，朕有话说。窦光鼐一直俯首听着乾隆和纪云对话，屏气静息思量着如何应对皇上问话。乍听提到了自己的名字，身上还是倏地颤了一下，一提袍脚就跪了下去，臣窦光鼐恭领圣谕。乾隆没有立即说话，似乎还在平息心中不可遏制的愤懑，在大殿当中缓缓踱步。窦光鼐自入室以来还是头一次直面误对，伏在地下听着乾隆的轻断两里造靴就在头顶坨坨有声，至持天言四个字在脑海里划空而过，心中砰砰急跳，冲得头晕，狠狠地在灵钦砖地上磕了三下，这才按住了紧张。过了许久，乾隆这才开口，空阔的大殿里边，他的声音有点瓮声瓮气，你弹劾高恒的折子朕已经看过了，朕留中不发，但外间已经传遍朝野，说什么话的都有。高恒的案子尚未现实，有人说你已经晋升西台御史，你怎么想？窦光鼐诧异地抬头看了一眼乾隆，显然他没想到乾隆会劈头就问这个，见乾隆回身，赶忙又低伏叩头，臣没想过这事儿。高恒官卖私盐，与钱度狼狈为奸，贪墨坏法，臣只是耳闻，没有实据，因此弹劾折子中不敢冒奏。仅据他身为国家大臣，在扬州与裴行人、靳文奎等蝇营狗苟，擅自倒卖和田，剽挟官眷娼妓，以为国法不容，是以不揣卑职为低，职上九重，属其恶罪。外间传言颇有指责之词，云臣越位上奏，希图沽名邀功，侥幸求宠者，且言圣上龙颜大怒，已将臣革职拿问的，亦是人言啧啧。臣以为这件除恶乃是臣子本分，立顿成败非所应计，虽闻流言只是一笑置之。乾隆哼了一声，哼，这么光明正大吗？不愧翰林出身，文章是好文章，词风也力如双峰，你乃微末小员，弹劾大臣自有制度，

既有陈言，微慎的不写成夹片递交督察院转呈上奏。虽然是挑剔，但乾隆是依制度问话，语气故事咄咄逼人，有句句都是诛心之词。连坐在一边的纪云和福康安也听得不安起来，两个人目光一对，赶紧又闪开，低下头去。却听窦光鼐顿首回道：“臣在扬州，知道高恒擅自以官价发卖和田70顷，按官价17两银子1亩，实在市价已达近700两，悬殊之巨，惊心骇目。设如按部就班，转报北京督察院，再转奏南京御驾行在，深恐木已成舟。即使治罪高恒，朝廷库银已经亏损，因此不敢爱身误国，冒昧直读天庭天事，其中干犯制度之处，自亦有应得之罪，恳请皇上发落。臣自幼丧父，束发受教以来，日承母训，礼节礼德，经白事君如是父，并不敢以不可问之心沽名邀恩，贪图侥幸，求皇上洞见臣心。”乾隆听的是极为专注，过了半晌才开口说话，瓷器已经不那么严厉了。国家设此制度，为的就是防着小人存了性尽之心，今日你一个条臣，明日他一个贪章，弄得大臣惶惶不安，不能专心料理军国重务。所以尽管你言之有据，察之有情，此事不得为训，你亦不得为无罪。本来话说到这个份上，窦光鼐叩头谢罪，事情也就完了。但他生就的秉性，就一个壮字。叩头完毕，他抗声说道：“皇上说的故事，但大臣不言，小臣岂得亦不言？上下苟安，是为文田武熙，恐非国家之福。”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0: 绷紧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3: 乾隆巡幸江南，歌舞升平景象背后，实践激盗为患，贪渎滋生。傅恒身为宰辅，欲命大小金川用兵，急欲雪耻，荡平沙罗奔族众。吴康安和刘墉以钦差大臣身份运筹谋划，一举擒魁。洪昼、和珅、阿贵微服私访，密折弹劾封疆大吏。请听长篇小说

0: 乾隆皇帝第四部天不艰难。
1: 听了窦光鼐的话，纪晓岚和福康安同时抬起头来，眼见的乾隆额前阴云是越聚越重，鬓边的肌肉一抽一动，纪晓岚知道他立时就要发作了，想下跪劝慰，但窦光鼐的大臣不言，实在是连自己也扫了进去，一时间竟想不出措辞来。张皇之间呢，乾隆已经是勃然大怒，你这是和君父说话，兴小人干告之风，那是武则天理国之法，回皇上。窦光鼐在言为之下似乎怯懦了一下，随即就恢复了镇静，从容叩头。武周虽然法统不正，然无武则天整顿吏治，恐无大唐开元盛世。你竟敢如此狡辩！乾隆是熟读二十四史的，窦光鼐的话确实做作有据，但自即位以来，别说窦光鼐这样的粗儿小吏，就是世袭罔替的亲王，谁也没有敢如此当庭放肆顶撞的。他恶狠狠地一笑，偏转话题，厉声说道：文田武系是王宋必正，你居然比之当今。纪晓岚从驾多年，随侍在侧，乾隆的秉性摸得熟透了。除了庆父讷亲兵败金川，曾像今日这样大发雷霆之外，从来臣子犯过只是言语如刀似剑，训得人狼狈不堪，发落处分都是轻轻的一句话，似乎是随口而出。然而要想劝他收回成命，费尽心机唇舌也是枉然。如窦光鼐这样一地一句毫不容让，和乾隆硬邦邦顶撞的还是头一位。万一乾隆盛怒之下当庭处死窦光鼐，实比如铁呀，这巨剑二字如何当得呀？自己这个辅相又是什么名声？福康安从来觐见乾隆都是亲情温馨，絮絮款款，陈情言事，似对子弟呵护有加，更没见过乾隆脑袋这样面目狰狞，惊得是面白如雪，呆坐如藕，两手紧攥着，满把都是汗。福康安大瞪着眼睛，正盯视着乾隆呢，纪晓岚在旁边断喝了一声：窦光鼐还不谢罪！皇上！窦光鼐双手聚地，哀痛沉痛之情不能自已，阴哑着声音说了：臣不该说文田武系这四个字，今日大清之盛，汉唐鼎兴之时，不及我万一，这却是皇上夙夜勤政，孜孜求治，圣化所致。但防微杜渐乃哲人所思，以天朝雄兵十余万两败金川，如果不是武将孤恩逆职，何能至此地步，以卢卓封疆大吏，拦索贿银，高横国家勋戚，贪赃荒淫，州府县令借皇上南巡之名，以赢价为由强行摊派民间，勒赎钱粮，从中豪夺巧取，保其私囊。圆明园工程浩大，耗资巨亿，虽银两由政府支出，但各地采办用料，官员上下其手，余力高血，终归还是从小民身上着落。武臣如是，文官如是，难道不该警惕？乾隆听了一脸讥讽地说道：朕还真不能小看你，修圆明园的诏书你没读过，是为了朕游玩用的？对这件事 你不赞同。皇上，如今万国来朝，泱泱中华礼仪观瞻，臣不是不赞同。臣所谏言是因为城湖社署借修缘贪夺库银，伤国家元气。你还不赞同朕南巡？皇上，南巡亦是国家景运，但行宫修造过多，各处官员世上争胜邀恩，使下剥夺小民，属实我皇上爱民如商之仁德之意。即如这一征之行，有何必要数十万银两两修此行宫？巡幸一过，岂之荒芜？岂是皇上仰卫呵护百姓的本意？素来伶牙俐齿的乾隆，像是正走路间遇到一堵绕不过去的墙，推不倒也翻不过去，横在了中间。他自谓经诗词能琴书绘画，通晓经史，欲有与臣下辩论学问，三言两语就是对手诚惶诚恐五体投地的拱手认输。此刻突然间意识到，那都是假的，别人或爱自己，或怕自己，或有求于自己，不过是凭了这个至尊无上的权柄，臣下容让自己，哄自己而已。平常顾盼自雄的自尊被人用针给刺了一下，立刻就流出血来。乾隆蓦地又生出一丝莫名的嫉妒和愤怒，还连带着对窦光鼐胆识才学的赏识一起混在心中翻腾着。他死死地盯着一动不动伏在地下的窦光鼐，过了良久才说道：孔子立论以孝为本，朕亦是以孝道昌治天下，一征三株老槐合抱迎春，当朕南巡之际盛开怒放，顺承太后老佛爷慈意，顺道观赏一月母亲之心，有什么不对？你说。
2: 是。
1: 窦光鼐压根儿没想到，在这顷刻之间，面前这个天子的心里边折腾了许多念头，仍然只是一味的杠倔，叩了头答道：署上生数，或是天宫，或为人宫，臣奉差云贵，老林中见过千奇百怪的不知多少，根本不稀罕。三株老槐抱生迎春，臣以为不过是花工伎俩，知道皇上以孝养福之天下，以为迎合之计。此地从仪征向北尚有数十里，一道停战驻避官房，车轿桥梁道路支应，仅为此虚造祥瑞。臣以为维扬吴越盛景，天然随处栏瞻，都强过仪征十倍。太后老佛爷慈心爱民，天下皆知，若知此情，必定悲悯源源，一命直抵扬州。他是如此有问必答，恶恶而言，绝不容让，不服输，不认罪。乾隆早气得脸色惨白，指着殿门口大声说了：插出去。他的手指颤动，心惊摇动，咬着牙说了：法王，法王。他口吃着竟说不出来法王何地。纪晓岚和福康安早已经背若芒刺，这时候再也坐不住了，扑通一声长跪在地。纪晓岚焦黄着脸，嗫嚅着刚说了一句：皇上暂息雷霆之怒。乾隆却已经变了发往刑部的主意：发往刘同勋处听候教训，你既说是假造祥瑞，明日随驾当面验证，证出是你胡说八道，朕将你罚俸三年。 纪晓岚和福康安原料想是把这位倔书生

往乌里雅苏台或是黑龙江去给披甲人为奴。天子如此震怒，这已经是极轻的处分了。听听仅仅是罚俸三年，都不禁愕然了。窦光鼐只是个六品官，年俸不足70两银子，三年也就200两，不够马二垮子请一顿客的饭钱。两个人面面相觑，看乾隆仍然是一脸的怒容。窦光鼐也不禁诧异，仰面看了乾隆一眼，口头称是，起身退出去了。乾隆隔着玻璃看着远去的窦光鼐，一手背后，一手托腮，似乎在沉思着什么。他不说话，纪晓岚和福康安也不敢言语，一时间大殿里边静极了，只听得殿角福司外的铁马在风中单调的叮当碰撞之声。过了良久，乾隆忽然间莞尔一笑，呵呵，没成想今日连看见了两个痴子，一个叶天士是一痴，一个窦光鼐书痴。一痴也还罢了，书痴如今是越来越少了。纪晓岚一向是以书痴自命的，他自孩提就视书如命，4岁之后不带父母督命，每日晚间目不离书，手不释管，经史子集无不穷览，自谓爱书出自天性，即如今做到军机大臣，百物从繁，料理完毕，夜间读书三更不辍，这些乾隆都是知道的，却从没有给他这样一个考语。窦光鼐一个后生，一刻误对顶撞，居然被乾隆目为书痴。纪晓岚心里泛上一股莫名的妒意，酸酸的，不觉得脸就红了，正思量着侧探乾隆这话的意思，身边的福康安说了，那皇上就有两个书痴了，纪云也算的一个呢。乾隆慈爱地盯了一眼福康安，回身反抗，盘膝坐下，你们起来吧。纪云，你算不算一位书痴呢？此时此刻呀，书痴二字似褒似贬，殊难判断孰轻孰重。纪晓岚老经世故，机警过人的人呢，立时间就有了主意，无论如何自贬为上，就陪着笑说了，臣算不得书痴，只能说是个书中度鱼，是书度。书度也是好的，如今官度、禄度、钱度、府食皆是，就是窦光鼐说的城湖社署，国度就是了。古今忠臣烈士大抵都是书痴，如文天祥、史可法一辈，屈原、余阙，还有我朝的郭秀、孙家淦、史一直，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十分难得的。福康安低头想了想，诧异地问了，既然是这样，皇上方才怎么还给他处分？奴才觐见天颜不知多少次，从没见皇上发这么大的火。乾隆叹息了一声，你不经事，毕竟稚嫩了，傅恒在家管教你，无论心服不服，你那样顶撞难道不责罚你？二人顿时都悟过来了，乾隆压根儿就不是包容窦光鼐，显摆天威不测的帝王度量，其实心里边很器重这个当朝孙家淦的。纪晓岚叹息道，这是万岁爷洞见烛照，窦光鼐虽然忠直，但当今圣明在上，这样杠于臣以为已经几近无礼，譬如璞玉得与良工琢磨而后方能成器。乾隆似乎在咀嚼着什么品味，说道，

0: 记名存档吧。人和石头璞玉终归有别，譬如钱度、高恒，还有前头的讷亲，哪个人没有琢磨过，依旧变坏了。人是会变的，从根子上说，秉气不端不正，秉性也不是不可更矣。张廷玉，朕自幼见他端宁内敛风骨，是楷体君子，一言一动一事一听，唯恐非礼，就像一株树，初看时都是亭亭秀丽，待到后来，什么千奇百怪、匪夷所思的形状没有呢？张廷玉也就这样，眼见是40年勤慎功能的太平宰相，看去这树似乎没有毛病了，到老却长出个怪瘤、怪疤，望之令人生厌。朕来南京，他几次请见，不但固态复萌，且是变本加厉，闹配享、所赐诗、要封印，人还好好活着，连死后的谥号也想知道。细思起来，朕竟不知拿他如何办了。张廷玉是3天前去灵谷寺觐见，因当面索要封印誓书，惹翻了乾隆，命赶出行宫，戴罪听旨的。此刻乾隆提起来，纪晓岚想到张廷玉历历勉称勤苦为相40年，到老落到这般地步，不免有个惺惺相惜的心思。他说道：诚如万岁方才所论，秉气性气不正，终归于乖戾。张廷玉晚得有残，也就是这个缘故。沉浸自私，也只在积书，只是方当盛年而已。以张廷玉为鉴，臣今日之主英明，不让圣祖先帝，臣之际遇有过廷玉，更需勤修明德，尊善学习，或能始终追随明主，为一代良臣。先站住了自己脚步，顿了一下，接着就徐徐进言：不过臣尚有一见，纵观张廷玉一生功过，似乎仍然是过不言功，年迈身昏，偶有背会失德之处，主上以尧舜之人，江海之量，似乎不必穷追他的缺失。对张廷玉虽然包容有过，但他行将就木之人，以无力为恶，与我主而言，原有愿心为大清留意全明忠史的臣子楷模，这也是成全了皇上的初衷。福康安年纪虽小，却是天分极高，聪明过人，在旁边俯首而听，心里边真是佩服莫名。没有见过父亲误对廷奏，也是这般头头是道，滴水不漏吗？纪晓岚平日诙谐机智，没想到凶罗万卷之中，城府也如此深红，替张廷玉说情，却是处处为皇帝着想。从小局里引出的是大体，于细微处见的是堂皇巨大，整个四面镜八面光，抹得干净利落。正自胡乱思量呢，听乾隆问了：你去看望张亨臣，他是什么形容？
1: 哦，皇上，他已经像个完全垮掉的人了，眼睛也抠漏了，发辫毛烘烘的，躺在床上只是流泪，神志是清醒了，只是说话仍喃喃的，对臣说他是昏聩不成人，老得不知东西南北，这会儿警醒已迟，不但对不起皇上，更对不起圣祖先帝栽培之恩。还说前一段论身病是痰迷心窍，论心病是名利迷心窍，皇上无论怎样罪他，都再无怨言。说着的时候，他已经是老泪纵横了。说着说着，纪晓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

0: 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2: 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3: 玉盘春秋之万千。
4: 书接前文，郭子仪听从师叔铁头风的安排，就住在了包家，就等6月26这天跟包金花成亲。包金花的哥哥包同刚，这小子一心想害死郭子仪，替两位兄长报仇。这一天来到书房，哎呦，郭英雄，你看看，自从我师父走了之后，我看你每日是愁眉苦脸，这饭量也少了不少，照这样下去，你身子骨那能受得了吗？另外我发现我妹妹最近也是终日不乐，所以呀，我打算跟你商量一件事儿。郭英雄，咱也甭等到6月26了，哎，我看初六这一天也是个好日子，咱也别等着师父回来不回来了，干脆提前完婚就得了。郭子仪也真不想在这再待下去了，就点头答应了。此事定下之后，一切由包同刚包办。6月初6这一天，呵，包府是可热闹了，府门两边扎红绸，贴红对儿，悬灯结彩，高搭喜棚，官员亲友络绎不绝，府里的丫鬟家人里里外外忙活。郭子仪双叉金花，十字披红，丫鬟们搀扶着小姐包金花，两个人在香案前就拜了花堂。书说简短，白天招待宾朋，迎来送往，到了晚上，郭子仪在绣楼之上摆了一桌酒宴，什么子孙饽饽长寿面，栗子小枣四鲜四干，真可谓山中走兽云中燕，陆地牛羊海底鲜，是一应俱全。小夫妻俩相对而坐，郭子仪啊就发现包金花是坐立不安，心神不定，两眼发直，他看出姑娘有心事。也难怪啊，他俩哥哥刚死，哪能不难过呢？于是就好言相劝，但是不管怎么劝，姑娘还是一言不发。郭子仪可就警惕起来了，感觉事情有点不妙。啊，姑娘，你哥哥之死确实不怨我，今天随意姑娘拜了花堂，如姑娘确实不愿意，我也不强求，我可以马上离开。那阵儿有师叔做主，我郭子仪也是无奈呀。姑娘包金花一听郭子仪说出无奈二字，赶忙搭话，哦，原来这门亲事郭英雄不愿意呀。对，那你为何不愿意呢？不瞒小姐，因为你的舅父是李林甫。
5: 舅父李林甫？
4: 姑娘目瞪口呆，没反应是怎么回事，过了半天才说话，郭英雄，我舅父与你有什么冤仇？郭子仪一皱眉，姑娘既问，我就直言相告，你舅父李林甫是个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悬秤卖官，榨取民财，无恶不作的奸贼，他不知害了多少良臣，

正是你舅舅李林甫害死了我的舅父张方，另外朝中的翰林学士于世南也是被他所害。他养子不教，纵子行凶，他儿子李贵正月十五放花灯时命手下人抬花轿，名为插节，实为抢美女。这李贵在学士街上抢走于世南的女儿于赛花，幸亏遇到我们哥仨了，暴打不平啊，这才救出了于小姐。姑娘，我说的这些话句句事实，如有半句谎言，叫我死在乱刃之下。姑娘，如果不是我师叔夸奖你好又从中为媒，我绝不会跟你成亲。现在如果姑娘你不愿意这门亲事，我也不勉强，我马上离开此地也就是了。郭子仪说完站起身来，转身要走，姑娘一把抓住郭子仪：郭英雄，我确实不知我舅父干下了祸国殃民的事情，将终身许配给你，我是愿意的。姑娘既然愿意，为何心神不安呢？郭英雄，我对你就实说了吧，今天你我拜花堂是真，入洞房可是假呀。我三哥包同刚为了叫我按他定的计行事，给我下了跪，我若不应他就跪着不起，我实出无奈才答应了他。小姐，什么计？他让我用酒将你灌醉，三更天叫我以摔杯为号，他带人围住绣楼将你拿住，把你乱刃分尸给我大哥二哥报仇。郭英雄，这眼看三更天就到了，我不肯害你呀，这才心慌意乱。郭英雄，你赶快逃命去吧。听了包金花这番话，郭子仪心里咯噔一声，难怪师叔说这个姑娘好，那是一点不假呀。包金花能分辨是非，真是位百里挑一的好姑娘。郭子仪站起身来，深施一礼：多谢姑娘吐露真情，请姑娘与我一路逃走吧。不，郭英雄，恕我不能与你同行，我意已决，不必多劝。姑娘，如若我逃走了，你三哥岂能容你？英雄只管放心，我自有办法应付。好吧，姑娘，咱们后会有期。郭子仪说着转身就走，他刚走几步回头一看，可了不得了，姑娘要撞墙自尽。说时迟那时快，郭子仪大叫一声：姑娘且慢！噌，一个箭步窜过去，伸手就拽包金花，也拽住包金花的胳膊了，包金花的头也撞墙上了。哎呀，不好！郭子仪大叫一声，抱住包金花一看，小姐脑袋也耷拉了，眼睛也闭上了。包同刚听到楼上传来喊叫声，知道情况不妙，急忙命人上楼。这功夫郭子仪泪水是夺眶而出啊，他听到有人上楼，知道不好，抱着包金花自言自语：好心的小姐，你死得冤呐，你是叫你三哥给害的，我要拿他的性命为你报仇。郭子仪放下包金花，擦了擦眼泪，苍狼从墙上抽出镇宅宝剑，噗，一口气把灯吹灭。这时院中已长起了灯笼火把，郭子仪拎起一把椅子踹开楼门扔下去了。包同刚，我郭子仪下去了。椅子一落地，不少人举起刀枪是乱砍乱刺，郭子仪随后跳下挥剑厮杀。包同刚吩咐家奴们：快快给我围上，别让郭子仪跑了。你看虽然这些人是人多势众，那能挡住郭子仪吗？郭子仪手中宝剑寒光闪闪，上下翻飞，像削

住郭子仪，绑上绳索。转眼间天光大亮，包同刚才想起来带人上去看一看他妹妹包金花。到了楼上一看，包金花是踪迹皆无，要说他活着不见人，要说他死了又不见尸。包同刚只好带人下楼吩咐打扫战场，掩埋尸体。他叫人在府中搭起灵棚，放好八仙桌，摆上五供，把两位兄长的灵牌写好供在桌上，在灵牌前栽好了庄爵，叫人把郭子仪绑在庄爵之上。包同刚拎着宝剑就过来了，郭子仪，你也有今天呢啊，说我妹妹哪儿去了？她撞墙自尽了。胡说，撞墙自尽了，死尸在何处？就在楼上。那为什么没看见？郭子仪一听也感到非常奇怪，姑娘死尸就在楼上，怎么会不见呢？包同刚得知妹妹已死，反正也找不着了，也就没再追问，叫人准备放三声追魂炮，把郭子仪的心摘出来祭灵。哎，就这么个功夫，有人来报定国王驾到。这定国王啊，就是奸贼李林甫。李林甫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原来这老贼在京城没拿住郭子仪、张信、王琦，东平王张巡却捉住了废铁陀。唐玄宗命李林甫审理废铁陀。这老贼一琢磨，废铁陀要是一招供，我一家可全玩完呢，所以他派心腹人把废铁陀害死在牢里了。随后上殿一交旨，说废铁陀服毒自杀，这件事马马虎虎就算完了。老贼又在金殿动本，说闹花灯的响马杀死多少多少官兵，劈了他的儿子，为保天下太平，他准备带兵出京捉拿响马。这唐玄宗啊，稀里糊涂，哎，也就准奏了。其实啊，李林甫这次出行乃是假借捉响马之名去干自己的勾当。他准备到济南去看一看利类网罗了多少干将。他是这么想的，我要是能聚集天下武林之中的高手能人，何愁不得皇位？再者说，一路上我看一看哪些官员跟自己近乎，我可以提拔提拔哪些官员与自己作对，借此机会我就换一换。当然了，这一路之上州城府县都少不了给我上炮，对不对？顺便划拉划拉，而后再定下一步棋我怎么办。李林甫带着大队人马就出了京城了，随身保驾的有府上的总教习三支镖孙玉操，心腹教习飞腿蜈蚣杨天胜，另外还有孙玉操的四个徒弟赵龙、钱虎、孙彪、李豹。这一路上啊，老贼李林甫是吃喝玩乐搜刮民脂民膏，咱不必细表。这一天离济南城还有十里地呢，老贼就下令不走了。为什么呢？等着来人迎接，李林甫啊就要摆这个谱。咱们再说包同刚听说舅父来了，急忙下令先把郭子仪看押起来，他带人出城去迎接。见了老贼，包同刚是放声大哭啊。老贼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问同刚怎么回事，见到我就哭啊。包同刚就把利类的情况是这么回事跟老贼细说了一遍，而后擦了擦眼泪，把他舅父李林甫就迎接进城，安排到了府衙里摆下酒宴。吃喝完了，李林甫想看一看郭子仪是个什么样的人。

便下令押进厅堂。包同刚叫人带来郭子仪。杨天胜一看，呀，这小子不正是正月十五在京城学士街跟我动手的那位吗？他俯下身在李林甫耳边嘀咕了一阵子，李林甫老贼是紧咬牙关，郭子仪，你带领响马正月十五大闹京城，已闯下杀身大祸，我正抓你不到，不料你已束手被擒。我来问你，那两个响马呢？包同刚也跟着叫嚷，啊，对，那两个响马呢？哎，舅父啊，这大响马郭子仪上台打擂，把我二哥踢下台去，台下有两个响马劈死了我二哥，我带人去捉拿，他们没想到这俩小子跑出了济南。老贼冷笑两声，同刚，两个小响马是一个也跑不了，咱抓住了大响马，何愁抓不住小响马呀？啊，郭子仪，我来问你，那两个小响马跑哪儿去了？叫什么名字？快说！郭子仪昂首挺胸，发出一阵大笑，老贼，你少说废话，你支取油锅我挑，你栽上刀山我上，你就是把刀压在我脖子上，也休想让我说出我的弟兄。包同刚急了，舅父少跟他废话，把他宰了就得了。老贼一摆手，哎，同刚，如今这个大响马不能杀，老夫要把他押回长安面见圣上，一要出郭子仪的口供，他的同伙共有多少，都在何处；二为你死去的兄妹报仇；这第三嘛，你捉拿响马有功，老夫回朝奏上一本，再提拔提拔你。老贼的这番话，包同刚说不出别的来，只好点头称谢。老贼命人准备木龙囚车。过了两天，李林甫带人将郭子仪押解回京，这一天就回到了长安城。李林甫命人将郭子仪送到刑部监牢，自己上殿见驾。唐玄宗一看李林甫回来了，就问李爱卿，此次出行如何呀？李林甫赶忙跪倒磕头，万岁，微臣到山东济南，正赶上三个响马又在杀人放火，被我三个外甥带人拿住，不想三个响马跑了两个，最后捉住了为首的大响马。万岁，这个大响马叫郭子仪，厮杀之中，郭子仪打死微臣的两个外甥包金刚、包银刚，还刺死了微臣的外甥女儿包金花。万岁，微臣的外甥死得冤枉啊！这老贼又胡乱说了一遍，一点没提立擂打擂的事儿。唐玄宗一摆手，李爱卿不必难过，你外甥死的追封，活的加封，也就是了。看来这大响马万分可恶，押上殿来，朕要龙楼御审。李连普一听啊，吓坏了，哎呦，这可不行啊，如果押上郭子仪来一审，他说出山东立擂打擂之事，那就糟了。老贼急忙动本，万岁呀，以微臣之见，这响马再大，也不值得圣上您亲自御审呢。唐玄宗一琢磨，可也是，那好，哪位爱卿领旨审问此案？李林甫赶忙包举两个人，一个是殿中侍御史谭台杰，一个是监察御史罗西士。三堂会审那得三个人呢，还少一位呢。唐玄宗亲自点派了一

0: 人，翰林学士林世玉。李林甫知道林世玉不是自己人，也知道这位林大人大公无私，秉公行事，所以心里头不太痛快。可他又一想，那两位是我的人呢，何惧他一个？唐玄宗传下旨意，三天后开堂会审。散朝以后，林世玉回到府中，坐在书房，有书童献上茶来。大人喝着茶，盘算着三天后这个案子如何审问。正这么个功夫，从书房外走进一个人，此人十八九岁，头戴五圣巾，穿白挂素，足蹬一双断靴。看相貌，天庭满，地阁圆，白皮面似粉团，眉清目秀，两耳垂肩。进来的这位就是林大人的儿子林中，绰号玉蝴蝶。这位就是五台山铁头僧的三徒弟，也是郭子仪的师弟。林中进得书房来以后，见爹爹眼睛发直，沉思不语，好像在想什么，赶忙上前施礼：“爹爹，您在想什么呢？”林大人喝了口茶：“我儿，你哪里知道，那定国王李林甫在山东拿来闹花灯、闹济南的响马，万岁传旨，三天后开堂会审，有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还有为父。”为父在想如何审问这个响马呢？
1: 哦，
0: 是这么回事。爹爹，这响马叫什么名字？郭子仪。林中一听郭子仪这名，接连打了个冷战，立刻吓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林大人看儿子脸色骤变：“儿啊，莫非你认识此人？”爹爹，孩儿认识。林大人一听这话，心里忐忑不安。为什么？因为郭子仪是大响马，京城闹花灯，到济南又杀人又放火，如果自己儿子认识这样一个人，让李林甫知道了，那还了得吗？儿啊，你认识郭子仪，为父我怎么不知道呢？你什么时候与他相识，来往过吗？爹爹，您别担心，你忘了那一年五台山的大长老叫铁头僧来京城，也是与孩儿我有缘才收我为徒，在此传授武艺。临回山时对孩儿我讲了，说我呀有一个大师兄，家住山西汾阳郭家村，叫郭子仪，号武功，人称赛孟尝，如专注四秦琼，郭小善人。爹爹，您就听听大家送的这个外号吧，这个人太好了。恩师说孩儿还有一个二师兄，家住后山马家寨，名叫马彪，字玉飞，也是个好样的。恩师告诉我，日后啊，我要见到他们应该多多的亲近，如果大师兄来长安，叫孩儿我要好好跟他学习武艺，另外嘱咐我要照顾照顾他。爹爹，现在老贼李林甫把郭子仪押到京城，必遭陷害。如果郭子仪不是好样的，恩师也不会夸奖他是天下的英雄。爹爹，您审案的时候无论如何要想尽办法搭救郭子仪。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大唐天宝年间，盛世藏威，安史之乱烽火将燃，乱世出英雄，一文一武双臂生辉。广播评书文武英雄会为您讲述诗仙李白与汾阳王郭子仪肝胆相照，共赴大唐的英雄传奇。
8: 玉盘春秋之万千。
9: 上回书说到，翰林学士林士玉得知自己的儿子林中与郭子仪是师兄弟，而且从儿子那得知这郭子仪啊是天下的英雄好汉，林大人就开导儿子林中：“孩儿啊，你师父说这郭子仪这么好那么好，如今捉拿的这个可能不是你师父说的那个，天下之大，同名同姓，不足为奇呀。我儿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了。”林中紧走几步：“爹爹，万里有个一呀，要真是他，爹爹您可要保护才是啊。那李林甫是个奸贼，谁不知道啊，他跟谁有仇就陷害谁。这个我有数，3天后开堂会审，为父一定详细盘查。这个人要真是你大师兄，如果他确实杀人放火，那为父也救不了他，那是他罪有应得。如果老贼李林甫有意诬陷儿啊，为父定要设法救他一命。”这边林家父子合计郭子仪的事儿，那边定国王王府里也在谋划此事。 老贼李林甫命人找来殿中侍御史谭台杰、监察御史罗西士。嘿嘿，二位，响马郭子仪闹花灯抢亲，还伙同两个响马劈了老夫之子李贵，又闹济南，打死老夫的外甥、外甥女。你们俩要想尽办法，一定叫这郭子仪招供，而且招出他的同伙。事成之后，老夫定有重赏。这俩小子立马表决心。谭台杰一抬手，哎呀，千岁爷您放心，叫响马招供那有何难，如同探囊取物一般。罗西士也不含糊，让郭子仪招供易如反掌啊，请千岁放心就是。这俩小子一个比一个能吹。会审这天，林世玉、谭台杰、罗西士都到齐了。见礼之后，击鼓升堂。这大堂上摆着案桌，长七尺，宽三尺五，桌上有红黑砚台、三山笔架、笔筒，左边放印匣，右边放着签筒，迎面挂着一块匾，上写四个字：“明镜高悬”。正中悬挂圣旨，造办、壮办、快办、立房、护房、礼房、兵房、刑房、公房，这三班六房分列两旁。造办呢是掌刑的，壮办是带案的，快办是抓人的。左右门后边有六个屏风。这个官老爷问案的时候呢，官

0: 太太可以在这厅堂，上座林大人，左右是两位御史，这些人再加上护堂军有100多人。还没等林大人说话，谭台杰吩咐，来人，把犯人郭子仪给我押上来。壮班的衙役噔噔噔噔噔噔噔奔向牢房。不多时，郭子仪带着3大件重刑，哗啷哗啷哗啷哗啷，趟着脚镣走上堂来。只见他站稳身形，二目如电，看了看堂上坐的这3位官人。林大人吩咐，来人，把犯人的脖锁手镣去掉。
1: 是。
0: 因为郭子仪这案子太重，所以没去脚镣。郭子仪跪下，小民给3位大人叩头。谭台杰跟罗西士这俩小子早就合计好了，俩人要一唱一和审理此案，把林世玉架空。所以没等林大人说话，这俩小子先抢上问。谭台杰一拍桌案，下跪者，你可是大响马郭子仪。紧接着罗西士猛拍桌子，凶犯快快招来。这俩小子一问，林大人就不能审了，只好先侧耳倾听。郭子仪跪着回答，小民正是郭子仪，但不是响马。这俩奸贼哪容郭子仪讲理呀。谭台杰用手指一点郭子仪，大胆，郭子仪，你正月15在京城闹花灯抢亲，抢走于世南的女儿于赛花，后来你又跟你的同伙劈死了少王爷李贵，杀死无数官兵啊，又大闹山东济南，杀官夺印，你不是响马是什么？罗西士这小子也不含糊，也在旁边加杠，哎，我说郭子仪啊，你同伙有多少人，叫什么名字，都住在哪儿，快快招来。你说了实话便罢，如若不说，你可要知道，王法镇乾坤，这大刑可不饶人的。大人，我不是响马，我从来没抢过亲呢。山东济南打擂，事出有因。郭子仪要接着往下讲，谭台阶心里咯噔一下的。定国王特别嘱咐我们呢，审郭子仪时，千万不让他说出济南打擂之事。谭台阶断喝一声：“住口！响马，不准你信口开河。”话音刚落，罗西士也不含糊，也跟着溜缝。啊，对，郭子仪，你不要信口开河。朽木不可雕，不打他不招。你既不肯招出闹花灯抢亲山东杀人之事也好。来人呐，
1: 有，
0: 把郭子仪拉下堂去，重打80大板。
1: 是。
0: 造办的衙役上前摁住郭子仪，要推下去动刑。林大人一抬手，慢。这俩奸贼四眼一对，赶忙问，哎，林大人呐，怎么不应该动刑吗？二位大人，审案自然可以动刑啊，不过二位大人如此审案，未免有些简单吧。来人，
1: 有，
0: 把郭子仪提上来。
1: 是。
0: 衙役把郭子仪带到林大人面前，郭子仪又赶忙给林大人跪倒磕头。林大人手捻胡须，仔细打量郭子仪。郭子仪，你家住哪里，父母何名，正月15几个人进长安，为什么闹花灯劈死李贵，又为什么到山东杀人，你要从头至尾慢慢讲来。
1: 大人请听，我家住山西汾阳郭家村，我父郭昭才已经去世，母亲张氏，我上无兄下无弟，没有姐妹，我

0: 应过名子仪，大号武功。你还有外人送的绰号吗？
1: 有，不过小人不敢说。
0: 你只管讲来。
1: 是，人送绰号赛孟尝、如专注、四秦琼、郭小善人。
0: 林大人听到这儿心里明白了，看来此人正是我儿的大师兄郭子仪呀。那俩奸贼不耐烦了，心说这林大人啊，干什么问这么详细呀？就见林大人微微一笑，哈哈哈，郭子仪，接着往下讲。郭子仪把自己与张信、王琦如何投奔舅父，如何来到京城，正月十五关灯之时李贵如何调戏于赛花，刺死老家人，抢走小姐，弟兄三人如何救铁氏母女之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林大人扭头问道，此口供可都记下？
1: 报告林大人，俱已记下。
0: 然后又转过脸来，郭子仪，那山东济南之事又是怎么回事？
1: 哦，是这样，我到山东济南病在店房，病好以后店家就对我说山东立类，这一是英雄类，二是招贤类，三是招夫类。我到擂台下一看，还真就是这么回事。
0: 立类的正是李林甫的三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儿，包金刚、包银刚、包铜刚跟包金花，说是奉万岁圣旨立类，以武会友，为国招贤。林大人听到这儿脑筋可就转开了，老贼李林甫叫他外甥立类是何用意？他定有野心，怪不得李贼门下的这两个鹰犬台坛杰、罗西士急于让郭子仪按他们之言招供。今天我也让他俩知道知道，我林世玉也不是好惹的。想到这儿，故意高声喝道，哎呀，奉万岁旨意为国招贤立类，实乃大事啊，本官身为翰林学士，为何从未听说？说到这儿，林大人先瞟了两个奸贼一眼，扭回头，此口供可都记下？回禀林大人，俱已记下。林大人转脸又让郭子仪往下讲。郭子仪从打擂说到被押进京城，林大人听完点点头，郭子仪，你所说之言句句属实吗？
1: 大人，句句属实，没有半句谎言。
0: 林世玉瞧了瞧台坛杰跟罗西士，二位大人，此案重大，非你我之辈所能处置啊，只好审到这儿了，我看还是奏请万岁。这俩奸贼，你瞧瞧我，我看看你。
1: 林大人，这样也好，也好。
0: 有人问了，这俩奸贼在李林甫面前吹了一通，如今不但没让郭子仪招出假供来，却让林世玉把真供给问出来了，这俩小子怎么向老贼李林甫交代呀？这俩人啊，早就预料到这步棋了，因此也就密谋好了，走到这一步就买通牢头，让牢头一更天报郭子仪病，二更天报病重，三更天报病死，在牢中害死郭子仪不就得了吗？天亮之前把事办完。所以呀，这俩人也没争辩，只说了声也好，起身就要退堂。林大人一摆手，慢，
1: 我说林大人，你还有什么事儿？
0: 哈哈哈哈，有，请二位大人稍坐片刻。来人，传牢头上堂，把秤也给我

0: 抬上汤来。功夫不大，牢头来了，这秤也抬上来了。公堂之上拿秤干什么呢？哎，这得说林大人多了个心眼儿，他看出来了，谭台杰、罗西士这俩小子不怀好意，为防备郭子仪狱中被害，林大人有意在公堂之上给郭子仪过秤，告诫老头要严加防范。林大人不紧不慢，老头，郭子仪如今多重？他出狱的时候就得多重，体重只许多不许少，如果少了，我拿你试问，别说他有个三长两短，就是他身上少一根毫毛，我也要你的脑袋。
1: 林大人您放心，您放心。
0: 台坛杰、罗西士这俩奸贼见此情景，是大眼瞪小眼，小眼瞪大眼，全傻了眼了。林世玉让郭子仪在供词上画完押，吩咐一声带走郭子仪退堂。林世玉带着郭子仪的供词跟谭台杰、罗西士上殿面君。唐玄宗就问三位爱卿，将大响马一案审理得如何？林大人回答，
1: 万岁，臣等三人已审完一堂，微臣以为此案关系重大，非臣等三人所能处置，特上殿面君，现将供词呈上，请万岁龙楼御审。
0: 林爱卿，供词先不必呈上，你就念念给朕听吧。林大人将郭子仪的供词从头至尾念了一遍，唐玄宗听完了就是一愣，叫过李林甫，李爱卿，大响马昭的供词中说包家兄弟在山东济南奉圣旨立泪，朕怎么不知道此事呢？看来郭子仪他们不是响马，而是英雄。李林甫这老家伙官场争斗经验丰富，临危不乱，他边听供词边琢磨，谭台阶、罗西士这俩小子一对二百五，真是无能之辈，还让我放心呢，狗屁！照这样闹下去，儿子外甥不单白死，我的王位也保不住啊。这老贼想好了对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唐玄宗一问，李林甫张口就答上了，
1: 万岁，对响马这一案，不知这三位大人是怎么审问的，偏听了响马的一面之词，另外臣子李贵没有抢亲这事儿啊，臣的外甥立泪不假，但是并没有说奉旨立泪啊。万岁呀，立泪只是为引来响马，捉拿响马。这立泪，你看，果然捉住了大响马，可见立泪没什么错，没毛病。那大响马作恶多端，明知性命难保，故而才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望万岁明察。
0: 这老贼对答如流，从中一搅和，把个唐玄宗给闹糊涂了。林大人赶忙起奏，万岁，以微臣之见，龙楼御审一问便知真假。
1: 就以林爱卿之见，朕亲审此案。
0: 正这么个功夫，有传宣官来报，渤海郡派使臣前来进宝。唐玄宗一听说渤海郡来人了，只好把审问郭子仪这事儿撂下。
1: 宣渤海郡使臣上殿。
0: 李林甫这老贼也松了口气。功夫不大，渤海郡使臣走上进殿。此人30岁上下，黄脸儿，浓眉大眼，穿一身青，见了唐玄宗跪倒在地，渤海使臣给大唐朝皇帝叩头。

0: 你叫何名？到我大唐朝有何贵干？
1: 啊，我叫哈蛮陀，奉我王差派进献四宝，一道文表，一颗宝珠，一张神弓，一只怪兽。
0: 说完，哈蛮陀取出文表呈上，殿头官接过递给唐玄宗。唐玄宗展开一看，文表上的字儿不是草书，不是隶书，也不是篆书，有点像蝌蚪，一行行如鸟兽行走一样散乱。唐玄宗瞧了又瞧，看了又看，一个字儿也不认识，就撂到龙书案上了。渤海使臣那三宝呢？哈蛮陀吩咐一声，就见一名随从捧着一个紫檀木盒，四名随从抬着一个大长箱子走上金殿。哈蛮陀接过紫檀木盒交给殿头官，殿头官把紫檀木盒放在龙案上，打开盒子，揭开红绸，顿时之间金殿上瑞彩千条，霞光万道。细一看，这颗宝珠有碗口大小，上边有很多小孔，表面光滑，真是耀人双眼，夺人二目。唐玄宗离他太近，被晃得双眼难睁，一挥手，殿头官赶忙过来盖上红绸，关上木盒。接着哈蛮陀命随从打开长箱子，箱子里有用粉红缎包着的托架，托架上放一把大弓，这张弓铜胎铁箍，龙头凤尾，弓背上有四个大字，大力神弓。看样子光这张弓也有四五百斤重，要是没有千斤以上的力气，休想拉开它。唐玄宗看完这三宝，问哈蛮陀：渤海使臣还有一宝，为何不献上来呢？哈蛮陀躬身施礼：还有一只怪兽装在笼子里，不便上殿，请唐天子下殿到午门一观。唐玄宗也来了兴致了，带领文武群臣下殿，来到午门一看，一个用红油漆刷得锃明瓦亮的大铁笼子里趴着一只怪兽。就见这只怪兽长得是狮子头、豹子尾、大象身子、老虎腿，卧在那儿是一动不动。定国王李林甫走过去，用手一拍笼子，怪兽蹭一下子立起来了，两眼一瞪，像两盏明灯，昂头一声吼叫，赛过一声响雷，震得地皮是直颤。那个凶恶气势好像一下子冲出来要把人吃了似的。唐玄宗跟文武百官被他突然这么一声吼叫吓得退了好几步。老贼李林甫一想，如果这个怪兽冲出来还不撞倒一座山呢，我可得离他远点儿。看罢，唐玄宗跟文武百官回到金殿，哈蛮陀走上殿来。唐玄宗微微一笑：呵呵呵，你们渤海郡送来的四宝，朕收下入库。哈蛮陀一摆手：大唐皇帝，切骂！自古至今，两国交锋，有文战，有武战，我国进宝是要你唐朝一文一武。文官能识珠解表，武将能开弓享受，如有此能人，我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如无此能人，我国要跟你大唐平分天下。
2: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一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已就一项可能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达成一致，但双方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需要几天时间，双方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核武器等问题上是否有突破，协议最终达成的可能性有多大？欢迎关注正。

0: 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先关注一条消息。在当地时间5月24号呢，一名匿名的美国高级官员有个表态，说美国和伊朗原则上已就一项可能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达成一致，但双方的领导人的最终批准可能还需要几天的时间。然后再结合根据媒体披露出来的情况呢，说美伊双方制定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的框架，这里面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呢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然后伊朗承诺永不谋求核武器等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哈，我们看到伊朗方面其实有一个明确的表态，说本轮这个谅解备忘录完全不涉及核问题，然后相关的谈判会推迟到战事结束后再启动。然后关于这个海峡问题上的表述，美方说的是开放海峡，然后伊朗强调海峡仍将由一方全权管理。所以其实在表述上我们能听到有明显差异，但有一点啊，就是这次美伊可能达成的协议貌似是绕开了核问题。为什么会这么安排？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2: 这样的安排呢，我想至少有这么两方面原因。其一呢，就是先停火再谈核问题，其实是伊朗一个很关键的坚持。在伊朗看来，如果在与美国进行军事冲突的同时来就核问题同美方达成所谓的一致，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进行妥协式的投降。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次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之前，美伊双方正在就核问题进行着多轮的政治磋商。然而美国方面却突然与以色列共同发起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在伊朗看来，这是美国方面的背信弃义。如果在军事压力之下，伊朗就核问题做出立场让步，则可能会被认为是与美国签订了城下之盟，那么这是令美国军事行动达到预期目标的一种表现。所以伊朗认为呢，核问题它是一个技术性的议题，而这种技术性的讨论只能在和平的环境之下进行。当下美伊处于交战状态，必须要先停战才能就技术问题展开进一步磋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其实也存在着重大的立场分歧，而这种分歧是结构性的，很难在短期之内实现突破。如果把核问题也同样列作是先期协议的一部分，那么就有可能会导致先期协议的难产，这不利于实现地区局势的降温，也不利于谈判的进一步深入。所以无论是从战略层面还是从战术层面，那么将核问题先抽离于先期协议是一个比较理性的选择。
1: 就是有利于能够把问题更好的去谈下去哈。然后美方官员说呢，说美伊对相关协议原则上达成一致，未来几天呢要等待双方领导人批准。目前算不算是距离达成协议最接近的时刻？
2: 确实，当下美伊双方距离达成有关停战的谅解备忘录呢，还是比较乐观的。这主要是由于美伊双方都有着比较明确的意图来实现局势的降温。而同时，从这一次目前媒体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美伊双方呢，似乎也找到了一个较为有效的政治叙事，能够使得双方在各自都不做出明确承诺和重大妥协的基础上，来实现自身政治叙事的一个闭环。可以说就是寻求一种体面性的退出，那么这就让双方同意达成当下谅解备忘录创造了更多的可能。例如呢，现在媒体报道有关海峡恢复开放的这样一个关键议题上，双方是有着不同的表述，但都表达了对于海峡开放的认可，这是在过去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未有过的。美国方面呢，希望把海峡的开放塑造为自身的政治外交成果，而伊朗方面则更为强调未来海峡的通行仍然要基于伊朗对于海峡的所谓主权管辖。但只要相关国家按照伊朗的要求来做，海峡就可以恢复到战前的航运通行水平。可以说正是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达成了类似于这样的模糊共识，才最终给当下的谅解备忘录的真正签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呢，只是就当下一些国际社会最关切的问题进行临时性安排，后续能否将谅解备忘录升级为突破性的和平协议，美伊双方其实还有较大的分歧有待解决。所以只能说当下的谅解备忘录是给紧张的局势进行缓和，但却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中东危机。
1: 有可能往前推进，但是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啊，就是很多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然后根据华盛顿邮报披露出来的消息

0: 说双方呢一旦签署协议，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这个您觉得会给全球的海运啊、油价带来什么样的相关影响？
1: 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对于国际航运和全球油价来讲，肯定是一项巨大利好。我们看到国际油价已经应声出现明显下挫，这表明各国对于达成这一谅解备忘录的乐观情绪，也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那么至少在这一过程当中，此前积压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油轮和货物可以得到有效的疏解，那么这对于平抑目前的全球市场焦虑情绪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当这一次海峡开放得以恢复之后，后续如果美国和伊朗的任何一方想要再次封锁海峡，那么所要面临的国际压力和反对声浪将会比此前更为严重。那么国际社会也会利用在未来的这一两个月的时间，推动形成新的海峡通行的多边倡议，用来约束沿岸国家在战时对海峡的这种管制行为，那避免类似的封锁事件呢再次频繁的发生。但当然，尽管国际社会的意愿是明确的，但想要实现海峡的持久和平与稳定，还是要依赖美以伊之间的这种深层矛盾的有效解决。但从目前来看，想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大概率，国际航运和能源价格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将得到缓和，但这种普遍的焦虑情绪仍然会继续存在。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会对冲海峡开放给市场带来的乐观情绪。
0: 所以还是要审慎的看待这个问题。而且其实您刚才提到了三个国家，美以伊，也就是说不是说美国和伊朗之间谈成这件事就完全解决，以色列那边其实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而且以色列方面对协议表示担忧。根据报道呢，以色列被完全排除在美伊谈判的核心圈之外，而他在战争初期设了三大目标，一个推翻伊朗政权，再一个摧毁伊朗核计划，还要清除伊朗导弹计划，现在一个都没有实现。所以以色列这个因素对于谈判的影响会是什么样子？
1: 坦白来说呢，以色列正成为最为关键的一个第三方不确定因素。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一直是把这一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看作极为难得的全面削弱伊朗的关键契机，而以色列一直把伊朗作为自身生存安全的最大威胁，所以借由此次契机来全面的对伊朗实施压制、削弱乃至实现政权更迭，是以色列方面一个非常明确的战略目标。而如果按照现在媒体所披露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以及考虑到目前美伊博弈的现实约束条件，以色列此前所希望能够达成的一系列目标可能都会最终错失，那么这对以色列来讲无疑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败。而与此同时呢，以色列目前也正面临着国内的政治的剧烈波动，以色列议会是有可能会提前选举，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前景不明，那无论是从个人的政治生命还是领导的极右翼执政联盟，承压都在进一步的快速上升。在此背景之下，以色列是否会采取单边主义的冒险行动尚未可知，而一旦以色列采取了激进的做法，那么将会严重干扰美伊后续的谈判推进进程，也可能会导致任何美伊已经达成的协议最终走向破产。所以以色列因素呢，的确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事项。
2: 美国媒体报道称，白宫方面希望中东多个尚未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国家都能加入该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地区国家会如何应对白宫的要求？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动向啊，就是这两天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跟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还有约旦和巴林等国的领导人通了电话。然后特朗普表示呢，说如果达成了结束伊朗战争的协议，那他希望所有尚未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或者尚未跟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国家，都能加入到这个协议当中，并且呢，跟以色列去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大家注意一下哈，就刚才提到的这个通话名单当中，像沙特、像卡塔尔、像巴基斯坦，其实他们都还没有跟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所以首先我们想问问我们专家怎么观察白宫这样一个提议。我们来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
3: 特朗普提出这个提议啊，我觉得主要有三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在美伊战争呢没有获得预期成果的情况下，

0: 呢复活啊，这个本身是为了特朗普呢增加自己的政治得分。第二呢，其实他实际也是为了安抚以色列啊，因为现在呢美国要推动和伊朗的关系缓和，包括呢实现停火停战，这个本身呢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啊，也会遭到以色列的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能够让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呢实现关系正常化，那么这个毫无疑问呢会缓解呢以色列的安全焦虑和优化以色列的外交环境啊，所以说一定程度上也会减缓以色列呢对美国反对美伊谈判的这个阻力。第三点呢，其实他也是借这场战争对这些阿拉伯国家呢进行要挟啊，因为在美伊战争持续的状态下，海湾国家是这个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海湾国家也最希望呢美伊呢实现停火。那么现在呢特朗普正是抓住了海湾国家的这种急于实现地区和平的心态，迫使呢他们在外交上呢要做出一定的让步，也就是说呢之前不愿意和以色列国建立外交关系，现在呢你们想要实现和平就要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这个呢正是特朗普呢重新提出这个提案的一个很重要的三个打算吧。
1: 那说到了美国这边的打算，我们也想看一下，就是听到这种提议，那这些国家是什么样的反应？比如说像沙特、卡塔尔、巴基斯坦这些，跟以色列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的领导人，听到之后是感到惊讶的。报道甚至说呢，说通话现场一度陷入沉默。而且我们也记得，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特朗普在会晤到访的沙特王储本·萨勒曼的时候，曾经就要求沙特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但是就遭到了拒绝，而且甚至当时的气氛都很紧张。那现在白宫有这个提议，您觉得地区国家会怎么应对呢？
0: 我觉得这些地区国家呢大概率呢会冷处理，而且不会呢按照美国的旨意去行事。原因呢主要有那么几点啊。第一点原因呢是海湾国家，包括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之所以呢没有和以色列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巴勒斯坦问题呢并没有得到公平的解决啊，尤其是呢两国方案呢迟迟没有落实。在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包括沙特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都把以色列要推进和落实两国方案作为阿以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前置条件。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以色列呢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从来没有做出任何在落实和推进两国方案方面的这个举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就要求这些国家和以色列呢实现关系正常化，这个显然是阿拉伯国家呢所不能接受和认可的。第二呢，其实美国这个做法呢也会让海湾国家呢他感到在这个现在美伊战争仍在进行的状态下，他们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对这些海湾国家也没有实质性的好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今年二月份这次美伊战争爆发之后，这些海湾国家恰恰是因为和美国和以色列走的关系比较近，所以说呢他们遭受了来自于伊朗的军事打击，尤其是阿联酋啊，由于呢他和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所以说呢他遭受的军事打击比任何其他的海湾国家都要多。那么现在呢，在这些海湾国家恰恰是因为和以色列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所以说才变得更不安全的背景下，如果说呢更多的海湾国家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就意味着他们的环境会变得更不安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仗这些海湾国家还是心知肚明的啊。所以说呢，第三点呢，就是美国这个提议呢，就是强行的把美伊停火和阿以关系正常化呢挂钩，这个本身呢实际是对阿拉伯尊严和权益的一个极大的蔑视和侮辱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些阿拉伯国家包括巴基斯坦这样的穆斯林国家能够要接受美国这个提案啊，那么他们在外交和这个内政上一定会有大量的失分。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呢也不会呢轻易呢答应美国的条件。
1: 所以他们会有自己的考虑哈。那这样我们想说一下以色列自己内部的一些因素，因为其实以色列内政，也就是可能提前举行的大选是一个关键的变数。有报道说呢，在以色列举行大选，新政府宣誓

0: 就职之前，沙特将采取观望立场。那目前您觉得以色列这个政治格局的走向会不会影响到地区的局势，还有以色列跟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
1: 政局变化对于地区国家关系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在过去的两三年内，之所以呢中东地区呢局势呢持续的紧张动荡，包括以色列呢两次呢对伊朗发动战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内塔尼亚胡在政治上呢极为强硬，而且呢他已经呢开始热衷于呢通过呢持续发动战争来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那么由此就使得呢整个中东呢陷入了动荡。现在如果说以色列进行重新选举，就使得呢那么以色列这个变量对中东政治影响就会呢重新给提上日程。那么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呢实际是一个多党制国家，之前呢就曾经出现过在选举结果出来以后，由于呢选举的获胜者无法呢凑足够的这个席位呢来阻隔政府，导致选举流产而重新进行选举。所以就此而言呢，我觉得以色列的未来的这个选举的结果它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毫无疑问如果呢内塔尼亚胡继续当选，那么就意味着以色列呢目前的强硬政策仍会持续那么地区动荡、阿以关系的这种僵化状态也不会改变。那么反过来说呢，如果其他领导人选举上台，比方说贝内特，那么可能会使得以色列的对外行为会发生一个局部的改变，那么由此呢使得尤其是地区动荡局势呢出现一个相对的一个缓和状态。但是我们要看到现在以色列的内政的总体方向是极右势力呢日趋的发展壮大，无论是谁上台，他的偏右的这个政策是不会发生改变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地区局势的动荡以及呢阿以这种现在关系的这种冷处理的状态也不会发生一个本质性的改变。
0: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补充一些消息，就是随着中东局势紧张，我们看到外溢的影响呢正在从能源、航运和金融市场进一步蔓延到了人工智能领域。因为过去几年其实海湾国家在高调的压住人工智能的基础设施，而最新的中东局势对于海湾地区 AI 投资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分析报道。
2: 在此轮中东冲突爆发前，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都在加速压注人工智能，希望把海湾地区打造成全球 AI 产业的前沿地带。而支撑这一野心的是几大关键优势：独特的地理位置、主权基金的支持以及廉价的能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家美国科技巨头也加快了在海湾地区的布局，思科、甲骨文、亚马逊、微软和谷歌等公司都扩大了对中东地区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当下的地缘冲突正在让 AI 项目的投资者重新权衡风险，部分投资决策已经暂停或者放缓。由知名投资公司橡树资本持有的数据中心开发商已经暂时暂停了在中东地区的投资决策，但是仍在继续围绕相关项目进行规划和讨论。此外，项目的推进也在放慢。有为中东大型数据中心项目提供咨询的律师表示，随着地区安全威胁上升，一些原本不在投资逻辑中的风险如今也被纳入成本和定价考量。具体而言，投资者现在在关注两大风险，其一是能源成本冲击。长期以来，阿联酋等海湾市场的工业电价相对较低，这是吸引数据中心落地的重要优势。但是随着中东冲突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布伦特原油价格在过去三个月从每桶大约72美元飙升到了一度接近每桶120美元。因此即便是在能源资源丰富的海湾地区，廉价能源也不再是理所当然。据悉，阿联酋四月面向消费者的天然气价格上涨了大约 30%。分析指出，能源价格波动正在迫使海湾国家的政府把成本转嫁出去，尤其是转嫁给数据中心这类大型工业用户。其二， AI 数据中心还面临实体安全风险。分析人士指出，随着 AI 基础设施面临被攻击的风险，数据中心的安全防护也需要重新升级。专家建议，相关设施有必要进行实体层面的加固，甚至可以考虑建设地下数据中心。不过，海湾地区的 AI 项目参与者表示，冲突不会改变他们建设 AI 基础设施的长期方向。只是业内人士指出，未来的数据中心项目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用于设施加固、反无人机技术和保险保障等等，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多家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向欧盟提出建立商品单一市场，以寻求更深层次的贸易联系。英国政府的提议与斯塔默竞选时的承诺是否矛盾？欧盟方面对英方提议持怀疑态度，并希望避免与英国建立复杂的关系。欧盟会如何应对英国的提议？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今天呢，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要说一下脱欧之后的英国现在跟这个欧洲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哈。这里面当然说的是他们的一些合作，比如说呢，英国已经向欧盟提出了建立商品单一市场，这是为什么呢？想要更深层次的贸易联系，而且呢，英国把这个事儿列为七月份这个欧盟英国峰会的讨论选项之一。最近我们如果留心，我们看到有报道说啊，说英国首相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政府其实越来越多的谈到了英国脱欧的经济成本。然后呢，英国政府目前就是

0: 是正在就一揽子雄心勃勃的措施来进行谈判，就是关于我们刚才谈到的深层次的合作，所以他们在做准备。当然有人就想到了说，斯塔默曾经有一个表态说英国是不会重新加入欧盟单一市场及关税同盟的，但是现在英国媒体又爆出了英国的这些提议，是不是跟斯塔默当初的承诺有一定的矛盾呢？我们来问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
1: 确实啊，斯塔默他在这个上台的时候他就明确表示过啊，在他任内啊，工党政府是绝对不会让英国重返欧盟的。那么现在呢，他提出这个建议来说呢，跟之前的表态确实是有这个矛盾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其实也可以理解，我觉得这还是斯塔默政府他现在在应对现在英国的一个困局，尤其是现在这个经济压力比较大的啊，这么一种策略性的做法。毕竟呢，这个脱欧造成的这个贸易壁垒呢，已经使英国这个经济损失非常严重，所以工党政府也确实需要找到最实际的啊，那么一种最便利的一种办法，那么去解决问题。而且呢，斯塔默他提出的这个商品的单一市场，跟重新加入单一市场它是有本质区别的啊，因为前面它是一种就讲的所谓的规则的动态对齐啊，是一种非常有限的这种贸易便利化措施。而且只涉及商品，不涉及其他的，比如像资本啊、服务人员这种单一大市场其他要素的自由流动。那么工党呢，他希望是让英国民众看起来呢，这实际上就只是一种降低贸易壁垒的技术性措施，而不是说要重返欧盟的框架。所以呢，算不上什么直接推翻这个承诺。但是其实我们也都明白啊，就任何你这种搞规则上对齐，都意味着你英国人要被动的，而且几乎是没有任何干预可能的情况下，你就要去遵守欧盟的相关的这种政策法规。这个当年脱欧，你不就是要摆脱欧盟的这个规则束缚吗？要夺回英国的主权。所以呢，大莫的政府这个做法很可能在这个脱欧派眼里，它就是开历史倒车，所以一定会有人反对，会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
0: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想说一下欧盟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因为事关双方。多家英国媒体的报道说，欧盟那边呢对英方的提议持的是怀疑的态度，所以这个计划呢尚未得到推进。然后呢，卫报说这个欧盟官员希望避免跟英国建立复杂的关系，说如果啊英国得到特殊的待遇，有观点就觉得会面临欧盟正式成员国的一些质疑。而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拒绝就相关的报道去发表评论。如果首先我们说英国方面的提议属实，您觉得欧盟会怎么接招？
1: 欧盟的态度呢，当然首先是欢迎了啊，毕竟是英国方面他主动提出来要改善跟欧盟的关系，那么这对于当前这个内外挑战比较严峻的欧盟来讲呢，这肯定不是一个坏事情啊，毕竟呢双方可以这个抱团取暖，增强整个欧洲的一个力量。但是你要说让欧盟完全相信英国啊，或者是再次对英国重新敞开大门，我觉得这也是肯定不可能的啊。毕竟呢，是当年英国人跳出来说要脱欧，而且呢，在欧盟看来呢，英国还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啊，说实用主义者，无利不起早。所以呢，欧盟对于英国的这种主动的表示呢，一定会保持一个谨慎，而且呢，会设定这种非常严格的一个条件啊，不能只让英国占便宜。因为呢，他的一个要求就是，英国你不能搞选择性参与，搞这种摘樱桃的做法，比如说你只享受这个商品流通的便利，却不承担任何相关的一些义务。而且呢，还有就是这个你搞这种所谓动态对齐，那其实本身它就是，虽然说它只是涉及商品，但是它毕竟是一个规则的约束。你英国的商品要没有障碍的进入欧盟的单一大市场，那么对不起，你英国可能未来就要承诺，你必须跟欧盟的标准保持同步。甚至接受欧盟的相关的司法解释啊，这肯定是英国人最不愿意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欧盟大概率不会先直接奔着这个商品的单一市场去谈，而是先期的跟英国去谈，比如说一些具体的啊，比如说设定一些规则的啊约束力的协议，比如说检疫啊、坦白方啊等等，来看英国方面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不大可能说直接给这个英国直接这个特殊的地位。
0: 那这样哈，我们其实还想关注一下英国内部的一些变数，因为我们其实谈到过，就是地方议会选举之后，英国的执政党工党内部已经出现了针对现任首相斯塔默的挑战，被认为有可能接替斯塔默出任新首相的两名工党的高层，其实在英欧关系的这个问题上立场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举例子啊，就是斯特里廷他曾经有表态说，英国有朝一日应该重返欧盟，这是他的态度。但是呢，我们看到伯纳姆他说他不会考虑让英国重新加入欧盟。所以如果结合目前英国国内的政治局势，您觉得英欧进一步走近前景乐观吗？
1: 我觉得还是面临这种内外的这种挑战啊，英国跟欧盟确实存在着一个进一步重新走近的这么一个动力。但是目前看呢，这种走近呢还应该只是一个战术层面的一个接触啊，还不算是一种真正战略意义上的重新的一个融合。换句话说，现在英欧之间的关系呢确实在走近，但是最后走到什么程度还要取决于各自的实际需求和外部条件的变化。首先来讲呢，就是一个最麻烦的事情是目前执政的工党内部，它内部非常分裂啊，这个路线分歧已经是非常公开化的事情。比如像前卫生大臣，他就是重返欧盟派，而曼彻斯特市长干脆就是表示这种永不回头。所以呢，斯塔默呢，他如果想走这种所谓的中间路线，最后实际的效果很可能是左右不讨好啊，里外不是人，很难获得这种非常有力的支持。而且呢，现在工党的支持率非常低的啊，那斯塔默本人也是50年以来这个支持率最差的一个首相。现在原来很多的工党的传统的这个选民基础已经更多的转向了这个极右翼的改革党，工人阶层呢已经把改革党视为自己的真正利益的代表，而改革党当年正是高举极右大旗，所以斯塔默在这个问题上是必须非常小心的，他不能让任何跟欧盟的这种关系的缓和看起来被人指责是一种背叛脱欧。所以呢，英欧关系未来可能还是一种小心的谨慎的分层处理的这么样一种关系啊，极力的会去避免触及是否重新返回欧盟的这种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而是注重一些实际性的合作。
2: 刚果今已发现超过900例埃博拉疑似病例，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哪些举措应对此次危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表态。他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那本轮啊，最初发现在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呢，是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一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然后世卫组织呢，是在17号的时候宣布说，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呢，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首先想让我们的专家跟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次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的灾情是格外严峻的？我们问一下社科院下非洲研究所研究员朱伟东。
3: 那么刚果金这次埃博拉疫情之所以严重，它是多重因素叠加造成的。一是疫情爆发地区的伊图里省、南吉乌省和北吉乌省呢，长期处于暴力冲突状态。近两年，该地区的暴力冲突呢不断加剧，造成这一地区的疫情防控基本处于瘫痪状态。二是这个疫情爆发地区的医疗设施，由于多年暴力冲突呢，它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缺乏必要的医药、医护人员和监测治疗设备。三是这个这次埃博拉疫情呢，是由那个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那么对于这一类型的病毒呢，还没有这个疫苗可以使用，也没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也导致疫情传播加剧。那么第四个因素呢，就是这一地区存在的一些传统的丧葬习俗，也容易造成这个疫情的扩散。我们知道这一地区的人们呢，普遍实行土葬，而且在葬礼仪式上有触摸尸体的风俗，这会造成这个疫情防控的困难。我们知道前几天呢，在这一地区呢还发生过这个抢夺埃博拉病毒死者尸体， 并纵火焚烧治疗中心的事件。另外呢，就是国际社会呢，则是反应比较迟缓，国外的援助不力也是此次疫情严峻的一重要因素。
0: 嗯，那我们现在看到国际社会，也是非常重视该地区的疫情，为什么应该非常注重？这确实是不是对整个这个？

0: 全球的公共卫生也是提了一个重要的醒。
1: 因为我们知道呢，就是刚果金地区的这个疫情呢，它爆发的那个地区呢，就是暴力冲突不断，并且呢有大量的难民呢流离失散啊，再加上这一地区医疗设施和救助体系基本处于瘫痪。另外呢，还有这一地区的周边呢，它与这个乌干达、卢旺达、肯尼亚等很多国家接壤。如果国际社会不重视这一地区疫情的话，那么这次疫情呢，很可能会加剧扩散啊，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灾难事件。我们知道，之前在2014、2016年的时候，在西非地区一些国家，你像在塞拉利昂、利比利亚就爆发过埃博拉疫情，当时造成10000多人死亡的重大灾难事件。所以，国际社会呢应该重视这次疫情，避免类似的严重灾难事件发生。
0: 所以当我们提起疫情呢，我一般关注的都不只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我们会想到大家如何去合作去应对。那疫情如果扩散，会给周边地区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影响？
1: 那么由于刚果金这个疫情爆发地区，它的边境防控不严，再加上这个周边国家人员流动频繁，如果疫情扩散呢，会给周边国家带来严重影响。那么第一个影响呢，可能就是会影响周边国家的政治稳定。我们知道周边一些国家，你像坦桑尼亚、乌干达都是大选不究啊，他们在大选期间呢曾经发生过一些骚乱的事件。那么如果疫情扩散呢，可能会进一步影响这些国家的稳定。那么第二个影响呢，就是它可能会影响这个周边地区的贸易发展、经济稳定与民众的生活。那么疫情扩散呢，它会导致周边国家的加强防控措施，控制这个人员的流动，这会影响这一地区的边境贸易，可能导致这一地区的经济下滑，民众的生活水平下降。那么如果疫情进一步发展，它甚至会影响到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推进。那么第三个方面的影响呢，就是它可能会造成这个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更加恶化。我们知道疫情周边地区呢，本来它的安全形势呢就比较紧张，那么如果疫情扩散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一地区更大的冲突和灾难。
0: 所以为了避免更大的这个灾难，您觉得国际社会目前能采取什么样的举措来应对这样一次危机？
1: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呢，它在5月17号就宣布此次疫情为国际公众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疾控中心呢也协调非洲一些国家开展了这个联防联控的一些措施啊，并且疫情周边地区的一些国家，像乌干达、卢旺达、肯尼亚啊，这些国家呢也加强了一些口岸防控措施，加大了这个检测力度啊。但是呢，考虑到就是非洲国家整体的医疗科技水平不高，医疗资源不足，防控经验缺乏等因素，国际社会呢应该积极协助非洲国家应对此次疫情。那么具体而言呢，我觉得首先呢，国际社会应该与非洲国家加强针对此次疫苗的研发工作，积极探索有效的治疗方法。那么其次呢，国际社会应提供非洲国家所需要的医疗资源，特别是应对疫情的医疗防护设施、监测设备、医药等资源。那么最后呢，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当提供应对此次疫情所需要的资金援助，帮助非洲国家有效地开展这个疫情防控的治疗工作，防止再次出现灾情、疫情灾难事件。我们知道疫情呢，它是没有国界的，疫情防控呢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只有国际社会和非洲国家共同携起手来，才能够尽快地控制住此次疫情的发展。
0: 这点非常重要哈。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的情况。因为埃博拉病毒来势凶猛，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了大量的人员流动，而传染链呢可能已经跨过多个社区和国家的边界。我们继续要听一下报道。
2: 戈马是刚果金的东部重镇，与卢旺达接壤，是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2025年1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的控制下。 M23 运动撤换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 目前已知的最早病例是一名护士，她在4月24号出现发烧、出血、呕吐等症状，后来在布尼亚一家医院去世，遗体随后经历了数小时的汽车转运，被送至了死者家乡蒙布瓦卢进行安葬。不仅告别仪式上接触遗体的人数众多，就在遗体安放前，这名首位被感染者的棺木还出现了问题。
3: 遗体原本已经被安置在了棺材里，但随后家属认为那个棺材配不上死者的身份，他们重新更换了棺木，随后举行了葬礼，而疫情就是从那时开始扩散的。
2: 5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才首次获悉，蒙布瓦卢此时已经有约50人死亡。5月15号，刚果金才正式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此时距离4月24号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5月20号，天还没破晓，德国柏林严阵以待。当天，一名美国病人乘坐运输传染病人的专机抵达柏林，进入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单克隆抗体治疗。他叫彼得·斯塔福德，39岁，美国医生，专长是普通外科。此前他在刚果金伊图里省的尼扬昆德医院为一名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进行了腹部手术。5月17号，彼得·斯塔福德确认感染。而另一名在刚果金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帕特里克·拉罗谢尔，则在5月20号被送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布洛夫卡医院进行隔离监测，这在美国国内引发大量关注。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最新消息，目前所有来自非洲埃博拉疫区飞往美国的航班必须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降落，美国疾控中心将对抵达的乘客进行筛查。而在分析人士看来，如今美国的匆忙应对其实是过去一系列短视政策的反噬。2025年1月22号，美国向联合国提交了退出世卫组织的申请。今年1月22号，美国宣布正式退出世卫组织，这不仅阻碍了美国疾控中心与世卫组织的沟通协调，也导致以往建立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国际体系被严重削弱。
4: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个军事方面的话题哈。我们看到俄罗斯国防部呢，这两天宣布说，为了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了大规模的打击。我们想让我们的观察员分析一下，就是俄军使用多型先进导弹打击对手，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们听一下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5: 俄罗斯在此次远程火力打击的过程当中，使用了3种高超音速导弹，分别是真数、锆石和匕首。那么3种高超音速导弹联合运用，这说明俄罗斯是要针对乌克兰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摧毁。这些高价值目标有可能会包括指挥中心这个和军用物资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交通枢纽、能源设施以及武器装备生产的体系。那由于呢乌克兰它的反导系统存在数量不足的情况，所以高超音速导弹打得远，突防能力很强，可以针对这种地面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摧毁、进行破坏。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之间的远程火力互袭是愈演愈烈。那乌克兰呢，由于拿到了欧洲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技术，开始大批量的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俄境内的一些高价值目标不断的进行袭击，不断的进行袭扰。那俄方呢，他在导弹，尤其是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拥有这种技术优势，所以这一次呢再次的展示了他的这个杀手锏。那么也是对外表明，俄罗斯的这种新型的高超音速导弹一直是处于生产和列装部队的状态，能够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应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5: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6: 近年来中国博物馆事业快速发展，文博热持续升温，博物馆正在成为公众了解中华文明、建立文化认同的重要空间。与此同时，中国与其他国家博物馆之间的交流合作也日益深化。
7: 我画的这个就是一个有农田的景象吧。真是学了50多的甲骨文，我自己都觉得很震惊。
8: 今年又推出璀璨16至20世纪典藏珍宝艺术展，搭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
9: Par exemple, moi j'ai été très impressionné en Chine。
10: 在中国，我看到文物保护中科学家

0: 政策的水平，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Yes, I strongly believe.
2: 我坚信博物馆能够在这些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对话。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让博物馆成为连接世界的桥梁。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国际博物馆日由国际博物馆协会于1977年在莫斯科发起设立，旨在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发展并提升公众关注。中国于1983年正式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此后每年均组织国际博物馆日相关活动。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省级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中国主会场活动，至今已成功举办17届。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集中展示了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搭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介绍说，今年进一步完善内蒙古通史基本展陈，建立好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深入人心，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4: 内蒙古博物院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一主题，策划了六合通风、举业汉界、馆藏映照等临时展览，从不同角度阐释中华文明和内蒙古多姿多彩的文化，连接好区内观众和区外观众的桥梁，进一步丰富社会教育活动，提升假期职业体验营、行走中的博物馆、流动数字博物馆等品牌活动，连接好知与行的统一，在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3: 王世英介绍说，内蒙古博物院在吸引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做好展览展陈，丰富文物资源，并且凭借 AR 等沉浸式体验，让博物院广受年轻群体喜爱。在社会教育方面，内蒙古博物院年均开展各类社会教育活动3000多场次，打造了恩探空间、梦想学堂、文博书斋等小而美文博教育空间，
4: 积极开发文创产品，现在总数达到7000多款，为年轻观众带来了更丰富的文化体验。此外，内蒙古博物院积极利用数字赋能，建设了数字文物互动墙、空中文物成像、文物知识图谱及 AI 讲解员、智慧馆员等互动展项，已经成为最具潜力的观众触点。
3: 内蒙古博物院新馆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是旧馆的2.3倍。一楼大厅的 AI 讲解员洪格尔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和大量文物知识语料，可以秒速响应观众的提问。在洪格尔身边的是文物知识图谱屏，在这里可以将文物与相关联的人物历史事件等制成细密的网络。
5: 你好格格，
6: 我在呢，
5: 为我们介绍几件镇馆之宝吧。
6: 内蒙古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包括
3: 在博物馆各层展馆内还有4位导览机器人陪伴观众参观，结合实时位置提供定制化讲解，还可以通过内博小导航推荐制定路线，比如亲子游、沉浸式、深度游、快速游、银发群体慢行等不同路线导航系统，可以实现精确到文物位置的实时导航，扫码后即可将地图同步到手机，开始博物院之旅，寻找镇馆之宝。内蒙古博物院社会教育部教育主管刘红轩向记者介绍了其中的一件镇馆之宝——鹰顶金冠饰。
7: 这件文物呢，可以说是咱们内蒙古博物院的顶流文物了，它叫做鹰顶金冠饰，上半部分呢叫做冠顶，主体结构呢是一只展翅待飞的鹰。 这个鹰的脖颈是镶嵌在鹰身上，在鹰的头和尾中间，中空的鹰身里面有一根金丝，一端是连到鹰头，金丝的后面呢连到鹰尾巴里面。所以呢，如果有人佩戴它去行走，鹰头和鹰尾巴会上下颠簸摆动，这个形象非常的逼真。在冠带的下面还能够发现一些动物的形象，比如说在侧面我们能看到有卧马、有卧羊，还有卧虎的形象，它体现为对鹰的这种俯首称臣，
8: 象征了当时草原上面的等级和权力的划分。
3: 在恩探空间的文物修复区，参观者可以亲手体验如何修复这些镇馆之宝。在内蒙古博物院，你还可以进行主题策展，感受文物与自然万物的联系，通过共创活动让文化更加可感。而在古都西安，不能错过的文化景点就是兵马俑，它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同时还有了一些新玩法和新体验，我们一起去看看。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客来到兵马俑，但是走一圈拍几张听一遍的参观感受早已不够。如今在博物院数字展厅专门为游客定制呈现的全息投影，让兵马俑军团重获生机。士兵铠甲纹理队列姿态清晰可见， VR 沉浸式场景、电子互动屏等技术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与秦俑对话。景区为了让大家进一步了解更多关于兵马俑的信息，可以在数字化的屏幕上点击，各个兵马俑的发髻、装饰等都可以清晰展现。在文创体验区，游客还能亲手制作一件属于自己的秦俑，从修复轮廓到雕刻眉眼，每一步都是定制创作。一名游客开心地说，
9: DIY 给兵马俑上色，我觉得很有意思，相比于上次我觉得更有体验感了。
3: 如果说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定制的是历史片段的体验，来到碑林博物馆，游客则可以借助科技互动装置感受中国文字和石刻艺术的魅力。在被誉为石刻艺术宝库的西安碑林博物馆，曾经静默的石碑如今正以数字化的方式开口说话。展区内的 AR 技术裸眼 3D 展示，触摸互动装置随处可见，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与千年文化对话。同时馆内各类好玩有趣的精品文创层出不穷，以国宝石刻为原型的昭陵六骏文创产品，将盛唐战马变成了年轻人手中的治愈萌物。离开碑林来到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这里则是一整段流动的唐朝市井生活体验。像这样的沉浸式演出在长安十二时辰景区大大小小加起来有100多场，能够让游客在这里体验一次当唐朝人的感觉。一名身穿汉服的游客告诉记者，
9: 有 VR 体验啊什么的，然后有就是数字科技和古代文化的相结合，让自己能更贴切地感受那种古代人的文化。
3: 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文化大使李媛媛介绍说，
10: 把厚重的历史文化库存拆解成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感知、能带走、能回味的情感颗粒，把体验式消费项目、把 AI 技术都引进来，也是想把我们西安的文化定制、情绪情感价值的这种感觉，这样真正的市场竞争力给打造出来。
3: 今年五一假期，很多中小学放了春假，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成了孩子们研学的好地方。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凭借丰富的自然科普资源，成为跨省青少年的热门打卡地。馆内六大常设展厅以标本与数字化展陈打造沉浸式科普课堂，孩子们在化石展区聆听演化故事，在互动区动手体验，探索自然奥秘。来自江苏南京的五年级学生杜宇伦说，
11: 我喜欢这个恐龙化石还有这些生态环境，所以我春假特意从南京来到安吉，感觉收获满满，很有意思。
3: 五一假期期间，安吉馆联动古城考古遗址公园， 推出双管研学产品，开设非遗竹编文物修复等手作课程，当地整合竹文化、茶文化、生态科普等资源，推出10条精品研学线路。

0: 等体验活动，以沉浸式互动让游客感受汉字魅力。近年来，中国各地博物馆不仅在吸引游客、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多措并举，以数字赋能不断推陈出新，还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介绍说，在国际交流，尤其是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方面，近年来亮点纷呈。今年八月，他们计划与天津博物馆赴吉尔吉斯斯坦举办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11月计划与中国丝绸博物馆赴摩洛哥举办当代中国丝绸艺术国际巡展，以丝绸艺术为纽带，深化人文交往，拓宽丝路文化对外传播新路径。
1: 内蒙古博物院近年来引进了流动的星河波斯文化遗属瑰宝展，今年又推出璀璨16至24级典藏珍宝艺术展，搭建东西方文明对话的桥梁。展期内同步举办专题讲座、社会教育活动，推出主题文创产品，让文明之美可感可观可触可品。我们还将引进科威特珍藏璀璨的古代东方文明特展，持续引入域外优质文博资源，为深化中卫文明交流、中卫人文交往、筑牢丝绸之路文化枢纽提供有力支撑。
0: 一座博物馆如何从单纯的藏品库房转变为跨越国界的对话空间？下面我们去德国看一看。在德国斯图加特市中心，拥有百年历史积淀的林登博物馆是德国规模最大的人类学博物馆之一。馆内收藏了大约16万件珍贵文物，生动展示了全世界不同民族的艺术及文化历史。而在这些跨越文明的收藏中，东亚馆无疑是备受瞩目的焦点。步入东亚馆展厅，红与黄交织的中国传统色彩融入了背景帷幕，其图案纹样全部取材自馆藏文物。据东亚馆资深策展人格奥尔格·诺埃克介绍，馆方在重新改造展厅时，特别邀请包括中国湖北在内的高校及博物馆同行对展陈文本进行严格校对。全面翻新的书画展区用于动态展示中国及东亚地区的绘画与书法艺术。展厅内还新增了中国文字展区，专门介绍从甲骨文到现当代书法的发展脉络。诺埃克介绍，馆方通过定期轮换的专题策展，向德国观众系统呈现中国艺术的不同侧面。
2: 我们每年会策划两次全新的专题展览，围绕特定的主题进行展陈更新。举例而言，目前的展览聚焦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绘画大师们，他们革新了中国绘画传统，开启了中国传统绘画与欧洲绘画风格之间的对话，并确保了这一古老而优美的中国绘画传统在整个20世纪得以延续。
0: 在林登博物馆的展厅里，这些跨越时空而来的中国文物，如今正扮演着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文化大使。他们静静陈列于展柜之中，以无声的细节与德国观众展开一场跨越文明的双向奔赴。诺埃克说，
2: 我把他们视为中国文化在德国的文化大使，许多对此充满兴趣的公众会专程前来参观，研习画作，鉴赏陶瓷，观摩漆器。这是德国观众、斯图加特观众与中国传世杰作之间的一次邂逅。对于德国民众而言，这也是一个加深对中国文化理解的独特契机。
0: 林登博物馆馆长伊内斯德·卡斯特罗表示，
3: 我坚信博物馆能够在这些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对话，并向我们的访客呈现那些超越欧洲语境、超越欧洲视角的观点、故事与人物。
0: 众所周知，法国拥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博物馆，从享誉世界的卢浮宫到地方博物馆，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与展示的空间，

0: 也成为一种公共文化制度。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荣休教授多米尼克·布罗介绍说，卢浮宫不仅收藏了国家重要的艺术品和文物，还肩负着把藏品调拨到省级博物馆以及对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监测的职能。
1: 卢浮宫的两个职能，一是作为中央博物馆，正如大革命时期对它的称呼，当时被称为共和国中央博物馆，同时它也是藏品最丰富的博物馆，收藏了国家所有重要的藏品，包括艺术品以及重要的考古文物等。但之后发现把所有藏品都集中在卢浮宫的这种想法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决定将卢浮宫的一部分藏品分送到各个新建立的省级博物馆中。这种做法被称为调拨，这是卢浮宫的第二个职能。卢浮宫还有第三个职能，很多法国人其实并不知道这一点，那就是卢浮宫是按照藏品类型划分为不同部门来组织的，所有这些部门都具有一种国家层面的科学职能。卢浮宫的各个部门承担着一种科学监测的职能，这种职能远远超出了卢浮宫本身，适用于整个国家的文化遗产。这实际上是卢浮宫各部门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责，是在对整个国家文化遗产进行一种科学层面的监护。
0: 法国国家遗产学院前院长夏尔·佩尔索纳认为，博物馆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展览和参观人数上，也体现在文物保护能力的提升上。在文物保护与博物馆领域，中法两国之间的交流正在不断深化，从联合修复项目到科研合作再到人才培养，双方逐渐建立起多层次的合作网络。
2: Par exemple, moi j'ai été très impressionné en Chine.
3: 在中国，我看到文物保护中科学监测的水平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无论是采用的技术手段还是从事这项工作的专业人员都展现出很高的水平，对文物保护的同时尽可能精确地监测温度、湿度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损伤。此外，我们还与中国同行在多种材料方面开展专业交流，我们曾两次共同完成了一项非常出色也相当独特的合作项目，对象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位于西安附近的公书堂，它已被列入中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这一项目中，法国的学生、教师与中国专家共同分享了各自在木结构以及绘画工艺方面的知识，这些工艺包含漆艺、绘画，具有独特性。正是通过这样的交流，中法双方逐步形成了对该遗产现状的共同评估，并为未来的修复方式奠定了基础。
0: 在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荣休教授多米尼克·布罗看来，中法之间通过具体项目的合作，不同的经验与方法得以相互借鉴，也让文物保护更加科学与全面。与此同时，中国博物馆的发展也为法国学界带来了新的观察视角。
1: 和许多西方参观者一样，我对中国新建博物馆的规模之大感到印象深刻。与我们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博物馆相比，这些博物馆在规模上是宏大的。此外，中国的博物馆普遍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学生在馆内参观学习。另外，中国的数字技术的运用也更加普遍，比法国更为先进。中国的博物馆在整体上更早、更积极地引入了各种数字化和虚拟展示手段。
0: 中国的博物馆发展迅速，在数字化与公共教育方面展现出新的活力。从博物馆的展示到文物的修复，再到人才的培养，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博物馆在交流中不断丰富彼此的经验，在文明和文化互鉴中共同发展。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
2: 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5: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6: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7: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8: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9: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1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9: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4: 林下种植。

0: 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等等，不仅能提供中药材，还能提供丰富多样的森林食品。林下经济正在成为山区林区重要的绿色富农产品。
1: 这个马上菌种在这个林下，在这个非常适合的这个气候之下，然后它的这个品质非常接近野生的，对这个市场，对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2: 用我们的竹材、木材元素建设了我们的帐篷酒店，从试营业到现在接待游客已经有十几万人次。
3: 在这边就是拔草啊，这些浇水这些比较轻松，一个月差不多都可以收入4000块钱左右吧。
0: 资讯有故事，聚焦发展林下经济，解锁绿色发展的生态密码。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林下经济是指在林下发展种植、养殖、采集、加工、森林景观利用等产业，盘活林地资源，以立体经营的方式实现生态价值转化。发展林下经济是推动两山转化、实现乡村振兴、提振消费的重要举措。截至2025年，我国林下经济经营和利用林地总面积达到6.5亿亩，实现林下经济总产值超10000亿元。15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林下经济是林草重点产业之一。今年以来，各地探索林下经济多元发展，让沉睡的林地资源加速转化为富民兴乡的绿色银行。那么如何把发展经济和环保相结合？森林之下，哪些新产品不断涌现？林下经济催生出哪些新产业、新业态？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为您详细讲述。拥有灵芝风味和营养成分的咖啡，这是福建三明市江乐县的一家专注于药食同源中药材创新实践的企业给市场带来的惊喜。企业的生产厂房内，微生物计数器、高速离心机、智能泵解仪，一批先进的实验设备，为灵芝等中药材活性成分的提取保驾护航。企业负责人郑民燕告诉记者，他们从10年前就开始探索食药用菌产品创新，企业将本地灵芝与咖啡深度融合，新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
4: 真正有竞争力的是把它做成更符合现代消费习惯、更容易被全球市场接受的产品。
0: 企业副总经理王潘文介绍，由于药用的蘑菇，尤其是灵芝，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出现了瓶颈，企业需要推陈出新，于是根据年轻人爱喝咖啡的特点，研发出灵芝风味咖啡等新品种。此外，企业通过对林下种植的药食同源中药材进行精深加工，已经开发出粉剂、胶囊、片剂、糖果等多种类型的产品，畅销海外。
5: 比如说像灵芝、山黄、白桦蓉都是来源于林下。从前年开始，我们在江乐县的长口村陆陆续种了300多亩的灵芝，同时在林下发掘出一些像山黄啊这种类型的其他的药用真菌，测试和分析一些营养成分，做成不同的产品，然后销售到国外去。我们是主要是以出口为主的一个企业，目前在北美和欧洲、东南亚销售额是蛮不错的，一年在8000万左右。
0: 传统中药材生长周期长，占地多，效率低，而在福建三明市江乐县的一块林下坡地，在控根容器的帮助下，何首乌、牛奶根、三叶青等药材实现了共生共长，一地多收。三明市江乐县药材基地负责人林金坤介绍说，
6: 但这种控根容器的，我们前期投入是比较大，那到了后期的，我们管理是相当好管理。这一块地上，我们要应用尽用，争取更大的经济的价值。
0: 这种创新的中药材立体种植模式也离不开人工，这就同样给附近的村民带来了增加收入的途径。林金坤介绍说，
6: 他是先在我们这里打工，他就知道我们的种植这个怎么种呢？这个苗我现在也是提前供应给他的。
7: 提前供应。
6: 对对，不需要说他

0: 用，等未来它回收的时候我再来。
1: 由于这几年国内外中药材、中成药以及中药饮品市场规模的持续增长，当地引进精深加工企业，在中药材、食品等领域开展创新研发，拓展市场。福建三明江乐县副县长邓秋平表示，
2: 打造了森林保姆站这样的一个林业服务平台，为我们的企业进一步提供林业生产相关的一些服务。我们针对年轻人这一消费群体，推出了即食黄金、灵芝咖啡等养生零食，目前在国内呢广受欢迎。
1: 中药材入药，这不稀奇。中药材加工成为药食同源的食品、保健品，在当下的市场上也已十分常见。在我国传统饮食文化中，一些中药材在民间往往作为食材广泛食用。在福建邵武，一根黄金已实现了72变，过去只能论斤卖给制药厂，如今黄金可以加工成30多种食品，产品附加值提高了10倍。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吴忠坤介绍说，
0: 以前我们的一个产品比如说1块钱卖给药厂啊，而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呢，如果我们自己开发的话，应该就是可以卖10块钱。
1: 根据食品安全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管理规定，我国药食同源家族不断扩容。铁皮石斛无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种。据《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记载，石斛长在石头上为石斛，长在木头上面是木斛。浙江开化的钱塘江源头崖壁上顽强生长着一丛丛铁皮石斛，这里的一家现代生态农业企业主要从事近野生铁皮石斛育苗、栽培、研发、销售等业务。企业总经理吕新旺介绍，他们借助专利产品淀粉胶，将铁皮石斛固定在岩壁上，不仅实现了在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候选区一般控制区内的生态化生长，还正在尝试无人机飞播实验，进一步提高铁皮石斛在野外的萌发率，降低人工成本。优越自然条件孕育出的这些人种天养的林下瑰宝，也为企业和当地百姓带来可观的收益。
3: 我们进行了一些深加工，然后就现在做了一些春季啊、冻干片啊，然后药食同源的一些糕点类，我们都做了一些开发。去年我们整体的销售额是1.2亿左右吧，光劳务费这块是花了800多万，租金呢一年大概是60万左右，抽出3个点的是给国家公园的生态补偿。这我们这个优良也是得益于这个生态环境，大家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能够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做农业也15、6年了啊，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一些长期主义，不用任何和农药遵循自然的规律了。
1: 同样追着好山好水好原料而来的，还有一家去年刚刚从外地迁到浙江淳安，专注于生物合成功能食品的企业。企业总经理鲁卫斌介绍说，企业之所以要搬到淳安来，就是因为淳安有几种药食同源的原料，包括覆盆子、山茱萸、黄金。此前他们的蓝莓叶黄素脂软糖一经推出就成为网络爆款，而迁入淳安之后，这里的道地药材淳六味必将为丰富企业产品线提供坚实支撑。
4: 我们有500亩覆盆子的种植基地，今年应该就可以挂果了。500亩其实远远达不到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还大部分的话都是向农户那边采购。这几款中药材的提取线生产完之后，基本上我们可以把整个淳北地区的产量可以把它吃下来，我们这个销量的话完全可以把它覆盖掉。我们搬到淳安就希望的是从源头把这个原料做起来，我们更希望是通过保底保证它的品质，把正儿八经淳安地区的这几款可以作为药食同源的原料用起来用好。
1: 谷穗补是一种蕨类植物，可用作中药材，具有促进骨骼修复、预防骨质疏松的功效。但野生的谷穗补由于生长年限较长，数量有限。在福建上杭县的一处谷穗补种植基地，从2020年开始，上杭的技术人员经过攻关，实现了谷穗补的人工育苗和种植。上杭县技术员林子松介绍说，
5: 像那种孢子在野外的话，它是 如果说

0: 有一万颗种子，它可能就只有一颗种子能够成长起来。
1: 嗯，
0: 但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实验之后，可以让一万颗种子，基本上9000颗以上可以成长起来。
2: 谷穗补对生长环境要求较高，进行林下种植，可以最大程度模拟植株在野外的生长条件，确保品质和产量。林子松介绍说，
0: 野外的话，它这种如果要到我们可以收割，可能要8年的时间，但是通过我们模拟它的生长条件，可以把它的时间缩短到4年。
2: 截至2025年底，福建省林下经济经营利用面积达3501万亩，产值1005亿元，吸纳了超过170万人参与林下经济发展。上杭县的林下经济经营已累计带动3.2万户林农，户均年增收6000元以上。上杭县居民梅金秋说，
3: 在这边就是拔草啊，这些浇水这些比较轻松，一个月差不多都可以收入4000块钱左右吧，家里的事也可以干到的，不要出去找工作了。
2: 在福建上杭县白沙镇，茂密树林下种满中草药，农民傅金香正忙着除草。他告诉记者，他们除了打工赚取劳务费，到年终还有2份收入。
4: 林地租赁我们一年就有6000，分红我们一家6口人，一个人就800，我们就有4800。然后我们自己到这边来打工，我们还可以每个月收入有2800。
2: 这个被大家称为共富林场的模式，5年前这里的林下空间还未被充分利用。2020年，当地引进中草药公司，通过龙头企业加国有林场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让村民以林地劳动力入股，农民有了积极性，企业也安心经营。在贵州思南县凉水井镇的马桑郡林下种植基地，一排排菌包错落有致地安放在林荫之下。不久前，特色食用菌马桑菌迎来丰收，工人们穿梭其间，手法娴熟地采摘着成熟的菌菇。目前该基地共种植马桑菌500余亩，通过基地加农户的合作模式，已带动周边1000余人次就业。基地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销售模式，马桑菌不仅畅销思南本地市场，还销往广东、北京、福建等地。凉水井镇同心村马桑菌种植基地负责人谢德林介绍说，
5: 现在是发展这个林下经济，这个马桑菌种在这个林下，在这个非常适合的这个气候之下，然后它的这个品质非常接近野生的，对这个市场，对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
2: 近年来，思南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和林下养殖，有效利用林地面积20余万亩。2025年，当地林下经济产值达8亿元。在湖南桃江，一根竹子的升级同样令人惊叹。下面我们去湖南桃江，感受一下这里是如何利用竹子让生态资源在更大范围实现价值变现的。桃江有一栋全国单体最大的全竹结构现代建筑，建筑的承重梁柱全部由竹子打造，21根实心全竹立柱贯通上下。湖南桃江这家企业负责人薛志成介绍说，
6: 眼前所看到的这个柱子有1.2米长，这个梁啊，这个高度有650，这个长度有8米，怎么做到的呢？从这个端面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这么一片一片的竹片，这个竹片我们把它接长，压成板，压成方，可以无限的接长，任意的做成这样的一些尺寸。
2: 这项核心技术被称为指接技术，过去依赖人工，效率低，成本高，如今自动化设备1到2秒即可完成固化连接，竹片接成条，竹条压成板，竹板胶合成柱， 高强度竹

0: 梁竹筑便诞生了。去年12月，这栋全竹建筑成功拿到不动产权证书，标志着现代竹装配饰建筑获得了官方身份证，可以正式推向市场。在湖南桃江县的竹海市级文创产品展示区，各类竹制工艺品琳琅满目。在众多文创产品中，古风竹扇成为爆款，年销售突破200万把。这家桃江本土企业已和国内120个知名景区景点达成合作，打造古风竹扇等多款热销产品。文创产品设计师胡学峰介绍说，
1: 我们主要是在材料研发上面，我们会投入更多的资金呢，或者是投入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产品的开放。我们也希望把它这些软竹芯材就是全部都融合到生活家居里面去。
0: 围绕竹家新业态，桃江县还积极探索两山转换新模式，依托桃花江竹海核心载体，打造竹履文体康全产业链生态。好山好水孕育出的林下瑰宝，不仅丰富了百姓的餐桌，推动了周边群众增收致富。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长期主义、反哺生态等理念也贯穿其中，让青山绿水成为永续发展的有力支撑。森林之下，食物满足味蕾，环境滋养身心。林下经济与森林康养、休闲旅游相结合，还有哪些新玩法？走进福建邵武二都国有林场，沿着溪流，听着水声鸟叫，大径材杉木勾勒出林场的天际线，名贵乡土阔叶树种点缀林间，黄金、银阳货等特色中药材遍布林下，浓郁的负氧离子让人精神为之一振。原厂长刘红月介绍，这里地处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的关键节点，空气质量非常好，负氧离子浓度均在10000个每立方厘米以上。近年来，当地正深入挖掘优良的生态和区位潜力，大力推进森林加康养联动产业发展基地建设。药膳养胃，温泉养身，森林养心，三位一体的康养体验成为这一老牌国有林场转型发展的新赛道。
2: 目前我们在这地上就是利用我们的原有林场的闲置的一个子弟学校提升改造的，用我们的竹材木材元素建设了我们的帐篷酒店，从试营业到现在接待游客已经有10几万人次，空气质量好，水质量好，我们还有药膳，我们林下有种植那么多中草药，用于我们的食材有做专业的药膳，包括特色养生餐，我们的盆栽都是用我们的中草药，这是铁皮石斛、金线莲，我们还在延伸我们的森林的产品，萤火虫骨、蝴蝶骨，这些都在建设中，过去的工人现在我都转型到康养相关产业，待遇也提升了，村民参与度更高，这还是我们刚刚在试营业，还是一小块，全面建设完成了以后，那可能带动力更大。
0: 而在浙江淳安千岛湖植物园，1000余种植物掩映下，婚礼草坪、小礼堂、告白平台，婚恋主题元素一应俱全。高空俯瞰千岛湖植物园所在的清新岛，宛若一头绿色的小鹿。千岛湖林场厂长王辉介绍，林场作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近年来一直在推动千岛湖植物园创新发展。自向社会公开运营以来，去年仅占地100多亩的植物园这一板块就迎来游客21万多人次，为林场增加净收益约130万元。
3: 我们引进了230个品种的绣球，在这个4月份到5月份它会开放，有将近3万株。我们这里是野生动植物的保护站，像这个千岛湖最多的是黑鸢，我们会有定时监测。在生物多样性来说，我们是收集了大概1000多个品种的树木和草种，这也是我们千岛湖唯一一座用桥梁和通的岛屿，千岛湖旅游的主航道。你可以看到每艘船都是中心湖区的码头发出来的，到个游客来他感觉这里非常漂亮，很多的网红打卡元素，它整合了3大主题，宁化的、年轻人的、小孩子都有了。
0: 与千余种植物诗意相逢，与碧水蓝天之间感受自然之趣，这恐怕是各年龄层都愿意前来体验的终极密码。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这一过程中，林下经济必然大有可为。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副院长陈建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发展林下经济纳入其中，既是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拓宽绿色发展路径的重要举措，也是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抓手。
1: 当前林下经济正从传统的林下种养殖走向精深加工、森林康养、文旅融合等多元创新，业态更活，附加值也更高。因此建议各地要坚持生态优先、科学利用的原则，强化科技赋能与生产融合，推动产品研发、应用场景创新与品牌化运营，完善利益连接机制，让林下经济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真正的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机统一。
0: 我是济南，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6: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7: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胡雪岩呢，要找着杨用之谈合作的事儿，杨用之也指明了一条路，说明天你过来。结果第二天呢，胡雪岩应邀赴约。哎，要说这杨用之新娶的后房啊，锦云的手艺还真不赖呀、啊，有着千张包子煮馅粉，再加上平棒的辣油，胡雪岩在张家船上从来没吃过，连进2屉，赞不绝口。吃完了，泡上茶来，开始谈了。杨用之打开天窗说亮话，东翁关照过了，湖州府库跟乌城库都托付给富康代理，一句话的事儿。老兄在湖州可有连号，或者说将来要设分号没有？胡雪岩说，分号肯定要设，目前是托恒利来代收这。

笔款子。哦，恒利信用还不错。这么的，请到我书房来。名为书房，其实闻不到一丝书卷气息。当窗一张五斗桌，铺着蓝布，除去笔墨纸砚，便是算盘账本。旁边有一具极其厚实的木棍，打开来，取出一只拜盒，从拜盒里掏出一张纸帖，递给胡爵。我都替老兄预备好了，填上恒利的名字，敲一个宝，做个样子，就叫恒利来收款。胡玄接过那张纸，上面是一张懒带公库的禀帖。此事还是初次经手，不由得问了句：“这递了过来，这就算数了？”“是啊，递过来，衙门给你个批，就算数了。”哦，胡玄一听明白了。那么，老夫子当该多少费用交到哪里？请吩咐，我好照办。说句实话呀。杨永之接着讲，别人来花上千银子未必见得如此顺利，老兄的事儿没关系，没话说。不过我为老兄设想，以后要诸事方便，书办那里不可不点缀点缀。我给你引荐一人，你邀他出去吃个茶，说两句客气话，封他一个分，这事儿就好办了。封个分封多少？杨永之二话没说，伸出一个手指头。这一个手指头当然不是代表一千两，那么十两还是一百两呢？想想宁可问清楚好。哎，好，那我封120两银子好不好？这是旁敲侧击的问，对吧？万一如果是十两的话，那杨永之会纠正。杨永之这时候呢摇了摇头，说120两不必，哈，100两就够，通通都在里头，你不必再另外花冤枉钱了。哦，行。于是杨永之派人找了一个护房的一个书办，50多岁，衣着相当气派啊。书办的官称叫书吏，大小衙门基层公务只有书办熟悉，这一点就是他们本钱。其中真实情况以及关键诀窍为不传之秘，所以书办虽无世袭的铭文，但无形中也是父子相传，有的是世袭罔替的一个惯例。那么府县衙门的三班六房，六房皆有书办，而刑房的书办最神奇，护房的书办是最阔气。护房书办简称护书，他之所以阔气的话，是因为额征钱粮抵丁，户部只问总数不问细节，当地谁有多少田，谁有多少地，坐落何方等等等一系列的，只有户书一清二楚。他们所凭借的就是祖传的一本秘册，称为鱼鳞册。没这本册子，天大的本事征不起钱粮。有了这本册子，不但公事可以顺利，户书本人也可以大发其财。多少年来呀，征钱抵丁的征收是一盘混账，纳了钱粮的未必见得收到粮串，不纳钱粮的却握有纳粮的凭证，反正上头只是征额购数了事儿，至于管你如何张冠李戴也不必去管，也没法管。因此千古老夫子必得跟户书打交道，厉害的户书啊可以控制这个钱谷老夫子，同样厉害的钱谷老夫子也可以把户书治得服服帖帖的。一般而论，这俩人总得是相处和睦，情如家人。杨永之跟这个名叫做玉四的户书呢就是这样啊。老四啊，这位是王大老爷和我的好朋友胡老爷，书办的身份低，玉四见这胡老爷来头不小，要行大礼，但胡玄动作快，擦了一下一把扶住，哎，玉四哥，幸会幸会。哎呦，胡老爷，这称呼，不敢当不敢当，你叫我玉四好了。杨永之也觉得他不必如此谦虚，来，你也叫他老四好了啊。老四啊，你请胡老爷去吃碗茶，他有点小事儿托你。哦，好好，那行，我请胡老爷吃茶。于是他带胡玄上街，就在县前的那家茶馆叫
碧浪春，规模极大。

三开间的门面，前面散座，后面是花木扶疏，另成院落的雅座。但御赐不把他带到雅座，反而却当真沿儿正中摆了一张长桌子，让他坐首座。胡学一看就懂，这张茶桌子名叫马头桌子，只有当地曹帮当中老大才有资格来坐这个。胡雪岩虽是空子，但是懂这规矩，而且他也明白御赐的用意，这是要向大家表明这是一位贵客。不过胡雪岩心里感激的却不说破啊，因为开盘扬口闭口相什么的，这是上海话，开盘扬口闭口相，就是说开口说话很容易露出外行或者说不懂事儿，闭着嘴不吭声，你装出一副很有派头的样子，反而这事儿容易解决，这就是这道理。其实啊，御赐是想让在座的各位人都来见见这是一位贵客。果不其然呢，好多人过来了，有叫四哥的，有叫四叔的，极少有几个人叫老四的。当然不是同餐就是交情够得上的平辈，这不管叫御赐什么，大家伙对胡雪岩极其尊敬。御赐一一为来人引荐，其中有几个人便介绍给胡雪岩。胡雪岩心里有数，这都是够分量的人物啊，也是自己在湖州打天下不可缺少的朋友，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还有许多送点心来摆了一满桌子，这样子无法谈事儿啊。同时御赐觉得为这样大家介绍朋友到这地步也就够了，所以把旁边那茶伙计喊过来，后面没有地方，清静一点。哦，我去看来回报你老人家。没过多久茶伙计来了，说有了座位，引过去一看，另外伙计正在一处啊偏僻的一个茶桌上摆茶具。很显然茶伙计是说了好话的，要求雅座上客人腾出来位置。这是件小事，但是胡雪岩印象深刻。为什么？通过这一个细节就说明御赐很有办法，一个小事看得清清楚楚。胡老爷，那俩人坐好。胡老爷，你有话说。御赐哥呀，这是胡雪岩改变了称呼，别叫我胡老爷啊，自己人这么叫的话显得生分，你叫我雪岩不是没这规矩。来，我们这地方讲礼节，你说你有什么事儿吩咐？是这样啊，那个胡雪岩就把来意说明了。御赐一听，那你有没有担保？我托恒利去找。好，那不必了，你把饼帖给我，其他的事儿不必管了，明天我把回批送到你那里。太痛快了啊，这几千几万两银子的事儿，这一下就完事儿了。这么痛快，胡雪岩都想不到。拱手说：“承请不弃。”接着，杨师爷有句原话要交代，叫我备一红包意思意思。我现在不敢拿出来，拿出来显得我是半吊子。御赐点了点头，对胡雪岩是另眼相看，原来是敬重，因为他是杨师爷和王大老爷上宾。现在发现胡雪岩是个极其漂亮的人物，于是他在斟茶的时候用茶壶茶杯摆了一个姿势，这就是在询问胡雪岩到底是不是门槛里面的，什么呀，朝帮里面的。如果木然不觉，便是空子，就便是个白丁，否则的话会照样用首饰做的，这叫什么？这叫茶碗阵。茶碗阵胡雪岩会摆，只是他既为空子，就是你既是门外的人，你没必要来应付这个。但御赐已经把这摆出来了，对吧？你再装不懂的话，你事后再发觉，这让人觉得心里不好受啊。于是他想想，曹帮有曹帮的规矩，原来呀，准冲不准赖这一条。这赖是什么呢？这时候说出来是不在，这不是身在门槛里面，不肯承认，是自己懂曹帮的规矩，你是空子，而实际上就等于一条上线上的兄弟。那这一点关系你得交代清楚。于是胡雪岩就说：“御赐哥，我跟你打听一个人，想来你一定认识。哦，你说说哪位？松江的游五哥，就是前番呢到上海那边去办这漕运米的事儿认识的那个松江游老五。

其实跟兄弟一样。这一交代，玉四全明白了，难得空子有这样唠门唠嗑的朋友，真是难得呀。照这么说，大家是自己人，不过你是王大老爷的贵客，我是在高攀。哎，那的话，玉四哥，各有各的交情，咱们各拎各的，是吧？说句实话，我跟做官的，不大说得拢。江湖人中胸襟有时候放得很开，看胡雪岩这样表示，玉四想进一步交一交，于是改口说：“胡老板，那你这趟跑湖州专门就是为办这张公事吗？”啊，这是一张。其实我再想帮朋友开一家丝行，自己也想买点丝。他这么一说，玉四便会意了，收了湖州府和乌城县的公款，就地运送，不失为好算盘。不过玉四又说，丝的行情你知不知道？这个我还得向玉四哥讨教。丝价大跌呀，买进现在正是时候，不过你当心要拖不到手。哦，胡玄听了，点了点头，说：“玉四哥，隔行如隔山，玉四哥您这两句话我还不懂得其中道理，这容易明白。”于是玉四讲起了湖州生丝的生意。湖州生丝有个大主顾，就是江南三局。哪三局？江宁、苏州、杭州三个织造局。三局规模相仿，各有织机七八百张，每年向湖州采购生丝数量可观。但是洪洋战事一起，库款支出，交通不便，三局产量已经在减少。江宁一失，织机少了三分之一。苏州临近战区，织造局在半停顿之中，就算杭州不受影响，通扯计算，官方购丝数量也不过以前的半数。加上江宁、苏州以及江北、扬州等地，老百姓纷纷逃难，果腹尚且不易，如何穿绸缎，对吧？所以生丝滞销，价格大跌，进货脱不了手，新丝泛黄，越发难卖，这就是眼前的现状。刚才讲到玉四要给胡雪岩介绍几位朋友，胡雪岩一拱手，这是千金难买的事儿，就托玉四哥帮我约一约。玉四接着说，自己人好说话，我知道你忙，请你自己说你什么时候有空，我替你接风，顺便把他们约来。那明天晚上吧，我想请玉四哥约两位懂行的洋装里面的朋友。玉四心里一动，胡老板你心思好快呀！啊，我实在佩服。什么叫懂行的洋装？自己这边江南那几个局的生意做不了了，只有做洋装啊，是吧？说玉四哥，你别夸我，我还不知道洋装动不动，如果动洋装的话，私价跌岂不是一个机会？玉四哥，我们来联手做。好啊，我托你福。哪里哪里，我是靠你帮忙。哎，自己人不客套，要做我们就放开手做他一票。那在别人多半以为玉四说这话不是随口敷衍，就是故意耍花枪，但是胡雪岩不这么想。江湖人讲究什么呢？牙齿当结石，牙缝当中冒出一句话，那比什么亲笔契约那都靠得住。以你玉四的江湖地位，已表现得很清楚，论财力，即使自身并不殷实，但是他至少能调度得动这钱，那这样不就可以做大生意了？这个大生意两点别人所没有的长处是什么呢？胡雪岩的脑袋和玉四的关系，两者配合，所向无敌呀。因此胡雪岩内心很兴奋，他把如何帮这个老张开私行的事儿大致说了一遍，但是其中没有提到关键的阿朱。而玉四却知道老张，并且坐过张家船。啊，老张呢，这人老实，他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说到这上面，胡雪岩再不能不表示了，否则不够意思了。但是这表示也难，不便明说，只有暗示了。啊，这个开私行呢，其实一半也为了阿朱。哦，胡老爷眼光不错，不过您别笑我，这事儿啊有点小麻烦，将来说不定还请玉四哥帮忙。哎，这个咱放一边不谈。玉四哥，您看这私行我们是合起来做还是另设耗子做？哎，也不必合起来做，也不必另设耗子，老张既是你面上的人。

啊，便宜不落外方，咱们就联手佯装，就托老张私行进货。老张的私行招牌还未定呢，已经有笔大生意了。不过胡雪岩也漂亮，他说既然如此，将来我叫老张在盈余当中另提一笔款子来分。哎，这是小事儿，胡老板，你先照你自己的法子做，有什么办不通地儿，你找找我。等明天晚上我约人来谈过，咱们再商量我们合伙的事。你看，就这么素昧平生一席之谈，胡雪岩找到一个最好的合伙人，离开了碧浪春，不远就是恒利，那里的档手赵长生早就接到张胖子的信儿了，知道胡雪岩的来头，接了进去奉如上宾的。那么说到本行，胡雪岩呢就不去像谈私行那样去请教别人了，只是略略问了问营业情况就已经了然。恒利的生意做得很规矩，但规模不大，尚欠开展，照自己生意这个锐意进取的宗旨来说，只怕恒利配合不上。但是做生意最要紧的是头寸调度灵活，在他心里，恒利脚踏实地的做法不可能凭自己一句话或者一张条子就肯先付多少，这样子的话万一应付不灵，关系甚重。那么富康代理湖州府库乌城县的府库找恒利来做绘画联好，适不适合这事儿得重新考虑。由于有此一念，他不谈正题，而赵长生倒提起来，胡老板，信和来信说是府县两库由胡老板介绍我们每年代收，成情之至，不知这件事儿其中有什么说法，还请教一下。胡玄听他这么问了，这时已经打定了一个于己无损于恒利有益的主意，而在张胖子交情那方面也足以交代过去。他是这样，本地府库县库这两库，王大老爷和杨师爷商量结果是委托富康代理，不过富康在湖州没设分行，本地的支付我想让给宝豪来办，一则老张的交情，再则同行的义气，其中毫无说法。这个所谓毫无说法，就是不必谈什么条件，这是白占便宜的帮忙。哎呀，赵长生既高兴又感激，拱手说多谢多谢。长生兄，我问你，你不妨给我透露一个数字，我跟里头说一说，这事情就算成功了。改一天我请客，把杨师爷户部的玉老四找来跟长生兄见见面。府县衙门的师爷为了怕招摇引起误议，以至于妨碍东家的官声，无不以在外应酬为大忌，而玉四是湖州里面的首面，赵长生是有所深知，而现在胡雪岩说话招之即来这种语气，而且对玉四只说是玉老四这种称呼，赵长生一听便越发的敬重，于是他态度不自觉的又不同了。啊，当然是恒利请客。胡老板，他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屈身向前，用很清楚的声音问了：那我先问一声，不晓得府库有多少收支？好，这个我还不清楚。照平常来说的话，本地收支虽不多，不过湖州富庶啊，又是府县两衙门，我想三五万差不多，这个银子进出总是有的。哦，赵长生想了想，略带歉意地说恒利资本短，我想备2万银子的额子，另外我给宝浩备1万2的额子，请胡老板来个印鉴的试样。啊，好。胡雪岩原来不想要他那1万银子的透支额，但是谢绝了好意，一定会使赵长生心里头难过。至于富康这方面跟宝浩的来往，我们另立定约，都照长生你的意思来做。啊，是是是，我听胡老板的吩咐，那一言为定，我就告辞了。赵长生执意要留他吃午饭，无奈胡雪岩对恒利的事儿临时起了变化，急于去安排妥帖，所以辞坚决请辞，不肯应约，只说相处日子正。

0: 藏着呢，不必急一时，然后定下第二天上午再见面的一个后约，就走了。回到碧浪春，胡雪岩要去找这玉老四，玉老四不在了，走了。问这茶房伙计干嘛去了？去水晶阿七那儿了。什么叫水晶阿七？
1: 老爷，那可是个上货呀。
0: 什么意思呢？什么叫上货呀？谁呀？咱们后文再表。
2: 从前那些事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3: 翻开老书签，听听老故事，那些藏在历史中的光阴，等待你的发掘。从前那些事儿。
4: 一个人从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这人便是大清鼎鼎有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从他的故事里，经商者可以看到生存的安全边界，从政的可以看到权力的雷区所在。请听由麦威为您播讲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5: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从前那些事儿，我是麦威。胡雪岩去找了玉四爷干嘛呀？重新找一家银行。原来选的这家恒利呢，不太称心意，做事太规矩，而且呢，这实力又一般。那么胡雪岩跑回到碧浪春这家茶园子，问这玉四哥呢，下面的杂事儿，这个小伙计说这没有没债，但是我知道他在个地儿，我带你去找。小伙计说这带着胡先生到了水晶阿七那儿。胡先生说什么是水晶阿七呀？嗨，上等货，是玉四爷的老相好，每天啊。在他呢，他都要去吃中午饭睡中午觉。是个这么回事儿，原来是个暗娼。那玉四爷看中的肯定是朵名花啊，不然怎么叫水晶阿七呢？哎，水晶是怎么个意思？嗨，不是，水晶就是水晶呗，莫非胡先生您真不知道这些女人的事儿吗？啊，哈哈哈哈，好，我不多问。胡雪岩自己觉得好笑，不多问，跟着他曲曲折折进了一条小长巷子。

走到底儿了，小和尚站定脚，啊，这些小伙计站定脚，胡先生，你自己敲门，我就不进去了。为什么呢？小伙计脸红了，是御四爷不让我跟水晶阿七见面。哦，那好吧，感谢了。等小和尚走远，胡玄才敲门。应门的是个小姑娘，说明来意之后立刻引进，刚上楼就闻到了鸦片的味儿。揭开门帘一看，御四爷正在里面吞云吐雾，大红木床另一面躺着一个花心年华极其妖艳的少妇，自然那就是水晶阿七了。御四爷因为烟枪含在嘴里，只看着他招手示意，阿七替他捧着烟斗也不能起身，抛过来一个媚笑。哎呦，就这一笑，胡玄觉得心中一荡，怪不得御四爷不准这小伙计上门。他在想，这勾魂的媚眼儿，有道行的老伙计都不行，更别说这小伙计了。一口气把这烟抽完了，御四抓起个小茶壶喝了口茶。你怎么来了？来来，躺躺躺躺。等他说这话的时候，水晶阿七笑盈盈的起身相让，胡玄觉得不必客气，便也含笑点头，撩衣上了烟塔。阿七啊，这是胡老板贵客。于四哥，你应该说是好朋友。哦，对对对，贵客也是好朋友。于是阿七一面行礼一面招呼，然后端了张小凳子坐在床前替这御四爷装烟。御四爷转眼问，你怎么来了？哎，我这不先到碧浪春，然后有个后生领我过来的吗？胡玄特意不提这小伙计名字。哦，想来还不曾蹭饭吃，在这里将就一顿吧。阿勋，你去看看添几个中午吃的菜。等着阿七照料开饭，胡玄和玉四隔着烟灯低声交谈。胡玄倒是有事直说，说要抽回聘帖重新写过。他说这怎么个写法呢？胡玄说了，恒利规模不大，我想分开来做，本地的收支归恒利，汇到省里的款子另外找别人家。你想托哪一家？不，那这事儿就得和您商量。玉四哥，你有没有熟点的钱庄？有啊有啊。玉四爷一面打烟一面不知道在想什么，好久他才问，你意思是我替你找一家？是啊。假使换了别人，我可以马上告诉你哪一家靠得住，现在你托我，咱们另当话说。做钱庄是你本行，你无需找我，找我总有说法，自己人你尽管说话，看我替你想的对不对。听完这话，胡雪岩胸有成竹，以为自己打算好一个好办法，当然这得开诚布公来谈，但是这事儿牵着王有龄和杨用之，措辞必须慎重，所以这话得这么说。于是胡雪岩一开头说了，什么事都瞒不过你玉四哥呀，我跟王的老爷有一段特别的交情，杨师爷相处的也不错，不过公事上得让他们交代过去，绝不能让朋友受累，这个是我在外面混的一个铁定不变的宗旨。玉四哥您说是不是？胡雪岩说这段话的用意，一是为了王有龄和杨永之撇清关系，再则也是向眼前成为知己好友的朋友表明，他不会做什么半吊子的事儿出来。玉四懂这层意思，所以虽未开口，不断的点头。胡玄接着说，钱庄代理公库的好处无非是拿公款来调度，不过这又不比大户的存款摆着不动，尽可以放出去吃力，公款只有短期调动，倘若一时无法运用，那就变成了白当差了。哎，对对对，我想法跟你差不多，你再往下说。我的意思是想在这里买丝，如果行情俏，一转手有顶帽子好抢，不过现在看起来不行，既然跟你联手，我得把这做法改一改。怎么改还得请教你。哦，好，老实给你说呀，我也有家钱庄，我是三股东之一，叫我兄弟出面

本地服，限量裤。我如果想带早就带了，我就怕外头说闲话，所以我这家钱庄现在不能跟你做联好，公款绘画我绝不沾手。我在想，你为何不在湖州设立富康的分号？这原是胡雪岩希望的，但是此时脚跟未站稳，还谈不到，因而踌躇着不知如何作答。那么玉四爷早就看出来了，你是怕人生地输，是不是啊？既然玉四爷看出了胡雪岩的难处，他有心跟胡雪岩做这笔买卖。胡老板，你是怕人生地输？玉四爷这阵转过脸来看着胡雪岩问这句话，这个动作足以见得他很认真。而胡雪岩心想，钱庄设分号不是说开张就开张，摆个摊卖个菜那么容易。既然玉四是内行，其间难处他当然想过，所以这阵要听听玉四要说什么。地是生疏，人倒不然，别的不说，玉四爷，光有你玉四哥我怕什么呀？现在我跟四哥是同行，我要请教富康这分号该怎么开。你这个分号与众不同，只有两件事，一代理公库，第二买私方便，所以样子一定要摆得够气派，人不用太多，你有自己人最好，不然我替你找，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本钱，你这个分号本钱要大，1万2万的是说要就要，但是不做长期贷款，总不能备足了头寸空等，所以我替你想了，你索性不必再从杭州那边调什么头过来，除掉府县公款，另外要多少由我那里给你划拨。哎呀，这太好了，胡玄大喜，程玉四哥帮忙还有什么话说，我照着同行的利息来算。哎，不行，你不能照同行来拆息，你这样一来没好处了，我另有一个算法。玉四所提出来的办法是有伸缩的，也就是提成办法，如果富康放款给客户取息一分，那么玉四钱庄收半分，如果是8厘就取4厘，总而言之两家对比，换句话说，富康转一转手便可以取得一半的利益。哎呀，这世上有这样的好事啊！但仔细想想，富康也不是不劳而获，要凭借关系手腕把玉四的款子用出去，否则他钱再多，大钱也不会生小钱，摆在那里是烂寸头。话虽如此，不论如何还算是胡雪岩占便宜，所以他连连道谢，但是也放出两句话来，他说自己人不必假客气，光棍眼里揉不得沙子，我老实跟玉四哥说，钱庄这一行我有十足把握，我敢说一句话，别人生意一定没有我做的活，既然玉四哥你挑我，我一定会替你挑回面子。玉四一听，你这两句话倒实在，我也跟你说句老实话，我自己的这班子兄弟小角色做什么都行，就是做生意没有像你老兄这样一等一的朋友，就是那几个砍头外的朋友也算是好角色，比起你来差了一大截子，再说了他们呐，没你我这样投缘，这完全是推心置腹的话。胡雪岩听完不再做推辞了，只说了两个字儿：“我懂。”玉四把手啊晃了晃，好，你懂，我这双眼睛看人毒啊，交情到此那就无需客气了。这时水晶阿七已经领人来开饭了，靠着红木桌子摆满了一桌子菜，宾主二人相向而坐，水晶阿七在旁边陪着，胡雪岩戏称他为四嫂。水晶阿七在旁边说了，胡老板吃啥酒啊？他是个没火气的人，6月里都吃虎骨木瓜烧。过足了烟瘾的玉四这时候从烟榻上一跃而起。

0: 今儿不喝这个啊。伸了伸腿，晃了晃腰，仿佛要练武一般，然后把两手的骨关节摁得咯啦咯啦响，耸了耸肩膀。阿七在旁边说，哎呦喂，四爷您说呀，吃什么酒？你把那卖过酒瓶子里装的药酒拿过来。
1: 哪一瓶啊？
0: 顶好的那一瓶吗？哼，玉四瞪了他一眼，自然是最好的那一瓶。哦，好，阿七这才明白，胡雪岩是玉四真正看中的一个好朋友。哎呀，胡老板，不是我小气，这个我不知道，知道吧？好，越描越黑，快拿酒来。这瓶酒实在名贵，玉四自己说这是照大内秘方，配其地道的药材，用的是上等的汾酒来泡制的。光是向御医买这方子花了100两银子，一剂药配成功也得花到200多两，已经泡3年了，玉四还舍不得喝呀。倒不是说这钱怎么怎么样，他说有几味药材是有钱没处买，很难弄得到。阿七在旁边打趣儿，哎，原来不是说要等到50岁生日那天才打开吗？今天这是讨胡老板的光，我也得尝一尝这瓶宝贝酒，不晓得怎么个好法。怎么个好法啊？你呀，到了晚上就知道了。玉四说这一句话与胡玄相对而笑，讲到风情话，阿七即使视如常事，也不能表现得无动于衷，白了玉四一眼，哼，狗嘴里长不出象牙。说笑一阵过后，宿客入厅，尝了那瓶名贵药酒，胡玄自然说好，玉四便把方子抄给他。就这样，应酬过了，必须重新谈正题。事情很多，一时无从谈起，所以胡玄举杯沉吟着。而玉四想着胡玄是不是有何顾忌，便指阿七说了：“哎呀，他呀，指阿七说，阿七这人没别的好处，就是嘴紧。”听什么话，从来不在外面说一句。第二个是真心真度长，一眼就看得清楚，所以叫水晶。说完斜视着阿七笑了。这一笑啊，阿七还真恼了，死鬼，什么水晶不水晶的，当着客人胡说八道。玉四有些骨头轻，阿七越骂他越笑，当然他也是骂过就算数了。转脸向胡雪岩和颜悦色地说，胡老板您别笑我，老头子一天不惹我骂两声，那他不舒服。胡雪岩在旁边也陪着笑，哎，那得这样子才有意思嘛，要是我做了玉四哥，也得让你每天骂两句才舒服呢。阿七笑了笑得极甜，胡雪岩眼睛一愣，转瞬之间这心里咯噔一下，又把眼睛转走了。为什么？江湖道上最忌讳这一套，所以必须得收敛心神，移开视线。玉四迎着他眼光问了，咱们先谈钱庄吧，我那片钱庄叫巨城，也在县前，离恒利不远。好，玉四哥，那你看我富康分号就在巨城挂块牌子如何？哎，说到富康的分号要开在玉四爷钱庄的档口里，玉四一听，这事儿未尝不可，不过不是好办法。第一，外面看起来两家是一家；第二，你们迟早得自立门户，将来分野出去，跑惯的客户会觉得不便。这两层意思胡雪岩知道，但他实在是缺少帮手，一个人办不了这么多事儿。他打算着先借地安营，把富康招牌挂出来，看私行生意是否顺手，再做道理。但是因为现在玉四不以为然，只好打消这念头。我也知道你一定是人手不够，对吧？这一点我帮你，不过也只能替你跑跑腿，当手你自己去找。这倒不一定。胡玄把他用刘庆生的经历说了一遍，我喜欢用年纪轻脑子活的人，钱庄这一行不大懂，这倒没关系，我可以教他。哎呀，你这样说，这样人我一时还想不出来。哎，阿七呀，玉四爷转脸问阿七，你帮我想想。哟，我想倒是有一个，只不过说出来不一定中听，

0: 不是最好的。
1: 啊，那你说说吧，倒也不要紧。
0: 年纪轻脑子灵活有一个小和尚啊。他说这个小和尚其实就是刚才送胡雪来的那个小杂役。胡雪一听，哎呦喂，他知道那个小和尚。玉四没表示，胡璇心里先动了，双眼不自觉一抬，玉四是何等角色马上发觉了。怎么，你认识这个小和尚啊？是啊，刚才就是他陪我来的。哎，阿七一听，那他怎么不进来呢？这个呀，刚才他陪我来是陪我来，但是呢他说他茶楼里还有客人等他，他就没进来，我也让他进来，他就推辞了。哦，是这样。胡璇脑瓜转得快呀，为什么呢？不肯把这层西洋镜捅开了，捅破了的话面上不好看，玉四儿那边交代不了，所以他这么一圆编的是滴水不漏，连玉四都信以为真了。玉四儿接着说，小和尚好是好，只不过阿奇抢着说，不过什么呀，把小和尚推荐给胡老板，再好都没有了。人家四叔叫的你好亲热，有机会来了啊，你不挑挑小角色？绷在场面上，阿七说话又冠冕堂皇，玉四又不能阻拦，只好转脸对胡雪岩说，你先看看这人再说，合意就用，不然的话我另外替你找。其实胡雪岩对小和尚倒挺欣赏的，虽然他不是做当手的材料，但是跑跑外场是把好手。但是看着玉四儿这个有点儿不大高兴的这个意思，胡雪岩呢也觉得他跟阿七之间是不是有什么，所以这一点他必须慎重考虑。于是他说，好，那我见了他我再谈一谈再说。玉四接着又说，我想寻寻你这面的人谈一谈，老张这人怎么样？胡雪岩一听，老成持重，做生意恐怕有限，将来我们联手做，玉四哥你得派个人来抓总啊。不，以成之局不必动，将来还是老张抓总，下面做手我来选。我想跟老张谈谈，就是想看看他是哪一路人，好寻个脾气相配的给他。现在你一说我知道了，这事儿啊咱们过了明天晚上再说，此时此刻咱们先办你钱庄的事儿。这个帖子我先压起来，随时可办，不着急。第一步你得寻人寻房子，回头我陪你到混堂里泡一泡，要找什么人那里方便。于是停杯吃饭，饭罢了到一家名叫做西园的浴池洗澡。玉四儿每日是必到，有固定座位，那一排座都是留给他招待朋友，一到坐定跟在碧浪春一样，立刻许多人来打招呼。这回玉四不同了，不管来人身份高低，一律替胡雪岩引荐，应酬好一会儿才静下来。玉四儿啊一抬眼随便找一人问，哎，小和尚在哪儿知道吗？有人知道没有？旁边有人说了，嗨，他能在哪儿，王家赌场呢。胡雪岩一听，哦，立刻明白小和尚是怎么一回事儿。这玉四儿是想把小和尚找过来谈谈，于是啊他一伸手阻住了。玉四哥慢一慢啊，怎么回事啊？胡雪岩想了一会儿说了，他能跟我到杭州去吗？你是怎么想的让他带到杭州？我在杭州少了这么一个可以替我在外面跑的人。不是，他可从来没出过湖州府一步啊，到省城两眼一抹黑有啥用处？胡雪岩没有防到，玉四会持反对态度，而且说话急在理，所以他一时无法回答，不由得愣了一愣。这一愣出马脚了，玉四心思好快呀，把从阿七提起小和尚以后胡雪岩说的话联合在一起想了一下，断定其中必有不尽之实之处，如果不想交这朋友可以置之不问，现在彼此一见便要深结交，所以就自然不能听之任之。于是玉四说了，小和尚这人滑得很，你可不能信他的话，光棍一点就透。胡雪岩

0: 知道玉四已经发觉小和尚曾有什么话，但是他没告诉他。有道是光棍心多，这一点误会不解释清楚，后果很严重。但是解释很难措辞，说不定一出嘴就进了乌龙院了。揭开来，玉四脸上挂不住，再想想也不至于。阿七是胸无城府，是吧？玉四更不会像宋江那么能忍。而小和尚似乎也不敢，果有其事的话，小和尚也不可能坦白说玉丝不肯的上阿七的门。不过阿七对小和尚另眼相看，这是毫无可疑的，趁此机会说一说，让玉丝好有个警觉，也不算冒昧之事。于是胡玄张嘴便说了小和尚对他讲的那番话。
1: 从前那些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5: 今天说一件国宝级家具，这件家具呢，现藏官复博物馆，是一个紫檀雕螭龙纹的大画桌。这大画桌有一特点，就是宽，天下第一宽。它制作于300年前，大约是清朝康熙年间。这么宽的桌子，故宫也没有，其他博物馆也没有，私人收藏也没有发现。你说宽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家的桌子就比你这宽，但我告诉你，你们家那桌子是新做的，新做的家具都没什么规制，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什么叫规制啊？就是规定的制法。以前中国的桌子有3个简单的区分，窄的叫条桌，一般宽的叫书桌，特别宽的叫画桌。那多窄算窄呢？按照过去的说法，尺半以下的叫条桌，一尺半以上到2尺的都为书桌，超过2尺的就是画桌了。古人的尺是小尺，汉唐宋元明清略有不同，换算成今天的尺寸，一尺为30公分。过去民国时期，古董行特别的讲究，这条桌因为是陈设用的，平时靠边站，就得便宜。书桌有使用功能，读书写字，所以它的价格就会高一点。那么画桌呢？画桌就算奢侈品，奢侈品就理应贵。那它的界限在哪儿呢？在2尺。过去买家具，上去就量宽度，不量长度，不够2尺价格就上不去。你说我这桌也差不了多少，不就差1寸吗？我告诉你，差半寸也上不去，这就叫规。

规制，规制我们现在都不大在意，过去讲究。宋代以后盖房有一本书可以依照，叫营造法式。什么叫法式呢？这和我们今天说的法律差不多意思。法律，法是标准，律是规矩，谁都不能胡来。现在的家具，你到家具市场一看，基本上都没有法式。有人会说，你这桌子没什么了不起，浙江省博物馆那张紫檀四面屏螭纹画桌也宽，我告诉你，那张比我们这张窄10公分，所以这张画桌以宽而论叫天下第一桌。为什么我们这件画桌非常重要？是因为它用紫檀做的。紫檀啊，有一句行话叫十檀九空，这木头它长得慢，长到一定年间它里头就空了，这中间一空它就不出材，不出材它就珍贵，所以紫檀到今天还是论斤买卖。我们过去见到紫檀的料最粗的也就20多公分，但这件桌子上面的拼板每块取料都在30公分，由此可见当年这材料的珍贵程度。家具做面板的材料必须是二标，即木头去皮后最好的位置，新材不好极易开裂，简单的说就是原材取方后的第一层位置，周三进一，方五斜七，30公分的板料，木材的直径就得过45公分。过去你要看张紫檀桌子，人家就告诉你说这桌子6拼8拼，一听就是紫檀，可这桌子3拼说明什么呢？说明它的珍贵程度。紫檀大料难得，行内已是共识，所有的各种硬木中紫檀质地最为致密，变形小，非常难得，适合雕刻。它有一大特征叫横向走刀不阻。什么叫横向走刀呢？你们了解竹子吧，竹子竖着一劈叫势如破竹，横着劈一下你试试，切断一根竹子你就费了大劲了。但这紫檀就不一样，紫檀你横向走刀纵向走刀受力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紫檀就能雕刻出非常圆润的效果。那为什么它叫紫檀呢？你有时候看这家具黑了吧唧的，为什么叫紫檀呢？是因为这种木料最开始破开的时候呢，它呈紫红色，时间久了逐渐加深，色深如漆，非常沉静讨喜。我们这张画桌叫牛血紫檀，过去紫檀也分很多种，比如说金星紫檀、牛毛紫檀、鸡血紫檀，但我们这是牛血紫檀。牛血紫檀是紫檀中非常少见的品种，比金星紫檀还少见，我们今天弄个金星紫檀的手串都爱不释手，何况这么大一张桌子呢？我们什么事儿都想知道个前世今生，但这紫檀画桌的前世我是实在不知道。中国近代史非常动荡，中国人又不爱记录，不像西方人什么事儿都记一档案，所以我们真不知道他的前世，只知道他的今生。我第一次见这桌子是30多年前，香港有个著名导演叫李汉祥，现在这一代人可能很不熟悉他了，他去世多年了，但说他是梁家辉的伯乐，大家估计还有点感觉。他拍过《梁山伯与祝英台》，拍过《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等等电影。在上世纪1982年至1983年期间，
他跑到北京拍摄火烧圆明园和

垂帘听政。拍电影少不了找些老家具做道具，就经别人介绍找到了我。我当时年轻，腿儿勤，哪儿都愿意跑，所以我就带着李汉强导演到处乱窜。我带他去哪儿找道具呢？先去信托商店找。北京现在没这信托商店了，我年轻的时候四九城都有。所谓信托商店就是寄售商店，那是家里有个没用的东西都跑这儿来寄售。上海叫什么呢？上海叫调剂商店。当时这种商店的方桌特别多，我记得特清楚。最早的时候，很长时间方桌都是8块钱一个，你今儿一听眼珠子都快努出来了，8块钱一个紫檀方桌，一个黄花梨方桌，你听着跟天方夜谭似的。当时为什么方桌多呢？因为方桌占地方，方桌没有人愿意买。过去家里的住宅非常紧张，最喜欢的家具都是折叠桌折叠椅。我记得很清楚，我结婚那年，折叠椅软包的35块钱一把，一对70，那时红木方桌连太师椅一堂才要60块钱。你想想当时的硬木家具多不值钱呢。信托商店的家具时多时少，饥一顿饱一顿的，满足不了李导的要求。我就带着他又去了北京硬木家具厂，那里存了很多硬木家具。硬木家具厂是卖老家具的啊，红木家具可以卖，黄花梨紫檀家具不能卖，也没人买，又不让出口，所以他们有一个巨大的库房。那库房有多大呢？就是特别的大，一仰头有10多米高，到处都是破烂不堪的窗户。我记得进去的时候是冬天，冬天的阳光啊斜着照进来，里头就变得非常诡异。那时候方桌不是占地儿吗？他们库房发明了一种摆放方法，让人十分震撼，就是那些方桌每一个错位15度套在上面，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呈麻花螺旋状上升。这有点像现在书店里卖畅销书摆得跟旋转楼梯一样。我这仰着脖子看呢，个个好看，一直看到眼睛发花脑袋发胀啊！雕花紫檀的，全素黄花梨的，出了门还回味半天呢。但那时这个硬木家具厂非常不景气，它主要的功能是拿老家具改新活。什么叫改活呢？他找来那大方桌啊，把那腿改成胡庆杆做乐器用，小料都改成做算盘珠子。所以当时的家具凡是素的全被改装了。这件大画桌牙板满雕龙，腿是三弯腿，不出料，所以就保全了性命。我指着这大画桌给李汉强导演一说，他立刻就喜欢上了。这画桌牙板曲线极为漂亮，掏环板特大，满雕螭龙，这腿是三弯腿。你知道这三弯腿是受西洋影响的，中国早年并不看好这三弯腿，所以不流行。比如我们说这孩子站没站相啊，一站三道弯，有点像我们说前挺后撅，现在叫什么来着？现在叫前凸后翘。但外国人说好啊，外国人喜欢这种曲线的表达，是康熙时期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标志，所以这件桌子就显得尤为重要。李汉祥导演想买这桌子，硬木家具厂就说这东西你能买，但不能出口啊。剩下的事儿就是价格了。当年硬木家具厂是看上李汉祥导演有钱，所以开价极高。这张桌子开价是4000块钱，4000块钱。你们今天一听就是吃顿饭钱，买瓶好酒的钱吧。可当年是不得了的钱，当年正好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人还争当万元户呢。这4000块钱在北京能买套房子，现在能在北京买什么咱就别说了。李汉祥导演他有钱，他觉得贵的就是好的，所以每次去都能花个1-2万的。这1-2万块钱当时够全厂职工发工资了，所以厂里的人就怕卖不出去，

一层。他为什么买一层呢？一层搬运家具方便呀，但这房子还是不够大，他就把后窗户打开了，接上一集装箱。我告诉你啊，这集装箱特别能装东西，他为了家里多放东西，家里楼道那门都不开，出入都走窗户。他在窗户底下砌一楼梯，上他们家特有意思，得踩几步楼梯钻窗户进家，那日子过得特别有滋有味儿。这事儿一下子就过去十多年，到了1995年，嘉德公司拍卖，给他弄了一砖厂，叫清水山房。清水山房的拍卖是把他多年筹集的家具全都拿出来卖了，卖完了他就告老还乡了。可这场拍卖十分不理想，便宜的都卖了，稍微贵一点的都没卖掉。第二年冬天，我记得很清楚，他来找我，他给我打一电话，说马先生，好久没见了，咱能不能见一面？那时观复博物馆刚刚成立，我就跟他说，我今儿跟人约了点事儿，您要来呢，要么12点以前，要么下午4点以后。他说那好，4点以后我去找你，好好聊聊。结果我在吃午饭的时候，李导来一电话说我已经在路上了啊，你等我会儿。我吃午饭的时候啊，12点一刻，他匆匆忙忙赶来了，简单的和我寒暄了几句，就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给我，上面就是拍卖会上所流标的东西，标着价钱，那价钱就是拍卖的底价。我一看他这价钱，就是给了我留一口还价的机会，所以我就说行，咱俩有机会再细谈。这张桌子当时标价60万，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大批家具。李汉祥导演匆匆忙忙告辞就走了。第二天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李汉祥导演猝死拍摄场地。我当时还愣了一下，还想是不是还有一个叫李汉祥的导演，我觉得这事儿太不可思议了。结果打电话去询问，的确是他。李汉祥导演的追悼会特别隆重，他的夫人和儿女从世界各地赶来奔丧，等丧事处理的都差不多了，他的家人就把我叫了去，挺隆重悲伤的场面。他夫人对我说，既然李先生生前把这批家具都托付给你了，你就照单全收吧。他儿子说，我们谁都不懂这家具。我当时看着他们凝重的表情，这胳膊上还带着黑纱，我心里有句话实在说不出口啊。我心里说，我这还没还价呢。李导按规矩给我留了一口，过去古董买卖讲究留有还价的余地，为的是让买家高兴。我只好说，这么多钱我实在拿不出来，能不能分期付款？他们家里的人立刻爽快的就同意了。那么这件紫檀雕螭龙大画桌就这样到了我的手里。你们想想，这张桌子从我带着他买到他卖给我，涨价了150倍，但我还是非常的感谢他。在他买的那年月，即便是4000块钱我都付不起，没想到十几年后60万我都买得起了。我原来老有这样一句话，你买不起就是贵，你买得起就不算贵。价高价低是行情，卖出买进是缘分。紫檀大画桌来到观复博物馆，一直在博物馆里展出，它几乎与博物馆一同成长。这期间至少有几百万人从它跟前匆匆走过，有人会驻足观望，但多数人是不知这段人与物的因缘，不知这样一件曾经高贵有着辉煌历史的大画桌伺候过皇上，
还伺候过王公贵族或者富商贵胄。

0: 也不知道他曾经还落魄过，在昏暗满是尘土的仓库中委屈的无人相识，甚至可能被肢解，但一切都是偶然。他居然又遇见了李汉祥导演与我，让他涅槃重生，进了博物馆，一展芳容。物是人非，历史常在。我有时候在展厅里看见这个大画桌的时候，会突然想起我和李汉祥导演的这段缘分。这个故事你们可能听得还不过瘾，因为只知今生，还不知道他的前世。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今生，300年后就是他的前世。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义，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100》。
2: 1985年的夏天，在内蒙古的奈曼旗，这奈曼是哪两个字呢？奈是无可奈何的奈，曼是罗曼蒂克的曼。这个无可奈何的罗曼蒂克旗呢，这名字有点怪，它是怎么来的呢？最初可能来自于突厥语，史书上说这是当年一个操突厥语部落的名字，有时候在古汉语中也翻译成乃蛮。这个地方有个青龙山镇，青龙山这个地名在中国叫的特多，中国看到那山只要是比较蜿蜒的，一到夏天带色的都叫青龙山。当时呢，这地方正在修水库。为什么内蒙古自治区总修水库呢？是因为内蒙古缺水啊，对水这事儿还挺重视的，得蓄水。开挖时啊，人们挖挖挖挖，咣当一下就撞到了一块青砖上。你想啊，这地底下盖房子一定是一好事儿。他这么一好事儿啊，有人就跑过来就问，这什么砖呢？这什么砖呢？有人告诉他，这不是你们家用的那砖，这砖叫木砖。这时候发现的人就跑去报信了啊，跑哪儿报告呢？跑到了当时的奈曼旗博物馆，进门就特激动的拉着传达室老大爷就说，我们那儿撞见一墓室啊，您得去看看。老大爷一听就说，哎，你跟我说没用，我只管看门，您得跟我们馆长说去。这跑过去跟馆长说完呢，馆长说，走，咱先去瞧瞧。瞧完以后呢，这馆长也拿不定主意，就又上报到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呢，他都是专业人士啊，他们去了很多次，经过实地勘察，说这墓葬啊等级很高，咱呢一定得慎重。这事儿呢折腾来折腾去，就到了秋天。到了秋天呢就不挖了。为什么秋天就不挖了？这有一知识啊，内蒙古地区啊，甭管是国家发掘这墓葬还是坏人盗墓，一定都得夏天。夏天有诸多好处啊，好处不能跟你们说得太清楚啊，跟你们说得太清楚就有人跑去了，所以得等到第二年开春才开始开挖大墓。墓葬一般都有几个部分呢？第一啊，它首先要有一墓道，你现在是得挖进去，过去的人都得走进去。一般会按照墓葬的布局呢，是有前史、后史、儿史的各种史，那就看你的墓葬是啥规格。这个墓葬啊，就是由墓道、天井、前室、东耳室、西耳室以及主室六个部分组成。天井是在建造墓葬过程中啊，往下挖土形成的竖井，当时是为了提土方便，多出现于大型墓葬的墓道和甬道的位置，是连通地下和地上的窗口。这墓道全长有16米多，这跟汉代的诸侯大墓实在是没法比啊！比如徐州狮子山汉墓，这墓道全长117米，您连人家的一个零头都够不上。 游牧民族的丧葬啊，无论多么重视，都跟汉族对丧葬的重视程度不一样。但从这个墓葬你可以看出，辽国虽然是游牧民族，但他有意向汉文化学习和靠拢。这个墓葬的前室是呈长方形的，东西耳室和主室平面是呈圆形的。墓室的设计呢，跟生前没啥区别，还安装有门槛啊、门框啊、门扇啊、门楣啊，这些设施都有。主室的内壁还有木的护围墙啊，木头的护围墙，这个很重要。这是辽代王室贵族墓的一个重要特点，咱汉族墓没有。它为什么有木护围墙呢？是因为辽代的房子直接就拿木头盖，所以你今天去东北还会让你住那个小木屋，就是这原因，特亲切。墓葬的主室呢，它有砖砌形成的长方尸床。什么叫尸床呢？这名字啊，听起来不太好听啊。尸字简化后其实很难看，过去的写法啊，是尸体的尸下面有个死字儿。凡是跟尸字相关的字都跟身体有关啊，比如屎尿屁，你身上这点东西都跟啊这尸有关。这尸床就是人死了以后尸体躺在床上。那为什么躺在床上呢？你想啊，这死了本来就是挺难过一事儿，你再让人躺在地上，那不得更难过了吗？所以得弄一尸床。这墓葬的尸床上呢，是两具尸骸并排躺在上头啊。这事儿有点奇怪，因为这很难呢，你想想他俩得一块儿死啊。其实还真差不多，这俩人同年离世，相差不到几个月。哪年离世的呢？公元1018年。他们身上穿的都是什么呢？他穿的啊，比你生活中穿的还要多呢。他穿的是什么呢？银丝网衣，头戴金冠，脸覆金面具，脚穿鎏金银靴，还系着腰带。周围的壁画上全是生前的日常场景。墓葬品有多少件呢？最后清点出来有3000多件。3000多件什么概念？你今天去博物馆看啊，3000多件看一天你都未必看得完。它大多都是用金银玉石以及玛瑙琥珀珍珠等名贵材料制作的用品，瓷器并不多，只占1%，只有30件。那说了这么多，两位墓主人到底是谁呀？这是所有墓葬考古最重要的个问题。要证明这里是谁，那最好的证据就是墓志铭。墓志铭基本上是从汉代慢慢形成的，之前多用图章证明，魏晋以后逐渐形成，到隋唐成熟。隋唐墓葬如未盗掘开棺就看见墓志铭，那么这个墓中就出土了故陈国公主墓志铭。通过这方墓志知道了这是一座公主与驸马合葬的砖石墓。这很有意思，我们社会中的墓葬基本上都是以男人为主女人为辅的，但这墓葬不是以男的为主，是以女子为主。那这位是谁呢？很奇怪，他没写名字，没名，历史上只知道他姓耶律，他只有封号。最初的封号是什么呢？叫太平公主。太平公主历史上多了啊，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唐代的太平公主，周迅还演过吧。有的史学家考证出来这人叫李令月，那这位辽代的太平公主呢，后来又被封为越国公主，之后又被追封为陈国公主。如果你非得记住她叫什么，你可以叫她耶律太平。这位公主16岁的时候嫁给了年长自己10多岁的驸马都尉，叫萧少巨。陈国公主与驸马其实是侄女与表叔伯的关系，你现在这一听就是乱伦呐、啊，这在辽代很普遍。墓志中关于驸马的介绍并不多，但查阅辽史可知，萧少巨死时年仅35岁，岁数不大啊，官职也不大，驸马都尉，但他们呢都跟萧太后有关系。萧少巨，萧太后的侄子。那陈国公主呢，是萧太后的孙女，差一代人。 辽代皇族规矩很严格，婚姻只能在耶律氏和萧氏两族之间进行，所以我们有一词儿叫皇亲国戚啊，就在这圈子里你出不去，为了保证血统纯正，但人的质量就可能不断的下滑。萧太后大家都知道啊，跟杨家将的故事都比较清楚，萧太后是辽景宗的皇后，辽景宗时因支持北汉割据与北宋常年交战，杨家将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公元986年，宋太宗企图收回燕云十六州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战役叫雍西北伐，杨业就是在这次战役中阵亡的。他有个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六郎，大名杨延昭。耳熟能详的故事比如四郎探母啊，穆桂英挂帅啊，这些小说戏曲都是演绎，跟史实无关。辽景宗982年去世后，他的儿子辽圣宗耶律隆绪12岁即位，其母长政，他的母亲就是萧太后。过去你看战争中都有骁勇善战的战将，但这些人呢都不大好管理，不利于他们孤儿寡母的统治。萧太后想到只有跟宋朝和平相处才能长治久安，那怎样才能和平呢？只能先打。之后就到了一个著名的年份，景德元年，也就是1004年。我们今天熟知的景德镇就是因皇帝赐名而建镇的。中国古代以年号作为地名的还有浙江的绍兴啊，上海的嘉定。当年我去景德镇的时候是2002年，我说还有两年景德镇就建镇千年，你们应该做个三年规划的宣传啊，宣传语就是四个字叫景德千年。景德元年1004年的秋天，萧太后与辽圣宗率领辽国大军南下，连下数城后兵锋直达澶州，就是今天的河南濮阳。那阵势大呀，离开封不远了，还有300里地啊。稿籍文书像雪片一样的飞入宋廷。宋真宗赵恒是个老实人，心急如焚，说怎么也得找个明白人告诉我这到底该怎么办呢，要不然咱就溜。参知政事王清若建议迁都金陵，就是南京。枢密副使陈尧叟啊则主张逃避去成都。在这危急时刻，性情刚直的寇准就出来了。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王清若陈尧叟这俩人都该杀，南京咱也不去，成都咱也不去，咱就跟他们玩会命试试。他跟皇帝说咱得置于死地而后生，所以寇准再三劝谏宋真宗一定要御驾亲征，说您呢一定要亲自出马，您不亲自去咱这气势不够。宋真宗也真够老实的啊，宋真宗就在寇准的极力劝谏下心惊胆战的到达了澶州。去了之后还得备好往回跑的马，不行咱就往回跑啊。去了之后呢，宋军看皇上都上来了，大受鼓舞，反败为胜。这时候萧太后马上派使者谈判，宋真宗本来就拒战，也派出和谈代表曹利用，临行前允许他可以付给对方银绢100万两。寇准却叫来曹利用，下死命令告诉他，我告诉你只能给30万，否则提头来见，绝非戏言。曹利用啊，作为特使利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完成了任务。宋辽化白沟河为界，每年给辽岁币银10万两，捐20万匹，并开市通商，以此条件签订了停战协议，这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你知道为什么白沟能成为改革开放以后北方最大的民间交易市场了吧？历史上它就有文化渊源。宋真宗闻讯喜出望外，心花怒放，宋辽之间从此延续和平100多年，直到辽亡，不打仗了，人民安居乐业，当然就要开始贸易。宋辽在今天河北开辟了霸州、雄州、安肃郡、广信郡四个榷场。我们现在都不说榷场，都说商场。我们有个词儿叫商榷，过去去商场买东西啊，讨价还价是个过程，这个过程就叫商量。 买卖是商量来的。我们现在去商场没有机会讨价还价，没啥劲儿啊。在榷场里呢，宋这边就用陶瓷、茶叶、布帛、谷米等商品换取辽国的金银、马匹、牲畜、药材等。宋平通过贸易每年可以获利100多万两，一点也没吃亏。这里边的雄州就是今天河北保定地区的雄县，与安新县合称为雄安地区。我们一开始说了，陈国公主墓里头3000件藏品中只有1%的瓷器，你别看它少，少是有道理的。辽是游牧民族，比较喜欢耐摔的，比如皮质的、金属器的器皿。但之后慢慢有了定居思想，也有了榷场了嘛，就可以买卖了嘛，所以也就慢慢喜欢这类瓷的器皿。你别看这个墓葬里瓷器少，但它的类型还是很丰富的，有辽白瓷，有河北的定窑白瓷、越窑青瓷、绿釉瓷器。当时的越窑盘子非常漂亮，北宋初年的越窑啊，隐约还带有唐风呢。这3000多件文物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金面具。为什么重要？因为它都扣脸上了，它肯定是个重要的东西嘛。我们都知道，人死了以后都希望自己死后如生，就像睡熟了一样的平静。但由于疾病或者外力的影响，始终保持平静的美观很难的，所以做一面具盖住它。面具可不是中国独有的，全世界丧葬文化中面具很重要，比如埃及，但很多材料不同。此外，契丹有种独特的丧葬习俗叫树葬，我们比较熟悉的有土葬吧、火葬、水葬、天葬、玄关葬。契丹的独特习惯叫树葬啊，这有点木乃伊的意思。树葬是人死了以后不马上埋葬，而是把尸体呢放在树上，任其自然风化，等尸体风干了以后啊，再把尸骨埋葬。这冬天秋天还好，夏天容易烂，为了防止面部腐烂呢，为了美观呢，就做个面具盖住它。在辽代贵族墓当中发现金属面具、银丝网络等，主要的功能就是为了把尸体笼络住，让尸体保持完整，而不会因为停尸时间过长导致尸身散乱，有损主人的生前形象。那么陈国公主墓出土的这两具黄金面具和银丝网络，不仅是最完整的，也是等级最高的。契丹建国之后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丧葬习俗也逐渐融合了中原的元素，除了单纯的树葬之外，还产生了墓室、尸床等丧葬方式。此时距辽建国已经超过100年，许多文化都在逐渐向汉文化靠拢。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得以一睹契丹公主的奢华陪葬。这件金面具收藏在哪儿呢？金藏内蒙古自治区的科尔沁博物馆。那么这件金面具有多大呢？跟真人脸大小差不多，有一点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它上头是睁着眼的，但也有闭着眼的。金面具厚有 0.05 厘米，就是半毫米厚，是根据公主的脸型用铂金片锤击成型，它是半浮雕状，脸型圆润，双眼圆睁，鼻梁狭长，鼻翼略宽，抿唇呈现安详平静端庄之态。面具周圈啊，有33个小孔，作为连缀网络之用。公主死时候不大，年仅18岁，这件面具尽可能地表现她的年轻，眉眼局部垂赞制作精细，将她那面庞丰圆、上额舒展的特点表露无遗。过去辽墓中曾经发现过银面具、铜面具、鎏金铜面具，都不如这件纯金面具珍贵。有种金属工艺啊，今天叫锤叶，过去老管行都叫它锤碟。这锤碟是没有模子的，手艺人看见你长什么样，直接照着就锤出来了。你们就想，当时这样一位工匠，没名，看着陈国公主年轻的面容不断的捶打出如此精致的金面具，我们真的要发自内心的感谢这位 不知名的工匠，正是因为他的手艺

0: 才让我们目睹了年轻美貌的陈国公主。
1: 马未都讲国宝，有知识，有历史，有情谊，用精卫马氏幽默讲述不逊人生大戏的国宝传奇。只有清楚国宝文化根源在哪儿，才能知道今天我们来自何处。请听广播节目《国宝一百》。
0: 《三国演义》中重要的人物刘备，逢人便说自己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这个后代有多后代呢？咱们知道自己往上最多就五代人，你自己个儿啊，你爹、你爷爷、你的曾祖父、你的高祖，再往上就说不上去了。这上面还差着12代人呢。刘备边编草鞋边说，我是刘胜的后人，以刘胜为荣耀。那么刘胜是谁呢？中国帝制社会的第一个盛世叫文景之治。文帝刘恒、景帝刘启创造了文景之治，这前后39年，这是一个公认的不存争议的盛世。那么这个刘胜是谁呢？他是汉景帝刘启的第9个儿子，他弟弟比他有名。他弟弟是谁呢？就是汉武帝刘彻，是老实啊，他一点也不老实。刘胜和刘彻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公元前154年，也就是汉景帝乾元3年，刘胜受封中山王。13年后，他爹去世了，他弟弟就继位了。他弟弟就是汉武帝啊，他跟皇位就没关系了，但跟王位有关系。汉武帝听从大臣主父偃的建议，实行推恩令，就是允许诸侯王把原来只给嫡长子的继承封地分给所有的儿子们，无论嫡庶，最后使得各诸侯国越分越小。他从而达到了一个目的，就叫加强中央集权。这刘胜啊，一看自己跟皇位没啥关系了，再说汉武帝啊也瞧着不那么好惹，就算了，咱就当不上皇帝，但咱可以沉溺于酒色，妻妾成群。很多人沉溺酒色，妻妾成群，却以身体为代价，最后暴亡。但人家呢有成果。什么成果呢？生了120个孩子。你没听错，就是生了120个孩子，这还不是瞎编的，正史上就有记载。中国历史上找不到任何正史记载的有人生育能力超过他。他这日子过得太好，他活了52岁，在位42年，是中山王里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他算寿终正寝了。既然是寿终正寝，他就一定要找一块好地儿啊，到那好地儿埋了。谁也不知道这一埋，2000多年就过去了。日子到了1968年5月23日，北京军区的工程兵在河北满城县县城西南山丘内执行国防工事。战士们在一个距山顶30米朝东的地带打眼放炮，砰一声闷响，没崩出什么石头来。一听那声音就有点不对，出于职业的敏感，战士们就过去看，探探究竟。到了炸点，发现一个大坑洞，战士们纷纷下洞勘察，发现洞内漆黑一团，气氛阴森，异味扑鼻。这异味啊，可不是你们平时闻到的那异味，不是上厕所那异味，这味儿就是你没闻过的那味儿，这才叫异味。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你肯定打开手机啊，打着亮就往下走。那时候这些工程兵赶紧打着手电筒照着往里走，一看，哎呦，这里头什么都有啊，散落的瓦片、朽木、陶器、金属器，越往深走空间就越大。这时候终于有人明白了，说咱可能挖着古墓了。当时的人还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保护文物有多么重要，这战士就随便挑了几件锈，就迅速爬了出来。爬出来以后呢，也把洞封好了，第一时间将这事向上级汇报。那发现古墓的时候正好是1968年的夏天，如果再提前一年，这些东西就很可

能没等到研究就毁了。詹氏看到的是第一道，它不具备专业知识，但它带出了有效信息。河北省就派专家初步探查，专家下去啊，一看呢，马的骸骨啊、车马具啊、青铜器啊、漆器、陶器一大堆，不用问，这墓葬太大了。很快，河北省发现大墓的消息，就报告给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周总理亲自批示啊，批示由时任中国科学院的院长郭沫若亲自负责这个墓葬的发掘。一个月以后，1968年的6月，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所和北京军区工程兵联合组成了考古队，进驻了满城县西南的这座山丘。那么考古队进驻古墓以后，首先要判断这是什么时候的。这对明眼人来说啊，这种判断都特简单，一件东西不说明问题，占一墓室东西特说明问题。专家一看，这指向明确。在过去墓葬中，总能大量的发掘出钱币，从钱币的形制看，属于西汉的五铢钱。西汉货币改革以后，五铢钱是使用时间最长的货币。那么在墓室里看到有西汉的五铢钱，你可以大致判断为时间的上限，就是它最早不会早于西汉，但是你不知道它时间的下限。很多青铜器上发现了刻有中山府或中山内府的字样。那么这铭文中的中山是哪儿呢？根据古籍的记载，在今天河北保定满城一带，当时有一个中山古王国。这古王国命运多舛，在他生存的日子里反复被灭过几次，最终在公元前296年为赵国所灭。虽然这中山国被灭了，但中山这名字保留下来了。所以到了西汉年间，古中山国一带被皇帝分封给诸侯王，封国沿袭旧名，仍取中山二字。那么从诸多的线索看，这座古墓的主人非常可能是西汉中山国的一位诸侯王。那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根据史籍记载，西汉被分封的中山国王一共有10位，那这座墓葬是哪位呢？我们老说文字能帮忙，很多青铜器上刻有中山内府某某年，这某某年涉及的年代有萨二年、萨四年、萨六年，最后有见萨九年。我们都知道这萨就是五萨运动的萨，代表30。那么中山国有过10个诸侯王，在位时间不等，绝大部分中山王在位时间都是10来年，只有一位诸侯王在位42年，这人是谁呢？这人就是刘胜。这铭文虽然指向刘胜，但这证据不是铁证。考古学研究啊，有一个论据叫孤证不证，你必须还有其他的证据来辅佐它。在接下来的勘探中，考古队员发现，除南北耳室和大厅以外，在中室西南处还有一个尚未打开的后室，后室被一汉白玉石门牢牢地封死，同时储有毒气。工作人员将封堵的石门的粘土清除，通过重重机关进入了石室，一闻这毒气没什么毒，就是吓唬人。后室的布局啊十分考究，考古队员在后室的主室中发现了一套铠甲和一些兵器，发现兵器由此可以推断墓主人为男性。同时考古队员在主室的北侧还发现了一处汉白玉棺床，这个位置应该就是放置墓主人棺椁的地方，棺椁一旦打开，所有的信息就应该大白于天下了。经历了2000多年的夹住红漆棺椁已经完全遭朽塌陷，考古队员清理了棺木上的漆皮和朽灰以后，越来越多的玉片展露出来了。玉片大致是一个人形，根据专业考古经验判断，这是一件保存完好的金缕玉衣。那么什么是金缕玉衣呢？中国古人认为玉可通灵，我们读《红楼梦》都知道，贾宝玉生下来嘴里就衔着一块通灵宝玉，天降祥瑞，瑞就是玉的意思，我们跟上天可以沟通啊。
以玉敛藏。

能够引领死者的灵魂升天，保证尸体不朽。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葬浴的习俗，东周时期浴衣就出现了雏形，比如有坠玉的覆面和坠玉的衣服。到了汉代，浴衣开始流行，浴衣又被称为浴匣，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匣子一样的东西，把逝去的人装在里面。你听着很恐怖吧，但还真轮不上你穿。能够穿浴衣的必须是帝王和贵族。按照《后汉书·礼仪志下》中的记载，浴衣又可分为金缕浴衣、银缕浴衣、铜缕浴衣，另外还有丝缕。皇帝的浴衣不用问，肯定是金缕的。诸侯王、列侯用的是银缕，帝妃、皇后、长公主用的是铜缕。金缕浴衣的出现，证明墓主人的权力巨大。再加上之前的铭文年代的指向，墓主人就是中山王刘胜无疑。问题是，刘胜身为王，他这身浴衣却使用了金缕。那么有这样几种可能：一，这可能是西汉初期浴衣使用还没有形成那么严格的规定；二呢，或者是汉武帝对他这哥哥破格提拔，由银缕提拔成金缕。再有一种可能就是僭越，我就这么穿了，我死了你能拿我怎么折？刚才我们说过，汉代皇室贵族穿着这种特制的葬服，目的是企图保之尸骨不朽。当然这只是古人的一厢情愿。刘胜的墓金缕浴衣发掘出来时，尸骸已经非常腐朽了，只剩下一些牙齿的珐琅质和骸骨的残渣。那是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中山王刘胜的金缕浴衣发掘前，人们对史籍所载的汉代玉匣葬服的具体形象都知之甚少。以前也确实出土过玉衣，但严格说都是损坏的玉衣片，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刘胜的这件金缕浴衣出土是非常完整，就在石棺的原位上。所以刘胜的金缕浴衣是我国考古历史上年代最早又最为完整的一件，他为研究西汉的葬制、西汉的玉石金等工艺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刘胜墓出土的这件玉衣全长有多少呢？大概1米88，刘胜的个头肯定高不过1米89去，包括脸盖、头罩、上衣前片、上衣后片、左袖筒、右袖筒、左手套、右手套、左裤腿、右裤腿、左鞋、右鞋等12个部件组成，共用玉片2498块，差两片就是2500块。你知道最大的一块在哪儿吗？在脚底板上。最小的一块在哪儿呢？在手套的部位，指甲盖大的大小。当时为了穿戴方便啊，袖筒啊、裤腿啊、手套啊、鞋啊都设有开缝。玉衣的玉片表面琢磨的细腻光滑，这玉片跟你脑子里想象不大一样。首先它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白啊，它不是羊脂白玉，它是带颜色的，它都呈现碧绿色。据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分析，玉衣所用的玉料应该来自于辽宁的岫岩。中国古代有四大产玉地区，我们知道的古玉跑不出这四个地区，现在得有400个地区产玉。那么古代是哪四个地方呢？质量最好的首推新疆和田，其次就是河南南阳，然后就是陕西蓝田和辽宁的岫岩。那为什么玉衣要用岫岩玉呢？是因为岫岩玉啊，玉质比较软，方便打磨，也便宜。编缀玉衣所用的金丝长短粗细不一，一般呢长约4-5厘米，最细的直径仅为 0.35 毫米。最令人惊叹的是一种合骨的金线，用12根极细的横断面不如头发丝的金线拧成。根据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技术室清理和复原的统计，玉衣啊所用的金丝重量约1100克，一公斤还多。汉代有专门主持皇陵敛葬器物的东园，东园的匠人就是负责制作金缕玉衣的工匠。根据汉代的手工业的生产力，制作这样一个金缕玉衣呢，
需要

0: 花费一个老玉匠啊，至少十余年的时间。刘圣墓出土的这件金缕玉衣呢，作为国宝，它单独传递的文化信息很少，就是玉片嘛，以金丝连缀成片，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整体存在，尤其还有完整的出土报告，它才能产生巨大的文化价值。这种文化价值跟中国人传统对玉的认知发生直接的关系，而玉文化又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只有中国人才对这种文化有感情，而且把它提高到极高的地位，所以金缕玉衣就显得十分重要。后来这些年呢，又发现过很多玉衣，比如1973年在河北定县出土了中山孝王刘兴的金缕玉衣，1995年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残损的金缕玉衣，这些金缕玉衣都在这件之后陆续出现的，但论信息的完整性都远不及刘圣墓的这件金缕玉衣。刘圣墓金缕玉衣真实的再现了汉代最高等级的丧葬文化，这个文化一直影响了中国人到今天。中国人重死不重生，其实在传统的玉葬文化中，不仅有玉匣，就这个金缕玉衣，还有酒塞。酒塞是什么呢？就是哪儿有洞把哪儿塞上，塞不上就盖上。你们自个儿去想，人身上哪儿有孔？我先提示你，耳朵两个，耳塞，鼻子俩，鼻塞，眼睛没有孔，有俩眼盖，嘴巴算一孔，里头含着一个玉叫汉，知了形，俗称祭鸟。古人认为这蝉呢，寓意高洁，有重生的能力。这七个了吧？能塞的塞上，能盖的盖上，塞住怕什么呢？怕灵魂出窍，可保元气不散，精气不泄，灵魂不朽。玉文化在丧葬文化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支。河北满城汉墓刘圣金缕玉衣体现了丧葬文化的最高等级。你今天去河北博物院参观，一定会在最显著的位置上看到这件金缕玉衣。中山王刘圣他留下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这件金缕玉衣，而不是他那120个孩子。
1: 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播讲结束，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收听。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尊生八间。尊生八间是明代高廉传。高廉生卒年不详，字申甫，号瑞南道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代戏曲作家、养生学家。其著作《尊生八间》是中国古代养生学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分为八间：清修妙论间、四时调摄间、延年却病间、饮馔服食间、灵秘丹药间。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